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登陆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澳洲野火下
6: 挖挖，哈哈，别挖了，大火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朋友们。
7: 大风把烟雾吹到了那边，那我们就可以在死河这里搭建第一个救助站，这样大火应该就会越来越远了。
8: 现在你终于可以好好呼吸了，感觉怎么样？
9: 还有点打颤。
8: 距离火源太近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脱水的，看来你需要补充一些水分了。水具有一种非常神奇的能力，它能够给自身提供补给，提升我们的能量和注意力，同时还能够给我们降一降温，所以快点喝吧。
10: 时刻留意身处危难中的动物们。
11: 我看到过不少树叶落下，但第一次看见动物落下。
10: 这种动物叫飞狐，过于炎热时它们会从栖息处落下，它需要接受治疗。
12: 太热了。
11: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我们会找帮手来救治你的。
13: 不只有一个动物需要救援。
14: 救命啊！
13: 你们树袋熊待在树上并不安全，快跟我来。
14: 谢谢你。
13: 没有时间了。要不你就带着食物离开这儿。
15: 嗨，大西西，我们已经把水全都用光了。
10: 我试着从张一宝获取更多水源，这里经历了3年的干旱，想要在附近找到水源实属不易。
16: 要是在这附近有水就好了。
17: 有这个可能，你只要找对地方就可以了，或许你脚下就有水。
15: 他说的没错，这里应该有地下含水层，往下挖吧。挖挖挖挖挖挖挖。
10: 干得漂亮，兄妹们，现在我们只需想想办法，怎么把水从高压水枪中喷射出去。
11: 我想到一个办法，我们将这根水管从水箱移至含水层，通过压力泵补给水源，然后……
15: 哦，这可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继续来灭火吧！
14: 继续来灭火！
10: 哈拉卡，有更多动物需要救治，
8: 他们需要水和氧气。
16: 大西西，现在风把大火吹到你那边去了。
7: 他说的没错，方向已经发生改变了。
9: 我的天哪，火势越来越大，这里也越来越热。
14: 我们被困住了。
10: 大家都别慌，冷静一点。卡车船长巴德，你们可以用高压水枪为我们开辟出一条逃生通道吗？
11: 没问题，大家各就各位。
15: 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吧，伙计。
14: 全力以赴。
11: 哦不，我们把水全部都用光了。
10: 我想这附近应该还会有其他含水层吧。
15: 挖挖挖！
8: 那可真是一片巨大的云啊，

0: 种云就叫做火积云，野火会产生极大的热量，有的时候便会形成其独特的天气系统，
1: 就像我的温室一样。
2: 闪电的出现可不太妙啊，而且火情也不容乐观，我们该怎么办？姐姐
3: 一定会想到办法的。瑞拉，这里火势太旺，车辆无法穿过，但是如果我们从地下通行，你觉得可行吗？哦，
4: 一条救援隧道，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5: 一般情况下我们袋熊是不会将地洞借给别人的，但是现在情况太紧急了，伙计们你们知道该怎么做吧？
1: 巴德和咔嚓船长，你们可以把附近的火扑灭，等着我们过去吗？
5: 没问题的，交给我们吧，伙计。
6: 太热了，实在太热了，
2: 大火把我们困住了。
3: 不要担心，相信我们的伙伴会来救我们的。
5: 太对了，伙计，你永远都可以信得过我们袋熊快线。
3: 谢谢你威廉，大家都进入地洞，快点，
7: 快快快。
3: 哇，刚刚真是太险了，等下起雨的时候我们就安全了，大家快跟上。
2: 而且这里又热又干，雨水可能来不及落地就蒸发了。
1: 不过大火不仅仅能制造烟雾以及热量，它同时也能够将植物体内所蕴含的大量水分释放到空气当中，
0: 而那些水分会形成云，这样就会带来
3: 雨，非常非常多的雨水，多到足以落到地面上。
1: 这不就是之前在珊瑚礁基地所发生的现象吗？大自然可真的是太伟大了，
3: 这下地表和植物都不会那么干燥，我们也就不必再担心闪电会进一步引发大火。
5: 但是现在我们需要担心的是地洞洪水，大家赶快出来。
7: 跑跑跑，
0: 可以说是瓢泼大雨，雨水竟然把那条死河都填满了。
3: 哇，现在雨停了。
8: 蜥蜴艇这一次可真的是帮了大忙，巴德。
1: 谢谢你，瑞拉。我只是希望它能够拯救更多森林。
2: 我们的家被毁掉了。
1: 不用担心，我的朋友们，你们的家会回来的。这些植物可是非常顽强的，大火让它们释放出了种子，种子会在养分丰富的灰烬中蓬勃生长的。尽管树木看起来被烧掉了，但很多树依然活着，不久后便能够重新生长了。
9: 真是了不起，原来就连这些植物也拥有神奇的能力。
1: 没错，这片森林还会重新焕发生机的，只是需要稍加等待。
10: 听起来是不错，但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5: 是啊，我现在肚子非常饿。
4: 好饿啊，有什么可吃的？
9: 是个问题。
11: 巴克队长呼叫达西西，
12: 我们终于从冰层中解救出章鱼堡了。
11: 我们错过了什么事吗？
1: 是的，澳洲这里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但是我们齐心协力扑灭了它。我听取了你的建议，依靠团队一同作战，
11: 就像我信任你一样，让你带领大家，干得漂亮，达西西。
1: 谢谢你，队长，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些帮助，这里还有许多饿着肚子的动物缺少食物吃。哈拉卡，你有什么建议吗？
13: 这里的许多动物都是食草动物，也就是说它们需要蔬菜充饥，但是这里大多数植物都被烧毁了，
1: 所以我们需要你们提供很多蔬菜，而且还需要将它们运送到一片很大的区域。
14: 好的，我们有翠萝卜，数量非常大，可以作为前菜。
15: Let's get it.
1: 谢谢你，小萝卜，那可真是太好了。
3: 靠近目标区域，
1: 准备好了吗？突突突！
14: 好了，大西西，植物鱼们，准备好投放胡萝卜。
3: 送给森林中所有动物们的健康食物，这是来自海底小纵队的礼物。
16: 太棒了！
10: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植物长好之前，这些可以填饱肚子了。
4: 对不起，我们针眼确实有那么一点扎人。
17: 抱歉，引燃了大火。我们只是想找一点零食，没想到局面一发不可收拾。
18: 是的，以后我们或许不该再那样做了，除非是饿得不行了。
17: 除非是实在饿得受不了了。
0: 我能理解，但是麻烦你们以后不要再添乱了。
17: 我们不会了。多谢。我们到。

0: 醒一醒啦，小树袋熊们，
1: 这里有桉树叶，可以作为你们健康又美味的零食。
0: 我们还会定期回来检查你们的森林是否恢复得强壮又健康。
2: 哦，谢谢，我太饿了。
0: 快来呀，唱首歌。

0: 好了，袋熊们，我们可以收拾好东西，准备回家了。快快快！
1: 再见，我们很快会再回来。
2: 巴德和其他人员会驾驶蜥蜴艇留在这里，以防你们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谢谢了，祝你们一切顺利，伙计们。
2: 恭喜大家了，你们今天团结合作的可真棒。我尤其想要感谢你，卡西西。
4: 哦，姐姐，你知道的，你永远可以相信家人。
2: 你说起家人提醒我了，瑞拉，我也要感谢你和你的兄妹们。
5: 我会转告他们的，但是现在他们看起来已经筋疲力尽了。哇
4: 哇哇，是啊，毫无疑问他们今天确实是累坏了。
2: 看来累坏的不止他们几个。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澳洲野火。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

0: 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
2: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3: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4: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7: 一夜跑出140里路，
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4: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3: 朝鲜战场
4: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

0: 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嗯。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同志，参军，干杯！干杯！干杯！干杯！
1: 不过，大家都干杯了，你怎么不干呢？就是，
2: 大家都高兴，就你不高兴。
3: 有什么可高兴的？你大哥就要到前线去了。
2: 上前线是官王的事儿，为什么不高兄啊？
4: 高兴你个头！
5: 哎，石头，
2: 石头，
5: 石头，
2: 哥，我敬你一杯。我敬你马到成功，旗开得胜，早立战功。
6: 好，也祝你学业有成。
7: 嗯，好。
1: 哎，哥，我也敬你一杯。我敬你什么来着？
5: 你先坐下，想好了再说。
1: 哦，我想好了，我
5: 算了，
2: 你就别叫
5: 了。坐下吧。那哥，来，我敬你。我为你骄傲，我为你自豪，干杯！
8: 老姜，
7: 不，
8: 你这丫头可了不得呀！啊，
2: 这哪有丫头样？
7: 这样好，我喜欢。
5: 哥，我也敬你。
9: 你要说什么呀？
5: 我要说，你上前线小心点。
6: 好。
7: 来，吃菜。部队不要搞特殊，让他好好锻炼。
10: 是。
2: 你看看，当父母的还不如两条狗呢。哼，
7: 您愿意跟狗比啊？

0: 看看那小子，谁呀？
1: 那个王海洋，像什么样？长得人高马大，一天到晚游手好闲。他想干什么？
0: 他不是想当空军没验上吗？
1: 哦，非要当空军啊？海军不行吗？陆军不行吗？
0: 人各有志，别管人家家的孩子。
1: 他能有什么志？一个直挂子弟，哼。
0: 你说他什么子弟？
1: 直挂子弟啊？怎么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那念纨绔子弟，什么直挂子弟？
1: 我偏要叫他直挂子弟，怎么不行啊？
0: 行，怎么不行啊？只要你不怕丢人，你就叫呗。
2: 行，亚飞，别难过了。
1: 你怎么没去码头啊？
0: 孩子们都去了，用着都去了。
1: 这孩子是孩子，能代表大人吗？这是你哥你嫂子第一次进岛，怎么一点礼节呀？
0: 自家人讲什么礼节？哪有那么多礼节讲？
1: 他可是你兄长啊，长兄为父，你知道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你去不去？
0: 不去。我还不知道长兄为父啊，可他像个父亲的样吗？
1: 人家对你不错，你还要怎么着啊？
0: 我要他像个父亲的样，他做到了吗？他没做到，所以我不去码头接他。你帮我抬一下。
3: 哎呀，我看你啊，架子是越来越大，
1: 就对自己的哥哥摆起头来了。你行啊你？
0: 不行也摆了，怎么着吧？
1: 我能拿你怎么着啊？你多厉害啊！
0: 哎，你干什么去啊？
1: 啊，我去码头接你哥。
0: 你去干嘛？用得着那么兴师动众？
1: 想当初你哥你嫂子对我可不错啊，我可不像你忘恩负义的家伙。
0: 哟，他们对你怎么有恩怎么有义了？不就是把我嫁给你了？
1: 啊，这还不是恩不是义啊！哼，他们呀、啊、让我得了一个大便宜，娶了你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婆，你说我能忘了他吗？
0: 你去去去！
1: 哎，你在家也别闲着啊，做点好吃的，将功补过。
0: 你想得美！
4: 你看咱爸像接见外宾似的。
5: 辛苦了啊！
6: 还行还行啊，就是有点晕。哎，
5: 这院子这么大呀！啊，
2: 你哥你嫂子怎么都老成这样了？
0: 你没老啊？
7: 这一路还顺利吧？哎，
8: 哥。哎。嫂子。哎，小姐。哎，阿姨，快叫小姑！
7: 叫小姑，
8: 小姑，
0: 阿姨都长这么高了。
1: 哎，别老站在这儿了，来进来进来。
7: 好，好，好，
8: 没晕船吧？没有，没有，今天风平浪静，都没晕船，挺高兴。嗯，他大舅，
7: 哎，
8: 嫂子，哎呀，是你啊！哎，我来帮你，我帮你。
7: 不

0: 你辛苦了。
1: 你也辛苦了。
2: 爸爸妈妈，你们干什么呀？
0: 哎，饿了吧？
3: 他们演戏给舅舅他们看。
2: 为什么？
3: 待会儿告诉你。
4: 你们在说什么呀？
2: 待会儿再告诉你。这么多包，你说他们怎么带来的？
5: 提来的呗，扛来的呗。
2: 都会有什么呀？
5: 当然是好东西了，都是岛上没有的、买不到的好东西。
2: 都是好吃的吧？
5: 大部分是。
2: 都有什么呀？
5: 肯定有牛奶糖、巧克力糖、铁桶饼干什么的。
2: 我都要流口水了。
5: 哎呀，行了，别再过去看了，小心让他们看见，特别别让他们女儿看见。
2: 他们看见了怕什么？
5: 他们会笑话咱的，笑话咱没见过世面，笑话咱们有钱买不到好东西。
2: 就是，咱这跟农村似的，啥也买不到。哎
6: 呀，我小姑家房子真多，那院子那么大。
7: 可不是嘛，我一进来都弄得我眼花缭乱的，都分不清东南西北。
8: 说什么呢？你没见过大院子、大房子，真是。
6: 我没见过。
8: 你见过什么？
6: 哎，爸，你说我能当上女兵吗？
7: 能。你姑父那么大的官，你怎么能当不上啊？你看你哥不是很容易就穿上军装了吗？
6: 那我看我小姑怎么不太高兴啊？你说想让我当兵，她说部队又不是托儿所，是给你看孩子的地方吗？
7: 她那是话赶话赶上了啊。我不是跟她说你在家呀什么也学不进去，什么也干不了，还不如上部队上让人省心呢，她才那么说的啊。
6: 反正我看她不太高兴，不一定给我办，是不是爸？
8: 这事啊是你姑父办，又不是他办。
7: 就是。
6: 那我姑父不会得听他的吗？
7: 你个傻孩子，你小姑还能不向着自己娘家人啊？
8: 行了，赶快收拾，收拾完了赶紧睡觉。明天早起，在人家家不能睡懒觉，别让你小姑烦你了，那可就真当不上兵了。
6: 都得看他的脸色。他可真能。
7: 哎，等你长大了啊，也像你小姑一样找个你小姑父那样人不就行了？
8: 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
7: 我那不是让他向他小姑学习吗？女人可不能嫁错人，像你大妹那样好啊。
8: 行了，赶快收拾吧。啊，
9: 表姐安姨的姨是哪个姨啊？
5: 好像是这个姨吧。
2: 这个字儿不念台吗？
9: 对啊。
5: 什么呀，这次念姨不念台，高粱姨叫她高粱台啊。
2: 我们班的豆脸就管高粱姨叫高粱台。
9: 那就叫她安台。
5: 找打是不是？
9: 为什么呀？
5: 你不知道舅舅叫安泰呀？
9: 哦，安台，安泰还蛮相近的嘛。
10: 我说吧，他们就是无事不动三宝殿，得寸进尺，没完没了啊。哎，你说他们怎么就不知道满足呢？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1: 你让我说什么？跟你一起说你们娘家的坏话？我才不上这个当。你可以说他们的坏话，哎，怎么说都没事儿。我要是说了呢，你又不敢了，哎，又得向着他们了。我还不知道呢。
10: 真是知亲如父。哎，你说我把他介绍到左政委那儿，到总医院学个医，也挺好的啊。
11: 他们不是没完没了，得寸进尺吗？你还管他们干什么？
10: 当然得管了，我就这么一个侄女，不管行吗？
11: 要管你管，你多能干啊，什么管不了？
10: 那我就给左政委打电话了啊。
11: 你凭什么给人家打电话呀？人家老左知道你是谁呀？
10: 我是江德福的老婆呀。他是谁呀？不就是个总院的政委吗？连老战友都不认了。
11: 哎呀，我真是服了你了。你说说我这些老战友、老同学，我都忘了他们在哪儿了，你都记着呢，真是难为你了。
10: 你不记得是你傻，傻子，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你不能浪费。
11: 有你在呀，什么财富都浪费不了。

0: 哦，这一点我可操心。哎呀！哎，你干什么这是？陪你睡觉。哎哎哎哎，你这是使美人计啊？我
1: 还美吗？我还能使美人计吗？哼哼，您说呢？还能吧？哼哼，
0: 请你出去。
1: 哎呦哎呦哎呦！真有，真有还假有啊？哎呀！哎，你看，
0: 看什么？
1: 看你给我咬的！
0: 我咬的有什么可看的？
1: 等以后别人咬了，你再让我看看。嗯，那你就等着瞧吧。
0: 借你两个胆儿，你都不敢。那我就再借俩胆儿，四个胆儿。你看我敢不敢？你会不会算数啊？借了四个胆儿，再加上你的胆儿，那就有五个胆儿了。那就更没问题了。都五个胆儿了，我还有什么不敢的？我料你什么都不敢。啊，你知道我这辈子最放心你什么吗？
1: 放心我什么？
0: 放心你的男女关系。你什么地方都可能出问题，唯独这方面出不了问题。
1: 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呢？我当然肯定了，在这方面我都不用管你，党就把你关住，组织上就帮我把关了。那也不一定。那些犯生活作风错误的人是怎么回事啊？嗯？
0: 他们是你，我还不了解你呢。
1: 这奶奶的，你又别小瞧我，什么时候老子给你犯下过一个看？
0: 敢！嗯。
1: 我把你咬烂，把你咬死！你别光心凉气了，赶紧办正事儿吧。什么正事儿？给
0: 老左打电话呀！不是说好了你打吗？你打。好，好，好，我打。嗯。
1: 你看什么呢？你看看你们，你看你哥在干什么呢？啊，
0: 打太极拳呢，锻炼身体。啊？
1: 他锻炼什么身体啊？
0: 要不他起来那么早干嘛？
1: 闲的，吃饱了撑的。
0: 人家还没吃早饭，你就撑着。
1: 你看看你，我说吧，哎，执行你说，我说就不行了。
0: 就是不行，我娘家的人我来说，用不着别人说。
1: 那我们家人你怎么也说啊？
0: 谁让你自己不说啊？你不说我就说。哎呦，
1: 当初我干嘛死乞白咧的非要娶你啊？
0: 我像老丁那样，见好就收不行。别跟我提老丁，提他我就有气。他害的女人还少啊，吃着完了你都想得过，什么东西？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这一大早的哪儿那么多废话？

0: 哎，起来了，没再多睡一会儿。
1: 哎呦，客人都起来了，我还好意思再睡啊？
0: 没打扰你吧？
1: 啊，没有没有，你接着练吧，我出去转转。
0: 我陪你走走吧。
1: 你练完了？
0: 不练了，练完了。
1: 那走吧，咱们出去转转。
0: 哎，好。

0: 你叫谁呢？你喊我什么？
1: 啊，舅舅，我不是叫你啊，我是叫我表姐，我喊她外号。哎，
0: 这丫头。

0: 干嘛呢？
1: 哎呀，我刚才叫表姐安胎，给舅舅听见了，舅舅生气了。
0: 是吗？你叫表姐安胎干嘛？
1: 你跟他跟谁在一块儿？
0: 跟王海洋啊？怎么了？
1: 他俩在一块儿干嘛？
0: 你说他们俩在一起干嘛？
1: 他俩好呗，他俩不要脸呗。
0: 不会吧？
1: 走，咱们给他捣乱去。

0: 你上来干什么呀？
1: 怎么了？不让啊？
0: 让是让，你怎么也得提前跟我打声招呼。
1: 你家是天安门啊，还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上你家还要打报告？
0: 你还挺能说的呀，胆儿倒不小，我就不信这世上没你怕的东西。
2: 哎，姐，姐，海洋哥哥，你干什么呀？
3: 海洋，你干啥呢你？作死了你！
0: 怎么样，江亚飞，怕不怕呀？
1: 我凭什么怕你？你这个直跨子弟！
0: 什么？你说我什么？
1: 我说你直跨子弟，也就是纨绔子弟。
0: 谁说的呀？找算账。
2: 这是我爸说的，你敢找我爸算账吗？
1: 你借他两个胆儿，你跟他敢？
3: 亚飞啊，你说你现在就这么厉害，那长大了那谁敢娶你啊？
0: 我娶他呀，我娶回来他以后一天打了三回。
1: 你做梦，到时候谁打谁还不知道呢。
3: 你个臭小子。
4: 哎，到了，
5: 好，
4: 来来
6: 来，嫂子，你摆这么整齐有啥用？这不端上去就吃了？哎，
7: 别，还是得讲究点啊。等一会儿，这边擦了。
6: 好，
7: 穷讲究。
4: 来。
6: 吃仔细点儿，别吃乱了。
8: 哼，哎呀，这摆的像朵花似的。安兄，这么色香味俱全的菜，我还头回吃。
9: 您过奖了，那您多吃点。
8: 哎呦，这别人称呼我您，好像也是头一回。
10: 你这么说，好像也是头一次。来，
8: 哎，来，来来来。
6: 安泰，你来一下。
8: 哦，好。
10: 哎，行了，不用喝，
8: 干了。哎，好，我过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啊。
10: 好，
8: 吃。
11: 哎，我说，我记得你大舅哥的老婆，好像是地主出身吧？
10: 是啊，怎么了？
11: 地主家的小姐也这么能干呢？
10: 资本家的小姐就不能干吗？
11: 但比地主家的小姐好像差点，起码这菜做的没这么讲究。
10: 没准啊，那于爸家的小姐做菜更讲究。
11: 你提这事儿干嘛呀？一提我就烦。
10: 你还烦？听说又看上一个，你还能烦？
11: 那你听谁说的呀？
6: 你们俩说什么呢？这么小声。
10: 啊，我们俩在夸你了，怕德华听见。啊。
11: 这闹了半天，是这么哄你老婆开心的？
10: 那怎么哄啊？成天隔着她。
6: 你俩说啥呢？说谁坏话呢？
10: 说你坏话呢。
6: 行，吃吧，喝吧，吃饱了喝足了，好有劲儿说别人坏话。
10: 你干嘛又这么看着我啊，
11: 华姐？我算是服了你了。
10: 服我什么？
11: 这两个难缠的女人让你收拾成这样，服了。
10: 多谢夸奖。来来来，我敬你一杯。
11: 还是我敬你吧。啊，今儿我是来者不拒。
7: 那老丁他老婆怎么能难缠死了呢？我记着他自己会接生啊。卫东不就是他接的吗？

0: 怎么还难产死了？
1: 瞧你这话说的，他会接生就不难产了。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说他住在部队大院条件多好啊，怎么还能发生这种事儿呢？
1: 他太大意了呗，他以为他生过三个孩子就没事儿了。那四样是臀位又提前生了，家里没人，等人来的时候血流的都止不住。
0: 哎呀呀，真是太可惜了。
1: 是可惜，多好的人呢。
2: 好人不长命。哎，
0: 要说这老丁这人还真不错啊，因为老婆死了那么长时间他也没再结婚，现在啊像这样男人还真不多了。
3: 哎，小杜啊！
4: 哎哎，别坐这儿啊，坐这儿
5: 。哎呦，怎么喝成这样啊你？哎呀，你躲开！你让他喝这么多酒干嘛呀？
4: 我没让他喝那么多，那是自己喝的。再说我们也不少喝呀。
5: 那你们怎么没喝醉？怎么把他灌醉了？是的，擦擦嘴，给他倒杯水啊！
4: 啊，
5: 行吗？
6: 没事。啊。没事。
1: 德华对老丁是真好，你看他，这真心疼了。哎呀，可惜啊，他没这命。
4: 哼，是老丁没这个命，瞎了他的狗眼。这么好的女人都不要，以后啊，有他哭过的时候。他以为那吴一柱是什么好东西啊？有他后悔的时候。
1: 吴一柱
4: 啊？
1: 哪个吴一柱？啊，又是武官科那个吴一柱。
4: 那还能是哪个吴一柱啊？谈了那么多男人都没谈成，你说是什么好东西？
1: 哟，老丁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们男人都不是好东西。
4: 你怎么牵扯到我头上呢？你别一网打尽啊！哎，这我揉，这怎么那么疼啊？
1: 疼得好，让你们痛定思痛，免得这么不知好。什么见异思迁？
4: 又来！
7: 安老师下班了。
8: 哎，丁副参谋长，下班了。
7: 下班了，你也下班了。
8: 我也下班了。听说你要办喜事儿了。
9: 安老师，你听谁说的呀？
8: 岛上人都知道了。就我家德华还不知道，还傻呵呵的跑你那儿干活去呢。不过这样也好，德华就解放了，不用每天跑来跑去的那么辛苦了，你说是不是？丁副参谋长，你还挺有女人缘的，不但我家德华对你一往情深，就连葛老师都对你念念不忘的。你行啊，你还挺有福气的。我听说那个吴一柱还没最后拿定主意是吧？要不要我去替你做做工作？
9: 谢谢，不用。
4: 在跟老丁说什么呢？
8: 哎呀，你吓死我了！
4: 干什么坏事了？把你吓成这样！
8: 我狠狠地把老丁给损了一通，他气得都说不出话来了。
4: 你凭什么损人家呀？你是谁呀？
8: 我是江德华的嫂子，江德华是他的受害者，我怎么不能损他？
4: 江德华怎么是人家的受害者了呢？啊，这个事儿从一开始人家老丁就不愿意，那江德华这是死乞白赖的对人好，该人家什么事儿了？
8: 行，你等着，小心我告诉德华。
4: 你告诉谁？我说的也是实话呀。
8: 实话也不该你这当哥的说。
4: 我这不是对你说吗？我没对他说。
10: 德华，我跟你说个事儿。哎，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1: 什么事儿啊？
10: 丁副参谋长的事儿呗，你知道不？
11: 他什么事儿啊？
10: 我不知道。他呀，他好像又要结婚了。
11: 谁呀？他要跟谁结婚啊？
10: 医院的吴医助，一个老姑娘，都30多了，挑过头了，挑来挑去的，把自己给挑剩下了。
11: 好看吗？长得俊吗？
10: 不俊，一般人。
11: 不俊还挑什么？
10: 要不说呢，这不把自己给剩下了。
11: 那

0: 那么能挑，那土老丁啥呀？
1: 土老丁是个官儿呗。那人家老丁好歹也是个副参谋长啊，那也是个不小的官呢。
0: 他图他这个能对孩子们好啊？哎
1: 呦，这个不好说，这咱不能乱说呀。
0: 我想看看他，看他长啥样，能不能对孩子好。
1: 他长啥样的，那跟对孩子好不好，那能有啥关系啊？
0: 当然有关系了，那后妈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为啥？就是因为面相上恶不善。
1: 也是啊。哎，要不咱去看看他？
0: 看看就看看，谁还怕看他呀？
1: 你看看你，是你想去看的，这弄得好像是我想去似的。
0: 谁要看不一样，反正都是个看。
1: 好好好，

0: 咋样啊？
1: 呀，出血了！
0: 出血了，还真出血了！
1: 你看一看，天奶奶的，好牙都让他给看坏了！
0: 就是他什么技术啊？
1: 哎呀，你看清楚没有？
0: 哎呀，看清楚啥呀？他五个大口罩，我啥也没看见，光看见那俩大眼珠子咕噜咕噜乱转，不像个闪肠。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3: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6: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

0: 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哎，
1: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张门

0: 文学，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2: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哎，
2: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2: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

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低

0: 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啊，
0: 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
1: 嗯，
0: 震颤，
1: 嗯，
0: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

0: 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潮湿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3: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3: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4: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啥呀你？你只要是跟老丁结婚的，你看着都顺眼，都像善茬。奶奶的，这趟来亏了，来亏了。
1: 谢谢啊。

0: 哎，我对你哥的印象可不太好。
1: 怎么了？他又怎么惹你了？
2: 人家对你毕恭毕敬，不像你的大舅哥，倒像是你的小舅子，甚至是你的部下。哎，
3: 部下是部下啊，部下也比他那样强啊。你看那是什么样子？我看那样有点像，像店小二。
2: 你才像店小二呢！
4: 我怎么像店小二啊？
3: 怎么说我也是个掌柜的。
4: 哎，咱们说正经的。
3: 我对你那哥的印象不太好啊，除了因为他像店小二以外，还有啊，就是他对老吴的态度。你看，这次来了，离老吴那儿那么近，是不是应该看看人家去？啊？这些年，你还回过青岛几次？安心几乎就没回去过。一家之长，长兄为父，他怎么就不关心关心他那个落难的妹妹呢？那是不是应该知道他们过得怎么样啊？
2: 谁说不是呢？我也为这事儿生他的气。早知他这个样子，咱们就不该给他女儿办当兵。
3: 哎，你这样就对，小家子气，这大人是大人，孩子是孩子，两码事儿。哎，我听说地方有的右派都已经摘了帽子，也不知道老欧什么时候摘。
2: 就他那脾气，他那性格，再加上他那张嘴，全国右派的帽子都摘了，才轮着他呢。
5: 黄海、杨波迎朝阳，战士心如葵花放，满怀激情唱颂歌，颗颗红心向着党。
6: 老师，
7: 不是啊吗？
6: 老师，我肚子疼。哟，
7: 那你赶紧回去看看吧。
6: 嗯。
7: 要不要老师陪着你？
6: 啊，不用不用不用。一姐姐，
8: 怎么了？
6: 我看你大姨姨夫还有两个表姐往我们家走了。
7: 你看清楚了？
6: 肯定看清楚了。

0: 哎呀妈，你快点儿！
1: 哎呀，你先，
0: 我见他们说什么呀？
1: 该说什么说什么，这也不会。
0: 哎，妈，他们在那儿。
1: 哎，姐，安心，安杰，姐。
2: 安姐，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要来的？
1: 是他看见的，他上课不专心，跑神看见的。
0: 姐夫，哪阵风把你给吹来了？
3: 没风，我不能来啊。哎呀，
0: 能来，你怎么都能来。
2: 安姐，你姐夫他贫乏了。
1: 真的？真的吗？姐夫，是真的？
3: 真的，千真万确。
1: 哎呀，那真太好了，太好了，姐。走，回家，走。哎呀，前两天老姜还跟我说呢，这老欧也该摘帽子了吧？这没想到说摘就摘了。
3: 托你们家姜司令的福。
1: 怎么是托他的福啊？应该是托党的福，托毛主席的福。
3: 对。
2: 哎呦，这院子真是收拾的不错，这谁收拾的？
1: 这些菜归他，那些花归我，我们各管各的，谁也不管谁的事儿。
4: 呀，司令还干活呢，
1: 他不干活吃什么呀？再说他可爱干这地里的活了。你姨父是个农民出身，一干地里的活，你浑身是劲儿。哎，你看说曹操，曹操到，农民回来了。
0: 有坐车下班的农民吗？
5: 哎呀，稀客呀、啊！贵客啊，欢迎，
6: 谢谢，感谢党，感谢毛主席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嗯，是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啊。侯阳，今天晚上啊，咱们好好喝一杯，敞开了喝，往醉里喝，你看行不行？
6: 行，听你的。
2: 哎，快来，快叫姨父。
4: 姨父。啊，
5: 哎，就是。
2: 安然，安诺。
5: 哎呦，你个好家伙，这一眨眼变成大姑娘了啊！
2: 你这个眼眨的可真够慢的。
5: 哎呀，这是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呐。
2: 好看什么呀？要我说，还是他们两个好看。
5: 哎，他们呀，还要再变。

0: 变。
1: 我们偏不越变越好看，偏要越变越难看。
2: 难看就难看，我又不嫌弃，我不怕。再难看也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啊？啊，
3: 好，你吃饭吧。啊，我请，
2: 吃饭，
3: 吃饭。
4: 好呀，哎，
0: 来来来来来，哎，怎么就这么几个菜呀？这太简单了，有点儿。
5: 他们又没事先通知一声，太仓促了。明天设宴款待。
3: 哎，不，什么设宴款待的？这自己家人哪那么多讲究？这已经很好了。你看这么多的菜，这么丰富，够吃就行。
5: 够了，
0: 哪儿能够吃就行啊？今天就相当于过年。咱们就按照过年的吃法吃，我给小灶打个电话，让他们送几个好菜过来。
6: 好。
3: 来来来。
0: 哎呀，我呀，已经多少年没有用过这种杯子了。嘿嘿，欧阳啊，我今天是托你的福，又能够这么洋气的这个开始喝上葡萄酒了。来，为你摘掉帽子，为你能够获得第二次政治生命，干杯！
6: 干杯！
5: 哎，你们轻点儿，哟，
0: 痛！
5: 哎呀！哎，轻拿轻放啊！你别使劲碰，别把我杯子都碰碎了。
0: 对，碰碎了也高兴，是吧，欧阳？
4: 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你了，我不知道该叫你什么，
1: 叫妹夫吧。你应该叫我爸妹夫，
5: 哪儿都少不了你。
0: 你呀，过去怎么叫我，现在就怎么叫我呗。
5: 人家过去叫你小江，现在再叫，你敢答应吗？
0: 是不好意思再答应了。
7: 小江，
8: 哎，喊我干什么呀？
5: 哎，别闹了，替姨父说话。
4: 好。老江，
0: 哎，
4: 江司令。我谢谢你啊，真的谢谢。
0: 你怎么就自己干了呢？你怎么不带上我呢？不行不行，得重来，重来。
4: 行，重来就重来，倒上来。
3: 慢慢喝，别喝多了出洋相。
4: 来来来，出什么洋相？出洋相我也认了，是不是？来来来来来，
5: 你还自己家怕什么？
0: 来吃菜，
4: 吃菜
0: 啊。
3: 谢谢
0: 哥哥。谁？来，
5: 别客气啊，就像在自己家一样。
4: 安杰，我说你们家有没有白酒啊？你说老喝这色酒，什么时候才能整到位啊？这喝起来不过瘾，是不是？
3: 你干嘛你？你喝多了你？
4: 这点色酒能把我喝多了？我告诉你，我离喝多还早着呢。
5: 现在也喝白酒了？
4: 现在才喝，我早就开始喝白酒了。
0: 好。换白酒，哎呀，我也喝不惯这玩意儿。
4: 是，
0: 早知道一开始就喝白的了。
4: 对。
0: 哎，伟东啊，去给我拿白酒去。哎，不，把我藏的那瓶茅台给我拿来。
4: 好的。哎，不用拿茅台。哎，孩子回来。哎，不用茅台，一般的白酒就行，是白酒就可以。哎，
0: 就这种日子怎么能是白酒就行呢？
1: 没事，
0: 这喝最好的白酒。我告诉你，我还藏了两瓶五粮液呢。
4: 真的。好，今天晚上我都给你喝了它。哎，
0: 这可是你说的啊，喝不完可不行啊。
5: 换杯子。
4: 来。
5: 怎么了？谁又惹你了？人家他大舅来，也不说给人家喝茅台，家里就剩一瓶茅台了，还能都喝？那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再说什么？再说喝好酒了，也不叫人老丁来陪了，什么玩意儿？闹了半天你是为了这个？那你赶紧去吧，去把老丁叫来。那叫什么叫？这都要吃饭了，还叫人家？德华呀，你对老丁是真好，好感屁用。
0: 欧阳
2: 啊，
0: 行不行啊？
2: 行啊，来，谁不行谁是孙子，干了，
0: 干。
5: 行了，别喝了，老。
2: 哎呀，你来给我。
3: 你干嘛呀，老欧？
2: 你叫什么？
3: 哎呀，老欧，你去站着。
4: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0: 我可没叫你老欧啊，我一直

0: 他叫欧阳。
1: 你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喊我欧阳？你欧阳是谁啊？
2: 你对不起，他喝醉了。没事。
3: 倒满了。
0: 好嘞，倒满了。
2: 喝重点他就喝醉了。我看他不像喝醉，
3: 来，
2: 什么不像啊？这么喝下去，一会儿该发酒疯了。
3: 你告诉我，
2: 他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3: 我叫什么？啊？
0: 你叫欧阳啊？怎么不行吗？
4: 什么玩意儿啊？你干嘛叫我欧阳啊？
0: 怎么不对啊？
4: 当然不对了。欧阳是谁呀？欧阳他妈的我也不认识啊！我不叫欧阳。我他妈的叫老欧，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4: 真记住了，
0: 这次记住了。
4: 好，我问你，我叫什么？
0: 你叫老欧。
4: 哎，对了，叫老欧。干了，
0: 来，干了。
4: 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姐夫，叫你欧阳。
4: 他混账！什么欧阳？刚跟你说过，叫我老欧。
2: 我哥再三嘱咐我们，不能叫你老欧，要叫你欧阳。
4: 放臭狗屁！不听他的，听我的。我叫老欧，记住了吗？
2: 老欧，你干嘛？你对不起他，他喝醉了。
3: 倒酒。
2: 老欧，不准再喝了。
4: 你叫我什么？啊？你叫我什么？
2: 我叫你老欧，行了吧？
5: 你也叫我老欧了。

你也看不起我了，你也开始作践我了。我是欧阳毅，我是欧阳毅呀。

0: 怎么还不睡啊？睡不着，心里烦。烦什么？也不是烦，说不上来的滋味。欧阳真可怜，人家是老欧，不是欧阳。
1: 听着我都快哭
0: 了。哎，咱们呀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1: 怎么帮啊？帮什么？
0: 安然安诺等回到青岛还要等着分配工作，也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再说了，有什么好工作分配给他们呀？干脆让他们参军就算了。我呀就找广州军区的韦大壮，让他去想办法帮忙吧。
1: 真的吗？真的行吗？
0: 假的。我躺下。

0: 干什么呀你？哭什么？嗯？行了行了行了。
1: 好家伙。

0: 我看见你，一个被窝里睡的，谢什么呀？
1: 爸，嗯，你就进去了，再不走来不及了。
2: 好，
3: 好好训练。
2: 走吧，
3: 你
1: 不吃了，拿个馒头。
3: 走了，大姨。
2: 哎，再见，卫东。
3: 来来来来，老王啊，哎，要不咱们再来点白酒透透？哎，别，
4: 哎呀，别提酒，一提白酒，我就难受。昨天晚上喝多了，让你们看笑话了。
3: 你还真想收我们门票啊？啊，
5: 今天啊，我们就回去了。
3: 这么急啊？还多住几天吗？不住了，家里事儿还多着呢。回收拾收拾东西，他还要去青岛报到呢。那好，那我们就不留你们了。哎，韩姐啊，回头啊，把我那两瓶五粮液让老欧带走，告别的时候喝。
5: 哎哎，别，
3: 不
5: 行，
3: 没事儿。哎，那我就带上啊。
5: 我那些朋友还真没喝过五粮液呢，让他们也尝尝。
3: 嗯，
5: 姐夫，嗯，老姜说。
3: 想让安然跟安诺去广州当兵，也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
5: 对呀、
3: 啊，哎呀，这会不会太麻烦了？我知道当女兵不容易。他说行，就让他办办试试呗。你们俩怎么还坐着呢？你们快站起来，谢谢姨父啊！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你？说话呀！
5: 哑巴了？说谢谢姨父，
3: 谢谢姨父，
5: 大点声，谢谢姨父。
3: 好好好，坐下吧，坐下吧。啊，你们要谢啊，不用谢我，谢你小姨，她给我下了死命令，你说我能敢不执行吗？嗯，
5: 谢谢小姨，不用客气，不用谢。
3: 来，这。
4: 哎，吃，哎，小妹，谢谢，谢谢你，谢谢你们一家人。说这可就见外了。说实话，这些年啊，也就你们没嫌弃我们，还总给我们烧吃烧那的。姐夫说了，患难见人心。
5: 这哪是我姐夫说的，这是人家古代人说的。<笑>不管谁说的，这话都千真万确。哎，妹夫好，你摊上个好男人。你当年还担心我呢，你忘了？
6: 怎么可能忘了呢？幸好你嫁了，要不哪有今天啊？
3: 好。<笑>
6: 老弟啊，
3: 你家人不说两家话
6: 老弟，
7: 家人不说两家话啊！老兄，真的，千言万语啊！老兄，真的，千万别客气。<笑><笑>
6: 好，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路上小心点啊！
7: 对，
6: 好，
3: 再见了，
7: 好的，
6: 好的，
7: 再见，
3: 再见，
7: 再见，
6: 好，
3: 走吧，
7: 再见了，孩子们，
3: 再见。
7: 好，走吧，走吧，走吧。再见，小姨再见，小姨再见，姨夫再见。
8: 你看他俩高兴的那样，笑得都红了。
7: 他们当然高兴啦，可以回青岛了嘛。
8: 你傻呀？不知道人家要去当兵了，而且还是去广州。
7: 广州好吗？
8: 比青岛好多了，人家是省会。

0: 夏亚飞，怎么你表姐都长得比你好看？
1: 你又看上他们了？
0: 人不大，思想倒挺复杂的。
1: 你人也不小了，怎么还成天游手好闲的呢？我们走，离这个吃瓜子弟远一点。
2: 哎呦，
3: 姐，你等等我。亚飞，你跑什么？你是哪有跟丫头样啊？
2: 是哈，哎，大概是托生错了。
3: 可不，没准应该是一对小子呢。哎，你说。

0: 谁家敢要？我家敢要，给我家海洋。你给我什么？你妈要把养妃说给你，你要吗？
1: 她倒贴给我，我都不要。<笑>
2: 亲爱的姨妈姨父，你们好。
3: 这孩子嘴倒挺甜的。
2: 你别打岔，打岔我不给你念了。
1: 行，你念。
2: 我已顺利到了广州，广州是个美丽的城市，到处鲜花盛开，鸟语花香。
1: 哼，他横着吗？
2: 这不是他横的，这是我横的。
1: 你横什么？
2: 你再打岔，我真不给你念了。
1: 哎呦，小姑奶奶，行行行，我保证一句话也不说了。让你念个信这么费劲呢？
2: 我被分配到了通信总站，在报务连学报务，这里环境挺好的，工作也……报务就是报务员，滴滴答答发电报的。
1: 哼，
2: 你哼什么呀？
1: 我哼他这活倒轻巧啊，风吹不着，日晒不着。
2: 姑姑，你也不洗洗啊？
1: 洗啥？我不是刚才都蹭了吗？你怎么那么多毛病，跟你妈一样。
2: 你说我妈干嘛？我妈又没惹你。
1: 你妈多厉害呀、啊！你妈都能给你爸下命令，把他娘家人都弄到部队上去了。你妈多能啊！咱们老江家呀人啊，就没有沾过你爸啥光。哎呦，吃包子啊，太好了！谁来的信啊？
2: 你姐姐的女儿的，人家都当上报务员了。
1: 你有意见？君庆来了，
4: 回来了，孩子。
5: 妈，我要当飞行员。
4: 你要当什么？
5: 飞行员，开飞机的飞行员。
4: 你这抽了哪根筋啊？
5: 真的，空军也来招飞行员了，高叔叔说的。

0: 就你这吃相，还想当飞行员？
1: 爸，啊，哥真能验上飞行员吗？嗯，
2: 没准还真能行。哎，你这是干啥呢？啊，
3: 飞机有时候倒着飞，我先练练。
2: 嗯，好，有志者事竟成。
0: 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在这瞎练什么呢？
3: 滚一边去啊！别在这捣乱。
0: 你让爸爸也滚吗？
3: 哎，爸爸别滚，你滚。
2: 哎，德华呢？
4: 给老丁家送炸鱼去了。
2: 怎么又去了？怎么没完没了了？
4: 老丁一天不结婚，他就得往人家家跑一天。
2: 嗯，真是个傻瓜。
4: 是个可爱的傻瓜。嗯。哎，你别走，问你个事儿。
2: 问什么？
4: 你说卫东真的能考上飞行员吗？
2: 那得看他有没有这个命了。
4: 那要真考上了怎么办啊？
2: 那考上了更好啊，那是他的运气，也是我们的光荣。
4: 我可不想让他当飞行员。咱家走了个卫国，我都够提心吊胆的了，他再当了飞行员，我还够不够？
2: 当飞行员有什么了？
4: 你说怎么了？危险呗。
2: 嗯，切菜不危险，你别切啊。
4: 不切就不切，你来切，你来做饭。
2: 嗯，我来做饭，我做饭要你这个老婆干什么？
4: 我就是来给你做饭。
2: 对，还是给我生孩子。
4: 你想的最……哎呀，哎呀，干啥？要杀人呢？你俩
2: 喊什么？喊什么？喊什么？你去哪儿了？
4: 去老丁家给他送炸鱼去了。
2: 德华呀，我求你了，以后你就别去老丁家了，好不好？
5: 我听我妈说，王海洋他妈想把你许给王海洋。
0: 谁说的？
5: 王海洋他妈说的。
0: 我呸！做他的大头梦，白日做梦。
6: 呀，张古雷，现在世界上
5: 我回来了。

0: 小声点儿。
1: 为什么？
0: 二哥被刷起来了。
2: 吃饱了？
3: 饱了。
2: 饱什么了？就吃那么点儿？
1: 不吃了，你再吃点儿。
3: 不吃就不吃了吧，别勉强，叫什么
2: 呀？你说这孩子是生哪门子气呀？那当不上当不上呗。那不是那么多人都当不上飞行员，那都不吃饭了。
4: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
1: 什么意思啊？
2: 快吃吧，饭都凉了。善蛐是什么？善蛐长哪儿啊？
1: 我也不知道，你问他们吧。二哥，二哥，快醒醒！哎呦，快醒醒！你的电话，
5: 水晶，
1: 爸爸打来的，真的，爸爸打来的，你快去接吧。
6: 爸，
3: 卫东啊，空降兵你去不去啊？
6: 空降兵啊？
3: 对，就是伞兵，跳伞的兵。
6: 去，我去，我去，我去当伞兵，我去当跳伞的空降兵。
3: 好，那回去再说啊。

0: 爸，有事儿吗？有事儿。什么事儿啊？这都要当伞兵了，说话还这么吞吞吐吐的，有什么事快说，没话你就快走。咱什么时候去照相啊？
1: 照相？照什么相啊？全家福啊！
2: 我哥走的时候不都照了吗？刚照过嘛，全家福还没落。那爸，他什么时候去打靶呀？
1: 打靶？我什么时候要带你去打靶了？我哥走的时候，您是不是带他去打靶了？还打了整整一箱子子弹呢。按我走了就不带我去打了呀？您这不是偏心眼吗？
2: 笑什么呀？我有什么好笑的？
3: 你小子脾气还不小。我告诉你，你这样进部队可不行，老兵可不吃你这一套啊，到头来吃亏的就是你。至于这打靶的事情嘛，让你哥打就要你哥打的原因，不让你打还有不让你打的理由。你没有资格问我原因，也没有资格问道理，马上就要成为一名军人。这就算是你爸送给你的礼物吧，教你什么是令行禁止。
4: 风景快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

0: 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宝石丽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1: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0: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5: 五大好物一瓶装，
2: 吃一样啊，补五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坚决小心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1: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眼干、眼涩、眼疲劳、视力模糊？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增强眼视力。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改善眼底血液微循环，维持眼部正常血液。

0: 供应。亮石名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琼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补足眼营养，预防眼疾病，增强眼视力，对眼睛好。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呢，对眼睛好，对肝肾好，对心脑好，对免疫力好，对胃肠还有好处。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见点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石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石名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零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石名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会导致啊眼细胞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从而引发眼部代谢的障碍和眼功能的退化。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只要给眼睛补充足够的营养，就能让眼睛的各项功能重新恢复工作，而眼睛的营养就是

0: 叶黄素。给大家打个比方啊，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得吃饱饭，眼睛也是一样啊，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你只有补充足够的叶黄素，才能够真正的恢复眼功能代谢。那么亮视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4: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视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视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吃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有好处，吃黑果枸杞对肝肾有好处，吃虾青素对心脑有好处，吃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有好处，吃复合益生菌对肠胃有好处。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视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视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对心脑好；黑果枸杞滋补肝肾、清热明目，对肝肾好；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复合益生菌对肠胃好。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

金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

0: 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现在呀、啊、看手机看电视不管多长时间，这眼睛啊也不干也不模糊了。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吃上眼黄金叶黄素对眼睛好，吃上黑果枸杞对肝肾好，吃上虾青素对心脑好，吃上贝塔胡萝卜素对免疫力好，吃上复合益生菌对咱肠胃好，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让你的眼睛越吃越清亮。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环境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5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进屋以后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山拔尽，是把坎儿啊！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2: 天亮之前占领三座里，
1: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2: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
3: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起立！是啊，是啊，是啊！寸河凝巧艺，千锤铸匠心，核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 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8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2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2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5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
4: 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查剂，祛病甲、生心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8: 老爸。
9: 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融合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10: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
11: 好简单，
12: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哇，眼睛好清晰啊！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11: 快点拨打4001197979，40011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老婆。
1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6: 眼睛怕光，总流泪，用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8: 快点拨打40011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9: 保健类眼贴，保健眼健康。
20: 牛肉，消暑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尽量灵活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

0: 健康开开开。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痛了。

0: 人呐，就像这韭菜，一茬一茬的生，一茬一茬的割，这大概就叫生生不息吧。
1: 哎呀妈呀，你这说的啥呀，怪吓人的。
2: 妈，你看，人家叫对牛弹琴。

0: 你也别生你爸的气，你爸因为带你大哥打靶，在常委会上都做自我批评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啊，赤手都赶不上热乎的。
0: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啊，你大哥替你挨了多少打，难道你忘了？
1: 我宁愿自己挨打，也愿让爸带我打一次吧。
0: 到了部队上有的是机会打靶。
2: 没准还在天上打了。
1: 那不一样。不懂。
3: 谁能高兴？
4: 那至少出来跟我们打个招呼，说声再见吧。
5: 二哥这两天好像就有心事儿，老唉声叹气的。

0: 干什么呀？哎，别，你可千万别砸啊！
1: 砸坏了我无所谓，
0: 你可千万别砸坏这辆车。哎，你去哪儿啊？上来捎你一段。我知道你是要去码头，我还知道你是要去找你表姐，我还知道你那两个表姐都去当兵了，一个去广州当通讯兵，还有一个在咱们当地医院当卫生兵，对不对？
2: 对你个头啊。
0: 哎，张亚飞，问你个事儿呗，你说你这么厉害将来该怎么办？哎，
3: 他穿着军装真好看。嗯，照照镜子去。嗯，
4: 好看什么呀？乌鸦变凤凰，
5: 让你妈听见了。嗯，
4: 我妈听不见，你别传话给她就行了。
5: 我傻呀，我怎么会传这种话？
3: 哎呀，你看，你妈家的亲戚都当兵走了，就没咱江家的一个。
4: 谁说的？江卫国、江卫东不是江家的。
5: 他们不算呢，我说的是亲戚，没有一个江家的亲戚。
4: 那活该，谁让江家亲戚那么少，俺家亲戚那么多呢？
5: 那真要找还找不出个把人来，真是。
4: 那你就找呗，有本事你找啊。
5: 找就找，谁还找不着啊？近的找不到，还找不到远的。
6: 二大娘，你还记得俺不？俺是德花，就是七婶子家的德花呀。
7: 哎，姑姑，你别说那么快，我记不下来。
6: 好，我慢点说，你快点写。俺和俺哥就是三小，都挺挂念着你的。希望你们能够到岛上来看看我们。
7: 海角。
8: 德华好像又不在家嘛？
7: 怎么是好像？他就是不在家。
8: 上哪儿去了？
3: 你说呢？嗯，
8: 咱们呀，真得好好的跟他谈一谈，老往人家家跑，这自讨没趣了。
7: 要谈你谈，我可不谈，我可不自讨没趣。
8: 你还是他嫂子呢。
7: 那你还是他哥呢，你先谈，谈不通我再谈。
8: 我都谈不通了，你还能谈通了？
7: 所以呀，所以让你谈嘛。看我干嘛？
8: 看你好看的。去，拿擦脚巾去。
7: 是，江司令。
9: 姐，
10: 哎，小季啊！
9: 哎，报纸
10: 有信吗？
9: 没有。哦，
10: 那等有我们家的信，你就赶快送过来啊！
9: 哎，走了，大姐。
10: 哎，慢走啊！哎，你这两天天天都问有没有信，你在盼谁的信啊？
11: 俺谁的信也不盼，我就是想看信了，谁的信都行。
10: 我还以为你盼魏国魏东的信，闹了半天谁的信都行。
11: 我当然是盼着我侄子写的信了，可是那信也不能天天都写啊。他们前一段时间

0: 写过信了吗？当然有天天写的信了，可惜啊，不是给爹娘的。不写给爹妈的，天天写信给谁啊？哎，你叹什么气啊？我哪叹气了？你当然叹气了，你还想不承认？好好好，我叹气了，我想魏国和魏东了，我盼着他们天天都给我写信。
1: 做你的美梦去吧。
2: 哼。奶娘，都这才。
3: 电报，电报，快来看电报。
0: 谁的电报啊？
3: 不知道。
2: 我说。
1: 谁来的？出什么事儿了？
2: 二大娘？哪个二大娘啊？
1: 是不是前街王五他娘啊？
2: 哦，对对，可能是王五他娘。嗯。
1: 王五他娘怎么了？
2: 要来咱们家，就这两天到。嗯。周华，
1: 嗯，
2: 你每天啊到码头上去接一接，他不一定哪班船来呢啊。
1: 哦。他们来干什么呀？到咱家来干什么？
2: 我怎么知道啊？我这不也刚看到电报吗？
1: 人家大概是想咱们，想来看看咱们。他们是家里什么亲戚啊？
2: 他们跟咱们家沾亲吗？
1: 怎么不沾呢？你忘了，王五他姑嫁给咱五婶子他娘家侄儿了吗？这是什么亲戚啊？八竿子也打不着。
2: 那你哼什么呀？说我们家来个人你就哼。
1: 我哪儿哼了？你哼了，我们都听见了。
2: 你哼什么？吃饭。

0: 你盯着我看什么？不告诉你，我全都知道，你瞒不了我的。你知道什么呀？你知道啥呀你？
1: 不知道是你把二大娘他们招来的，是不是？
2: 我怎么把他们招来了？我又不是神仙啊！我们这个口哨，我就把这人给招来了。
0: 你还嘴硬？你还不承认？
1: 这孩子，你跟谁说话呢？你有这么跟大人说话的吗？那么少叫啊你！
0: 我不这么跟你说话，你告诉我是不是你？行行，就算是吧。什么叫就算是啊？就是。哎呀，
1: 好了好了，小姑奶奶，什么事儿都瞒不过你救赎你精行了吧？
0: 你这事儿你别跟你妈说。
1: 那我能跟我爸说吗？
0: 这更不能。你爸跟你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呢。你爸要知道，能不告诉你吗？
1: 你就这么怕我妈呀？
0: 谁怕他呀？我就不愿意听他唠叨。
1: 还唠叨吗？我看还不如你能唠叨呢。

0: 开。真能挤。
1: 哪剩俺家那个拖拉机呀、啊？哎呀，晕呐，
2: 晕呐，
1: 晕呐，晕呐！哎呦晕，哎呦晕呐！
3: 到了。
1: 俺晕呐，
2: 进屋歇会儿。
1: 俺晕啊。
2: 来啦。来了，二大娘，这是俺嫂子，
1: 啥呀？
2: 德福媳妇儿。
1: 啊，你是德福媳妇啊？
2: 是啊，二大娘。
1: 哎呦，俺那个娘哎，你说你咋长这么俊呢啊？哎呦，德花啊，可比咱那那个桂兰可强的太多了哈、啊。你说这三小怎么这么有福气啊？
2: 二大娘，快进屋吧，快进屋歇着吧，快进屋歇着吧。
1: 快点，
2: 王五哥，快进来。
1: 二大娘，快点，
3: 快点，喝口水，
1: 进屋。
4: 妈，桂兰是谁啊？
5: 桂兰是谁啊？我问你话呢。

0: 谁是桂兰？
1: 哎呀，就咱头一个嫂子。
0: 哦，原来她叫桂兰啊。那她姓什么？
2: 她姓……
3: 想不起来了。
0: 别装了，你会想不起来她姓什么。
2: 啊，不是装的，俺装什么装啊？你真想不起来她姓啥了。她叫桂兰，还是二大娘说起来，俺才想起来的。俺在老家的时候都喊她嫂子，人谁叫她名儿啊？
0: 你嫂子还挺多啊。
2: 那当然多了，比俺大的俺都叫嫂子，不像你们这儿谁跟谁都不亲。俺们那儿……
0: 行了，你别一口一个俺们俺们的，怎么他们一来你口音都回去了？
2: 可不咋的，这老家的人一来了，好不容易学会的这城里话又都给拐回去了。
4: 亚飞，
5: 那儿呢？
4: 打开水去。江一民，你去。
5: 姑姑叫的你，你让我去干嘛呀？
2: 快点啊，这孩子。

0: 就知道指使我。爸，爸，你是那个二大，不对，你是奶奶来了。
1: 哦，知道了。
0: 爸，
1: 嗯，
0: 桂兰是谁啊？
1: 桂兰？
0: 对啊，那个奶奶说的，说我妈长得比桂兰好看，比桂兰俊。
1: 她还说什么了？哎，你告诉我，那个奶奶还说什么了？
0: 那你去问我妈吧，我妈会告诉你的。
1: 我为什么问你妈呀？我就问你，你说，她还说什么了？
2: 啊？哎，你啥时候回来的？
3: 啊，刚回来啊。你们辛苦了啊。哎，要包的饺子啊。好，
2: 你看见二大娘了吗？
3: 还没看见呢，这不是先向你们请安来的吗？你这么看着我干什么？嫂子怎么了？
2: 没怎么呀。
3: 没怎么了，看着不高兴啊。
2: 刚才还好好的，没不高兴啊。
3: 二大娘怎么提起桂兰来了？啊？
2: 那什么？
3: 那什么呀？你说呀，他都说什么了？
2: 哎呀，俺不知道，他老糊涂了呗。
3: 他都说他什么了？啊，说他什么了？
4: 他说他长得比我好看，长得比我俊。
3: 哼，胡说八道！
4: 你敢说二大娘胡说八道啊？
3: 我怎么不敢啊？这当然就是胡说。
2: 哎呀，人家二大娘哪胡说了？是俺嫂子胡说呢。人家二大娘哪说桂兰嫂子比她好看，比她俊了？人家二大娘是说她比桂兰嫂子好看，比桂兰嫂子俊。
3: 你这说什么呢？一口一个桂兰嫂子，一个桂兰嫂子呢？
2: 俺不叫她桂兰嫂子，俺叫她啥？
3: 你还爱叫她小叔？
2: 啊！别打我！
1: 二大娘，
2: 哎呀，
1: 您来了！哎呀，
2: 我的三小哎！哎，我接着你的信儿啊，就没停事儿，我就跑来了。
1: 啊啊啊！哎，来坐坐坐。哎，
2: 好，你也坐。哎，
5: 三哥，
1: 哎，
5: 给您添麻烦来了。
1: 哎呦，这是王五兄弟吧？哎呀，你好，你好，你好。你看看，真要走在街上，我都认不出来了。
5: 还好吧？
6: 好，好。
1: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
5: 您坐，
2: 你也坐。
1: 哎，好好。哎，这是。
5: 哦，这是俺最小的闺女，叫燕凤。
1: 哦，多大了？
5: 22了，属马的。
1: 哦，哎呀，都成大姑娘了呀！找着婆家了没有啊？
7: 还没呢，这次给你

0: 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找个好婆家。哎呀，让我给他找婆家，我哪有那本事啊？
1: 三哥，不是让您找婆家，是让您给他穿身军装。啊，哦，三哥，咋不行了？啊，你说什么呢？啊，你知道你是三哥当的什么官啊？
2: 司令员呐，他要是受个小病，那不是一句话的事儿。你想说什么？你说是吧，三小啊？啊，对，闺女儿，哎，快给你三大爷磕头。哎，不行，快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坐坐坐，坐上坐。来来来，坐坐坐，好。能办吗？
3: 什么？
4: 你装什么傻呀？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3: 我哪知道你问的什么能办？
2: 我问你，像二大娘的孙女儿燕凤那样的，能去当兵吗？
3: 哪样的？人家哪样的？
2: 她长什么样你没看见啊？长得难看不说，岁数还超。
3: 人家又不是来选妃子的，要那么好看干什么？哎，我琢磨着让她到服务社去吧。
2: 他都二十二了。
3: 哎呀，这农村是算虚岁，虚两岁呢，那顶多二十。
2: 老姜，真是难为你了。
3: 哼，你少在这儿猫哭老鼠假慈悲了。
2: 哎，那封信是怎么回事啊？
3: 哎，你不说我还忘了。你这谁给二大娘写的这封信呢？谁把他们给叫来的？
2: 真不是你写的，
3: 我吃饱了撑的，我给自己惹这麻烦。那我知道了，我知道是谁写的。谁啊？在这个家里，除了你和德华认识二大娘他们，我们谁认识啊？会是他吗？他给他们写信干什么？再说了，他也不认识字儿啊。不是他，还能有谁呀？
2: 他看见我的侄女儿、外甥女儿都当兵走了，他心里不平衡了呗，觉得我们安家沾了你这司令的光，你们江家没沾上，他气不过了呗。至于写信，哎，他周围都是会写信的，找谁不行啊？四样就是他的第一人选。
3: 哎，真是头发长见识短，我真是服了你们。
2: 你扶我干嘛？你应该扶你妹妹，你应该找她算账去。
3: 算什么账啊？我办就是了。哎，今天看见二大娘啊，想起好多事儿了。她呀，跟我娘关系最好了。那年我们家揭不开锅了，是二大娘送了一笸箩窝窝头去呢。
2: 不就是一笸箩窝窝头吗？至于那么念念不忘？
3: 你说你们这些资产阶级的臭小，你懂什么？你们知道什么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吗？呵，
2: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哼，就这种文言文，还是你们这些大文盲的穷小子说的呀？我还不懂吗？你还懂啊？
3: 你这种人真是不打他就不倒。
2: 你干嘛？你还要打我啊？你打啊，打一个试试。
3: 哎呀，行行行行，你给我滚！ 滚！

0: 哎，怎么回来了？认识错误了吧？
1: 你做梦！回来拿枕头。
0: 你们这些资本家的臭小姐，还用什么枕头啊？
1: 资产阶级小姐睡觉才要用枕头呢，你懂个屁！

0: 爸，你怎么了？
1: 去你姐那睡去。你跟我爸吵架了，被我爸。

0: 给赶出来了吧？
1: 你们谁替你姑写的信？
2: 信？什么信
0: 啊？你别看我，不是我写的。
1: 那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0: 我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我知道是我姑让人帮她写的。
1: 哼，果然如此。
0: 哎呀妈，你就别管了。你看你们家都走了那么多人了，我爸家还一个人没走呢。不能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1: 这谁教你的？是你姑教你的吧？
0: 我姑会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样的话吗？

0: 憋惨了。
1: 是你大娘吧？
0: 啊？
1: 哎呦，
0: 亚飞，亚飞，你快出来！
1: 哎呀，你快点，快点！
2: 干嘛呀？
1: 你艳凤姐快憋不住了，赶快到外面上厕所去！哎呀，你快去呀、啊！
0: 外边还有呢，快快快，快点！
2: 走吧。
0: 这么远呢？
2: 就在那儿，你去吧。
0: 哎哎，亚飞，你回来回来回来，
2: 干嘛呀？
0: 你过来，哪边是女的？
2: 不就那边吗？难道你不识字啊？
0: 不识，告诉我。
2: 第一个。
0: 啊，那我去了啊。
3: 贾亚飞，那是谁啊？
2: 我表姐。
3: 你这表姐
2: 好看吧？
3: 啊，好看。哎，她上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2: 她22了，来找婆家的。
3: 哦，那找着了吗？
2: 快了，我姑说让她跟你最合适，女大三抱金砖。
3: 姑她神经病吧？
2: 你等着，神经病下午就到你家提亲去。哎，你下午可千万别出门啊！别出门啊！
1: 你怎么一个人就回来了？你艳凤姐呢？
2: 我把送过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让我在那闻臭味啊？
1: 这孩子真不懂事。
2: 你懂事？你懂事就要这么大个麻烦来？你知道那个艳凤是个睁眼瞎吗？
1: 什么睁眼瞎？
2: 她一个大字都不识，是个文盲。
1: 不会吧？
2: 怎么不会？他连男女两个字都不认识，
1: 是吗？
2: 我就知道呀，你这次麻烦惹大了，又胖又大又丑不说，还是个文盲，看你怎么跟我爸交代。
1: 你爸怎么会知道？你要是不告诉你爸，你爸能知道？
2: 你以为我不说，我爸我妈就不知道了？
1: 啊？
2: 我跟你说，我妈昨天晚上就知道了，她知道是思样给你写的信，你说是不是思样？
1: 哎，你妈咋那么精呢？她咋知道的？
2: 哪里是我妈精，是你傻。好好的惹这麻烦干嘛？
1: 谁说不是呢？我现在后悔的都妒忌了。
4: 二大娘，来拿上。
5: 哎呦，哎呀，哎呦，三小啊，
4: 哎，
5: 我这一趟可来值了。你看看，好饭好菜的招待着，临走了还在那拿这么多东西。三小啊，俺就心疼着这回你可没少花钱吧？
4: 哎，二大娘，你可千万别这么说。
5: 嗯，
4: 您呀、啊、就像我娘一样，您在我这儿住得高兴，我就高兴，就像孝顺我娘一样。
5: 可别叫俺掉泪了啊！俺知道，俺呐是跟着你娘享的福，也是你娘没这福气。她要能活到现在，跟着你享这福，你看多威风吧？啊啊！又是新衣服，又是新布鞋。哎，对了，俺这次回去啊，一定要到你娘的坟上，给你娘烧烧纸，给她唠叨唠叨啊。俺要跟她说，你娶了个好媳妇儿，那媳妇儿啊，又俊又贤惠。
2: 她还会说贤惠？
6: 就是。
7: 二大娘，对您照顾不周，您多原谅啊！
5: 啊，叫俺再穿件新衣裳。
1: 哎呦，就是新衣裳。
4: 他说啊，让您下次再。

0: 在来了以后好好伺候您。
1: 来来，咋不来呀？啊，这么孝顺，可是来。哎，王五，拿东西，咱走。哎呀，不耽误了，走走走。
0: 哎，我来，我
1: 走，走吧。
0: 哎，走走。
2: 哎，娘，下次还来，下次可千万别再来了。下次你再把你三大娘他们招来。
0: 兄弟，哎，拿着拿着，多保重啊。小郑，工人慢点开啊。
3: 二大娘，回去问桂兰好。
1: 啊，你说啥？
0: 走了，开车开车走了。啊。
4: 风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8: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6: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5: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

0: 小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0: 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丹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 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

0: 是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1: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1: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1: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1: 嗯，
0: 哎，第二个要提肛门，
1: 哎，
0: 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1: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

脱天、通山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

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8: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

0: 制修订其他单位，掌握核心建筑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建筑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笑什么呀？你笑回去笑去。跑什么跑啊？哎，站住！
1: 你跑什么？
0: 你这在外头喊什么呀喊？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人家知道谁是桂兰啊。
1: 你这两天天天把那桂兰挂在嘴边，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不想干什么，我就想提醒你，曾经有过这么个人。你提醒我干什么？
1: 我提醒你不要忘记过去，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是列宁同志说的。
0: 我知道这是列宁同志说的，你什么意思啊？你让我不要忘记那个张桂兰。

0: 闹了半天，他姓张啊，叫张桂兰啊。是啊，是姓张啊，怎么了？
1: 德华都忘了他姓什么了，你为什么还记得？为什么还念念不忘他姓张？你想干嘛？啊？你说你想干嘛？
0: 你不是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吗？
1: 你过来，让我掐一下。
2: 哎，你快看，这啥意思啊？这是，今天无船。哎呀，
3: 无船是啥？
2: 就是没有船了。没船，咱怎么去啊？这？哎，同志，那个今天没船了。
4: 啊，今天没有船了，明天有船。
2: 哦，明明，
5: 你们要到哪个连啊？
2: 哪个连？俺可不知道。俺就知道他是司令，你们那儿最大的官。
6: 你们是他什么人啊？俺们是他亲戚。
7: 亲戚可真不少。啥？
8: 哦，没有。我说姜司令家的亲戚啊，可真不少。那你们就先住幺零二房吧。这幺零幺房啊，住的也是姜司令的亲戚。
9: 谁呀？
10: 谁呀？
8: 说不定你们还认识呢。
11: 那就是二姑。
8: 哎，你说这谁呀？咱来谁也没告诉。谁放他讨厌学咱？哎呀，会不会是二婶他娘啊？啊，前一阵子他还到二大娘家里要地址去了。嗯，要跑是不是？
10: 又有。
8: 哎呦，这宝瑞家的。
10: 哎呀，怎么了呀？二姑，怎么是你二姑？俺还以为是二婶他娘呢。
8: 二婶他娘也来了，这不在屋里睡着呢。
7: 二姑，
8: 你咋也来俺三爷爷家了？咋了？许你们来不许俺们来啊？那三爷爷不是你们一家的？
10: 俺们是亲戚，俺们走亲戚来了。
8: 就是啊，
7: 啥亲戚？早就出了五福了，那早就不是亲戚了。
8: 那出了五福也比你近，俺衣服还不是了，是吧？
10: 就是。
8: 俺可是几十年的老街坊啊，那俗话说远亲还不如近邻呢。
10: 再说了，那德福还吃过俺娘的奶呢，
8: 谁知道呀？谁知道是真吃还是假吃呀？是吧？这你小娃，
10: 那德福吃了，他能不认账呀？
8: 哎呀，就算俺三爷爷吃了，你说他能记得住呀？一个吃奶的娃，他能记住啥呀？
10: 就是
8: 吧？
10: 就是。
8: 好了，
10: 过来吧，你们住这儿。
8: 哎哎啊，来了，
10: 走走走。
8: 哎，
7: 二姑，他们来了。
12: 谁知道？有二，三。夏飞，你看你姑姑领的什么人啊？肯定是农村的亲戚，那还用说？而且肯定是爸爸家的亲戚，一看就知道。一、二、三、四、五、六、七。
0: 哎呀妈呀，八个人啊！江亚飞，你家来了个贫下中农代表团啊！笑什么笑？有什么可笑的？多吃点啊！哎，你们好好吃啊！你们多吃点啊！
13: 哎，
0: 我不吃，你们吃你们的，先吃。
13: 二。
14: 老大，这水开了，
15: 继续下面。哦，下面。哎，来，把这端走。啊，慢点喝。烫啊！
14: 谢谢啊，谢谢，辛苦你了。滚一边去！别来了。
15: 姐，你说他们会不会把狮子带来？
14: 我怎么知道？
15: 很有可能。姐，你干嘛非到别人家去睡啊？
14: 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个屋檐下睡觉，我怕做噩梦。
15: 姑姑说的没错，你就是毛病多。
14: 你毛病不多，你在这儿睡吧，我祝你做个好梦。
15: 我祝你晚上做个噩梦。
16: 哎，你干嘛去啊？
14: 要你管。
17: 嫂子，你睡这张床吧，咱仨睡这张床吧。
18: 哦，哎，来，上床睡觉。

0: 哎呦，这孩子怎么不脱鞋就上床了？在家里少管少管了，上上上管少管了。哇，来来来，下来下来下来下来，哎呦，来下来下来，哎呀，哟，哎，过来，你给他洗一脚吧。
1: 不走，不用洗，小孩的脚不用洗。
0: 不走。
2: 雅宁啊，小娟嫂子今天晚上跟你作伴啊！哎，对了，啊，她喊你嫂子没错吧？啊，错了，三妹妹，俺应该管她叫哦，叫姑，小姑。啊，
0: 是吗？
2: 辈分这么大呢？啊，哎，俺三爷在俺村的辈分可大了。啊，
0: 是吗？
2: 啊，是。哎，真的，俺没骗你。
0: 歇歇吧。
2: 哎哎。
3: 去去去，快去！嘿嘿嘿，干什么呢？
4: 废话，你说我干什么？
3: 三奶奶，别这么厉害嘛！
4: 你以为我稀得当这三奶奶？
3: 我知道你不稀得当这个三奶奶，但是既然已经当上了嘛，哎，就要坚持到底，不能半途而废呀，是吧？
5: 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说呀，你今天呢表现非常好，很有个三奶奶的样儿嘛。我跟我正脸，哎，
5: 去去去，
3: 我要通力表彰你，号召大家向安杰同志学习，向安杰同志致敬。
5: 学习我什么？
3: 学习你，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风啊，学习你，吃苦耐劳的工作劲头，啊，学习你，什么呢？
5: 什么呀？还没有发现，发现了再补充吧。啊，少给我灌迷魂汤！我告诉你，我是你在和你不在都这个样，表扬不表扬也都一样。你别再指望我还能有什么提高。
3: 嗯，不用不用，你不用再提高了，这样就行了，就足够了。哎，
5: 老婆子，
3: 干嘛？真的，谢谢你了啊。
5: 客气什么？我是投之以礼，报之以桃。你对我家里人不错，我也得对你家里人好啊。你说是不是？
3: 是是是。哎，我仅仅是对你们家里人不错嘛，你这个评价有点太低了。
5: 行了吧你啊，这评价不错了，知足吧。
3: 知足，知足，我已经很知足了。
5: 跟他们睡，啊？他们是流氓，他们怎么你了？他们光着膀子睡觉。哼！你笑什么？
6: 我笑你们大惊小怪。这光着膀子睡怎么了？在咱们老家还脱光了睡呢。干嘛脱光了睡啊？
5: 那样不摸衣服省。
6: 那他们这还算客气的，还没脱光。爸。 那个什么小娟儿，一口一个小姑的叫我，叫的我都不好意思答应。她是谁啊？干嘛叫我小姑呀？
3: 嗯，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去，把你姑叫来。哦，
5: 叫她干什么？
3: 有事儿。
5: 有什么事儿啊？
3: 她的事儿。
5: 她的事儿？她能有什么事儿？哎，不会是老丁出事儿了吧？
3: 你怎么就盼着老丁出事儿呢？
5: 什么事儿啊？啥事儿？把门关上。你说说，那些人跟咱是啥亲戚啊？哎呀，没啥亲戚，就那田小娟跟咱有一点亲戚关系，那其他的都八竿子打不着。那宝瑞家的。 说你从小喝过他婆婆的奶，这都什么乱七八糟呢？你胡说八道什么？
6: 真的，他真这么说的，他还怕俺不信，还一遍一遍的说。
3: 那你就别一遍一遍的说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人给招过来的？
5: 怎么是我招的？谁说是我招来的？谁招来的？谁王八蛋？谁不得好死？
6: 那二大娘不就是你给招来的吗？
5: 二大娘是我招来的，那不假。

0: 帮人真不是我招来的，我吃饱了撑的，我招他们。就那二傻他娘在老家的时候，就成天的说我命不好，说我八字不好，命硬克母又克夫的。你说我能把他给招来？
1: 即便不是你招的，也跟你有关。
0: 咋就跟俺有关了呢？
1: 你想啊，燕凤都去了服务社了，他们能不眼红吗？有枣没枣的，打几杆试试，万一能打下枣来呢？
0: 那万一打不下呢？
1: 那也跑出来一趟玩了一圈了。
0: 他是，咱还好吃好喝伺候着，
2: 我还得跟他们一个屋睡觉。
0: 还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这什么事儿转一圈，都能轮到俺头上。
3: 你昨晚上做噩梦了吧？
2: 别提了。
4: 哎呦，小姑，你昨天晚上在哪儿睡的呀？啊？

0: 小凡真有意思，爸爸让咱们看他，恨不如把头埋到柱底下去。
1: 嘴也不巴掌了，老毛病也好了。还有姑姑，姑姑也是。
2: 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2: 这叫解铃还需系铃人。像咱骂他们这种在乡下得的毛病，就得让乡下的赤脚医生来治。
3: 奶奶，吃饭了。
2: 你叫我们什么？
3: 姑奶奶。
2: 大点声，我没听见。
1: 她叫你姑奶奶。
2: 我听见了，还用你说？你过来，过来，到我这儿来。你叫什么名字啊？
3: 俺叫许爱丽。
2: 哟，还挺好听的。谁给你起的？
3: 俺娘。
2: 你娘叫什么呀？
3: 俺娘叫田小娟。
2: 哎，他们娘俩名字都挺好听的，不土。
4: 说什么呢？小心他告诉他娘去。
2: 我又没说他们坏话，怕什么？过来，我给你梳梳头啊。

0: 好像没有把他偷去。哎呀，你看你还给他们做这么多的新衣服，那他们就更不走了。你说他们什么时候走啊？怎么那么不要脸呢？这些人，你笑啥？
1: 我笑你，哪有这么说自己家亲戚的？他们什么亲戚？他们算哪门子亲戚啊？
0: 不是亲戚也是邻居吧？远亲不如近邻。
1: 什么远亲不如近邻啊？近邻有什么用？除了吵架方便，没觉得他们哪儿好。
0: 不是说你们家困难的时候，是那二大娘给送了一笸箩的窝窝头吗？谁跟你说的有这么回事吗？你哥说的，俺哥那瞎说呢吧？就算他给过咱窝窝头，那咱们这些年给他们的东西，那不早就超过那几个玉米面窝窝头了？
1: 我可不敢说，回头让你哥知道了，又得骂我了。
0: 这哥们，我哥敢骂你，你不骂我哥，我就谢天谢地了。
1: 你可真是他妹妹。哎呀，说真的，你就赶快让他们走吧，他们再不走，我都要疯了。哎，
0: 我可不做这坏人，你怎么不说啊？
1: 我认识他们嘛，不好说你又不认识他们，怕什么的？再说了，他们也怕你，还是你说你这管用？
0: 那我更不能说了，我在你们老家的名声，都让你。

0: 臭，巴结人家还来不及呢，怎么会哄人家走啊？
1: 你不说，
2: 我说，
1: 你怎么说啊？你管我怎么说？你可别跟人打起来啊！
2: 打起来活该。
1: 谁让你不说？老于把儿子拉到自己身边，
0: 你娘俩在那里看什么呀？
1: 哎，小话说，快来快来，他家小话说可多呢，快来。
0: 看这个，这个好看，
1: 这怎么了？这怎么？啊，看那什么，这。哎，你看这怎么收？咱没什么书回家呀？
0: 对，
1: 买小家了。哎呀，行啊！哎呦，哎，你看石到的这个好哟。哎呀，你看看，这收拾的多好。哎呦，
0: 真好看。
1: 哎，你看这床，
3: 我娘哎，
1: 这衣着，咱赶紧走吧。你也看，待会二姑奶奶。
3: 总是摔摔打打的，你怕他干啥呀？他又不是这家的娘们儿，你可给人带孩子做饭的，他摔打咱干啥呀？甭理他。可人家总归是人家的亲妹子，不像咱，在这白吃白喝人家的。
1: 可是俺兄弟当兵那事，三爷还没答应俺呢，俺咋走呀？俺咋回去跟俺兄弟跟俺娘说呀？
3: 俺不走。
1: 你在这里是睡着心静了。
0: 不想俺，天天和他挤那一张床，俺俩大气都不敢喘，就别说翻身了。俺哪是睡觉啊？俺那是在受罪。<笑>
4: 没个事儿，你再忍两天。哎呀，你看多软乎，哎呀，多鲜乎！你说这床啊？干啥呢？这是干啥呢？
0: 咋了？
4: 俺看这被窝怪好，摸摸看看。
0: 摸摸，你看，你看，被窝有啥摸头的？真是的，穿着衣服就上人家床了。哦，
4: 那俺脱了衣服能上啊？你让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穿着衣服就能上俺嫂子床？那你嫂子的床
4: 有多金贵呀？啊，穿着衣裳也不能上，脱了衣裳也不能上，那你说咋能上？
0: 你还想上俺嫂子床？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配吗你？
4: 等会儿，你别进城吃了几天干饭，你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啊！可恶的寡妇，扫帚星！
0: 你再说一遍！你给我滚！
4: 你让俺们滚，你滚了啊！你是谁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你算老几呀你？
0: 你说她算老几？
4: 她是这家的姑奶奶，在这儿她就说了算。
5: 行了行了，别气了啊，别气坏了身子。喂，你好。哎，你好，我找江司令。你哪里？我是他女儿。好，请稍等。喂，谁啊？
6: 哎，爸爸，他们打起来了。阿庆嫂和沙老太太打起来了。哎，
5: 真讨厌。
6: 你说谁讨厌？
5: 都讨厌。
6: 哎，这次可没有骂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亲人在自相残杀。我的亲人？难道不是你的亲人吗？也是啊，但不如你亲。春风杨柳万千条，六翼神州尽顺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温君欲何往？只传明烛照天烧。<笑>
0: 姐，
6: 哎呀，这边风景独好，那边风景糟糕啊。
0: 你笑什么呀？人都不理你，碰一鼻子灰。
6: 哎，你怎么了？

0: 了，窝得我胃疼。
1: 小小孩子毛病不少。哎，今天吃完了饭，谁都不许出去，给我在家打扫卫生、大扫除。这不是挺干净的吗？穷讲究什么呀？这干净什么呀？这娘的，我得去去晦气。他们这一来，我就觉得浑身上下哪儿都不舒服，就跟长了虱子似的。
2: 哇，虱子长什么样？
1: 吃饭你说这。哎呀，就是小虫子，会爬，到处爬。
2: 我知道是虫子，什么样的虫子？
1: 哎呀，说不上了，反正就是虫子。
3: 不是我说你啊，这么快就忘本了？那可是你童年的小伙伴儿。
0: 爸，您怎么了？
4: 爸是想他家乡的人了，对不对呀，爸爸？
5: 说你现在怎么越来越像你妈了？
4: 像我妈不好吗？
5: 好好，太好了。

0: 姑姑，姑姑
1: 啊，
0: 你知道王海洋最近怎么了？
1: 他爸呀，嫌他整天游手好闲的，说这样反应不好，让他在回老家和当兵当中选一个。
0: 回老家干嘛？
1: 回老家种地呗。
2: 干嘛？
0: 那不就成农民了吗？
1: 农民咋了？农民不好啊？
0: 农民有什么好？他选什么了？
1: 哎呀，他这不没选呢吗？正烦着呢。

0: 嘛不去当兵啊？
1: 我为什么要去当兵啊？
0: 那你想当农民啊？我问你话呢。
2: 你是谁呀？
1: 你算老几呀？凭什么你问我什么我就得回答你啊？
0: 你真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你干嘛呀？哎，
1: 你看。

0: 有什么可怜的？
1: 他都回农村种地去了，不可怜啊。
0: 农村种地的人多了，都可怜啊。
1: 多可怜啊。
0: 他活该，谁让他不愿意当兵？
1: 他先当兵受管制，不自由。
0: 当农民自由，他正好自由去了。
1: 姐，你看。

0: 这个纸筷子越看越难受，哭什么呀？哭有啥用啊？哎呀，
1: 怎么也没人去送他呀？
0: 真是，跟他一伙的都当兵走了，就剩他这个纸筷子弟了，谁送他呀？
1: 张阿姨怎么不去送他呀？
0: 这谁知道啊？

管他看不看得见，先交了再说。

0: 笑啥？姑姑，你们俩怎么不去码头送他呀？
1: 别提了，那个将总不让送，连他妈都不让上码头。

0: 坐车走吧，我哪有那资格呀？你又不是没坐，毛病，不坐了的。
1: 嫂子，你说王政委都升了，我哥怎么不升啊？你问我，我问谁呀？王政委不如我哥，下面说他坏话的人可多了，怎么他反而倒升官了呢？
0: 这下老丁可高兴了，他最烦王政委了，老说他不是个东西。
1: 哼，管他的人走了，他更可以为所欲为了。
0: 什么意思啊？
2: 就是他资格那么老，谁还能管他呀？他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3: 我哥管不了他吗？你哥哪好意思管他？再说了，他还得听你哥的。他不听我哥的吗？他要是听你哥的，你不早就跟他结婚了？风景。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 腿啊，像关了牵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
5: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付钱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5: 让世界从。

0: 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中午好，截止到今天七点，我省大部地区出现了降雨。沧州吴桥河庄降雨量最大，为71.8

0: 在持续生效中，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达100到120毫米。雨量大的地方要注意防范城乡积涝、农田自涝、冬小麦倒伏等。山区呢，要做好山洪以及地质灾害的防范工作。明天高考大幕正式拉开，有雨的地方不多。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明天夜间到8号，北部地区还有阵性降水、雷雨频现，出门呢最好是随身带把伞。此外呢，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持续生效中。今天下午，保定、廊坊以南地区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今天下午到夜间，海上的风也不小，要注意防范。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小雨转晴，20到11度。西柏坡小雨转晴，19到13度。南大港湿地中雨转多云，17到12度。平山腾龙山小雨转晴，19到13度。塞罕坝多云转晴，11到0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2米，浪级清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9度，浪高1米，最高潮23.56分，最低潮9.34分。唐山海域水温19度，浪高1.2米，最高潮19.50分，最低潮12.43分。沧州海域水温23.9度，浪高1.2米，最高潮20.29分，最低潮13.52分。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双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鸡，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鸡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4: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0: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

0: 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 妈，我都帮你查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哎呦，
4: 痛！

0: 我哥跟他提过我的事儿，你哥没跟他提过，但我跟他提过。那我提跟你哥提，不是都一样啊？结果怎么样？
1: 你说呀，怎么样啊？
0: 怎么样？你不知道啊？你脑子是不是不好使啊？人家就要结婚了，你不知道啊？

0: 你干什么去啊？哎，太阳这么好，我把那边被褥也给晒上去。怎么说你，你就是不听啊！人家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这样做不好，会让人为难的。
1: 让谁为难？
0: 让老丁为难，让他为难更好。我不管。
2: 死心眼儿，一根筋。哎，门开着呢，你敲什么敲啊？哎呀，进司令家谁敢不敲门呐？
0: 烦人。那给，
2: 刚甩上来的拜爷。
0: 这是干嘛呀？
2: 给你两条巴结巴结你。
0: 哎呀。 真新鲜啊！
2: 不新鲜，赶给你送啊！
0: 谢谢了啊，我先送进去。
2: 哎呀，这小院子让你弄得可真好。

0: 怎么了？
1: 也不知是咋回事儿，这钥匙死活也打不开门了。
2: 这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啊？人家把锁换了。哼，以前还以为你挺厉害的，现在看你也就是个纸

0: 奶奶的，哭什么？哭有啥用？奶奶的，你还真是个猴子脸啊，说变就变。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没啥事儿，就是那该死的老丁把家门钥匙给换了，不让我进去了。
0: 不去就不去，
1: 省得以后你到人家家去当牛做马的。
0: 就是。
1: 还是你好，你都要跟他结婚了，也没有挑拨他换钥匙。真是哈，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哎，谁是货呀？我是什么货呀？你是好货，高档货，奇货可居，将来肯定能买个大价钱。
0: 行吧你，那老油不值钱。
1: 你俩说啥呢？笑啥呢？你好点了吧？不生气了？谁说我好点了？谁说我不生气了？换了你，你能不生气吗？
0: 换了我，我早气死了。
1: 那咱们给老丁打个电话，把他叫过来。你好好骂他一顿，出出气。
0: 行，
1: 你以为我不敢骂他呢？
0: 你呢？你敢骂他吗？
1: 我可不敢。
0: 我敢骂谁呀？骂呗，怕啥？他都把你给甩了，你还怕他干什么？骂，咱俩一起骂。我不敢，我谁也不骂。你还站这干什么？打电话去啊！
1: 打什么电话啊？
0: 叫老丁啊，把老丁叫来。我要好好的问问他，为什么要换锁？是谁让他换的？是不是那个专门给人家拔牙的老姑娘叫他换的？
1: 你还真想骂他？
0: 我不真想，我还假想啊！哎。 不是你说的吗？打电话把他叫来骂一顿的吗？你咋调定就变卦了呢？
1: 哎呀，我也就是这么一说。是你还当真了？我当然当真了。
0: 我就是想当面骂他一顿，解解我胸中的闷气。我今天要不骂他一顿的话，我就过不去，我就要疯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什么怎么办？打电话去呗，把他叫来，剩下就没你事了。
1: 打电话我也不敢啊。
0: 哎呀。 你还说我是纸老虎？你连纸老虎你都不如。我在外面被人欺负了，你一点忙你都不帮，连个电话你都不敢打。平时你欺负我哥那劲头都哪儿去了？你就那么怕老丁啊？啊？你有什么短在他手里？我有什么短在他手里啊？他倒是有不少短在我手里捏着呢。
1: 他有什么短在你手里？
0: 跟你没关系，你别问了。行，跟我没关系，我不问。
1: 你去打电话去吧。哎，哼，就会说大话，干不了的事儿就别说，说了又不干。你等着。哎，
2: 安老师，安老师，安老师，总机吗？
3: 请给我接丁副参谋长。嗯，这还差不多。哎，老师，大家这个。丁副参谋长。伙计，大事不好了！你老婆来电话让我去一趟。那你上哪儿去啊？上你们家呀？上我们家干什么去？我哪知道啊？所以跑过来问你啊。
4: 哎，你还专门跑一趟，打个电话不就完了？光打电话怎么行啊？我得拉你陪我一起去。
3: 人家也没叫我去干什么去。
4: 不是你真不知道你老婆找我什么事儿啊？
3: 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
4: 不行，那你更得陪我去了。我一个人不能去你们家。 你就这么怕我老婆呀？她能吃了你？
3: 你又不是不知道，从开始的时候在炮校我就特别怕你那操蛋老婆。
4: 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为什么，
3: 为什么？
4: 哼，
3: 狐狸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呗。
4: 哎呦，怎么现在连你也变得这么操蛋呢？快走吧。行，看你可怜，陪你去一趟。

0: 坏了，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1: 怎么回事？
0: 大概是因为换锁的事吧。
1: 啊，换锁？换什么锁？
0: 啊，我前天把那个家里的锁给换了。
1: 那好好的换什么锁呀？
0: 那德华总去，他有点不高兴。
1: 哦，闹了半天你换锁是不想让人德华去啊？
0: 不是不想让他去，
1: 是你娘个定啊！我说老丁啊，你也太不是个东西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看到我的份上，也不应该这样对待德华。
0: 对对对对，这件事我确实挺考虑。
1: 我不跟你去。
0: 哎，你不陪我去了？

0: 老丁去了啊！哎，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你只管好好的骂他就行了，好好骂啊！别客气。
1: 行了，这回可有上方宝剑了。我先走了。
2: 哎，你走什么呀？你干嘛走啊？
1: 我啊？
2: 我家里有事，我真的有事。
1: 你刚才也没说有事儿，这人来了你又说有事儿了。
2: 我不想见他。
1: 真的不想见他，
2: 你以为我想见他呀？我也不想见他，这不是要骂他吗？咱们一起骂。
1: 我哪敢骂他呀！真是，你就让我走吧啊！求求你了，你就放我走吧。
2: 要不行，你不能走，你爸爸敢骂，看着我骂也行啊啊！
1: 我不想看，一点也不想。
2: 哎呀，不行，
1: 我就不看了。
2: 别走！
1: 哎呀妈！
2: 哎呀，哎呀，你给我回来！
1: 你别让我走吧，
2: 德华，你干嘛呢？
1: 啊？咋了？
2: 你就放人走吧。
1: 走吧，走吧。
2: 真是狗肉上不了席，
3: 你得体谅人家，人家比不了你，还有他的难处。
2: 他怎么比不了我呀？他被别人锁在门外了吗？他有过在门外怎么也打不开门，急得满头大汗的时候吗？啊！你干嘛去？
3: 我去送送他。

0: 你来了。
1: 这话好像应该我问你。你来了啊？
0: 来了。
1: 进来吧。

0: 坐吧，不能让他看出我古怪。德华。
1: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
0: 听说你把你家锁换了。
1: 是换了，我前天就换了。

0: 奶奶的，这叫什么事儿啊？
1: 对不起啊，没事先给你打个招呼。
0: 没事儿，不要紧。还没事儿，还不要紧？没事儿，你回来哭什么？不要紧，你那么难过干什么？ 老爹，不是我说你啊，你如果不愿意让德华再去你家了，你可以跟他直说啊。他又不傻又不痴，他还能死皮赖脸的飞上你家干活去啊？再说了，你要不愿意跟他说，不想跟他说也可以，你可以跟他哥说啊，你跟他哥是老同学、老战友了，什么话不能说啊？ 非得这么藏着掖着，出这种损招，你们这么做不伤人呐，简直就是侮辱人，侮辱别人的人格。你们侮辱我们倒也算了，你好意思侮辱德华吗？这些年他在你们家又干这个又干那个，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辛劳吧？你这么做于心何忍？良心何在？ 还有，老丁，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头里，既然你不仁，那也别怪我们不义。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井水不犯河水，别再来往了。此一时彼一时，你不是过去的老丁了，我们也不是过去的我们了，干脆一刀两断，省得我们再受伤害。我们可再受不起伤害了。 行了，你可以走了。

0: 你说哪样了？你说哪样了？他耷拉着脑袋不说话，一个大男人让你训成这样，你可真能啊你！嘿，你不说我是纸老虎吗？我今天就当个真老虎让你看看，我还用今天看呢？我都看了多少年了？再说纸老虎是你先说我的，你可不就是纸老虎吗？人家没来的时候瞧把你能的，还有狠狠的骂一通。是，还拉着葛老师不让人家走。幸亏人走了，人要不走看到你这熊样子还不笑掉大牙？他还笑掉大牙？
1: 他还有脸笑掉大牙？真是！你咋不说话呀？我真不知道跟你说什么好。

0: 战况如何？你说呢？没占到便宜。在你那个操蛋老婆面前，我能占到便宜？<笑>没占到便宜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1: 你这还老同学老战友呢？
0: 老同学老战友也要分清主次啊。
1: 老同学，
0: 啊，
1: 以后不用再分了，不用费这事儿。
0: 为什么呀？ 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从今往后井水不犯河水了。哎，我说你他妈什么玩意儿啊！你欺负我妹妹还没说你呢，你这现在给我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的，你还先下手为强了，你还？
1: 哪是我要一刀两断呢？

0: 是你老婆要一刀两断的，刚才她代表你郑重向我宣布，从今往后咱们两家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哦，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0: 这还说得过去。哎呀，我今天算是彻底服了你老婆了，长篇大论义正言辞，那把我说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哎哎，
1: 他都说你什么了，把你臊成这样啊你！
0: 甭管他说什么了吧，反正说的都对，说的都在理。说的我是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硬着头皮在那儿听。挨他数落。哎，我跟你说，我老婆就是这本事。哎，什么话到她嘴里啊，那变得那么严重了。这都说的你啊，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只能听着她一个人说，由着她训。你说是不是这样？把你给得意的。
2: 我真哪是得意呀、啊，我这也是向你诉苦。哎，
0: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你这个老婆呀，算是娶对了，赚着了。他替德华训我的时候啊，他是发自内心的生气，那是真训我呀。我不但不生气吧，还挺佩服他。
1: 行了，走吧。哎。

0: 哎，你嫂子呢？
1: 在屋里睡觉呢。
0: 睡觉？这时候睡什么觉？
1: 让我给气的。
0: 你气的？你为什么气他？
1: 你问他去吧。

0: 行了，别装了。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装睡啊？
0: 我看你喘气，我就知道你在装睡。
1: 行啊，你现在厉害，还不好骗了。
0: 我哪有你厉害啊？把人家痛骂一顿，还骂得人家心服口服的。
2: 他服了？哎，他心服口服了？你怎么知道的？
0: 看你这样子呀，怎么这么经不住表扬呢？
1: 谁表扬我了？
0: 我表扬你啊，老丁也表扬你啊。
1: 老丁表扬我什么？
0: 人家老丁说你批评他批评的对，他虚心接受，还说呀，哎呀，我这个老婆算是娶着了，他又给我生孩子，还又给我去打架，还能代表我去宣布跟人家一刀两断。
1: 他这是虚心接受吗？他这是在告黑状。
0: 人家老丁啊，这回算是让你骂草去了，哎，对你是心服口服啊。咱对于德华，你表示了歉意，我看啊，这事儿就算了，见好就收吧，用不着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搞得那么紧张。你说呢？
1: 我说就得一刀两断，井水不犯河水。行了，别来往了，免得德华念念不忘，老不死心的。
0: 多年的老战友了，哪儿那么容易一刀两断呢？
1: 就算你不跟他一刀两断，我们也得跟他一刀两断。过两天他就结婚了，那个衙役一进门，我们怎么跟他来往啊？不说他撺掇老丁换锁的事儿，那就看在王秀娥的面上，我们也不能跟他来往啊。
0: 有道理，那你们就跟他一刀两断啊。哎，你怎么就这么肯定是他挑拨老丁换的锁？
1: 如果不是他挑拨的，如果是老丁自己主动换的，那你也得跟老丁一刀两断。
0: 安杰呀，你的确是厉害，的确是墨索里尼啊，总是有理。
1: 我不仅现在有理，我将来有理，我永远都有理。
3: 亚飞，你姑呢？
4: 顶上呢。

0: 天冷了，咱们下去吧。
1: 儿子，你说老丁咋就看不上我了？

0: 哎，你快去劝劝你妹，别在上面待得着凉了。
1: 我劝她能听吗？她什么时候听过我的劝呢？
0: 这个老丁，脑袋被驴踢了。你说找什么样的不好，偏找个跟这么多人都谈过对象的。就算是结了婚，肯定也没她好。
2: 哎，老丁，你慢着点啊！你们家不是跟我一刀两断了吗？
3: 你看你这人，心眼小的怎么跟女人似的？
2: 你少来啊！我还不知道你，直说吧，有什么事儿？
3: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就是恭喜你马上就要结婚了呗。
2: 得了吧，你有那么好心？
3: 你看看，这就是你不好了啊！哎，我今天啊，在政治部看见你们俩的档案了。哎，你还别说，你们俩还真般配，都是二婚。
2: 二婚怎么了？你不也是二婚吗？
3: 哎，老丁，这可是完全不一样的事儿啊！你我都结过婚的这事儿，在跟人谈恋爱的时候就告诉你，我们都是诚实正直的人啊，不管人愿意不愿意跟咱们，咱们也不能瞒着不说呀，是不是？要是瞒着不说，那就是人格和人品的问题；往大了说，那就是党性的问题，是吧？啊，不过我也不是背后说吴玉柱的不好啊，这以后的日子还是你们过。他这个人呢，就算是有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你也得自己扛着呀。话又说回来了，当初啊，我多亏没听你，我直截了当的就把我离婚的事儿告诉安杰了。要是像你说的那样，把生米做成熟饭了再说，那他们还是人吗？哎呦，没想到当年你给我出的招，现在别人用在你身上了。啊，对了，结婚的时候别忘了通知我喝喜酒啊。

0: 么了？你叫我啊。哟，这是，来来，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哎呀，这谁干的？这是？
1: 你说呢？那无依柱，不是他还能是谁？操他娘的！
0: 怎么回事？啊？到底怎么回事？
1: 一言难尽，说不出口。
0: 算了，不说就算了，我还要去开会。
1: 哎，你别走啊！
0: 我说，那就快点说，简单扼要，说重点的。
1: 我昨天下午越想这事儿越不踏实，就想把他找过来问问啊。结果你不知道啊，太泼了。我这刚说了一句，他就不干了，他跳起来就撒泼，在我家是抓到什么摔什么，暖水瓶都打破了。那孩子跑过来问怎么了，被他一把推地上，半天没起来啊。我一看我就火了，上去给了他一大巴掌。这下可不得了了，他就跟发疯了似的，扑过来冲我是又咬又抓的。风景，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3: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4: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5: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呀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4: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

0: 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哎，
0: 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哎，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

0: 就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

0: 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2: 三八线是道坎儿，
3: 把我们20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4: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6: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7: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8: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9: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10: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1: 朝鲜战台
12: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积极！
13: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活该，活该。
1: 我是活该，没了解清楚。
0: 我可不是活该吗？你跟他一刀两断，那赶紧断。
2: 这女人这么不讲道理，那么泼，这作风还不好，叫他干什么？给他断，我支持你。我时间到了，我赶紧开会。
0: 你说你来上班干什么？你不嫌丢人呐？还不赶紧回家去？那待着干什么呀你？
1: 我要回去，他又来闹怎么办？
0: 我不回去。
2: 要不，你下部队去吧，先躲几天，让四燕在我们家待两天，先把那女人给晾去。
1: 是，
2: 就这么着。
3: 那我走了。

0: 还有模有样的了。行了吧你，别狗仗鸡讲闹洋事儿。
1: 你这个人怎么对这新鲜事物一点也不接受啊？
0: 这太极拳是新鲜事物啊，老的都掉了牙了。这是老年人练的运动，你练为时尚早。
1: 那你哥还练呢，你怎么不说呀？
0: 他是谁？我管他干嘛？
1: 他是你哥。
0: 哥能比丈夫还亲啊？
1: 嗯，你这个态度摆得好。哎，好，值得表扬啊。
0: 哎，老丁真的要和那女的断吗？
1: 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不断也得断。哎呀，你干嘛老是盯着老丁不放啊？
0: 咱们今天晚上请请他呗。
1: 请他干什么？
0: 给他庆祝庆祝呗。
1: 你神经病啊你，真是乱弹琴。
0: 哎，还没说完呢，敢放我电话。

0: 笑什么呀？
1: 笑德华，老丁分手了，你瞧把他高兴的。
0: 你们给我打住啊！别动这心思了。别说老丁没这个意思了，他就是有这个意思，我也不干了，我不会同意的。啊，跟一个替补队员似的，坐在那儿，随时准备让人上场，丢不丢人呢？嗯，
1: 你这比喻挺好的，还真挺形象的。是丢人，可架不住人家德华乐意呀。这现在都什么年月了，你父母都管不了子女的婚事，还你个当哥的能管得了你妹的婚事？
0: 你看我管得了管不了？那
1: 好啊，我拭目以待。
0: 只要你别管，别瞎掺和，保持中立就行。
1: 哎呀，我还真有点矛盾。
0: 你矛盾什么呀？
1: 不让她嫁给老丁吧，你看德华对她那么痴情，一往情深的等了这么多年，我于心不忍啊。让她嫁给老丁吧，咱们真成了板凳队员了，是挺窝囊的。再说老丁又是那么个东西，德华嫁给他我都不放心。
0: 哎，老丁什么东西啊，让你这么不放心？
1: 他一会儿葛老师，一会儿吴一柱的，那么草率，那么轻率，起码算不上正经吧。啊，
0: 那个牙医就正经了，他结过婚还不说就正经了？
1: 老丁是童男子啊，还要求人家必须得是大姑娘。
0: 人家老丁明码标价的二婚，那牙医是什么？还说自己是第一次结婚，结果怎么着？

0: 他是第一次结婚吗？是吗？
1: 你问我干什么？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第一次结婚啊？哎，是第一次结婚吗？你呀、啊？
0: 哎，又扯到我这儿来了。
2: 嫂子，你咋就这么烦老丁呢？
1: 德华，你咋就这么稀罕老丁呢？哎，现在家里就咱俩，你哥在外头摆弄他那菜地呢。
2: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
1: 为什么？
2: 为什么说不上来？
1: 就觉得我应该嫁给他，应该跟他结婚。那万一结不成了？
2: 不会有万一的，没有万一。
1: 你就这么肯定啊？嗯。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人家？
2: 我也说不上来，不记得了。
1: 是不是那会儿在泡校的时候你就喜欢上人家了？
2: 嫂子，你不要胡说。那时候秀我嫂子还在呢，我那个时候要有半点这个念头，我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你急什么？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2: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吓死人了。
3: 嫂子，先下出来点，我好给思想他们送去。
1: 你这是何必呢？一锅下呗，下完你就送去呗。
2: 我不想让我哥知道，回头又该说我了。
3: 你还怕你哥说呀？你哥说你听吗？不行，不下拉倒。
2: 真是跟你商量点事儿，怎么就那么难啊？
1: 你这是商量的口气。
2: 那咋是商量的口气啊？
1: 德华，烧水，咱下饺子吧。这是商量的口气。哎，你还杵这儿干嘛？赶紧点火。

0: 咋咋，我哥在外边呢。哎呦，你可真麻烦，你就这么怕他？哎呀，
1: 我不是怕他，我是不愿意听他唠叨。好吧，你先躲起来，我去把他骗进来。
2: 老姜，来帮我尝个咸蛋。哎呀，你没看我忙着呢吗？你自个儿尝啊。必须得
1: 你尝，你舌头最好使。啊，
2: 是吗？来，尝个咸蛋，你还得让我来。
1: 那当然，
2: 必须你来尝。哎，来了，完了。
1: 哎，这搞什么鬼啊？这不是煮出来了吗？让我尝什么咸蛋啊？哎，军事领导，还一号首长，你这么好骗啊？怎么指挥部队啊？
2: 这搞什么鬼呢？这是。
1: 德华要给老丁送饺子，怕你唠叨他，让我调虎离山。谁知道你这只老虎这么容易调？
2: 不是跟你说了吗？让你保持中立，你不就不听了？
3: 我这架天平啊，谁对我好，我就朝谁倒。嗯，你以后对我好点啊，我就朝你倒。
2: 哼，我要再对你好点啊，你该骑着我头上拉屎了。
1: 哎呀，讨厌，吃饭了，说什么屎的。
4: 吃饺子，吃饺子。
3: 哎，姐，你看，玩有电影。
1: 哎，思颖，
3: 帮我把座位给占上。

0: 姐，那天小杨跟我说，他想让咱姑当他后妈。
1: 真的？
0: 我骗你干什么？骗你能挣钱？
1: 我知道姑姑喜欢丁叔叔，想跟丁叔叔结婚，想嫁给丁叔叔。
0: 这谁不知道啊？可惜丁叔叔不喜欢姑姑，不喜欢人家也白搭。
1: 这丁叔真是瞎了眼了，放着姑姑那么好的人不要，非得找个拔牙的。
2: 雅菲姐，雅宁姐。
3: 地方我站上了，正中间。你们早点吃饭，早点来，晚了我站不住，你们可别赖我。
1: 我们不会赖你。过来，我问你个事儿啊。
3: 什么事儿？问吧。
1: 听说你想让咱姑姑做你后妈，
3: 是你说的吧？你没说过吗？
2: 我说过。
1: 你都跟谁说过？
3: 我就跟他说过。
1: 你跟他说管什么用啊？你得跟你爸爸说，最好能哭着说，
3: 最好打着滚说。
1: 打着滚就不用了，最好能哭出声来。
3: 我要是哭不出来怎么办？抹上唾沫，假装哭。
1: 去一边去，我说正经的呢。思阳，想想你死去的妈妈，就能哭出来了。
2: 那我也哭不出来啊，我都没见过我妈妈，怎么想啊？
0: 就是，真可怜。

0: 哎，小花，
1: 啊，
0: 你进来一下。
1: 你是叫我啊？
0: 对，你进来吧。

0: 叫我干啥？这样，德华，辛苦了啊！德华，你今年40几了？我属马的，43。
1: 也不小了啊，考虑过自己的个人问题了吗？
0: 啥个人问题？
1: 就是自己的终身大事，自己的婚事。
0: 没想，没想。
1: 怎么能不想呢？不会吧？
0: 没想就是没想，有啥不会的？
1: 哎，你看，现在就像你了吗？
0: 啥意思？
1: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就是想问问，这个想没想过成个家什么的？
0: 想那干啥？想了也是白想。
1: 怎么能白想呢？现在是新社会了，这自己的事儿要自己做主。
0: 我还不知道现在是新社会啊，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啊。那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我能做得了别人的主吗？
1: 你想做谁的主啊？

0: 我想做所有人的主，那可能吗？
1: 这不可能。阿德，爱说的废话。你笑啥呢？
2: 德华，我发现你很聪明啊，这反应很快呀。你在讽刺我，耍我玩？你这话说的，我讽刺你干什么？
0: 耍你玩干什么呀？
2: 谁知道？谁知道你的花花肠子？你又笑啥？
0: 我笑了吗？你没笑吗？我怎么不知道我自己笑了？你不承认我就没办法了，我又不能拿枪逼着你承认。<笑>
2: 我这回是真的笑了，
0: 这次我可没看见。
2: 哈哈哈哈哈！哎，德华，你别走啊！我还不走干啥？等着你在这儿耍我玩儿。谁耍你玩了？别急着走。你，
0: 你瞅我干啥？
2: 德华，进去，咱进去好不好？我有话对你说。
0: 你有什么话你就在这儿说吧。
2: 说，要不这样吧，你嫁给我，咱们俩一块儿过，我娶了你得了。你瞪着我干什么？行就行，不行拉倒，就算我没说。
0: 你刚才说啥？
2: 我说的话你没听见？我没听清。
3: 我是说，咱们俩结婚得了，省得麻烦别人。丁大哥，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我怎么欺负人了？我欺负谁了？你欺负我了！我给你家干了大半天的活，洗了一院子的衣服，你还这么欺负我？你的良心让狗叼了去了！
2: 江德华，你愿意就愿意，不愿意拉倒，就当我没说，就当我放了个屁，行不行？行了，你回去吧。
0: 以后啊，也不用当我们家干活了啊，也不用给我洗衣服。嗯，走吧。那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不是在耍我玩？我干嘛耍你玩啊？你有那么好玩吗？那什么那呀？那你刚才说的话还作数不？作什么数啊？哎，行。 就当我没说啊，赶紧回去。我要睡。哎，你怎么又进来了？
4: 我进来是让你跟我说清楚，你刚才说的话还算话不？
2: 不算。
4: 不算可不行，空口白牙说出来的话，难道你还想收回去不成？你说吧，咱俩啥时候办事儿？
2: 还是先回去问问你哥再说吧，啊？
4: 问他干啥？
2: 他是你哥，啊，还有你那嫂子，不问行吗？怎么不行啊？你不是说吗？现在是新社会，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你咋又不说话了？你想反悔啊？我反什么悔呀？你赶紧回去问问你哥和你嫂子吧。
4: 我困了，真要睡了。说这事儿呢，你还会困？
2: 我说什么事儿都能困。
4: 那你睡吧，我回去告俺哥俺嫂子去。

0: 谁欺负你了，妈？是不是你？是我什么？是你欺负我姑的吧？谁敢欺负你姑啊？
1: 那我姑怎么了？
0: 你姑是要大喜了，她是高兴的。<笑>大喜？什么大喜？
1: 大喜就是结婚。
2: 哎呀，姑姑，你要结婚啊？你嫁给谁啊？哎呀，这还不知道，肯定是喜羊他爸，对不对，姑姑？哎，
3: 丁叔叔不是不愿意吗？
4: 他愿意，他愿意，老子才不愿意呢！奶奶个腿儿！

0: 你认识拉莫呀？哎呀，你这样有用吗？历史的车轮能倒转啊？你少在这儿说风凉话。我怎么是风凉话？我是实话大实话。哎，行了，别转悠了啊，老丁又看不见。
1: 我劝你啊，高高兴兴、风风光光的把德华嫁出去，别再画蛇添足、节外生枝了。我就是气不过，怎么这主动权总是在别人手里呢？别人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们还得听他们的摆布，看他们的脸色。
0: 好在这别人不是别人，是老丁。
1: 要是别人就好了，就是他妈这个老丁，让我这心里这么不舒服。
0: 你们俩这是缘分呐！哎，想当年老丁欢天喜地的顶替你留校，还以为捡个大便宜呢，没想到栽个大跟头。当年要是你留下，你就是现在的江副参谋长，不是什么江司令啊！哎，鬼使神差啊！他现在又到你手下了，有你庇护，他少受多少委屈啊！现在要娶德华了，要成你妹夫了。
1: 你说你们俩这缘分了不地呀！嗯，嗯，听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儿，我这心里舒服多了。哎，想不到你这除了当老婆用，还能当政委用啊！思想政治工作，做起来真有那么一套。我，别说是师政委了，我就当个军政委，我也绰绰有余。
2: 连王振彪都调到军里当副政委了，我有什么问题啊？哥，嫂，哎，你们都同意了吧？我们要是不同意呢？不同意我也接。那你还来问干什么？问总是要问的，总得客气客气吧。
0: 不用客气，一家人客气什么？那我啥时候可以走啊？
2: 你想啥时候过去？我想越快越好，免得夜长梦多。
0: 你就这么不愿意在这个家待呀？
2: 我嫁的又不远，这不说回来就回来了？
1: 你嫁出去最好别回来，让我眼不见心不烦。
0: 我就这么让你心烦啊？那我今天就走，现在就走。
2: 哎，跟小孩似的。
0: 你哥是舍不得你，你都看不出来啊！我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可我早晚都得走，哪有小姑子老赖在嫂子家里的呀？哎，你看见了？哎，儿大不由娘啊！
1: 你少占便宜，你是娘吗？
0: 老嫂如娘。 和娘也差不多了，我得给德华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让他高高兴兴的出嫁。
1: 嗯，这还差不多，还有点贤妻良母的样。
0: 哎，给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事儿？
0: 你。

0: 钱宇智一个月的工资啊，我要给他办喜事儿啊！
1: 咱们家里头没有存款了吗？
0: 你什么时候在家里见过存折啊？别说你了，我都忘了存折长什么样了。我这辈子啊，跟两个门无缘，一个是党的大门，一个就是银行大门。
1: 这么看着我干嘛？你这个败家娘们儿。

0: 哎呀，你该干嘛干嘛去，老跟在我背后干嘛？
1: 你给我准备东西，我能不看着点吗？
0: 我给你准备东西，还用你监督？
1: 我不是监督，我是好奇，我好奇你给我准备了些什么。
0: 我给你什么你就要什么，带到老丁家你再自己看。
1: 那多麻烦呢，早看早省心。哎呦，
0: 要嫁人了，心也长草了，鸡也不喂了，他把他们饿的。你这样可不行啊，得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我去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小子，给我一个樟木箱子吧。这是一对儿，是我妈留给我的陪嫁。我又不都要，我就要一个。好吧，给你一个。
1: 怎么样，好看吧？你们觉得怎么样？真好看。谁来了？
2: 阿仁和王艳凤。
1: 姑姑，恭喜您！哎呀，恭喜什么呀，艳凤？
2: 恭喜了，姑姑。哎呀，
3: 这么大的年纪，多不好意思。
1: 恭喜你终于嫁给丁叔叔了，小丫头片子！啊，对了，姑姑来，嫂子啊，你看我这样行吗？呀，这谁给你打扮的？真不错，是安然帮我捯饬的。快不懂，我说怎么焕然一新了呢？来看看，看到我脸上还抹了点粉呢，是吗？<笑>
4: 这要老丁看到了，还不得喜欢死啊！哎呀，嫂子，这好看，这衣服恰恰合身，合身啊！嗯嗯，你也知道，我一直想找个有文化的，能陪我一起谈谈天、说说地、聊点书本上的事儿。这也是我年轻时候的梦想。你和安老师结婚以后，我这想法就更强烈了，连秀娥都能看出我这心思，你就一点看不出来啊？
5: 我又不瞎，我能看不出来吗？
4: 过去父母包办，没有办法，现在自由了，自己说了算。我找来找去，最后还是找着没文化。你说，我是不是就这命啊？我这命里命中注定就和有文化的女人没缘呢？要不，你跟德华就算了。
6: 不排，真痛哭，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益肠通，排空肠道真轻松。益肠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活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只要六块六，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7: 每天一袋益肠通，
8: 肠道不畅通就喝益肠通，只要六块六，肠道润滑了，排的舒服更顺溜。
9: 益肠通只要六块六，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10: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

0: 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元，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前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欢迎来到畅快之便，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蹲厕所便秘的问题。
0: 这个益肠通啊，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是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益肠通。每天只需喝一袋，现在就打电话购买，很管用，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前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0: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2: 那咱们的这个益肠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0: 益肠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益肠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益肠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按时的排便。
2: 便秘不存在，肠道排空了，身体的负担啊也就小了。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益肠通在改善排便障碍、排空肠道方面的独特优势，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还能够享受6.6元的惠民活动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

0: 惠民活动价仅需6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1: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0: 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一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2: 哎，老冯大哥，走，请你吃饭去。
3: 哎，算了吧，我可不敢再吃了。
2: 吃个饭怕啥？
3: 你不知道啊，我这3-5天呀没去一趟厕所，天天呀只吃不排，这肚子呀胀得难受，像个小鼓。
2: 排便困难，便秘了，跟我以前的情况啊一模一样。
3: 那你是咋好的？
2: 我啊，每天喝一袋益肠通，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这肠道一排空啊，身体越来越轻松。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益肠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66让您排除老宿便。6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进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4: 都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益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5: 他去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4: 自从发现这益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益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5: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6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说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4: 我们非常感谢益肠通。
0: 有益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进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6，666远离排便障碍。
2: 往人堆里一站，人家就知道我排便有障碍，便秘，脸色暗黄，皮肤干燥，满嘴口臭，出去跳舞都没人跟我站一起，哎，真丢面子。60来岁了，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蹲厕所。后来喝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价钱不贵，才666，不伤害肠胃，身体一下子轻松很多。现在我还在继续喝。
3: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益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6，买着省心呐，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益肠通，真的能把肠。

0: 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是的，您没有听错，只要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只吃不排真痛苦，肚子胀得像小鼓。每天一袋异常通，排空肠道真轻松。异常通源自云南正宗红土高原的火麻仁，搭配优良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好原料，每天喝一袋，肠道排空，一身轻松。现在打起电话，只要6.6，肠道顺溜，肠排空，排空肠道，肠轻松。
2: 每天一袋异常通，
3: 肠道不畅通就喝异常通，只要6.6，肠道润滑了，排得舒服，更顺溜。
0: 异常通只要6.6，每天喝一袋，肠道全排空，全身都轻松。
4: 那每次排便排不出来的时候啊，那是非常痛苦，就是消化功能降低，消化不完全的食物残渣给肠道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导致工作负荷变大，肠道蠕动功能降低，肠道内壁那得不到滋养而干燥，那就阻碍了大便顺利的排出，就出现了便秘。南京同仁堂从便秘实际情况出发，全新推出能够促进消化、润养肠道、恢复肠道功能的异常通。
5: 今天呢，全新上市惠民活动价，只要6.6，现在买很划算。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力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6.6让您排出老宿便，6.6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6: 排便障碍、便秘还会有其他的哪些危害呢？
5: 随着年龄的增大，肠道功能紊乱，蠕动能力降低，那造成食物残渣在肠道存储的时间长，那经过反复吸收而变得干燥硬化，同时呢影响肠道内壁光滑度，也就会出现胃胀、腹痛、肚子变大、皮肤变差、嘴苦口臭，色斑痤疮啊也随之出来了。
6: 那咱们的这个异常通啊，又是如何发挥它的优势，去帮助排便障碍、便秘的人畅快的去排便，规避这些风险的呢？
4: 异常通这个方子啊，是有着几百年历史的民间经验方，后被南京同仁堂收录，以后呢又融入了其他有益成分。看，这就是起关键作用的火麻仁。这火麻仁的产地是很多的，但是咱们南京同仁堂异常通那是只用云南红土高原的特有的火麻仁。云南川东这个地方啊，土壤中富含铁及其他矿物质，那土质黏，酸性强，高含量的铁质呢就经过长年累月的氧化就沉淀下来，就形成了独特的地貌红土地。也正是因为这种独有的红土地，让生长在这里的火麻仁呢比其他产地的就更好，尤其是铁元素即润肠通便的营养成分的含量就远远超过其他产地的火麻仁。所以啊，就有这样一种说法，这火麻仁就是为润肠通便而存在的，云南红土地里的火麻仁呢才是润肠通便的佼佼者。科学配伍了优质的葛根、蒲公英、玉里仁、决明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的好材料，那共同实现了促进消化、润滑肠道、恢复肠蠕动等目的。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异常通这个方子啊，不仅可以润肠通便，还能促进肠胃消化，恢复肠道蠕动功能。每天早上喝一袋就行了，就能够

0: 按时的排便。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常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2: 就因为啊有便秘的问题啊，经常大便困扰，排便费劲，整天躺在床上啊是一动都不想动，那这排便更困难了，肚子啊是又憋又胀啊，嘴苦口臭，还是南京同仁堂大品牌，这保险公司啊质量承保，安全还放心，家人啊给我买回来了，当晚我就喝了一袋，半夜这肚子啊就咕咕的响，下半夜我就去了厕所，真的是啊排得很痛快，肚子也很舒服，每天呢坚持喝一袋，就是为了改善肠道，增强肠蠕动，这肠道不干燥了。
1: 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肠通，三步解决排便大难题，尽早实现排空肠道。第一步，促进消化，让食物完全消化完以后再进入肠道，减少肠道的负担。第二步，润滑肠道，让肠道内壁水润光滑，利于宿便顺利排出来。第三步，恢复肠蠕动，让肠道恢复正常自理的蠕动能力。异肠通，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得轻松畅快。
3: 有10多年了，试了很多方法没用，憋着吧很难受。正好看到这异肠通承诺说体验没效果可以退钱，我就抱着打个电话白体验一次的想法，有用我就继续喝，不好用我全部把它退了。然后呢快递取回来的当晚啊，我就喝了一袋，口感很好，用手这一摸，这肚子一块一块的硬东西还变软乎了，肚子里还一直咕噜咕噜作响，第二天起床就去蹲厕所了。
4: 他就拍拍他那瘪下去的肚子说呀，那排的那真痛快。
3: 自从发现这异肠通对我有用，然后呢我就坚持喝，有异肠道，常喝常通，排着才轻松。
4: 现在呀我也每天喝，这才6.6元也不贵，每天呢都能按时的排便，这老话说只有肠道排空了，身体负担也就轻了。
3: 我们非常感谢异肠通，
1: 有异肠道，常喝常通，肠道排空全身轻松，现在打电话即可抢先体验惠民价6.6元，6.6元远离排便障碍。
5: 年龄大了，活动少了，经常啊3-5天不排便一次，根本也没有便意，偶尔一次呀排着还特费劲儿，你就拿着没办法。时间一长啊也就出现了很多问题，嘴巴苦，口气重，舌苔呀还厚还白，肚子呀胀得难受。有个朋友啊给我推荐的这个南京同仁堂的异肠通，你看还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的绿色产品，只要6.6元，买着省心呐、啊，喝着放心。真是没想到，每天喝异肠通，真的能把肠道排空，肠道按时排空了，这身体啊才会越来越轻松，越来越健康。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异肠通助理排便惠民体验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起电话，惠民活动价仅需6.6元，6.6元让您排出老宿便，6.6元让您肠道排空一身轻松，厂家郑重承诺，打起电话抢先体验，如果不满意钱都退给您，活动仅限本档栏目，仅限前100名，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定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超爱生活，

0: 上，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5: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6: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7: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7: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6: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5: 哇，眼睛好清晰啊。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1: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7: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9: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9: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2: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9: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7: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废什么话呀？那德华除了没文化，还真是个不错的男人。哼，那当然了，你也不看是谁的妹妹。我说你们也是，那德华好歹在你们家待了将近20年，还守着一个老师，为什么不能教他点文化啊？就算初中毕不了业，怎么着也得闹个小学毕业吧？
1: 废什么话呀？我要早知道他能嫁给你，我早送他读书去了。别说初中毕业了，大学也可能毕业了。

0: 么回事啊？这是？
1: 啊，那知道是咋回事啊？啊，现在身上干净着呢，没有例假。
0: 我知道，不是你跟你头一个丈夫没同过房啊？
1: 同过。
0: 不是同过房，怎么这怎么回事啊？
1: 俺真不知道是咋回事。你大哥真的不赖啊，俺一点都不知道是咋回事。

0: 你再多舀点儿。
1: 够了吧？
2: 怎么今天就吃这个？
3: 爸，您就凑合着吃点吧。我们去饭堂打饭打晚了，就剩下馒头了。
1: 馒头也是凉馒头。
0: 爸，您蘸糖吃，挺好吃的。
2: 哎，就找点咸菜来。
1: 你看我干嘛呀？
3: 你耳朵聋了？拿咸菜去。
1: 没有，什么都没有，别说咸菜了，连根生菜都没有。
3: 没有就没有，哪那么多废话？
0: 自从姑姑到丁叔家后，咱们家吃的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1: 人家丁叔叔家呢，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3: 吃饭的时候别说话。
0: 是你先说的。
1: 就是。
2: 都给我闭嘴，真是烦死了。
1: 爸爸他烦什么呀？
3: 笨蛋，你说烦什么？
0: 一目了然嘛。
3: 猫空摔盆，臭瓷乱蹦。

0: 吃馒头啊？
1: 有馒头吃就不错了，再晚个两分钟连馒头也打不着了。
0: 你们不会早点去打、啊、
1: 我们能早退去打饭啊？
2: 就是。
0: 行行行，算我没说。
3: 妈，你怎么才回来？

0: 哎，你就这么困呐？哎，起来，我跟你说。哎，你知道我干什么去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晚回来吗？
1: 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晚回来？
0: 你知不知道模特？你知道什么是模特？
1: 我不知道什么叫模特，我只知道什么叫特务。
0: 特务？我跟你说模特，你跟我说什么特务啊？
1: 那个人啊，在这军事禁区里头又写又画的，那不是特务是什么？
0: 嘿，你怎么知道的？哼，肯定是那个哨兵告的状。哼，真多事儿，警惕性还挺高。哎，我说啊，那个人是个画家，人家是在搞创作。
1: 画家？哪儿来的画家？
0: 他省城来的画家，他是那个师大美术系的老师，是来采风的。
1: 采什么风啊？这风有什么可采的？哎呀，
0: 采风就是寻找创作的灵感。
1: 我还不知道采风是什么，还用你来救？我是说，他到这儿来，谁批的？啊，谁让他到这儿来的？
0: 县文化馆的人陪他来的。
1: 备案了吗？
0: 为什么案啊？
1: 这是海防前哨，这是随便是一个人他就能进来了。
0: 哟，那我可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备案。
1: 人家到这儿来采风，你来这儿干嘛呢？
0: 我当模特啊，特别有意思。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文化馆的人上午跑到学校来，让我给夏老师当模特。说那夏老师一上岛就选中我了，说我的气质特别好，特别与众不同。
1: 这是他跟你说的？
0: 文化馆的人跟我说的，不过后来他自己也跟我说了。
1: 后来？后来什么时候？
0: 他画我的时候呗。
1: 哼，他还挺会挑时候。他后来又说什么了？啊？
0: 他说咱们这儿美。说咱们岛上山美水美，人也美。
1: 嗯，他是夸你美吧？
0: 你吃醋啦？
1: 我吃醋？我吃什么醋啊？
0: 你吃画家的醋呗。
1: 我吃他的醋啊？他一个臭老九，还轮得上他给我醋吃？那真是。
0: 哎呦，哎，别走。
2: 干什么呀？
0: 累死了，你帮我摁摁肩膀。
3: 你那个肩怎么了？
0: 我这不是在礁石上坐着一动也不能动，累得我腰酸背疼的。
1: 你这是活该。谁给你画，你让谁给你按去，老子不伺候。
0: 嘿，你看你这人，你怎么那么小心眼啊？还说不吃醋？
1: 你年轻的时候我都没吃过醋，你都这把年纪了，我吃你什么醋？
0: 哪把年纪了？哦，我还没有让你吃醋的资格了。那你生什么气啊？还说没吃醋？
1: 我吃什么醋啊？我
0: 老陈醋。
4: 潘老师啊，上班去啊？
5: 上班去啊？你去写生啊？
4: 是啊。这两个都是你的女儿吗？
5: 是啊，都是的。
4: 长得真秀气啊，真漂亮，像你一样好看。
5: 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4: 改天呀，叔叔给你们画像啊。走了啊。
5: 哎
4: 哎，再见。
6: 看什么？有什么可看的？
7: 他是画家，画家原来就长这个样。
6: 长什么样？
7: 就他那个样呗。
6: 他那个样有什么好的？女里女气的，一看就让人讨厌。
0: 亚飞，别胡说，真少叫。
6: 哎呀，人家不就是夸了你两句吗？你看你高兴成那样。
0: 我高兴成哪样了？
6: 哎，这眼睛都快眯成一条缝了。谢谢您的夸奖，真不好意思。
0: 这丫头，越来越没大没小。
8: 潘老师，
9: 有请。哎，
8: 模特当完了，基本上当完了。哟。

0: 了就是完了，没完就是没完。什么叫基本上到完了？
1: 画家说啊，他要有什么修改再叫我。
0: 哦，那你就随时去呗。
1: 那哪行啊，上课时间我能去吗？
0: 哎，下回呀，你要再去的时候带上我吧，我想看看人家画家怎么画画的。
1: 你干脆给他当模特得了。
0: 嘿，我哪当得了模特啊，人家看上的是你，一眼就看上了。

0: 哎，我听说刘司令要调到军区去了。啊。哎，那谁接他的班啊？那你话呢？你操心这个干什么？我关心关心，不行啊。
1: 听说万副司令要接刘司令的班，常参谋长要接万副司令的班，是这样吗？
2: 你这消息还挺灵通的，是干部们通报你的。
1: 切，我跟你说正经的呢。哎，那要这么说的话，要塞的参谋长的位置不就空出来了吗？瞪什么眼睛啊？我可是为你好啊！你在这位置上待了都快10年了。
2: 这回怎么着也应该轮到你了吧？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工作上的事儿你不要多嘴，不要多嘴，这个毛病不好。我多什么嘴了？我是提醒你，不要错过机会。
2: 那组织上的事儿你提醒管个屁股！
1: 组织不是人组成的，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一切都是事在人为。
2: 安杰。
1: 人不能不知足，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能到今天已经不错了，相当不错了。如果再伸手管组织上要这个要那个，别说党性了，人性也说不过去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人总得想着进步吧。像你这种船到码头车到岸的想法是不对的，是要不得的。你还司令呢？
2: 侮辱我一个家属！哎呀，这什么话到你这儿一定错地方。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啊！
1: 真是朽木不可雕也。哼，
2: 这话还被你说呀？我就是块烂木头，也不用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小姐来雕。姓江的，我嫁给你也有20年了吧？
1: 这20年我怎么也让你改造的差不多了吧？怎么也能混得上一个无产阶级了吧？我每天做给你们吃，做给你们穿，刷锅刷碗，打扫卫生的，我怎么也算是个老妈子了吧？倒是你，大腹便便，吃饱喝足，抬屁股走人的样子，就像个不劳而获的资产阶级。
3: 哼，奶奶的，我说不管你，我不跟你说了。
4: 妈，我爸还回不回来了？要不然咱别等了，先吃吧。我肚子早叫了。我肚子也叫了，要不咱别等了？怎么这么没规矩啊？饿一顿饿不死你们。肯定是爸爸。喂。嗯，知道了。开车吧，别等了。
1: 你爸在哪儿吃啊？
4: 上面来人了，我爸在招待所吃。
5: 吃吧，哦，吃饭啦！饿死鬼科学了。
1: 妈，他不是你生的吗？你不是说爸爸不回来吗？
6: 不是我说的，是管理科小冯叔叔说的，在电话里告诉我的。
7: 回来了？
6: 啊？
1: 怎么吃的这么快啊？哎呀，
6: 吃什么呀？吃西北风啊？ 他们晕船，全都晕船，什么也吃不了，全都躺下了。

0: 谁来了？
1: 军区的梁副政委。
0: 来干嘛？
1: 审核班子。
0: 这么说，梁副政委还没吃饭呢？
1: 你问这个干什么？干你什么事儿？
0: 我随便问问，怎么不行啊？

0: 亚宁，亚宁，
1: 哎，干嘛？
0: 妈妈交给你一个重要任务。去吧。

0: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什么呀？让我去丢人现眼？
1: 梁伯伯不吃啊！
0: 我哪捞着见梁伯伯了？在小门口我就被爸爸们给骂回来了，还有姑父，站在一旁皮笑肉不笑的。

0: 小飞呢？他不在家，你找他干嘛？他把你妹妹抱走了，都这么长时间了，我来找找。
1: 姑姑，你太惯孩子了，这样不行。
0: 这是你妈说的吧？切，她忘了我以前是怎么惯你们的了。
1: 去去，给我找找他们去。哎。 小赵，嗯，有一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0: 想说就说，不说拉倒。那还是拉倒吧。我要是跟你说了，你肯定要生气。
1: 不行，你得说，你得跟我说。
0: 我说了你别生气啊，我还不知道什么事儿呢，怎么知道生不生气？
1: 你肯定会生气的，我听了都气得不行，你听了能不生气吗？
0: 什么事儿啊？说吧。
1: 俺家四燕回来说，说外边都在传你跟省城来的那个画家好上了，说那个画家天天不画别的，光画你。还有，
0: 还有什么？
1: 还有就更难听了，我听了都快气死了。你快说呀，别卖关子了。
0: 还有，说你偷光了让人家画。
1: 嫂子。
2: 这是造谣吧？没有这事儿吧？啊，我有，我就偷光了让人家画了，怎么了？怎么了？你说怎么了？不行，这样不行。你吼什么？你哥还没跟我吼呢，你吼什么？那是因为我哥没听说，我哥要是听说了，别说冲你吼，打你都有可能。
0: 那你去跟你哥说，让他来打我吧。
1: 你要没干这事儿，我哥干嘛打你啊？那你干了这事儿，我哥再打你不完。
3: 我干什么事儿了？我？你脱光了让人家画呀？思阳听谁说的？把他给我叫来，我好好问问，看我们思阳他的嘴，看把你能的，外面传的人多了，你能似得过来吗？请首长放心，我不会闹什么情绪的。受党教育这么多年。 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4: 那就好。老蒋啊，
3: 啊，
4: 你是老同志了。

0: 你说话呢也就不藏着掖着的了。你在这个位置上干了这么长的时间了，不是你干得不好，也不是说你的能力不够，以你的为人和能力那可真是有口皆碑啊。主要是你家庭的问题，要塞区上报了几次，但是考虑到你的家庭出身，再有就是他的社会关系太复杂，另外他还有个右派的姐夫，哎，据说你们跟他们走得还挺近的，这都是问题啊。
1: 啊，我知道，我明白。
0: 家庭问题呢，其实是最不好过的，但是有的人过得就容易，有的人就过不去，这跟人的秉性是有关的。其实说来说去，还是你需要什么，你想得到什么的问题，你说是不是啊？
1: 啊，是，署长说的对。哎，我这个人呢，的确是家庭观念很重，有些东西啊放不下。
0: 所以啊，那就要顾此失彼了。
1: 啊，是是是。
2: 我们回家。哦，
3: 睡了，
2: 睡了。还流了我一身哈喇子。
3: 哎呀，那是你有福气，小孩子的哈喇子好，流到谁身上谁就有福气。
2: 你上次还说他尿好呢，尿了我一身。他怎么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啊？
3: 我们就是跟小猪似的，浑身都是宝。你看他多像个小猪似的，睡得多香啊。
2: 我同学都喜欢他，就喜欢摸他脸玩。
3: 要不然我们老流哈喇子呢，全是你们给摸的。
2: 丁小燕，
3: 哎呀，你别再摸我们了。
2: 不摸就不摸，我回家了。
3: 哎，你别回家，你妈正在家发疯呢。走，跟我到我们家待着去。
2: 我妈干嘛发疯？爸，你要回家
4: 啊？啊，
2: 我劝你最好别回去，你家属正在里面发疯呢。
4: 你这都是跟谁学的？这一天到晚的没大没小的胡说八道。
2: 好心没好报，算我没说，你回去吧。
3: 哎呀，要不然你也赶快回去吧，别你爸你妈真打起来，你好拉个架呀。
2: 我才不管呢，他们爱打不打，打起来更好。
3: 去，你爸哪是你妈的对手啊？你爸肯定要吃亏。
2: 那他活该，谁让他说我的？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3: 这孩子真少叫，哪有你说你爸是狗的？
2: 我爸还不如狗咬呢。
3: 哎，你还越说越来劲了你。
2: 姑姑，这狗咬是个人，不是个狗。哎，行了，一句两句也跟你说不清楚，我还是先回去吧，他俩别真打起来。

0: 爸爸，您这是要上哪儿？
1: 我要出差。
0: 我知道您要出差，您要上哪儿出差？
1: 怎么这么怪声怪气的？啊？
0: 我怎么就怪声怪气了？我说您就怪声怪气了，您不是嫌我没大没小的吗？
1: 哼！
0: 哎，爸，你上哪儿去？干嘛去？几天回来？
1: 我陪军区首长到29团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0: 行，那你走吧，快去快回啊！爸爸，再见。
1: 再见。
0: 母亲大人，您都听见了吧？不用我重复了吧？
2: 滚！
0: 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哎妈，

0: 你知道狗咬是谁吗？
1: 他爱是谁是谁。
2: 怎么还没走啊？下午有点事儿不想来了，这点作业批完算了。
3: 模特不当了？
2: 不去了，没意思。
3: 不是没意思，是叫风言风语给吓住了吧？
2: 你不知道，说的太难听，气死我了。
3: 我怎么不知道？我都听说了。我告诉你，说的越难听越不是真的，越邪乎越没人相信。真是。
4: 还没下班呢是吧？
5: 我俩要是下班了，您不是白跑了？
4: 是是是，你看我在这净说废话是不是？哦对了，我刚才啊路上看到这花漂亮，我就摘了一把，给你们这增加点颜色。放哪儿啊？
2: 就放那儿吧。
4: 啊，好，放这儿啊。
3: 这你们别放这儿，放这儿。
4: 嗯。好，也行。
2: 谢谢啊。
4: 没事儿。那个安老师，看下午行不行啊？
2: 哎呀，下午恐怕不行，我家里有事儿。哦，
4: 那没事儿，那我下午啊，我就去写生去了。
2: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4: 咦，安老师，你这是说哪里话了呀？你是在帮我呀？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安老师，咱不说这话了啊。哎，那我就走了啊。哎，走了啊。哎，再见再见。
5: 再见，夏老师。
4: 哎，再见再见。
2: 看什么看呢？人家可有老婆了。
5: 哎，有老婆怎么了？有老婆就不能看？
2: 瞎看什么？看了也是白看。
5: 是，我看了也是白看。一进来呀，就没把我放在眼里，眼睛盯的都在某些人身上。
2: 你胡说八道什么？
5: 哎，我怎么胡说了？就是这么回事。
3: 我看这个夏老师啊，有点喜欢你了。
2: 哎，你越说越不像话了，让别人听见又该传闲话。
5: 有什么闲话呀？还有比脱光了更难听的闲话吗？哎，就是你没脱光，就是脱光了又怎样啊？那是为了艺术，为了艺术献身不丢人。
2: 你给我闭嘴吧啊！就站着说话不腰疼。你为什么不为艺术献身呢？
5: 哎，人家没看上我，要是看上我，我就为艺术献身。
2: 瞧把你能的！哎，下午去我家喝咖啡吧。
3: 呀，又有咖啡喝了。
2: 我那口子去军区开会，在友谊宾馆看见有咖啡，高兴得不得了，到处找人换点外汇券，买了一小包给我。
5: 安老师啊，不是你要请我喝咖啡，我就恭维你。你是太有福气，在家里吧，丈夫对你这么好。在外边吧，又有人这么喜欢你。哎，你说你有没有福？
2: 再胡说，我不请你喝咖啡。
5: 下午喝咖啡。走了啊。
2: 哎。
6: 风景。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9: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

0: 气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

0: 气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

0: 气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

0: 气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大家好， 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后流光，薪火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寸禾凝巧艺，千锤铸匠心，禾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老师啊，哟，葛老师啊，啊，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真巧，
1: 是挺巧的。哎，葛老师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哦，
0: 我要到安老师家去，他们家布置的可好了，又干净又雅致。啊，
1: 那是，安老师这个人呢，是个很有格调的人。嗯。
2: 安老师，哎，我来啦。
3: 我等你呢，来，快进来。
1: 安老师，
3: 夏老师，哎，
0: 怎么，要不要我来介绍啊？
3: 开什么玩笑，快请进。
1: 哎，啊，你这真是一个春意盎然的院子呀。哎，你看看这些花，还有这葡萄藤，还有这么多菜。哎呀，真是太好了！
0: 怎么样？啊，我说的没错吧？
1: 没错，没错，没错，一点都没错。安老师啊，我能在这儿拍点照片吗？
3: 能，你当然可以，你随意。
1: 哎，好，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我在他来你没意见吧？
1: 我当然有意见。你还嫌这儿闲话不够多？哎，
0: 我是在门口碰上他的，人家提出来要来看看，你说我能拦着吗？哎，再说了，门口一个人都没有，真的没有，没人看见。
1: 人家看见就晚了，你真能给我添麻烦。
0: 既来之。
2: 自然安置。啊，你呀，还不该好好招待人家一回啊？怎么说人家也是个画家，还给你画了那么多画，还给我添了那么多闲话，
0: 怕什么？咱们身正不怕影子斜，真是的。哎，
2: 没准他看见咱们在这儿喝咖啡，会大吃一惊。瞧把你兴奋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人家了？
0: 有点儿，我就是有点喜欢他。那你赶紧出去吧，把人家招来了，又把人家一个人冷落在那儿。对对，我去陪他。哎哎，你赶紧泡啊！
3: 哎呀，是真的，真的是 coffee
4: 啊。英文的咖啡。啊，夏老师请。
3: 那我就。 不客气了。哎呀，太香了！哎呀，我终于又喝到这么好喝的 coffee 了。葛老师，你是在笑我吗？啊，没有，
0: ，你怎么会呀？哎，你们知道
3: coffee 的起源吗？ 据说呀，是在16世纪的伊索比亚，有一个牧羊人，他在一次外出牧羊的时候啊，看到自己的羊群里的羊啊在不停地蹦啊跳啊，他发现所有的羊都吃了一种圆圆的红红的小果实，出于好奇，他呢就摘了一些带回家，等他吃下去以后，他发现自己啊干什么活都不知道累。 很有精神，而且还特别的兴奋。后来啊，他就把这些果实都送到了修道院，让大家都来品尝。结果，所有吃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从此以后，人们就把这种果实当做是一种提神醒脑的药，而且深受喜爱。哎，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喝到的 coffee。
0: 原来是这样的，哎呀，这品
3: coffee 啊，就像是欣赏一幅世界名画，你要去了解它的时代背景和它背后的故事，你才能品得出它真正的味道。对，哎，对了，你们是不是经常喝 coffee
0: 啊？对，经常喝，我们经常喝。哎呦。
3: 那你们真的是太幸福了，哎，我在省城里啊都很难得喝得上啊，没想到你们在这个偏僻的海岛上面能经常喝这么好喝的 coffee， 看来啊，你们这个地方，那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嗯。

0: 明天早上8点吧，我们得开会。
1: 哎呀，这怎么办啊？
2: 什么怎么办？
1: 江司令回来了。

0: 安老师，对不起。
1: 对不起什么？有什么对不起的？你们坐。哎呀妈呀，这个怎么办？江司令怎么？

0: 傲什么呀？你不欢迎我回来啊？
1: 这是你的家，还用着我欢迎？哎，我在喝咖啡呢。
0: 哟，我不在，你心情不错呀？啊，一个人还知道喝起咖啡来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喝啊？
1: 谢谢，不用了，有人在陪我喝呢。
0: 谁陪你喝的？
1: 你猜。
0: 这还用猜吗？肯定是那个葛老师。在这个岛上啊，只有你们俩才能狼狈为奸的喝咖啡。
1: 还有一个人。
0: 还有谁啊？
1: 夏老师。
0: 哪个夏老师啊？
1: 就是那个画家。

0: 司令，你们坐，你们继续喝啊，我一会儿就来。哎，你什么意思啊？客人来了，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让客人怎么想？他愿意怎么想怎么想。
1: 夏老师，要不然咱俩走吧。不太好啊，咱不打个招呼就走，不好啊。他是客人吗？啊？什么客人？谁请的客人？
0: 他是我的客人。
1: 是你把他们请来的？
0: 不是，他路过这儿，葛老师把他带进来的。
1: 哦，不速之客嘛，那我更没有见的必要了。 哎呀，你怎么这样？哎，你这样让我多没面子啊！安杰，我已经够给你面子的了，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的意思很明白。像这种不速之客，就马上让他走。还有，我给你买的那咖啡是让你喝的啊，不是什么混账王八蛋都可以喝。
0: 行，江德福，你等着。
2: 好，我等着，我等着你。等等吧。
3: 对不起啊，我爱人他晕船，晕的还挺厉害的，进屋就躺下了。他说抱歉。
2: 千万别抱歉，该抱歉的应该是我，是我打扰了你们，我该走了。
3: 啊，那我也走了，我跟夏老师一块走了啊。
2: 哎，那我就不送了。
3: 哎，
2: 再见。
3: 走了啊。

0: 是我妈惹你了。
1: 我问你妈呢？
0: 不知道，没看见。我一直在姑姑家呢，姑姑在家包包子，她让我告诉你们，晚上都别做了，上他们家吃包子去。
1: 哦。哎，来，丁小燕，过来，把酒酒包包。哎，来来来，过来。哎呦，嘿嘿嘿嘿嘿。
0: 爸爸，你真馋，一听有包子吃了，就不生气了。
1: 你怎么也学会撇嘴了？跟你妈就学不了什么好。
0: 爸爸，你小心点，小心我告诉我妈去。
1: 你告诉你姥姥，我也不怕呀，是不是啊，丁小燕？哎，嘟噜嘟噜嘟嘟嘟嘟，哎呦，丁小燕啊，哎呦，小燕啊，你怎么这么丑啊？是不是像你爹呀？哎，
0: 我告诉他爹，我告诉我姑父去。
1: 你这一天到晚的，除了会告状，你还会干什么？去找你妈去。哎，小舅舅，小舅舅，啊，对啊，哎。

0: 爸爸，你回来了。
1: 这是我自己家，我怎么就不能回来呀？
0: 哟，你跟谁生气呢？谁惹你了？
1: 你妈呢？

0: 哎呀，娘的！自打我妹妹嫁给你，我想改善改善伙食，还得跑到你们家来。哎呦，
1: 你就别得了便宜卖乖了。自打你妹妹到了我这儿，你们全家一个星期起码3天跑到我这儿来蹭吃蹭喝，搞得我粮食都不够吃。
2: 你瞧你说这没良心的话。
0: 那我哥家不是也有一半的东西都跑到咱家来了？你还说这话？你去，快待着去。
3: 老爷们说话，那老娘们插什么嘴？哪儿学的毛病？
0: 哎，我说老丁，你就这么对待我妹妹啊？你太不客气了你。
4: 自己的老婆客气个啥呀？啊，
0: 外人在嘛，我得打肿脸充胖子。
4: 嗯，
0: 我看你这可不像装的，而是平时就是这样。
2: 老家，你就别替你妹妹担心了啊！这德华在你们家一点文化没学着，他嫂子那些鬼把戏他倒学了不少，经常跟我斗智斗勇，有时候我还真斗不过他。切！
1: 哎，你老婆到底上哪儿去了？也不回来吃饭，是不是又跑去让人家画他去了？
0: 哎，
1: 哎，
0: 你怎么知道他没去啊？他不敢去，至少今天不敢去。
4: 你怎么着他了？我教训他一顿，把他给吓了。哼，
0: 你骗什么罪啊？啊？看着没？看着了没有？你老婆的经典表情，嗯，被他全学会了。嗯，
4: 行了，别站着了，该干嘛干嘛去。有事我们叫你。
0: 来来来来来，嗯，
4: 开战了。
0: 开战了，我这样打打还有点过火，把敌人都给打跑了。兄弟，你可要沉住气，准备打一场持久战。
4: 持久战，还要持久到什么时候啊？
0: 这组织一个家庭，就好比组织了一场战争。这两支军队呀，往这家里一驻扎，总有一支实力强点的。 占据了家里的制高点，把这机关枪往上一架。嗯，你呢？受别人控制，就不敢乱说乱动，只能老老实实。一有风吹草动，人在上面就给你一梭子，让你非死即伤，你受得了？<笑>
4: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是躲在这个山脚下挨打的那一方了。
0: 你说呢？你在你们家的具体位置你不清楚，还用我说呀？
4: 去你的！
0: 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只看见了表面现象，你不了解实际情况。
4: 你们家的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啊？
5: 我是拥有绝对领导权的，我轻易不发威，我一发威，我吓他们够呛，
4: 是不是？被吓跑了一个吗？
0: 那是吓跑的，还是离家出走的，还说不准呢。那万一要是离家出走呢？
4: 我亮他也没这个胆儿。
5: 嘿，
4: 哎呀，谁信呢？来来来，别光吃，喝一个。
5: 姑父，哎，还有包子吗？我妈饿了。

0: 了。
1: 你妈上哪儿去了？
0: 我妈哪儿也没去，一直在房顶上待着呢。
1: 现在知道饿了，她自己咋不来啊？
0: 她才不来呢，自己在家吃桃酥呢。
2: 我还以为会离家出走，闹了半天这么快就饿了。
3: 我的老婆我还是了解的啊，坏脾气有一些，坏毛病没有。
4: 事情既然是由那个画家引起的，你就不能光敲打你老婆，就不管那惹是生非的画家？
3: 怎么管人家？你凭什么管人家？
2: 他上岛来画画经过谁批准了？那县文化馆有这资格吗？再说了，他整天背个画夹，拿个相机到处乱转，经常跑到咱们军事禁区里来。以前是看在画安老师的份上，咱们不去管他，现在想管了，那还不好管啊？
4: 哎，咱们俩喝。
5: 我要沿着这条熟悉的小路。
6: 哎，说你呢，
7: 干什么的？
8: 我是一个美术工作者，我在这写生呢。
6: 写生？
8: 哎，
6: 你还写熟呢？
7: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不知道闲人免进吗？
8: 同志，解放军同志，我不知道这是军事重地，我真的不知道。哎，你们慢一点，这是我的画。
6: 你别说这些没用的，走吧。
8: 不是，我们这去哪儿啊？

0: 请接江司令。
1: 喂，
0: 我问你啊，是你叫人干的吧？
1: 我干什么了？
0: 他们把夏老师抓起来了。
1: 谁抓的？我怎么不知道啊？喂，怎么不说话呀？
0: 说你个鬼呀！
2: 不说话，发表点意见吗？
3: 不错，确实不错。
2: 只是不错呀？
3: 我说不错就不错了，你还想怎么样？
2: 你这不用实事求是啊。
3: 那你说呢？你认为呢？
2: 我认为啊，相当不错，非常不错。
3: 你这不是简直废话吗？简直，
2: 你看，这人物画的多传神呐、啊。
3: 直接说安老师不就得了？你这还什么人物？
2: 这你就不懂了。这个既是安老师，他又不是安老师，是艺术品。
4: 报告首长，啊，还有这些。
3: 这是什么呀？
2: 哎呀，速写和素描。
3: 你态度好一点行不行？
2: 江司令，速写和素描。
3: 这怎么还有他的照片呢？这没收，这没收，没收。这个没收，只要跟他有关系的，通通没收。
2: 这张画得好。
3: 关键是
2: 传神。
3: 对，传神，太传神了。关键是让我想起来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2: 那就留下。
3: 留下，当然留下。

0: 这张也没收。
1: 剩下的呢？
0: 剩下的还给人家。
1: 都还？
0: 啊，都还了。
2: 一头攮在地上，高低起不来了。
3: 妈，你怎么了？
4: 我怎么了？
3: 你不高兴？
4: 我有什么可高兴的？
3: 今天做操的时候，你在和谁打电话呢？
5: 给我打电话呢。
3: 给你打电话干嘛？
5: 我这还向你汇报啊。
3: 这是我妈说话的口气，你也学会了？
5: 我替你妈说话，当然要用你妈的口气了。

0: 哎，我帮你打听了一下啊，没人抓你那个画家，只是询问了一些情况，没收了他的胶卷，还有一些画。
1: 你凭什么没收人家东西啊？
0: 那上面照了我们的炮阵地，还画了我们的哨位，你说该不该没收啊？哎，对，你在这方面是专家，你对画家比较了解，我向你请教一下，这画家他是干什么呀？他怎么对我们这军事设施这么感兴趣？是不是别有用心呢？哎，
2: 杨，
0: 那个胶卷里头还有好几张你的照片呢。哎呀，当模特不但让人画，还让人照啊。

0: 哎，我说，咱们是不是应该请请人家，给人家压压惊？
1: 一来压惊，二来送行。
0: 啊？什么？要走啊？
1: 是，是要走，怎么解释都要走。哎，你的目的可达到了啊，正好庆祝庆祝。
0: 这哪是我的目的呀、啊？都是你那挑拨的。解铃还需系铃人，这顿饭你来请，在你家请，我给你做后勤保障。
1: 行，咱们俩好好陪他喝一壶，把他喝趴下。
0: 我不参加，你陪他喝就行了嘛。
1: 对、你为什么不参加？
0: 我参加的规格太高了，那一个臭老酒，用得着吗？
1: 什么臭老酒？你说话客气点。
0: 哦，对对对对，我忘了，你也是臭老酒，
1: 你老婆也是，
0: 她不是，她一个小学老师，她能有那资格呀？
2: 我敬你啊，
3: 走一个，
2: 来走走走。
3: 呵，想不到你还挺能喝，我这都有感觉了，你一点事儿没有。
2: 行了，
3: 喝不过你，陪不了你啊。
2: 我是对酒精不过敏，别说你一个人了，就再来一个，我也不在话下。
3: 亏了没让他来。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呀，多亏我没请他来。来，吃菜。
2: 谁呀？啊，谢谢谢谢。
3: 我们司令，安老师的爱人。
2: 哦，他呀，丁参谋长，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
3: 什么？
2: 我不太好说啊，这事儿。
3: 说嘛。
2: 我觉着吧，他是不是有点啊吃我的醋？不是，你笑什么呀？我说的是真话。
3: 不是啊，你怎么感觉他吃你醋了？
2: 哎，是这样的。
4: 看我的眼神。
0: 啊，眼神怎么了？这跟平常没什么两样吗？
4: 那当然了，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这一扇窗户怎么会有两种眼神？
0: 那这是什么眼神？
4: 平静的，安详的，满足的，甜美的，然而又是纯洁的，干净的。不用看我，你看那儿就行了。

0: 说实话啊，我是看不出这个那个来。哎呀，不过我还真挺喜欢这幅画的。嗯，哎，你知道我看见这幅画，我想起什么了没有？
1: 你想起什么了？
0: 哎呀，我想起啊，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哎呀，我这心呐砰砰的还跳了两下呢。
1: 跳你还死了呢？
0: 真的？哎，不信你摸吧，你现在还直跳呢。
1: 你说，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这年龄了，我的眼神怎么还能这么干净呢？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0: 啊，我不知道，这眼神的事儿我哪知道？
1: 讨厌。说明我生活的幸福安逸，对自己的人生很满意。
0: 这是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1: 我自己说的，我自己看出来的。
0: 不对，这些不是你说的，你平时不这样说话。
1: 我平时怎么说话的？
0: 对嘛，这才是你嘛。

0: 哎，等会儿、
1: 哎，来了，
0: 你过来一下，
2: 看着妹妹啊。
1: 啊，你酒醒了啊？你说你要把人家给喝趴下，人家没趴下，你自己倒趴下了啊？
0: 你少啰嗦，你说这怎么回事？

0: 海域的鲜活刺身，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1: 个个都是修长大马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那一
2: 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5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1: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
3: 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1: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5: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6: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7: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

0: 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脚呛修身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因为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

0: 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这白头发也越来越黑了，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0: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国家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

0: 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想，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一百个。

0: 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3: 今天的主题，
2: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谱，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厚流光，薪火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

0: 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1: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0: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5: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6: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5: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8: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3: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48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

0: 是那个商场上哈，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它，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一会儿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 2626400618 2626。

0: 装装，你还挺会装的。
1: 谁装了？
0: 你这么记得了？
1: 我记得什么？
2: 这是你跟人家要的画啊，人家那画家跑回去抱着这画回来，是你指挥人家挂在这儿的。你说你睁眼闭眼都要看着这幅画。哎，你说你这人咋这么不要脸呢？你
1: 谁不要脸了？
2: 啊，你在你自己睡觉的屋子里挂着人家老婆的像，你这叫要脸呢？啊，
1: 这哪是人家老婆呀，这不是，这不就油画吗？艺术品。
2: 啥艺术品呢？这不就是俺嫂子吗？你傻子都能看得出来，你骗谁呀？
1: 我骗谁了？
2: 你骗俺了？你说这是艺术品，不是俺嫂子呀？
1: 我怎么跟你说话这么费劲呢？我这么跟你说啊，这个虽然是比着你嫂子画的，可他的的确确不是你嫂子。
2: 不是俺嫂子是谁啊？
1: 是艺术，艺术你懂吗？
2: 艺术是谁呀？他是谁家的人呢？
1: 你们家的人。
2: 那得了，那还是俺嫂子呀。
1: 哎，去去去去去去！我跟你就说不清楚。
2: 你跟我啥说不清楚？你是没啥可说的了，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2: 怪不得俺秀我嫂子说。
1: 他说什么了？不，你说清楚，他说什么了？你说。
2: 他说你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他说你对俺嫂子就没安好心。
1: 你扯淡！
2: 你看，头晕了吧？啊，头晕了是不是？
1: 里边待着去，我用你管。
2: 真是，你自己不要脸，你还有理了你？
1: 你还说？
3: 安老师，下班了。
4: 江司令，你也下班了？
3: 咱们是一路的吗？
4: 你说呢？
3: 我看您一路走呗。
5: 妈妈，妈妈，妈，
4: 怎么了？
5: 告诉你个不好的消息。
4: 什么消息啊？
5: 你的画像挂到饲养屋里了。不说，那要是真人，早就被饲养的臭脚丫子熏跑了。
3: 嗯，走，看看去。
6: 俺娘嘞，这是要干啥呀？
3: 呵，嗯，这臭脚丫子味
5: 干啥？看我妈被熏跑了没？呀，
2: 瞧你们毛病的，有那么臭吗？
7: 哎呀，你们私藏战利品啊，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啊？
4: 天哪，这是我吗？
5: 妈，这不是你是谁？
2: 就是你眼坏了。
3: 你没见过？这是你头一次见？他不是画的你吗？你不是他的模特吗？
4: 我见过半成。

0: 这幅画还没画完呢，那这画完的怎么样啊？你说呢？不错，相当不错。传神，相当的传神呢。你看我干什么？这是老丁说的，我只是传达一下。
1: 这还是老丁要的呢，他为了这幅画差点喝死。
0: 嗯，值得嘉奖。
2: 雅宁，上去把这画给我摘。
3: 哎哎，干嘛？你们这大白天的要动抢啊？
4: 你说干嘛？你们把你嫂子挂在这屋里头是闻臭脚丫子味儿，没说你就算好的，你应该感激我们才是。
2: 就是。
3: 哎呀，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这一家子。嗯，行了。撤
2: 退。
3: 你们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啊！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要干什么？
5: 姑父，我们干革命。
3: 偷东西还有理了？
6: 怎么会是偷呢？
5: 你没看看这上面画的是谁？是我妈。不是，是什么？
3: 印你娘个头！印你娘个头啊！

0: 像吧，像咱妈吧。像，像照相馆照的一个样。
1: 姐，你怎么不说话？
2: 娘哎，俺都不知说啥好了。
1: 姑父说这不是咱妈，这是艺术。
3: 他放屁！
0: 你才放屁呢！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
1: 就是。
3: 对不起，我错了还不行吗？
1: 你不要跟我们说，你要跟姑父说对不起。
3: 他又没听见，我跟他说干嘛呀？
0: 我们不会跟他说呀。
2: 你们都别吵了，都听我说。
1: 姐，你要说什么？怎么又不说了？
2: 这就是艺术吧？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吧？咱妈这一辈子真是太值了。如果我长大了以后能像我妈这样就好了。
3: 不就是一幅画吗？至于吗你？
2: 对牛弹琴，
1: 姐，我也觉得至于吗？
2: 这证明你也是头牛。
4: 心情不错？
5: 当然不错了，这每天看着自己的老婆画像，你说心情能差了吗？
4: 那你得请我喝酒啊，那画是我要来的。
5: 你私藏战利品，我没处分你就算不错的，
4: 简直是卸磨杀驴。
5: 你是驴吗？
4: 太没良心了，以后啊别上我们家吃饭了啊。
5: 哎，饭还是要吃的，不然德华该对我们有想法了，还以为我们对他有意见。其实我们对他没意见，主要是对你有意见。
4: 对我有什么意见？
5: 你这个作战计划是不成熟的，是有纰漏的，造成了不必要的后遗症。你这个主意可太馊了啊！
4: 馊不馊试试看吧，
5: 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吧？
4: 能有什么后遗症？对吧？
5: 没想到你这一肚子的坏水啊！哎呦，我真为我们德华担心了。

0: 谁呀？
1: 我来给司令送电报。你好，我来给司令送机要电报。
0: 他在屋里呢，你请进。
2: 怎么是你来送电报？不是机要室的人送吗？
1: 我暂时借调到机要室帮助工作。
3: 送电报了吗？进来吧。
1: 哎。
3: 哎，你坐。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站着就行。
2: 妈，你知道那人是谁吗？

0: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啊？
2: 他不就是以前宣传队报幕的吗？刚开始报幕的时候特傻，头一摆一摆的，下一个节目数来宝。
3: 哦，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

0: 你们两个这么盯着我干什么？
1: 爸，他怎么掉到机要室了？
0: 我哪知道他怎么掉到机要室啊？
1: 这么大的事儿你会不知道？
0: 这一个连职干部还用我来批准吗？
2: 你跟他很熟吗？
0: 我怎么会跟他很熟呢？
2: 你跟他不熟，你怎么知道他是个连职干部？
0: 看年龄嘛，像他那个年龄，顶多就是个连职干部。
2: 他多大年龄？
0: 我哪知道他多大年龄？你就这么问的话，
2: 你不是能看出来吗？
0: 我那是大约么猜的。
2: 那你猜他多大？
0: 我猜他多大干什么？这无聊。
2: 你这么看着我干嘛？
1: 可怜呢，你现在连我爸都说不过了。
3: 哎，说说，怎么样？
0: 什么怎么样？
3: 电报送的怎么样啊？
0: 还行，不错。
3: 怎么就不错了？
0: 有点反应了。
3: 这么快就倒牙了？
0: 牙倒是没倒，就是有点警觉了。
3: 嗨，这叫什么不错呀？这叫不好，很不好。牙还没倒呢，倒先警觉了。
4: 这份文件需要您签下字。那我先走了，司令。
2: 嗯。怎么天天有电报啊？
0: 哪是天天有电报啊？
2: 今天有，昨天有，这不是天天有？
0: 就两天，那是天天有吗？
2: 哦，你还盼着天天有啊？
0: 上边的事儿，我盼着天天有，那有屁用？
2: 哼，听你这口气，你是希望人家天天给你送电报吧？
0: 上面天天有电报，哎，他就天天来送电报，这怎么这有什么问题吗？
2: 啊？当然有问题了。
0: 什么问题？
2: 弄个这么年轻漂亮的保密员，天天给你们送电报送文件，在你们眼皮子底下晃悠，你们是何用心？
0: 干部调度只是组织上的事儿，这跟我们是何用心有什么关系啊？那组织能害我们吗？同志，相信党，相信组织，相信我们，不要一天到晚的疑神疑鬼，这样不好，很不好啊。
2: 你们这样好啊？哼，假借着看电报看文件的名义，弄个年轻漂亮女的在你们身边打转，进进出出办公室不说，还要替出出你们的假，八小时以外八小时以内都得看上几眼，什么东西？
0: 哎，我们不是东西啊，是人，是正派的好人，不要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怀。这在我们眼里头，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保密员，这跟那个男保密员没什么两样。
2: 那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男保密员不用，非要换成女的，而且还要换成这么个好看的？
0: 哎呀，那首长身边的人那总要挑一挑嘛。你看那男保密员那模样长得不是也很周正吗？哼，你呀又开始吃醋。
2: 我吃你的醋？你没数了，你有哪点值得我吃醋的？
0: 嗯，是啊，我有哪点值得你吃醋的？哦，原来你是吃那个小巩的醋了。
2: 小巩？小巩是谁啊？
0: 刚才那个保密员啊。
2: 他叫巩什么？
0: 啊，好像叫巩小梅吧。
2: 好像叫，知道就知道呗。

0: 你这个人怎么还好像，简直就是欲盖弥彰。欲盖什么彰？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欲盖什么彰？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它不是什么好词儿。哼！哎，老姜，
1: 过
0: 来帮帮我。
2: 这种活你都让我干，
3: 我不想干，你真好。哎呦，哎呦，哎呀，哎，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是故意的。司令。
2: 啊。
3: 司令。
2: 啊。
3: 您签一下文字。
2: 啊，来来来。
0: 什么呀？
3: 这毛巾被你洗。
2: 来来来来。

0: 司令，您看完了？
1: 好，看完了。
0: 我看您还有好几页没看呢。
1: 啊，这后面的我都已经看了。
0: 看过了。
1: 啊。
0: 这不是？
1: 这不是什么？
0: 这不是刚来的电报吗？
1: 啊，你也是刚来的吧？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不要什么都说，更不要想什么说什么，是吧？
0: 嗯。
1: 还有什么事吗？
0: 您还没签字呢。
1: 是吗？让我看看。

0: 那司令，我先走了。
1: 好。
2: 爸，怎么今天早上也来送电报了？
3: 肯定是加急电报，是不是啊，爸？
4: 啊，
3: 我说的没错吧？
2: 什么加急电报？非现在送啊？过会儿不就上班了吗？
3: 你懂个屁啊！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啊？
5: 就你懂得多。
3: 干什么呀你？我都快让你打傻了。
5: 你别叫唤，我还没找你算账。
3: 找我算什么账？
5: 吃饭，吃完饭再说。
6: 我知道，你期末考试又有两门不及格。
4: 怎么又考不及格了呢？啊？
5: 你看我干嘛？又不是我让他不及格的。
4: 你是老师，又是妈，我不看你看谁啊？
5: 我还是他俩的老师，还是他俩的妈呢。人家怎么就能考全班第一、第二啊？
2: 我觉得他智力好像有问题。那次考试那作文题目是黄昏，他一上来就写天边露出了鱼肚白。
4: 白民啊，你这个精力都用在哪儿去了？用在学习上。你光知道什么是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是吧？
5: 对，你爸说的对，光知道加急电报有什么用啊？再说，那电报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是真加急啊，还是假加急？
4: 你这说孩子学习的事儿，你说这些乱七八糟的干什么？
5: 这是乱七八糟的事儿吗？
4: 你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怎么连早晨也来了？
7: 这不加快进程吗？
4: 加快什么进程？我告诉你，你这是欲速则不达。算了算了，节奏战斗，演戏不搞了。
7: 怎么了？露马脚了？
4: 暂时还没有，不过你这个加快板啊也快了。
7: 那就早晨不送了，还是晚上吧。
4: 晚上也别送了，撤出战斗，打扫战场。
8: 我走了啊。
7: 哎，对了，光说这事儿了，把正事差点忘了。德华。

0: 在家里擀面条，中午吃打卤面，让你们全家都去吃。
1: 哦，那得早点去，我还要到码头上接要塞的领导呢。
0: 你说几点吃就几点吃，好吧？
1: 嗯，
0: 就这样吧。
2: 哎，怎么不来送电报了？
1: 你不是嫌天天有电报吗？
2: 我嫌就不来送了。
1: 那当然不能不送了，那上面没有电报也不能瞎送了。
2: 哼，可以送假电报吗？啊，你看我干嘛？
1: 哟，你知道来不少啊，你还知道些什么呀？
2: 我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小心点。
1: 我小心什么啊？我小心什么？
2: 你小心什么你自己知道。古人说得好，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这苦人呢就是放屁。嘿嘿，
3: 怎么样，还是女儿好吧？
4: 那当然了，女儿是爹妈的小棉袄。是不是呀？哎呦，这多香。
3: 嗯，
4: 哎，国少，演习怎么不搞了？
3: 搞什么搞啊，搞得乱七八糟的。
4: 怎么会乱七八糟呢？哎，乱了敌人，锻炼了自己啊。
3: 去你的吧，哪是乱了敌人呢，你差点把我也搞乱了。
4: 怎么回事？快说说怎么回事。
3: 那个丫头在我看电报的时候，哎，就跟个木桩子似的，就杵在那儿。那杵就杵吧，那两个俩大眼睛忽闪忽闪忽闪忽闪的盯着我看，看得我是心烦意乱的，哪有心思看电报。你还有点笑，
4: 这说明什么？
3: 有个词儿啊，
1: 嗯，
3: 对，
4: 怦然心动，就是你心砰的一下，跳起来。
3: 哼，扯什么蛋呢？我哪是跳了一下啊，我跳了好几下，心都跳慌了。
2: 这都说什么乱七八糟？
4: 这说明啊，你看上人家了。
3: 那不更扯淡吗？我看上他什么呀？他一黄毛丫头。
0: 你干什么？
2: 你俩刚才说啥呢？
0: 说啥了？
4: 没说啥呀。
2: 你们当别人都是聋子呀？什么黄毛丫头啊？哥，你又看上谁了？看上哪个黄毛丫头了？你小心我告诉我嫂子啊。
3: 哎，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心眼可小，她真要当真了，回头可麻烦了。这事情可大，我告诉你。
2: 怕麻烦，你们就别干这不要脸的事儿啊！
3: 干的好事儿，你说话那么大声干嘛？
1: 韩老师，又加班加点了。
5: 他这是哼谁呢？
1: 你说呢？
5: 哼你也不对呀、啊，这不我还在场呢吗？
1: 这你就不了解安老师了。只要他心里有气啊，他才不管谁在场不在场。
5: 他有什么气啊？
1: 你说呢？
5: 我说他是活该。
1: 哎，他怎么活该了？
5: 你看看你，看看你啊！就你这立场，怎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啊？
1: 打什么打呀？别打了，他呀现在正是更年期。再打出这么好歹来，就更得不偿失了。
5: 行啊，还知道更年期呢？
1: 你不知道啊？
5: 我当然不知道了。
1: 哼，那是德华还没开始闹腾，等他开始闹腾了，你就知道什么是更年期了。
5: 他还没闹呢，他怎么闹才算是闹啊？
6: 你咋这么晚呢？啊？期末考试改卷子了。你慢点吃，又没人跟你抢。
7: 我饿死了。
6: 老说别人吃饭不文明，你这叫文明啊？
7: 所以说，这文明是建立在温饱之上的。
6: 什么之上之下的？别跟我说这些，我不懂。哎，我问你，你们家最近去什么人了吗？
7: 我们家每天去那么多人，我知道你说的谁。
6: 去的人里边有没有黄毛丫头？
7: 黄毛丫头？什么黄毛丫头？
6: 你不知道什么是黄毛丫头啊？就是那种 没结过婚，

0: 没嫁人的那种丫头片子。
1: 你怎么想起问这个了？
0: 就是随便问问。
1: 不对，你不是随便问问，你肯定是听说什么知道什么了，是不是啊？
0: 哎呀，我知道什么呀，我听说什么了？
1: 你听说黄毛丫头的事儿了，对不对？
0: 哦，
1: 你说呀，你说话呀。
0: 哎呀，我真不知道是什么，就是今天中午我哥在这儿吃饭，跟我们那口子聊天，俩人反正聊到了黄毛丫头的事。
1: 他们说什么？
0: 他们说什么了？我还真没听清。反正就是那黄毛丫头不咋地，让我哥心烦啥的。
1: 心烦？他心烦什么？
0: 我哪知道他心烦什么呀？我这不是问你吗？啥黄毛丫头啊，让我哥那么心烦。
1: 他哪心烦？高兴还来不及。
0: 你咋也这么擦嘴呢？
1: 我还不是跟你们学的，跟你们这些人我能学什么好？
0: 你是个啥人啊你啊？咋管你吃管你喝，还把你管出火来了？啊！

0: 你好像在等什么人啊？
1: 是啊，我是在等人。
0: 在等谁啊？
1: 等谁你知道？
0: 我不知道。
1: 我在等一个黄毛丫头。
0: 哪个黄毛丫头？
1: 那个让你心烦的黄毛丫头。
0: 谁呀？
2: 小样来了。
0: 谁让我心烦呢？
2: 来吃葡萄。
3: 别给他吃葡萄，他这天拉肚子。
4: 就是，快让他吐出来。
2: 哎，姑父来不及了，他已经咽下去了。
4: 再拉我就找你们算账。
2: 本来就没好，你别赖我。
0: 是他们吗？
1: 他们让你心烦了？
0: 他们经常让我心烦。
1: 哼。
0: 你横什么？
1: 我横什么你心里清楚。
0: 我哪知道你横什么？我要知道还问你？
1: 你这是做贼心虚，明知故问。
0: 哎呀，就是文化人啊，说话都是成语，还那么清楚那么好。
4: 你们以后别给他吃葡萄，等他长大以后再吃，现在一吃葡萄就拉肚子，听到没有？
0: 你们来干什么呀？
5: 胡干什么？串个门。
6: 我们是怕你们打起来，来准备拉架的。
0: 你就这么盼着我们打起来？
6: 哎呀，不是，这中午我不是跟我嫂子说了黄毛丫头的事儿，这她一回来这就不干了，说我是惹事儿的专家，生下来就是惹事儿的，非得逼着我来给你们做检查，让我把中午那话再给收回来。
0: 你又胡说什么了？
5: 她中午偷听咱们俩讲话，又没听清就瞎传话，我怕俺老师误会，特意过来解释一下。
1: 他姑父，你这是画蛇添足，越描越黑呀！我本来没事儿的，你这么一解释，我反而起疑心了。看来我是得多长一个心眼儿啊！看，就你事儿多，就你能，
6: 能出事儿来了吧？
7: 叫爸爸，叫爸爸。
8: 安老师，您怎么来了？
1: 我正好经过这儿，来看看安然。
8: 哦，安然，来。
6: 4, 2, 3, 4, 6, 7, 9, 1, 2, 3, 4, 6, 小姨，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呀。怎么，不行啊？画个红脸蛋？
6: 怎么不行啊？我热烈欢迎。
8: 安老师，那你们聊，我就不陪你了。
1: 行，你忙吧，我待会儿就走。
8: 好。
6: 小姨，坐。
1: 哎，怎么没见你们那报幕呢？
6: 啊，你说龚小梅啊，她去机关帮忙了。
1: 哦，她是调过去了吗？
6: 不是吧，她经常出去帮忙，一会儿这个地儿，一会儿又那个地儿的。

0: 连他自己都说自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
1: 这么说他还是个香饽饽呢。
0: 也不是，我们宣传队就他一个女干部，宣传队又是个闲地方，哪里需要人了，尤其是需要女干部了，没别人，就是他。
1: 他这人怎么样啊？
0: 挺不错的呀，人长得漂亮，但毛病一点也不多。
1: 长得漂亮就要毛病多啊？
0: 一般都这样啊。哎，小姨，你这么关心他干嘛呀？
1: 没干嘛，就随便问问。
0: 真是随便问问。
1: 那我还能干嘛？
0: 我这不问您呢吗？
1: 死丫头。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

0: 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

0: 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

0: 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

0: 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寸和凝巧艺，千锤铸匠心，核雕赛事圆满收官，精彩比拼继续开赛，全新赛道金属锻造对决上半场重磅开启，八位金属锻造能手同台竞技，赛场锋芒尽显，首轮锻打燕赵胜景，两小时限时锻打燕赵名胜古迹，尽显锻造功底。二轮锻造美好生活，聚焦实用生活器物，五小时匠心融合锻艺与文创设计，淬炼精工好物，尽显手艺风采，精彩敬请期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2: 九块九，
8: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

0: 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3: 植速配本地免费求职招聘平台，找工作招员工，全都免费用，全部免费，全部免费。同城招聘，免费求职，找工作不绕弯，植速配真简单，免费公益不花钱，企业员工直相连，打破信息小圈子，本地好岗一搜全，本地人找工作就用植速配。
4: 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哎呦，我怎么感觉这么难受？
1: 是啊，你这脸色很难看呐。
0: 啊？
2: 你没事吧？
3: 卫生员！
2: 哎，哎，叫卫生员有什么用啊？赶紧送医！
4: 这好好的怎么就高血压了呢？这高血压怎么办呢？能治吗？这不用住院吗？要不然咱去医院住院去吧。
5: 哎呀，你就安静会儿吧，别说话。
1: 不用紧张，
6: 有些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血压就会自然高的。
4: 那别人为什么不高，偏偏就高他一个人呢？咱们还是到医院住院去吧，我快吓死了，我这心里砰砰砰砰直跳。
7: 哎，姑姑，你就别说话了，就你一个人说话，烦死了。
4: 你怎么跟大人说话的？真少叫呢，少叫也是你惯的，惯的都这么没大没小的。
8: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都出去吧，让我睡一会儿我就好了。
4: 都出去，都出去啊！
6: 我们考虑呢，每天早晚呢，给姜司令。

0: 嗯，又测一次血压。早上这次呢，江司令就不要起床了，也不要外出活动了。晚上熄灯前呢，再给江司令测一次，这样观察一段时间呢，我们再决定给江司令用什么药。
1: 真的不用住院了？
2: 哎，不用。没事。
0: 谢谢陈医生。
2: 哎，不客气。
0: 在家真的没事儿啊？
2: 哎呀，没事没事。
0: 陈医生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还老问。
1: 我这不是害怕吗？多问几遍我好放心。
2: 哎，有什么不放心的？药已经吃了，血压也降下来了。医生不是都说了吗？没休息好，没睡好觉。你让我好好睡一觉就好了啊！出去，出去。
0: 那我陪你一起睡。
2: 看你这个人，我这平时啊，让你跟我睡个觉，你这毛病的多。一会儿这儿不舒服了，一会儿那儿疼了。那现在我血压高了，动不了了，你倒是来劲儿，那主动请命陪我睡觉。
0: 我看你这血压是下来了，又能胡说八道了。
2: 哎，没事儿啊，能陪你一起白头到老的。
0: 来睡吧，好，我出去了。

0: 上哪儿去了？
1: 我借书去了，你看。
0: 哎呀，真是病急乱投医呀、啊！
1: 哎，我跟你说，书上可写了，高血压是家族遗传。
0: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你爹你妈不知道谁有高血压，传给你了。
0: 放屁！我爹我娘都已经死了快30年了，怎么赖在他们头上？
1: 这是医学，不是放屁。
0: 医学也有放屁的时候。哎呀，行了，别看了。哎呀，行了行了，睡觉睡觉。哎，
1: 干什么？不要命了？
2: 你看啊，原形毕露了吧？下午还说陪我睡觉，晚上就不干了。
1: 开什么玩笑？
0: 的确是给你开玩笑。我现在啊是有这个心没这个力喽，心里很想，一点力气都没有，脚底下软绵绵的。哎
1: 呀，不会是血压又高了吧？
0: 啊，不高，刚量过了。哎，你在书上给我查查那个脚底下软绵绵的那是怎么回事啊？
3: 书上也没写。
1: 进来，你们什么事儿啊？
4: 我们来看看爸爸。爸，你好点没？
5: 爸，你血压还高吗？
2: 没事儿，没事儿，啊，放心，回去睡觉去。啊，回去。
1: 回去睡吧。
0: 哎呀，现在的日子可真好啊！
1: 怎么好啊？
0: 老婆孩子热炕头啊，嗯。

0: 医生来给我爸量血压了。
1: 哦，知道了。
2: 辛苦你了，昨天晚上没睡好吧？
1: 你倒睡得挺好，呼噜打得震天响。进来。
3: 你好，首长好。
1: 怎么是你啊？陈俊一没来啊？
3: 我是负责保健工作的。

0: 是首长的保健工作都归我管。哦，那这么说，以后都是你来给量血压？
1: 对，
0: 血压正常，
2: 高压低压都正常。
0: 对，都正常，都挺好的。那我先走了，首长再见。
2: 再见。
0: 谢谢你啊，不用谢，这是我的工作。

0: 你又怎么了？
1: 陈俊逸怎么不来了？
2: 啊，刚才人家不是说了吗？人家负责保健，这一摊归他管。
1: 他们可真有意思啊，弄个女的来给你们做保健，这也不方便啊。你还没起床呢，衣服都还没穿呢，女的就来了，也不是那么回事儿嘛。
2: 就你毛病多，谁说我没穿衣服了？我这不是穿着裤衩背心的吗？再说了，还盖着被子呢。再说，你不是也在一边的吗？
1: 我要不在一边，你还想干什么事儿啊？
2: 我想干什么呀？
1: 你说呢？
2: 滚一边去，别在这惹我生气。哎呦，你看看，这头又晕了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
1: 哼，活该，高了活该，谁让你想入非非的？早饭想吃点什么呀？
2: 稀饭馒头呗，我可不想想入非非。

0: 听到了，快量什么血压？我血压又不高，再说说您会量吗？
1: 我怎么不会呀？你妈没这金刚钻，橄榄瓷器活。别动，别动啊！
0: 妈，是不是我头好像也晕了？哎，
1: 听见了，听见了。你头晕个屁呀！你一切正常。
0: 你不是听不见那咚的一声吗？
1: 后来不是有听见了吗？哎，亚飞呢？把他给我叫过来。
2: 亚飞在外边，我给您叫去。亚飞。 妈叫你，爸爸，你快回家吧。妈妈学会量血压，现在正疯了似的到处拉人量血压呢。哦，哎，回来了，来，你都知道了。
3: 这全岛的人都知道了。
1: 下好了，你又家庭医生了。
3: 你行吗？
1: 别的不行，那咚咚那声，我还是能听见的。
3: 什么咚咚的声？
1: 别说话，我凉了。

0: 高压110，低压90，正常。
1: 你这量的准吗？
0: 只要你的血压准，我量的就准。
1: 哦，这当医生的原来就这么容易啊？
0: 你以为当医生有多难？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就是不敢上手术台，其他的事儿都敢干。
1: 嗯，你敢干，谁敢让你干啊？切！
0: 你别切，切也没用，以后就是我给你量。

0: 血压了，没什么女军医了，你别指望一大早一睁眼就能看到别的女人。当然了，送电报的除外。
1: 以后你干脆把那送电报的活也揽过来得了。
0: 哎，你以为我不敢啊？你们让我就敢。

0: 你是不是有一套《红楼梦》啊？
1: 有啊，怎么了？
0: 找出来看看。
1: 谁要看啊？
0: 我要看啊。
1: 什么？你看，你要看《红楼梦》？
0: 这《红楼梦》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就不能看了？
1: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看《红楼梦》呢？
0: 不是我要看，是主席提倡要看，说领导干部啊都要看，看一遍不行，还要看三遍四遍。
1: 你能把一遍看完就不错了，还三遍四遍。
0: 我这回啊，不光是要看《红楼梦》，我还要看四大名著呢。
1: 哟，行啊你。还知道四大名著呢？
2: 你这个资产阶级，瞧不起我们劳动人民，
1: 把我撑住，
2: 欠批判。
1: 哎，那我考考你啊，你说这四大名著是哪四大名著啊？
0: 哎，《红楼梦》算一个吧。《三国演义》算一个吧。西游记吧。
1: 行，不错，说出来三个了。
0: 还有水浒吧。
1: 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水浒传呢？
1: 什么船？
0: 水浒
1: 船。水浒船，你坐船坐多了吧，你脑袋都坐晕了吧，还水浒船呢，还水浒车呢。老蒋，你们这共产党的干部可真好当哈！这批文件的时候写写错别字，做报告的时候念念大白话就行了哈。
0: 安杰呀，哎，你这幸亏嫁给我进到岛上来，你这要是在外面，就你这胡说八道的舌头，你早被打成右派了。
1: 你念大白字儿，别人还不能笑啊？
0: 就你那自以为是、好为人师那样子。别人给你开个玩笑你都看不出来，还笑？
1: 跟我开玩笑啊？你明明是不认识那个字。
0: 我不认识那个字儿啊？不就是那个《水浒传》吗？我不知道，那把你给弄的还笑别人。我就是给你提个醒啊，不要那么骄傲自满，记住，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 落后你个头啊！
0: Hehehe

0: 这老半天了也听不到领导干部翻书的事儿，你是要把它都背下来啊？
1: 哎呀，这竖着看的书啊实在是太难看了，老喘行，这看起来真是前言不搭后语，驴唇不对马嘴的。
0: 你的眼睛啊生生被红头文件给惯坏。给你，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
0: 你用尺子捂着后边，一行一行的往后边挪着看。
1: 嘿，这是群众中出智慧啊！哎，好了。
2: 妈，你昨天拿回来那把尺子呢？
3: 干嘛？你不是给我了吗？
2: 那把尺子有刻度，这把没有，咱俩换换。
3: 哦，在你爸床头呢，你换去吧。

0: 哎，你说这个《红楼梦》里那个贾宝玉，人一生下来这嘴里就含块玉，这不他娘的扯淡吗？
1: 爸，你真傻，那是神话，是假的，要不怎么叫他贾宝玉呢？
2: 你看《红楼梦》了？

0: 雅宁，
1: 哎，
0: 来过来一下。
1: 哦，
0: 把那墨绿的木箱子拖出来。
1: 干什么？
0: 拖出来你就知道了。慢点啊。

0: 你自己打开，妈，我能看吗？你能？我真的能看吗？你真的能？你真的让我看？亚宁啊，你高兴傻了吧？妈的话你听不懂啊？全都让我看。
1: 嗯，那我现在就看，今晚就看。你这孩子，你真是高兴傻了哈？吃了呀？你这样怎么当作家呀？
2: 哎，你怎么把他给拿出来了？这小孩子能看这些风姿修的东西吗？
1: 妈，你出去，你出去，你别进来。
2: 这是我的房间，你让我出去？你这个小家，你给我出去！
1: 孩子有这方面的天赋，咱们得支持。哪方面天赋啊？
2: 当作家的天赋。
1: 作家？哼，作家有什么好的？他那么想当作家呢？
0: 你懂什么呀？去一边去。
1: 对，你懂什么？去一边去。 你看看你啊，在小孩子面前一点也不维护的微信。
2: 你还有微信啊？等你把水许看完了再谈微信不吃。
0: 水许，妈，水许是谁啊？
2: 啊，是你爸的老战友。

0: 小姨，小姨，哎，你知道吗？就那龚小梅，她就要机关留保民室了。
1: 是吗？你听谁说的？
0: 我干妈听别人说呀。她搬宿舍的时候，我还帮她了呢。我们的人都说她，她这个蒲公英啊，正义就在领导身边扎根了。哎，对了，我听说她是找了姨父帮忙才留下的呢。

0: 哎，干嘛干嘛？你别碰我！我问你啊，
1: 嗯，
0: 龚小梅为什么不来送电报了？
1: 哪个龚小梅啊？哎，
0: 你就装吧，你都把人家留下了，还不知道人家叫什么？
1: 哦，你是说那个小龚吧？哦，她叫龚小梅啊。
0: 你越装越不像了，她叫龚小梅还是你告诉我的？
1: 啊，我告诉你的，我都不知道她叫龚小梅，我怎么告诉你啊？
0: 老姜，你就算了吧，年纪都一大把了，干嘛要出这种洋相？
1: 我出什么洋相了？
0: 哼，明明知道人家姓谁名谁，非要假装不知道，这不是演戏演过了出洋相吗？
1: 哎哎哎！

0: 你给我说清楚啊，我演什么戏了？还演过了？我跟谁演戏？演给谁看？
1: 你跟那龚小梅演戏，演给我看。
0: 我跟她演什么？你看见什么了？
1: 啊？我问你啊，她是不是调到保密室了？
0: 啊，她是留在保密室了。
1: 我再问你，她留下来是不是找的你？
0: 她不光找着我，她也找了那个政委，还有参谋长吗？
1: 哼，小小年纪城府倒挺深，还知道找谁管用。这种人就更不能留下来了，尤其不能留在保密室这样的地方。
0: 哎，我说安老师啊，你现在越来越不知道你自己是谁了啊，心里人没数了是不是？
1: 我人老珠黄了，我当然没数了，我比不了那些年轻漂亮的黄毛丫头，让你们这么有数，非要把她留在身边。
0: 哎呀，你呀，现在这个更年期是越来越厉害了，我看你还是到医院去看看吧。这成天这么疑神疑鬼的，这来个女的给我送电报你不高兴，这来了女的给我量血压你不高兴，
1: 哼，
0: 你看看你自己吧，你这让那个流氓画家一画，一画他就画半天。
1: 哼，
0: 你干什么去？啊？你睡哪儿去？
1: 你管我呢？我爱上哪儿睡上哪儿睡。反正我不跟色狼睡一张床。
0: 谁是色狼？
1: 谁是色狼谁知道，谁把年轻漂亮的姑娘留在保密室谁就是色狼。
0: 安杰，你真是病得不轻啊。
1: 你才病了呢，有本事你别拉我。
0: 这没人拉你，你走走走走。管着毛。
2: 你知道爸妈分居的事儿了吗？
3: 他们要离婚啊。
2: 分居不一定就是离婚，不过也快了。书上说分居是离婚的前兆。
3: 你整天就知道书上说书上说，我看你是看书看傻了。不就是吵了架以后不愿意在一块睡了吗？过两天就好了，妈妈自己就会回去了。
2: 他俩这是为什么呀？
3: 妈妈神经病，他嫌保密室调了个女的，正跟爸爸闹呢。
2: 他是更年期，更年期的女人都特别神经质，还爱吃醋。
3: 什么更年期？
2: 我也不知道，书上说上了年纪的女人都要得更年期这种病。
3: 哦，那是挺吓人的。
2: 吓什么人？离咱们得还早着呢。来，姐。
3: 嗯，谢谢。嗯，姑姑，
4: 啊，
5: 啊，嗯，你妈回去住了吗？
2: 还没有。
5: 想不到你妈还挺能熬。
4: 我妈想不到地方多了。
5: 这是什么好事啊？看把你们给骄傲的。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法子呀。咱们得想个办法让你妈搬回去住。
4: 要想你想，我们可想不出来。
5: 你们那书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4: 就是因为念到狗肚子里去了，我们才想不出来呢。
5: 哎呦，哎哎哎，我有主意。

0: 你们都给我出来！说，这谁干的？
1: 不是我干的，
2: 也不是我干的，
3: 更不是我干的。但是我知道是谁干的。
0: 谁呀？是谁干的？
3: 是我姑姑干的，我姑姑按的锁。
0: 去把你姑姑给我叫过来。

0: 该你俩去了，谁跟他们一谁去？贾亚明，你去。你个叛徒不知高！
1: 你没生气吧？我生气有什么用啊？谁让我摊上你们这些王八蛋侄子侄女的？你别连我一起骂呀！
0: 是江伟明那个叛徒搞的你，这小兔崽子，从小就没个爷们相。姑姑，你去了会开锁仓。你妈让我开我就开啊。你妈是谁啊？她是毛主席啊。
2: 就是，在咱们家就你敢跟我妈斗，我妈谁也不怕，就是有点怕你呢。
0: 切，你这坏丫头，还会了激将法了。
2: 哎呀，干嘛呀？叫我干嘛呀？
3: 我那正忙着呢，我那锅里做着饭呢，没事我就回去了啊。德华，你行啊，你把老丁那套都学会了。

0: 姑，姑姑，你等一下。
1: 干什么？
0: 我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0: 你怎么就老老实实把门开开了呢？
1: 你妈那个母老虎谁惹得起啊？
2: 妈，安娜卡列尼娜真可怜。
1: 你这么快就看完了？
2: 快什么呀，都三天了。
3: 看书不能图快，看到好的句子好的段落得反复多看几遍。
2: 我知道我知道，看到第二遍的时候再这样看，遇到那些好句子好段落我还要抄下来呢。
3: 嗯，这就对了，不能稀里马虎的。
2: 妈，看到最后我都不舍得看了，就怕看完可惜最后还是看完了。风
4: 景，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5: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6: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防治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5: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6: 对呀、
5: 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

0: 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3: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你像广州中药大学研究显示，双手托天理三焦，坚持3个月就能调节糖尿病的症状。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3: 明白。
2: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 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3: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特别是经常感

0: 感觉到胸闷气短，甚至上下楼梯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你的感冒频率减少，咳嗽痰多也会减轻的。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那你像胃炎、胃溃疡等胃肠疾病，自然就好转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本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腹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有助于对高血压、冠心病以及高脂血症的人，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

0: 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 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颈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颈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练习院长版八段锦病和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传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

0: 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字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

0: 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哪有说高考送西瓜的呀，
5: 做个豆腐盒呗。
6: 稳定的心理状态是我们临场发挥的最好的心理。
7: 少在外吃饭，一定在家多吃饭。
8: 给大家做一道酸奶粗粮的沙拉，
7: 增加一些粗粮的摄入，血糖的延缓释放是很重要的。
9: 真做的那个叫彩色粗粮包，里面也馅，全是散的，
10: 它不黏糊的，
9: 拿它当粘合剂啊，是吧？
11: 祝所有考生们顺顺利利。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家政与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有说高考送西瓜的呀，
1: 做个豆腐盒呗。
2: 稳定的心理状态，嗯，是我们临场发挥的最好的心理。
3: 少在外吃饭，一定在家多吃饭。
1: 给大家做一道酸奶粗粮的沙拉，
3: 增加一些粗粮的摄入，血糖的延缓释放是很重要的。
4: 今儿做的这个叫彩色粗粮包，里面也是全是散的，
5: 它不黏糊的
4: 呀，拿它当粘合剂啊，是吧？
0: 祝所有考生们顺顺利利。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

0: 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高考跟你有嘛关系？
1: 怎么考没关系？
0: 高考不是你很悲伤的回忆史吗？
1: 我跟你说，虽然痛苦，但是痛苦之后就是什么？就是幸福，因为我考上大学，大学现在毕业了。现在是谁？现在是我姐家的小外甥女儿，今年参加高考。高考是人生的大事，所有人在这一会儿都得紧张，所以我今天带着西瓜，我给孩子吃吃。我跟你说，这个时候西瓜降火降压。我跟你说，我给他吃完之后，我跟你说，他一平和，他就考好了，你知道吗？
0: 你要把西瓜去给人高考的孩子送去。
1: 对呀、啊，进考场之前，我给他切两根大西瓜，哗哗一吃，把心火一降。我跟你讲吧，考场一坐，不考个100分，我都算没给他送啊。
0: 我必须得拦着。
1: 怎么了？
0: 犯忌讳了。
1: 怎么了？
0: 哪有说高考送西瓜的呀？
1: 怎么高考怎么不能送西瓜呀？你看看，
0: 这是
1: 红火火。
0: 我刚想问，这是什么颜色的？
1: 红的。
0: 能送红的吗？
1: 怎么不能啊？
0: 高考的孩子这时候都处于兴奋的亢奋的状态，一看见这红的，完了立刻兴奋了，兴奋了以后头脑就乱了，思绪就该乱了，考都考不好。再一个就是说这西瓜怎么着呀，利水
1: 啊。对呀、啊、
0: 利尿。
1: 对呀、啊、
0: 是吧。行了，吃完别考试了啊，考试的时候答不了卷了。哎呀，光上厕所吧、啊、也许可能还因为紧张这个肠胃容易这个紊乱，吃完以后没准还有点拉肚子呀，或者造成这种肠胃的这种。
1: 那高考的孩子们吃点什么合适啊？
0: 鉴于你今天来我们家带了这么大一西瓜，嗯，我们就考虑一下啊，照顾一下这程程舅舅，咱给他做做，这高考期间孩子应该吃点啥，咱们给他做做不行吗？
1: 不，郑老师在，咱先问问郑老师啊。
2: 高考期间这个饮食啊，其实我们要注意三大方面的纪律吧。嗯、第一个方面呢，一定要注意食品以安全、干净为准确。
0: 对对对。
2: 比如说啊，我们吃冰镇的西瓜，你这冰镇西瓜呢放在常温下放了2天了、嗯，然后给孩子吃，嗯，孩子就会出现肠易激惹综合征、哦，有可能会造成慢性的腹泻。嗯，所以呢，存储食物一定要得法，那么一定要吃啊。如果假如说吃剩饭和剩菜，一定要放在冰箱里。另外呢，在吃之前要彻底的给加热啊，扫除一些病原微生物啊，这是一个。另外呢，少在外吃饭，一定在家多吃饭。另外一个方面也值得关注，就是孩子的饮食呢，一定要增加一定碳化合物，馒头啊、米饭呢、啊。除此以外，要增加一些粗粮的摄入，因为粗粮的摄入对于孩子这个血糖的这个延缓释放是很重要的。另外呢，一定要吃食物呢温热的，少一些冰镇的、麻辣的、刺激的食物，减少肠易激惹综合征啊，所以应该来说，高考的饮食是一个综合的。另外呢，一定切记不能勤尝换菜单，平时都不大吃的东西，你非得要给高考这3天2天
0: 特别补补，
2: 特补大补，补的孩子可能会过敏，会腹泻，啊，会这个呼吸的不畅，会这个头脑发胀，这些过敏的症状或食物的不耐受现象全可能会出现。
0: 别这时候吃平时没吃过
2: 没吃的，一年前的食物和几年前我都没有吃过，今年重新再上啊，所以一定要注意
1: 吃点高蛋白的，
2: 对啊，适量的蛋白质，一定量的粗粮很重要，食物一定要温热，
1: 碳水化合物，哎，碳水化合物不用说，咱别光吃馒头，咱配点菜吧。
0: 咱们先有请牛大师，来个什么呀？今天我看家里但凡有营养的全摆桌上。
3: 人家郑老师说了，吃点粗粮，还不要换菜单啊，而且要吃点经常接触到的，是吧？你看这经常接触到的
1: 虾，
0: 对。
3: 肉呢？
0: 也有，哎，
1: 五花肉啊，
0: 豆腐有营养，
1: 核桃补脑，
3: 鸡蛋啊，鸡油
1: 哦，鸡油，哎，
3: 你看
1: 胡萝卜啊，
3: 这个鲜豌豆啊，
0: 咱要做个什么菜啊？
3: 做个豆腐盒呗，
1: 豆腐盒
3: 蒸的。
1: 哦，就是把这些东西都酿在这个豆腐里头，
3: 对对啊，
0: 蒸的呀，蒸的最有营养了，
1: 是
3: 吧？
0: 行，那林先生，我给您拿锅去。哎，
3: 得了，
0: 您这先干嘛呢？自己在这做模型呢，是吧？
3: 啊，是，玩会儿，给小孩弄一豆腐盒，哦，他吃的方便。
0: 要把刚才我们介绍这些食材，最后都
3: 变成馅料，让到里面。
0: 行，
3: 上去一蒸。
0: 行嘞，那这就是做上这些，接下来咱们
1: 刘老师，您给我这个
3: 好
0: 收拾咱这些虾呀肉啊的，
3: 对。我把这一切啊，胡萝卜呢，咱们来一小节儿。哎，
1: 这要剁成沫沫就多少？
3: 就切碎就行。
1: 啊，切碎就行。
0: 哎，你说，我这马上该高考了，不是说核桃补脑啊？我这恶补一下脑子，是不是对这个大脑的恢复也有关系？
2: 这个核桃会有

0: 气核桃仁里面有一定量的这个脂肪酸，这个脂肪酸呢是健脑的吗？啊，对吧？它促进神经传导。另外，核桃当中还有非常重要的物质叫卵磷脂。这个卵磷脂呢是促进大脑神经传导非常重要的物质。就有了它之后，我们的思维活力提升了，记忆力也提升了。在某种程度来讲，它是促进会考生的这种啊这个状态。当然了，并不是说我们吃核桃之后我一定会考好。这个大家一定要摆正好心态。
1: 这还是跟复习有关系的。
0: 对，当然了，你所有的积累一定到那一天会绽放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说临时抱佛脚。那么吃核桃，其实我们说是高考吃，那么还有很多的家长孩子还没有高考，或者过两年再高考，我们可以平时的隔三差五的一星期吃2-3次的核桃都很好，因为作为一种营养丰富的坚果，它特别适合于促进神经系统，那么提高你的精气神，提高你的思维的敏感度，都是有好处的。
2: 罗二，我特别想知道，您说您那时候参加高考，您那个年代参加高考，像您的父母啊家人呀，是不是也特别紧张？您是不是也得提前就都做点什么准备？
3: 跟现在没有办法相比。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包括我的父母祖母都很平常的一颗平常心来对待考生的心理健康，保持一颗稳定的正常的心理状态，是我们临场发挥的最好的心理。
1: 对，你就说吧，
2: 包括你知道吗，包括这家长们，你看这每年到了高考的时候，这各种新闻，呵，家长穿着旗袍站门口站一溜，旗开得胜。这第一天很重要，豆腐挖好了，虾也这个做成了这个馅儿啊，肉也切好了，这核桃都切成了碎，胡萝卜，
4: 咱这生姜，哎，
1: 咱这所有的都切成了这小碎，
2: 小碎啊，
4: 然后咱们这里边调调味儿，哎，先加盐，
2: 哎，我们先搁点盐啊，
4: 基本底味儿啊，
2: 然后
4: 这个愿意搁味精的可以来
1: 点味精啊，都不用味精，有虾是鲜的了，
4: 对。
1: 这放糖吗？
4: 这个不用放糖，然后咱们关键得来个蛋清啊，
1: 就把那黏糊住是这个。
4: 对啊，
2: 黏糊住。
1: 对，就是。
4: 比如咱们这个磕这碎豆腐啊，你也可以
2: 搁里头，哎，
4: 搓碎了搁进去。
2: 然后咱们放了鸡蛋之后，再加点什么呀？
4: 咱来一点黄酒。
2: 黄酒啊，
4: 去腥味儿。
2: 加料酒。
4: 行，没问题。
2: 来点呢。
4: 好。
2: 好，别的呢？什么胡椒粉呀，什么之类的。
4: 一会儿咱们这个用芡里边吃，这里边也可以来点。
2: 来一点白胡椒吧。
4: 来点好。得嘞，
1: 太棒了，
4: 咱们就可以给它装到这盒里边，麻烦您把蒸锅点上，
2: 拿小勺再给它。
1: 牛老，我帮您干个活，对吧？
4: 您就等一会儿把这拿走就行了。
1: 行，不是我，这我不是我，我帮您往里
4: 往里边填，
1: 往里填，
4: 往下。
2: 嘿，你别让乱七八糟的啊！
1: 不会不会，
4: 这个您呢一会儿勾一锅玻璃芡就算完活了。
1: 好嘞，
4: 您还可以给它兑个三合油，它蘸汁儿吃。
2: 咱们这个大概要蒸多长时间呀？
4: 7-8分钟。
1: 7-8分钟。
2: 7-8分钟。
1: 好嘞，
4: 旺火大气。
2: 好。哎呀，
4: 豆腐得蒸透，这样吧。啊。我跟这个金寿换个岗。
2: 行，牛老师，
4: 你蒸这他呢，弄他呢，
2: 可以，可以啊，
4: 成不？
1: 来来来，让你尝尝金师傅的菜，够素的
5: 啊。咱们刚才那个郑老师说过嘛，高考的时候比较适合吃一些粗粮，
0: 对，
5: 所以我就给大家做一道酸奶粗粮的沙拉。
1: 啊，粗粮沙拉。
5: 对的，我们准备的食材，你像紫薯啦、土豆啊、酸奶。玉米
2: 啊，
5: 低脂的沙拉酱一定要是低脂的，
2: 低脂的沙拉酱，
5: 对，薄荷叶，然后一些燕麦片，
2: 来吧，
5: 行，
2: 那需要怎么着？
5: 咱们先来切啊，把那个粗粮先切好先，
2: 我们把这紫薯、土豆都切成块，
5: 对，然后呢，切完了，然后咱们上笼去蒸，
1: 上笼蒸啊，
5: 对，
2: 我给你拿一锅蒸一下，
1: 哇，这得蒸多长时间啊？
5: 这5-6分钟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哈，
5: 因为这个东西啊，它蒸的时候啊，千万不能蒸得太烂了。
2: 来，我给您搁在这里头蒸上啊，
1: 好嘞，
2: 然后呢？
1: 咱们就等着吧，老方。
2: 等着啥呀？
5: 啊，咱们粗粮在蒸的时候，因为我刚才说了，酸奶的粗粮的沙拉，它必须有个酸奶酱要调制一下。咱们调个酱啊，先用酸奶啊，把酸奶倒进来。
1: 什么酸奶都行是吧？
5: 尽量的酸奶是那种稠浓的，像那种优乳的那种一样的，
2: 稠一些，
5: 对，稠一点的，
0: 要加果料的那种，
5: 对。然后呢？
1: 这是什么呀？
5: 加一点沙拉酱，它的量在1/3左右。在酸奶
2: 沙拉酱现在也有低脂沙拉酱。
0: 对，
5: 对，
0: 我们普遍买的呢，都是一些脂肪含量超过30%以上的高脂了。
2: 啊，应该差不多了，我看啊。
5: 看一下，哎，可以了，可以
2: 了，暖和了。
5: 来，
2: 你把这个屉儿拿，我给。哎，量一量啊。
1: 哇，这厨师的手是真金烫，
5: 是吧？啊，
1: 把它碾碎了是吧？
5: 不用碾碎啊。
2: 那你，
5: 咱们把那个玉米啊，这样给它放进去。这个量呢，基本上是属于我们自己随意看。比如说，

0: 有些人比如说我喜欢吃紫薯，我喜欢吃玉米，这个量可以适当的多加一点点，
1: 明白，
2: 根据自己口味
0: 啊。对的，然后我们把这个调好的沙拉酱，这个时候酸奶的加的那个沙拉酱，这时候淋一点上去，分批分次的慢慢的倒一点点进去。哦，
1: 我们用等它晾凉了吗？在家里啊？
0: 没问题，
2: 就不用，
1: 就不用啊。
0: 对的，对的，对。这时候我们再淋一点就够了。麻烦你给我个盘子。
2: 盘子。
0: 这个时候。弄盘了以后，把提前准备好的燕麦片啊，
1: 可以计时的这种哈，
0: 对，
2: 哦，这个营养搭配也挺好，
3: 对，当然啊。
0: 最后呢，咱们加一点点薄荷叶，夏天的时候吃粗粮，天气比较热，弄点薄荷，稍微的清凉。
1: 好嘞，哎呀，
2: 沙拉结束，出锅。
1: 这样咱们也可以出锅了吗？
0: 可以了，
1: 来来来来，咱们这边请。哎，
0: 好嘞。
1: 您这是不是还得再调个汁儿啊？
0: 对呀，
1: 咱得把它取出来了，是吧？哇，漂亮！
0: 您给我来点开水，如果家里有鸡汤的，说点鸡汤啊。
1: 您
0: 没有呢，开水，因为咱这里边啊有。哎，好嘞，咱们先把这豆腐盒得取出来。
1: 取出来，咱怎么取啊？我给您
0: 找个小铲儿呗。
1: 小铲儿，
2: 那里边踩碎了，
0: 那心灵手巧，
2: 真的是
0: 啊。咱们这豆腐盒正好了，咱们的调调味儿，搁一点点糖啊，和和味儿。因为那个里边有点淡淡的盐，不多，咱们再加点盐，这盐子有点咸味儿的
2: 啊。
0: 咱们这有水淀粉
1: 啊，哦，水淀粉，
0: 勾个薄芡。
1: 咱那汽油什么时候放啊？
0: 别着急，芡儿勾好了，你看，这一淋机油，哇，
2: 不是都淋这样啊？
1: 把孩子给腻着了。
0: 芡儿好了，得嘞，咱们也祝他们高考顺利。
1: 对。

0: 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带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到70左右岁，这就带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带350、40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带200的，一会儿带250的，一会儿带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河北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一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二胡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家政女皇小助手，分享生活小妙招，赢取独家福利。我现在问冯老师，粗细搭配，您得给我们搭一什么呀？
1: 哎，我今儿做的这个叫彩色的粗粮包，
2: 你瞧瞧，
0: 吃完这个孩子们能看到彩色的前程。
3: 五颜六色，
2: 你坐在那儿不要说话。嗯啊，你作为蹭饭的，今天主要是我们俩。啊。

0: 这是胡萝卜丁啊，那是笋吧？
1: 芦笋，哦、
0: 芦笋笋丁儿，那青豆，
1: 哦，豌豆，
0: 蘑菇丁儿，
2: 对，
0: 是吧？玉米丁儿，
2: 是
0: 玉米粒儿，对吧？那是虾，你是开了胃了，
2: 对，
0: 是吧？鸡蛋，这我认识。
1: 哎，还真对了，猜对了，
3: 光看出来，
0: 不行，你不白吃，不是，我不来这儿白吃。
3: 行吧，那咱们这叫什么？五彩，
1: 五彩粗粮包。
3: 哎，粗粮包，放着红耳呗。哎，
1: 第一步，咱们先和面。
2: 和面，
0: 和面。那，你这边儿，我这儿，
2: 你这边儿，
0: 我这边儿，
2: 你不我在那边儿去。
1: 兑上玉米粉，不是那个玉米面。
0: 玉米面，这个是比例是多少？这
1: 大概其实是四六。
2: 哦，四六。
0: 六的白面。
1: 六的白面，对，因为玉米面它没有筋粒。你就得多搁放点白面，它才能成型。
2: 对对。
1: 为了增加口感，怎么办？搁上这个黄豆面搁一点。
3: 黄豆面
1: 不能搁多。
3: 黄豆面的口感是什么呀？
1: 就更细腻，吃起来倍儿香啊！行了，我们给它和匀了。
2: 哎，要水吗？
1: 哎，要水。
2: 来，
1: 我们这里头得放点这个小苏打，让它更暄软一点。哎，倒。好，我们先看着火啊。因为这个里头有玉米面，它不和白面不一样，它吃水没那么多。
3: 啊，玉米面吃水还不多呀？
1: 不多，因为你多一滴，这面可能都软了。它和白面不一样。
2: 来点吧。
1: 再来一点点儿。好嘞。这会儿呢，你帮我打一鸡蛋。
2: 哎，得，就擅长干这个。
0: 来一碗。
1: 黄和青分开。
2: 没问题。这不是练了好几年了？
1: 这个里头搁一个蛋黄。
2: 哦，蛋黄。
3: 哦，颜色。
1: 再来几滴水，
2: 来几滴水啊，很快就成型了啊！
3: 哎，我们老说这什么粗粮、细粮搭配，什么算粗粮啊？粗粮就是棒子面就叫粗粮吗？
4: 除了白面以外的，你看那些除了米、稻子、大米、小麦以外，基本上都算粗杂
3: 粮，
4: 都是粗杂粮。
0: 说这红薯、土豆才粗粮。
1: 醒一下，搁一边。哎，
2: 这馅儿这也是做馅儿的。
1: 不是，这也是做皮儿的，这咱们提前和好了的啊，就是刚才我说了，就是红那个紫薯给它蒸熟，往里加面，白面粉，
2: 加水，
1: 不，基本上不加水，就和成面团就行了，咱也搁一边。
2: 关键现在我跟你说两句话，我看您这些馅儿，冯先生。我就有点质疑啊，这些馅儿都是属于散仙型的，
1: 哎，对，
3: 散仙，
1: 你全是散的，
2: 它不黏糊啊，这个，哎，
1: 咱有这个呀。这个拿它当粘合剂啊，
2: 当酱吃啊，
0: 哎，虾胶呗。哎，但您这个，比如说这两个面都要醒多长时间？大概
1: 得有个10分2分的就行。哎，咱们先把这粘合剂给弄了。哎，咱们搁点盐。
0: 人家虾也都是开了背，
2: 对对，
0: 省虾线的啊。
1: 对，洗洗，因为没洗呢，这虾
2: 水。冲一下吧，给。
1: 对，拿搁点水。好。
0: 那就靠这个粘。
2: 那虾丸里头得加上肥肉什么的玩意儿才行
4: 啊，虾滑。
3: 但您别说，从营养的角度来说，是吧？你看，要是虾呀、玉米啊、胡萝卜、香菇、芦笋，都非常有
2: 高纤维、高蛋白、脂溶维生素，这全有。
1: 这馅儿呢，我们炸好了，现在加点味儿，
0: 加点盐。
1: 白胡椒，
2: 白胡椒来这儿呢。
4: 他陈主任刚才说的，加这个焖子来了，就为
2: 了。你说我给您加吧，您说加多少？
4: 但是冯老师这个呢，是让它粘合，哎，粘在一起，因为这东西都是散的。陈主任说的叫什么？散馅。
1: 好了，齐了。我们给它抓匀。
2: 这馅儿总觉得还是有点不够。
3: 蛋清。
1: 加点蛋清。
2: 更
4: 酸生劲。
3: 哎，你说把这些东西都放进去，然后开始搅，能上了劲儿吗？
1: 那上不了，
3: 上不了啊，就得必须得先把这虾胶摔出劲儿来啊。
1: 倒点开水，一烧就开了。
2: 来，
1: 齐了，这就差不多了。把这散的东西往里一放，
0: 都放进去。
2: 对，
4: 你看这个，这散馅进去了，群英荟萃了，
2: 群英荟萃啊。
0: 你看胡萝卜丁、
1: 笋
0: 丁、
1: 那个芦笋丁、豌豆，还有这个香菇丁。
2: 这是玉米粒，
1: 熟的玉米粒，搁几粒？
0: 熟的玉米粒。
3: 这算是甜的呀，还是咸的呀？
4: 咸的呀，
3: 咸口的哈。
0: 咸鲜。
1: 哎，你看它粘了吗？
2: 粘了，
1: 成团了吧？
2: 成了。
3: 所以刚才调味儿只是放点盐，放点胡椒面，是吧？
1: 哎，对，
3: 是没放
1: 点香油。
2: 来点香油啊！
1: 那叫小磨香油，哎，多来点儿。好嘞。
0: 这时候加香油是因为什么？是要提香还是？
1: 对，提香啊，也。

0: 也是为了让这馅儿再润润。
1: 对，
2: 嗯，还
0: 好了。现在咱们做皮儿。
1: 这也是一比一，这俩是吧？
0: 对。
2: 这俩最后得合在一块儿。
0: 合在一块儿。
2: 啊。
1: 话说看这擀面面大小，这包子也小不了。
2: 这不可能，这是一个吧？还一个包里头去啊？多少啊？
0: 那是一个班的。
2: 啊，
0: 一个班的
2: 哦，
1: 一个班的
2: 哦，
1: 咱这紫的
2: 哦，这得把它。这有时候老方你不觉得吗？老于，这这皮儿要是五颜六色的哈，吃到嘴里也换一种视觉感觉，
3: 对
2: 啊，
3: 就像说人过年说，哎呦，这个蒸的是那种翡翠饺子哈，
1: 对对对，
3: 就立刻就觉得家里好过得不得了。
2: 其实你就到山西去
1: 啊，
2: 其实我看人家花馍，哎，我觉得肯定特好吃，往嘴里一放，其实就是馒头，
3: 嗯，
2: 是
1: 没别的味儿，
2: 它因为形变了，你就觉得哎，增加了点新鲜感。
3: 对，
1: 就现在我那好多汤圆儿，
2: 对，
1: 五颜六色，
2: 是是是。
0: 雨花石的，
2: 对
3: 啊，对对，雨花石的。
0: 这个我们也得给他来点粘合剂，
1: 就沾点水。
0: 这也是粘合剂，
1: 粘合剂。
2: 啊，
1: 这两片面要粘上。
0: 对。
2: 哦。接下来第二步是要把这个。
0: 对。
3: 两块不同颜色的面粘一块。
0: 粘在一起。
2: 哦。
1: 好像出不成。
3: 哦，我知道，然后卷上吧，揪成劲儿的话，这样做出来那。皮儿就出来是一圈一圈彩色的，
2: 把那紫薯面，然后呢和这个黄的这面，把它上下贴附在一起，哪上哪下都行吧？
0: 都可以，都可以。皮儿给它裁齐了，要不然就那出来不漂亮。
1: 是沾点水，
0: 我们给它一点一点的给它卷上。
2: 这是要干什么呀？
0: 做皮儿啊。
2: 哦，这等于然后再揪剂子，
0: 粗粮包的皮儿啊。
2: 哇，真是
0: 齐了，下劲儿。你看这断面，
2: 哦，嚯，这蒸成花卷也行吧？就直接，
0: 是没问题。哎，这直接就是金过银，
2: 对对对，
0: 银过金，
1: 嗯。怪不得这馅儿您不多弄点，
2: 对，这弄多弄大来不好看。
0: 对，弄大了，你看它不好看了吧？就是吧？
1: 对。
2: 嘿，嘿，漂亮这个，棒棒糖。
3: 对。
2: 啊。小花卷儿，我觉得都是。
1: 这个是适合真的在高考前吃。
2: 对。
1: 就像眼睛似的，就提醒考生好好检查。
3: 我跟你说，这高考前，这要是搁平时，家长肯定都会觉得这多费劲儿啊，哈，费事儿。这要是说高考为了孩子能缓解他的压力，让他多吃东西。费多的辛苦，家长都愿意啊！
0: 齐了，咱们拿个勺，
2: 来勺啊！
0: 那馅儿是没拿来，
2: 就开始包了。
0: 哎，我们给它把一口一收，你看，哎，
2: 我把火开开，
0: 开开。
2: 但的确，高考对于每家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3: 不参加高考，各种行业都能发挥我们的光芒，
2: 是
3: 吧？对吧？
0: 行行出状元。
3: 对。这咱们得刷点油是吧？
0: 不是，现在你刷点油，一会儿多吃俩包子。
2: 行了，哎，你看看，
0: 得嘞，
2: 这就是我的想法。
1: 冯老师也是，做这么小的一个，也是肯定可卯的做。
2: 那得了，冯老师盖盖了啊，冯老师。
3: 得蒸多少时间啊？
2: 蒸多少时间？
0: 开火，12分钟。
2: 12分钟。
3: 开火，
2: 开火，开火。
3: 12分钟。
2: 大火足气，12分钟，对吧？
0: 对。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

0: 我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
5: 做一个回锅的脆骨啊，甜味稍微给小孩吃稍微淡一点啊。
6: 但是张继就是个落地的橘子，成为了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
7: 菌菇煎三文鱼，
8: 菌菇煎三文鱼，
9: 卵磷脂干嘛？健脑益智的嘛。
8: 对对对。
10: 今天咱们来一个鲫鱼豆腐汤，去膜给它去干净了啊。热锅凉油，咱先来两块姜，又去腥还不粘锅，煎到两边带点焦。
11: 豆腐搭配是绝配，
10: 加热水，白汤就出来了。
1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验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摄影，当我戴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

0: 就够了。
1: 原来呀，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柔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在渤海湾蓄势腾飞的洼地，一座现代化综合性大港正拔节生长。黄骅港立足渤海西岸黄金区位，深耕港口建设，畅通陆海联运。
1: 潮起渤海阔，奋楫向深蓝。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黄骅港考察，为港口发展指明了方向。三年来，黄骅港以实干作答，用实际交卷。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片热土，感受河北沿海经济的蓬勃脉动。
0: 2026年前4个月，沧州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1.22亿吨，同比增长6.53%，为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作为河北向海图强的核心引擎，黄骅港在基础设施建设及输运体系效能上持续突破，从单一能源大港加速蝶变为综合物流枢纽，在渤海湾畔书写河北向海发展的崭新篇章。基础设施是港口崛起的硬支撑，黄骅港紧扣多功能、综合性、现代化定位。目前黄骅港首个30万吨级专业化原油码头已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2: 30万吨级原油码头正在全力推进陆域形成吹填与码头水沟结构施工。项目建成后呢，通过能力可以达到1420万吨每年，可直接停靠30万吨级外贸进口原油大型船舶。据预测呢，每年可以为腹地炼厂降低物流成本约7.8亿元。
0: 与此同时，综合港区滚装码头一期工程关键工序顺利通过交工验收，为项目整体推进筑牢了坚实基础。
3: 滚装码头一期关键工序的验收，标志着项目建设迈入新阶段，未来将填补黄骅港客货滚装运输空白，年商品汽车通过能力达28万辆，进一步完善港口全货类服务体系。
4: 从小型船舶常态化接卸迈向30万吨巨轮通航停靠建设新阶段，从昔日的北煤南运单一货运通道加速转型为集聚原油、滚装、集装箱等多元货种的综合性枢纽大港，黄骅港正提级不稳深耕建设，坚实筑牢向海图强发展硬支撑。
0: 依托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黄骅港持续优化集输运体系，织密供铁管立体交通网络，不断拓宽腹地辐射范围。港区依托韩黄、朔黄、太中银3条铁路大通道，在沿线布局建成32个内陆港，将港口服务深度延伸至冀中南、晋陕蒙等腹地，实现货物无缝衔接、高效中转。同时，持续完善多横多纵公路网，加3条铁路大通道，加皮带液化管廊，综合集输运体系。13.8公里液化管廊打通港口到园区的运输绿色通道，大幅提升货物接卸运输效率，让物流更畅通，贸易更便捷。
5: 黄骅港带式输送机管廊总建设长度14公里，总投资6.2亿，目前每年的运输量已达到600万吨以上，采用全封闭管廊形式，实现了由码头到临港企业点对点的

0: 物料运输，有效减少了短岛汽运造成的交通压力、扬尘污染、尾气排放等问题，丰富了黄河港疏港体系内容，提高疏港效率。
1: 这里是国家能源运输的稳定通道，是雄安新区的便捷出海口，是一带一路重要的物流枢纽。黄河港的每一步跨越都紧扣时代脉搏，彰显着河北向海发展的坚定信念。
2: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站在新起点，黄华港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坚实的步伐，逐梦深蓝，向海图强，为沧州建设现代化沿海经济强势，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磅礴的港口力量。

0: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车间就是直播间，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5月底，我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成为河北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抓手。
1: 王正普率河北省代表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交流，强调深化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0: 2026年高考明日开考，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1: 麦收遇降雨，农技专家现场指导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0: 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助力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车间就是直播间，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5月底，我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这种透明化的新方法正迅速拉近企业与客户的距离，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成为河北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抓手。
2: 在位于定州的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一场面向海外客户的直播正在进行。这家企业主营新材料板材，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升屏障、大型建筑采光遮阳等多个领域。企业如今在海内外多个平台持续进行短视频加直播的组合运营。
3: 一个视频爆了以后，那么我们要快速地进行直播，接住这一波数据。最高的一次只用了近3天的一个时间，我们的销售额达到了近200万。
2: 前几年企业就开始利用各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但文字、图片、视频等方法只能单向展示，无法实时互动。直播形式的出现正好弥补这一短板。今年4月，我省成立省工业品直播工作专班，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优尼科抓住机遇，主动布局直播赛道。
4: 传统外贸就是给他发邮件呢，给他发图片呢，对不对？撑死给他发个视频呢。发起直播之后呢，我们就会把他带到我们的上料台，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工艺流程帮你去完成这个订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过了质检，经过我们各种的这个工艺流程啊，他就特别放心。
2: 采访中，企业负责人介绍，在跨境电商行业，客商最青睐的合作伙伴是源头工厂。然而，市场上个别贸易公司伪装成源头工厂进行产品宣传，让客商真假难以辨认。一些国外客商在下大订单前，往往会专程飞越重洋，实地验厂。
4: 做外贸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很难建立信任，对不对？那客户对你的这种信任一旦建立起来了，他

0: 可能就会给你下单。现在呢，这些客户呢几乎不会飞过来了，直接通过我们的直播，他就能够完全达成。
1: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在工业品直播加持下，该企业产品出口额从2024年底的8000万突破至现在的1.2亿元，外贸占比从过去的40%提升到70%。
2: 阿里跨境里面有135个国家和地区，优尼科的产品远销于125个国家和地区。
3: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
1: 政府主动引导，企业积极试水，工业品直播已成为许多河北企业斩获订单的重要渠道。在邯郸，博昂汽车的16名销售人员全部转型为主播，通过直播，几十万元的重型卡车变成了走量产品，而且大部分订单来自省外。
4: 去年一年销售1300万，今年我预计要比去年要更好。截止到目前，已经销售600多台了。
1: 在石家庄，河北奈佳门窗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与生产车间无缝衔接，主播面对镜头细致讲解中高端门窗的材质优势与制作工艺。
5: 我们的加盟商从0家扩展到了50-60家，我们的业绩翻了4-5倍。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这一套成功的模式啊复制到周边的，像保定、衡水、邢台等周边城市。
1: 为了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各地编制直播操作指南、脚本模板等入门工具，推动企业从不敢播、不会播变成敢尝试、会操作。同时加强对主播的培训，全省累计举办主播孵化专题培训380场次，参训人员达5.6万人次，覆盖大中小各类企业，成功转化企业主播4000余人。
6: 直播间的搭建，直播间的设备，包括主播的言行举止这一系列的，都在给我们在培训。
7: 对接专业的直播机构和服务机构，组织专业的电商培训，就如何打造网络爆品，给企业提供具体的帮扶指导。
1: 政策赋能，全省工业品直播范围持续扩大。截至5月底，全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超2000家是今年4月中旬以来新开播企业。工业品直播正在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助力河北工业品迈向全球，进而推进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扩量提质。
8: 5月31号至6月5号，省长王正甫率河北省代表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交流工作。
1: 在广东期间，王正甫一行到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考察。在香港期间，王正甫拜会香港中联办主任周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共同出席暨港经贸文旅对接交流活动，拜访香港中文大学、香港霍英东集团、华润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建滔集团，考察香港北部都会区沙岭数据园项目、香港科学园。在澳门期间，王正甫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举行会谈，与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印座谈交流，出席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交流活动，拜访澳门科技大学。王正甫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河北与大湾区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大家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各自优势，深化经贸、科技、文旅、教育等领域对接交流，加强人工智能、跨境物流、钢铁等产业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河北将持续优化要素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为来季投资兴业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9: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

0: 明日开考，今年我省共设置20000多个考场，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1: 今天下午，记者在石家庄市一中、四中、师大附中等考点看到，各考点分布示意图醒目，安检门等考试系统已全部安装到位。考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我省对所有考点智能安检门进行了优化升级，实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检查。同时，所有考点实现了 5G 信号屏蔽全覆盖，每个考场配备3名监考员，严格落实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制度。
2: 高考的时候，我们是严禁将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入考点的。同学们可以提前将这些物品存放好，或者交给带队老师及家长保管好。尤其是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
3: 考生要心存敬畏，诚信应考，一定要遵守考场的规则，同时携带进入考场的文具、水瓶等，外包装上是不允许有字迹的，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影响考试。
1: 今年我省实际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全省共设置194个考区、413个标准化考点、20888个考场，共安排监考教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目前各个考场已全部准备就绪。考务工作人员提醒，考试当天，考生要充分考虑天气、交通、入场安检等情况，合理规划路线与时间，凭准考证、身份证等材料，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4: 考生在去考点之前，一定要提前预留好时间，以应对在路途当中出现的情况。当我们在路上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向我们的公安交警来求助。
5: 考生万一丢失或忘带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一定不要着急，咱们可以在入场时向考点报告，由监考老师会同考点主考核对准考证存根，进行人脸识别，确定无误后可以先参加考试。
1: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6月7号和8号统考考生参加的4门科目考试安排在同一考点、同一考场。到了9号，考生的考场可能会有变化。再选科目为同一半天的考生，首科考试结束后不得离开考试封闭区域，其他考生则要立即离开考点，不得在考点内逗留。
6: 6月9号呢，第三天是咱们的选考科目的考试，所以呢，一定要请各位同学确认好自己的考场号、座位号，还有考试时间，避免影响我们的考试。
1: 为应对恶劣天气，各考点都提前做了相应准备。
7: 我们随时关注天气，在阴凉处为考生准备了候考区，我们还给考生准备了防暑降温的物品。遇到高温和下雨的天气，我们还准备了雨棚，然后开放了部分的区域，方便考生考试。
1: 考务工作人员介绍，为确保考场内空调、音响、视频监控等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提前进行了检修。为保证考试期间供电安全，石家庄、邯郸、邢台、秦皇岛、唐山、保定、雄安新区等地供电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采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方式排查隐患，确保供电线路及设备安全运行。
8: 我们已完成考点一户一案的保电方案的修编，确保学生的停电、加工等国家负荷不夹杂的供电。
9: 一旦发生故障，双电源自动切换 ，UPS 不间断供电，发电机兜底供电，全力保障考场用电稳定。
1: 从昨天开始，我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农技专家现场指导雨后麦收作业，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10: 6月5号到6号，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雨量12.6毫米。我省各地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降雨对麦田的影响，分区精准把控，分类精准施策。专家提示，本轮降雨对于进入适宜收获期的中南部地区机收作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关地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种。
11: 可能地面呢，1到2天以后机械能进地，这时候就要立刻抢收。
12: 对于一些地实在太湿没有办法收获的小麦啊，可以用无人机喷一些像硒胶唑呀这些生长调节抑制剂，减少它的一个碎发的风险。
13: 收获以后，这个籽的含水量超过13以上，特别是在15、16、17、18的时候，要及时晾晒或者烘干。

0: 收割小麦湿度偏高，容易出现发芽、霉变等问题。衡水固城县调配30多台大型烘干设备，为农户提供烘干服务。
1: 这会儿刚割的麦子，湿度是39个左右，太阳晒也得3天左右到4天干，咱这里一天就都给烘干出来了。
0: 在邯郸市肥乡区，党员干部、农技专家分片包干，逐村逐户查看小麦倒伏情况，并利用降雨间隙组织农机手对农机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针对雨后田间湿度大、机械座椅易打滑等问题，科技特派员现场讲解调整收割高度、降低行进速度等关键技术要点。
2: 当前呢，最重要的是做好防霉变、防倒伏、防机械故障工作。我们巡回指导机手重点检修发动机、行走系统和割台，同时呢，提醒农户抢晴收割、及时晾晒或烘干。
3: 预计未来3天，我省北部和西部山区仍然多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农民朋友持续关注天气，做好下收工作。
4: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通过专场招聘、百县千贫等帮扶举措，助力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5: 前不久，2026年河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举行，活动组织32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新媒体运营、软件开发、康复训练等407个适配岗位。
6: 在这次招聘会上呢，推出了12岗位，目前呢有8人签订了意向书，我们也想呢多开发一些残疾人适配的岗位。
7: 我所学的专业呢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比较偏向数据分析这块的，然后今天也是来到咱现场，找到了一些比较意向的企业。
5: 以专场招聘为抓手，我省不断健全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省残联建立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招聘，为各类残疾人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此外，我省深入推进百县千贫促残疾人就业工程，依托剪纸、陶瓷、草编等县域特色产业，开发低门槛易上手的居家就业岗位。目前全省已征集32类1000余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带动3000余名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增收。
8: 我这设计飞机这皮划又要传给下去，传给残疾人呢，叫他们把这个老技术呢学到手，将来以后不给我厂子干了呀，他自己还可以嘛带教别的残疾人。
9: 主要是有事干了，这个奔头啊特别的冲突，这几年我必须我得把它这个做好。
5: 数据显示，14-5期间，全省各级残联找路子、搭台子，培训残疾人超11万人次，推动城乡新增就业9.71万余人。
10: 动态跟踪就业情况，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推动我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11: 日前，沧州黄骅港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开通运行，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中亚市场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陆海联运新通道。
12: 日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启程，预计12天左右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重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货物品类精准匹配中亚市场需求。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骅港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加公路集疏的多元化模式。其中，来自广东的 3D 分拣机部件经海运抵达黄骅港，来自山东淄博的瓷砖等建材货物通过公路汽运直达黄骅港。
13: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12: 据了解，此前沧州黄骅港已开通至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条中欧班列线路，此次至塔什干线路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黄骅港中欧班列运输布局，将辐射范围延伸至中亚腹地。
13: 我们会继续发挥黄骅港枢纽作用，今年新增开往波兰华沙以及从哈萨克斯坦返程的货运专线，依托陆海联动，把物流通道做得更通畅，提升沧州黄骅港对外开放和跨境物流的承载能力。

0: 眼下，石家庄赞皇县的樱桃迎来成熟季，当地依托鲜果采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小红果成为乡村振兴致富果。
1: 夏日时节，赞皇县阮枣汇村的樱桃园进入成熟期，棵棵樱桃树硕果盈枝，清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带着家人朋友走进果园，亲手采摘鲜果，沉浸体验田园之趣。今年当地建成多处标准化、规模化采摘园区，同时依托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丈石岩的独特资源，打造采摘加观光加休闲一站式游玩模式，融合登山观景、林间休憩、文化打卡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擦亮生态采摘文旅品牌。
2: 登上丈石岩，还可以观赏独特的山体风貌，还能品尝新鲜的时令水果，采摘红彤彤的樱桃，逛逛山间展馆，采摘游玩，一举两得。
1: 赞皇县地处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环境、充足光照和优良土壤条件，为樱桃等特色果品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当地积极引进优质品种，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推进樱桃种植标准化、有机化发展。全县樱桃种植面积近50,000亩，覆盖7个乡镇、90多个行政村，年产值近3.5亿元。
3: 都是同一管理，同一这个指导，同一修剪，同一施肥，种30来棵，每年每万都是拿2万多的。
1: 如今，在赞皇县阮枣汇村、鲍家滩村等周边村庄，果农依托入园采摘、现场直销、直播带货等模式，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每户月增收1000元以上，还同步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
4: 这两年采摘游客多，把周边农家乐的生意也带动了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做好采摘产业，踏踏实实帮村民拓宽增收路子。
1: 不仅在赞皇县，近年来石家庄市深耕特色农业沃土，串联特色种植、田园游乐、乡村休闲等业态，唤醒乡村沉睡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乡村旅游重点村95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乡镇5个，农文旅相融相生，让美丽乡村绽放出新光彩。
5: 30多年扎根一线，他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和精细的规划设计，将一个个河湖治理的难点打造成水清岸绿的景点。感恩奋进双征有我，今天一起认识衡水市水利技术与水土保持服务中心主任刘俊巧。
1: 记者见到刘俊巧时，他正在衡水湖鸭嘴岛逐项查看生态提升工程的施工进展。
6: 那个缝就有比较大了，就是吧，所以你在防水的时候你要特别的精心了。
1: 衡水湖鸭嘴岛生态提升工程涵盖生态修复、智慧管护及基础设施升级等多项内容。作为项目的总规划负责人，刘俊巧每周都至少到现场一次。由于是湖区内施工，对生态要求极高，即便前期规划已做得足够周密，施工阶段依然要根据现场情况不断优化调整。
6: 就这个节点来说，当时最初的设计就是用钢筋混凝土的护坡护岸来做的。现在呢，钢筋混凝土化成了一个浆砌石，顶上坡面呢，我们做了生态化的处理，都是种上了草，种上了植物，贴近于生态和自然。
1: 相较于如今的精细化提升，早年参与衡水湖全域治理，则是刘俊巧职业生涯中遇到最难啃的硬骨头。那时的湖区水生态状况较差，作为规划设计单位，没有可供借鉴的地形、水质等基础数据。面对挑战，刘俊巧带领20多名工作人员进驻湖区。3个多月里，在淤泥深陷、蚊虫叮咬的环境下，他和团队沿着37公里湖岸线布设下80多个水质监测点、60多个水生物调查点、600多个地形测量点。
7: 为衡水湖后续的所有的生态监测、工程建设、环境的提升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1: 依托精准详实的勘测成果，刘俊巧带领团队创新提出岸线分区治理模式。随着清淤治理、水质净化、植被修复、湿地提升等工程有序落地，如今衡水湖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发现鸟类种类由2020年的327种增至337种，鱼类由2022年的45种增至53种。
8: 衡水湖的变化离不开他们的努力的付出，变化特别大，特别好。

0: 实在，初心不改。刘俊翘先后主持完成60余项省市重点水利工程，获得20项省级以上奖项和5项实用新型专利，获评国家级最美河湖卫士、全国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最美河北人等荣誉称号。工作之余，他积极投身生态保护宣讲，以民间河长的身份义务巡河超1万公里，广泛传播护水理念。
1: 我也想为我们家乡的河湖再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把它变得更好更美。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踏青山，伴溪泉，尽赏太行锦绣川。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
3: 晚上好，明天高考大幕正式拉开，在这里呢，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未来可期。高考首日早晨体感清凉，尤其是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在0到8度，其他地区9到15度。出门早的话，别忘了穿件外套。到了午后呢，也不太热，像张家口、承德等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3、24度，中南部多在25到27度。8号和9号，石家庄、保定等中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雨也有，但量级和范围不算大。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随后两天雷雨主要集中在中北部这些地方，主要以阵性降水为主。如果您家里正好有考生，要注意关注当地临近的天气情况，合理规划复考路线。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1到27度；张家口阴，9到23度；承德阴，9到24度；秦皇岛阵雨转阴，12到23度；唐山多云转晴，11到24度；廊坊多云转阴，13到27度；保定多云，9到27度；沧州多云转晴，12到26度；衡水多云转晴，14到26度；邢台多云转阴，14到25度；邯郸多云，14到25度；雄安新区多云，13到27度；定州多云，12到28度；新集多云，13到27度；黄骅港多云转晴，13到25度；石家庄多云，11到27度；西藏阿里阵雨转雨加雪，4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感谢收看。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在58岁眼睛才花，在我工作学习当中发现看近不行了，后来我找到这个超视力配镜中心，从眼光对自己的脸型量身定制，给我配了这副镜子。我喜欢。

0: 对应。当我带着超视力镜子去搞创作的时候，远看大好山河的风光，近看我相机的拍摄效果和调整我相机的各种参数设置。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你可以在生活工作学习当中不用换。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之际，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重访革命圣地，展现今昔巨变。今天带您走进上海和浙江嘉兴。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接近60%，下拨粮食进度近20%。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
0: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六张网怎么建？怎样赋能生产生活？记者一线调研，首先从水网开始讲起。
1: 美国方面称，空袭伊朗沿海部分地区。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国海军第5舰队重要设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新闻联播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首先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眼下，根脉与荣光红色露天博物馆主题展正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专题展厅展出，一件件珍贵革命文物和文献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那段开天辟地的峥嵘岁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站在新时代回望中共一大会址，它是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时刻提醒我们从哪里来，根脉在哪里。
0: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10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精神动力。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党的诞生地上海，5个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上海城市的总体定位。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全球影响力不断增强，创新策源能力持续提升。从张江科学城、G60科创走廊到杨浦科创带、徐汇魔塑空间，上海在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稳居前列。国产大飞机、大邮轮，众多代表中国制造最高水平的第一，不断在上海诞生。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从老旧小区更新到社区食堂建设，从垃圾分类到花园城市建设，黄浦江、苏州河、一江一河改造，上海市以绣花功夫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 我们这些老年人有的时候很有感同身受，内心呢既高兴又兴奋哦，是活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真的很幸运很幸福。
0: 浙江嘉兴锚定初心，深耕城乡融合发展，作为浙江接轨上海的桥头堡，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新画卷。2025年，嘉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达54939元，连续22年位居浙江省首位。嘉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5万亿元，跻身全国先进制造业百强城市前20，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43家，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
2: 从50多名党员发展壮大到超过1亿名党员，105年伟大征程，这次在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必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用好这一强大思想武器，指导推动伟大实践。在风险面前敢于斗争，在挑战面前善于突破，始终保持战略定力，站稳发展立场，以充足底气应对变局，开创新局。
0: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新时代的中华大地各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货物贸易规模全球第一，持续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综合创新能力排名全球第9位。从嫦娥探月到奋斗者号深潜，一批大国重器接连突破，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数量位居全球第一，正加速迈向世界科技强国。今天的中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体系，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14亿多人民正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迈进。百年大

大党风华正茂，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

0: 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1: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近60%。同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陆续展开。
0: 目前，黄淮海主产区冬小麦正值收获高峰，陕西、山东已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为及时应对天气变化，山东已组织区域性农业应急救灾中心704家，储备履带式谷物收割机4600多台，并建设了小麦烘干服务点2000多个。在德州市种粮大户郭燕芝的5000多亩麦地，履带式收割机帮了他的大忙。
2: 就像这种天气似的，绿色根本进不去地，有点能进去。这一太急，这一天也是100多亩地。
0: 春蒸日，夏蒸时，麦收过后的地方下播也紧接着压茬推进，各地大力推广应用高性能播种机和水稻高速插秧机，落实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关键措施，促进大面积单产提升。
3: 这里是河南省遂平县大营村，今年这里的4000多亩玉米抢种用的都是新型高性能播种机，它能精准控制播种的株距、行距。我们来看一下，每一穴都精准播下1粒玉米种子，而且株距也非常均匀，有大致一个手掌长，也就是21厘米。像这样一亩地能够播下5000株玉米左右，比普通播种机多500株。
0: 今年遂平县农业生产合作社为8个乡镇的6万亩地开展全程托管服务，通过大面积应用新型智能播种机，落实合理密植技术，推动玉米大面积单产提升。
4: 目前啊，专项合理密植的面积达到90%以上，比去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
0: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下播粮食进度近20%。目前，农业农村部已分区域、分作物制定下管技术意见，并组派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深入一线，指导下收、下播、下管3下生产。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向优，服务贸易对外贸发展的支撑作用

0: 动正在进一步增强。
1: 最近一段时间，江苏苏州生物医药产业园内多家企业密集签下服务出口订单。这家创新药企业与国际制药企业达成合作，围绕12个研发项目签署全球授权协议，交易总额达105亿美元。今年前5个月，园区落地8项生物医药自主知识产权出海合作项目，累计交易总金额突破266亿美元，较去年同比增长超5倍。
2: 现在园区企业从卖产品的出口模式转向了全方位输出研发技术、专业服务、自主知识产权授权等知识密集型核心资源。这类交易的附加值高，产业链带动性广，也推动了生物医药技术型服务出口的快速增长。
1: 知识密集型服务正成为我国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11,041.8亿元，在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中达到了44.4%。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更为明显，同比增长了11.7%。新兴服务贸易增势迅猛的同时，传统服务贸易也保持了较快增长。1至4月，旅行服务出口、运输服务进口增速分别达到30.4%和24.9%，传统服务贸易的基本盘持续巩固。
3: 我国服务进出口增速呈现逐月走高的良好态势，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我国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我国参与国际分工和经贸合作的重点正在向服务领域深化拓展。
4: 今年，我国设立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财政金融部门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方式，引导更多资金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激发市场活力。
1: 在上海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对做冷冻水产生意的王新建来说，每年的5、6月都是批量备货的旺季，往往需要贷款来周转资金。但今年的200万元贷款却不太一样，可以获得1个百分点、为期1年的贴息。
5: 我这个贷款呢，3天就给我放下来了，还有20000块钱的贴息政策，对于我们微利企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王新建享受的财政贴息，得益于国家今年扩大了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范围，在原有餐饮、文旅等8类基础上，新增了零售等3类消费领域。数据显示，1季度新发放的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中，近70%的贷款主体都是像王新建一样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资金有效支持了一批餐馆扩建、民宿升级等消费服务提升项目。今年，我国财政金融协同发力，创新实施一揽子扩内需政策，不只是促消费，为激发民间投资，国家新设民间投资专项担保等3项政策，扩大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范围，带动各地出资配合，进一步放大政策效应。在福建龙岩，这家企业的智能化装卸设备3分半钟就能装满1辆集装箱车，产品销量节节攀升，急需扩大产能。3550万元贷款及时填补了企业的资金缺口，而这笔贷款还能得到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和地方财政1个百分点的贴息。在资金支持下，新产线建设已经启动。今年以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撬动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惠及经营主体271万家，居民消费者5419万人次。
0: 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关键装备自主化水平不断提升，推动海上风电开发加快从近海走向深远海。
1: 近日，世界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了海上安装。
6: 这里是广东阳江离岸70公里的青州海域，经过7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重达25000吨的上部主块和水下高70米的导管架实现毫米级精准对接，项目正式进入抛产前的全面调试阶段。
1: 此次安装完成的海上换流站可以将周围海域163台风机发出的交流电汇集，转换成高压直流电送出，大幅减少送电损耗，标志着我国攻克了深远海大功率输电难题。

0: 宜。投产后每年可输送约60亿度绿电。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今年以来，围绕着深远海，从核心设备到安装能力，一系列技术都在加速突破。不久前安装完成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首次应用了国产化特种聚酯纤维继铂缆，单根可承受约1300吨拉力。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完成50余座大型海洋平台浮托安装，总重量突破70万吨，实现全天候、全序列、全海域的浮托技术。下一步，我国将持续推动大容量风机、超长叶片、动态海底电缆等产业链上下游创新发展，为“十五五”时期海上风电并网装机突破1亿千瓦奠定坚实基础。
1: 进入“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始系统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网规划建设，为基础设施升级迭代划定重点，明晰方向。那么，这六张网将如何编织，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呢？一线调研今天首先从大规模建设的水网开始。
2: 进入五月，广东开启大规模降雨模式。在这张雨量分布图上，我们发现雨带扫过全省大部分地区，有一个地方却例外，这里就是雷州半岛。
3: 附近的城市都在下雨，就我们这边的农村种植的地方呢，雨水一年比一年少了。
2: 雷州半岛形如龟背，中间高，四周低，留不住水汽。而地处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徐闻县则更加缺水。这里是全国菠萝优势产区，当地灌溉用水绝大多数都靠抽取地下水，一个个水塔成为每个村庄的标配。
4: 我现在是在一座30米高水塔的内部，这里存满了打上来的地下水，足有200多立方米。但是对于周边的400亩菠萝田来说，却是杯水车薪，一塔水只够浇5亩地，全部浇一遍要20多天，往往一轮还没浇完，最初浇的那块地又旱了。
2: 想发展却苦于没有水，徐文也想过引入外来水源，但由于复杂的地质，长距离吊水困难重重，一直没有实现。
5: 穿越铁路、高铁、公路、河流、水库，这些都是不同的施工条件，一个一个难题攻克掉，我们才能实现。
2: 随着近些年长距离输水技术的相继突破，缺水的雷州半岛开始迎来了转机。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工程、环北部湾广东水资源配置工程启动建设，这个工程将从西江干流取水，一路向南，穿越云浮、茂名、阳江、湛江四市，最终到达徐闻。
6: 这4个市的人口大致有1800万，工程建设之后呢，原先的老百姓和原先的工农业用水问题呢，彻底解决。
2: 雷州半岛面临的缺水困境，是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真实写照。全国近70%城市群，超90%能源基地，超60%粮食主产区，都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过去，为了适应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启动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着力解决一些局部饮水问题，工程更多是一地一策、分河治理。而这次国家水网建设，则是在此基础上，在本不相通的自然水系上，建设更多纵横交错的骨干输排水通道。在水利部信息中心，记者看到，新规划的输排水通道正在让江河牵手、水系相连。这个超大规模的水网工程体系，未来可以让时空分布极不均衡的水资源实现跨地区、跨流域流动。水网工程加快建设的同时，一张让水网更智能的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也正加快建设。未来，它能够实现一键跨流域精准分水，实现精细化智慧治水。改变正在打开新的机遇空间，国家水网建设可以带动水泥、钢铁、机械装备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据测算，十五五国家水网建设投资将突破6万亿元，并新增3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一张水网润泽华夏，这张世纪画卷正在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水安全的坚实底座。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围绕服务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加力

0: 支持扩大有效投资。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另据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要求相关强降水地区强化巡查排查和监测预警，果断组织转移避险。近日，国家林草局发布荒漠化防治技术规范等十项荒漠化防治行业标准，统一风蚀、水蚀、盐渍化等不同类型荒漠化土地识别与分级标准，并首次将生态系统、固碳、涵养水源等服务功能纳入评估，更好支撑荒漠化综合防治和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今天是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十四五时期，我国眼健康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每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达到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目标。昨天，由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突破。今天，由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狼牙 2.0 发布，其依托 AI 大模型架构，突破单纯数值计算预报性能瓶颈，可以更高效地预测台风、降水、海冰等六类现象演变，将为海洋防灾减灾等提供智能化科技支撑。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地区今天凌晨传出多声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为报复美军在西里克岛和格什姆岛的侵略行径，一方发射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两个美军基地和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重要设施。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否认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遭破坏，并称拦截了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国家发射的多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的声明，美军五号空袭了伊朗戈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从而消除导致物价高企的重要因素。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称，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人。乌克兰方面五号称，185名来自乌武装部队、国民警卫队和国家边防局的被俘人员当天返回乌克兰。罗马尼亚国防部五号发表声明称，一艘乌克兰军方无人艇当天在罗马尼亚黑海港口康斯坦察港自行引爆，另有3艘无人艇在该港口外及附近海域等不同区域自行引爆。乌克兰外交部当天称，乌海军一艘无人艇遭俄罗斯方面干扰失控，乌方向罗马尼亚通报了相关情况。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当天发表声明说，乌方涉嫌使用无人艇袭击民用船只，对黑海航运安全构成威胁，将该事件责任推给俄罗斯的企图毫无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报告称，尽管受到中东冲突持续的不利影响，全球货物贸易景气指数当前依然高于100的基准点，为101.7，表明今年全球货物贸易仍保持韧性。报告称，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需求上升是主要利好因素之一。欧盟统计局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2%，欧盟国内生产总值环比下降0.1%，欧元区和欧盟经济双双出现萎缩。分析认为，中东冲突大幅推高能源价格，对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欧洲造成损害。目前，欧洲

0: 经济面临滞胀风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五号称，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当天进行维修。国际空间站内七名宇航员中的两人实施维修作业，五人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短暂避险。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内发现两处泄漏点，目前一处漏气点已被封堵。报道称，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威胁。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南方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7: General, we've now successfully penetrated numerous Chinese Communist Army's defense lines.
8: 美军现在也搞起了大规模的穿插，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在快速的推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快呀？目的只有可能是铁原。
9: 铁原失守，我军休矣。
7: Our mechanized unit has reached the Yangchang front, which is less than 19 miles from Chouan.
10: 要多久才可以赶到铁原？什么？七天？
11: And there's no time for their main forces to come to their support.
10: 彭总，有部队了。
8: 嗯，
10: 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他们现在就在铁原附近。
0: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3: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5: 花不花，人家讲究都是四十八岁的下半年吧。突然有一天看那个屏幕，这字不清楚了，眼花了。看书，看字是双影的，看屏幕打字也不清楚了，就是看什么就是皱眉头。不舒服吧，总之眼睛眼憋眼胀，花镜就是配眼镜吧。完事就是在我们门店，就是那个商场上买了一个，就是那种折叠小型的，戴了一下，戴了一段时间就是不方便。后来就是听我爱人说有一个就是叫超视力了，完事我们俩就去那儿配的眼镜，一试到那一试啊，眼睛特别清楚。这是第二副眼镜，配了有五年了，很专业，很仔细，还非常认真，而且他们这儿的这个员工的服务态度非常好。哎呀，一刻也离不开了，方便呀，就是看远看近，就这么一副，时时刻刻带着它。

0: 看书、写字、画画，运动都带，包括打球，打球啊，做瑜伽呀，做点操啊，八段锦呀，都带着他，基本上不摘了。而且现在我配这个是，变色的，渐变色属于是吧？还防蓝光，初期它变成茶色，经过一会儿慢慢它就变成平色了，挺方便。就是看远看近，屋里屋外都方便，而且特别轻便，舒服。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00-618-2626。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Anything else you need, sir?
1: You don't need to sir me. Just call me Matthew. Yes. Bring a transoceanic telephone to my office immediately.
0: Yes, Matthew.
2: General Van Fleet speaking.
1: James, stop all attacks along the 38th parallel immediately. Maintain your current positions and hold the stalemate.
2: But Matthew, our boys have the upper hand now and are fully capable of pushing forward a little bit more.
1: General MacArthur is right. The Seesaw War is beneficial to us. I'm currently planning a landing attack from behind the enemy line. I need a couple weeks to mobilize the fleet.
3: Save your energy for now and prepare for the final assault after we land.
2: Yes, sir.
4: 同志们，这是我们复朝作战以来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也是规模最大、人员最齐整的一次。我们的敌人把自己称作是联合国军，其实就是美国纠集了几个小弟兄，七拼八凑凑成了一支队伍。他这个所谓联合国军，在我们眼里没什么合法性。我们大家这些人在国内的时候， 那也是分属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军区，啊，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要做在一起凑这么齐，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是吧？所以说，我们也是一次大联合，啊，三兵团和十九兵团还没有和美军接火。在这儿呢，我再给大家介绍一点情况。这个美军啊，跟我们过去打过的日本鬼子和蒋匪军不太一样。 他们的海空力量非常强大，火力十分的猛烈，再加上是机械化作战，应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美军的作战能力是很强的。这一点我们要达成共识，啊。好，下面请彭总讲。我在这儿啊，强调两点。第一点。 军事上，在我军的装备啊，还有后勤，仍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坚守阵地防御战，这个不可取，必须要坚持运动中的防御作战。第二点呢，那就是在政治上，我们要按照毛主席说的，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目前呢，敌人在西起高浪坡里、东道、东海岸的部队已经全部都抵达到了三八线以北。从最近的麦克阿瑟还有这个李奇微啊，在前线视察的情况来看呢，他们很有可能啊要在东线对我们发起攻势的，会在东海岸的通川。 还有圆山、登陆、配合进攻。我们分析敌人的目的啊，那很可能就是要占领安州到圆山一线的北纬39度线，在朝鲜的奉腰部构建新的防线。如果敌人的这个阴谋得逞了，那我军还有朝鲜人民军主要的供应线就被敌人切断了，我们会陷入 两面作战的局面呢，同志们，
5: 绝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这次我们第三兵团赶过来，就是来打仗的，早就等不下去了。
4: 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啊，我们就坚决不能等。所以啊。

0: 大家呢，要积极做好第五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要迫使敌人放弃登陆；另一方面呢，打掉他几个师，粉碎敌人的阴谋，夺回主动权。
1: 彭总，
2: 嗯，
1: 我非常赞同您说的这些，嗯，但是我能不能提出自己的疑问？
0: 开会嘛，那就是畅所欲言，尽管说。
1: 那好。我们志愿军还有人民军最近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加强，但是我们还有很多困难，比如说，首批入朝的各个军在经过连续战役以后，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补充和休整，阵地上的弹药明显储备不足，最重要的是，我们后方交通网的建设根本不完善。
0: 宋时轮呢？宋时轮呢？是因为后勤缺失。
3: 是我大亏的，哦，所以呢，我非常理解。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有困难，那敌人他也有困难的，啊，
4: 冯哥，
0: 哎，
4: 我想说说我的观点。
0: 说，
3: 我们现在已经进行了积极防疫。从目前我们掌握的情报来看，敌军现在是人困马乏，损耗非常严重，他们的部队正处于。 伤亡未补充，部队不充实，等待后备部队增援的状况，而我们现在入朝的部队反而是以逸待劳，所以现在打他个反击是最好的时候。具体的兵力部署，谢峰参谋长这儿有统计，大家可以听听。
5: 对，现在从敌我双方的兵力上分析，敌人在朝鲜的兵力现在是17个师又3个旅。 共37万余人，其中在一线的呢是12个师又2个旅，而我方的兵力是11个军、33个师，还有4个炮兵师，大约是54万余人。另外，有人民军的3个军团与我们配合。<笑>
0: 同志们，打仗这个东西嘛，打的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呀，啊，天时咱们都说了。 地利什么是地利啊？地利这就是地形啊。我们这支部队呢，那是从山地里打出来的，和美军相比，那我们是有优势的。他们那个部队呀，机械化、武器太多、太重，根本上不了山的。嗯，这次呢，我们就是呢，要从。 金川、渭川里、朔宁、长距里、文汇里、山阳里一线，这是我们的主基线。同时，这里也是我们发起第五次战役进攻的出发线。我提醒一下大家，这一带的地形可是多山路的，对我军的作战非常有利。 接下来就要说人和呀，人和嘛，说的呢，就是个战斗意志。嗯，我们的战士们在战场上，子弹打完了，再上刺刀，
6: 刺刀拼舌了，
0: 用石头，石头打完了用拳头，
6: 到最后啊。 他们能跟敌人拼命，这就是为什么敌人有那么多的飞机大炮，可是他们的士兵见到我们的战士，他就抱头鼠窜，因为他们的战斗意志他就不如我们的战士。朝鲜战场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敢打敢拼。 是世界上最能打硬仗的好兵。好。目前，李奇微呢，把他的全部部队都扑到了前线。这样一来呢，他整个的战线这个纵深呢很浅，有利于我们突击啊，同志们。我的想法是呢，我们呢，
7: 战略迂回。

0: 和战术迂回相结合，
1: 大包围、小包围同时打，首先就要给他一个重拳，
0: 让我们的39军和40军从金化到嘉平一线
1: 向南推进，
0: 把东西两侧的敌人给他彻底隔开。与此同时呢，我们的第3、第9、第19兵团在西线对美军的第1、第9军发起主要进攻，我们的第3兵团负责正面进攻，第9和19兵团从2翼突击，实施战役迂回。
2: 冯总，我说2句。
1: 嗯。
2: 同志们，这次是大兵团作战，又有炮兵、工兵等技术兵种参战，各部队的干部变动又比较大，我想参战初期可能在默契方面会有所欠缺，所以这次战役我们更应该强调团结协同作战。
3: 很好啊，冯大个子，你这个压力可是大了。
1: 同志们，我向大家汇报一下，10天前我们就开始囤积了后勤物资，我们的卫生部门呢也做好了收容4到5万伤员的准备，我们基本上可以保证开战半个月的物资供给。在这里呢，我要求我们每一位指挥员要注意2点。第一，38线南北有300里的无粮区，所以我要求每一位战士身上必须携带5天的干粮，以便尽可能的维持长期的作战。第二呢，敌人一旦登陆，我们西线的交通必然会被切断，所以我要求工程部队必须抢修西川经德县里、宁远、孟山到杨德公路作为主要的运输线。我的话说完了。
0: 好啊，洪大个子，接下来我会给你部署，这次战役要是打赢了，前线的指战员们功劳嘛占一半，你洪学智呢这个功劳要占另一半。
1: 不不不，彭总啊，这可不敢当啊，做好后勤工作是我应该的，
0: 做得好你就该得
3: 啊。
0: 同志们，大家回去以后要用最快的速度让各参战部队呢向进攻出发线集结，在4月18号必须到达指定位置，20号呢各个部队要进入作战状态，我们嘛会在21或者22号黄昏以前随时对敌人发动进攻。
4: 1951年4月21日，第4次战役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将联合国军阻止在38线附近，共歼敌7.8万余人，掩护了志愿军后续兵团集结，为进行第5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4月22日，第5次战役打响了。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是道坎儿啊！
6: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7: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8: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9: 一夜跑了140里路，
10: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11: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6: 朝鲜战场
12: 再次证明了中国军队的战士是最能打硬仗的好兵，要你们集结！
13: 是这算吗？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

肝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1: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2626。
9: 你喝的水是矿泉水吗？并不是所有瓶装水都是矿泉水，矿泉水是稀缺矿藏水源，开采需要获得国家采矿许可证，国家对矿泉水开采的审核是极其严格的。平时我们看到的好山、好水、好风景，未必达到国家矿泉水标准。金矿来自玄武岩金矿岩层，富含偏硅酸，偏硅酸含量每升大于40毫克，是红标天然水的26倍。偏硅酸被誉为水中软黄金，优质生活喝金矿，富含偏硅酸，水中软黄金。

0: 美国鬼子，赶快报警吧！是，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听到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请回答 幺八零师前天原本已经准备撤出战斗了，但是军里面命令他们要固守，掩护整个兵团的伤员转运。美军发现幺八零师是在孤军奋战，侧翼缺少保护，他们抓住机会对幺八零师快速完成了三面包抄。
1: 喂，为什么不突围？
0: 本来是应该有机会的，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在原地滞留了一天。
2: 现在，在支援地南部地区，他们被五倍于他们的敌人重重包围了。这个时候，如果再想突围，已经非常困难了。
3: 救援的部队呢？也没有消息吗？
0: 军长伟杰已经命令幺七九师和幺八幺师前去接应了。可是，幺八零的电台始终呼叫不到，接应的部队无法确认他们的具体位置，所以不敢贸然行动。
3: 如果幺八零师出事儿，
4: 入朝作战以来，整整一个师被敌人包饺子，我们还没有过呀！我要彻查到底。
5: 如果是指挥的问题，军长枪毙。彭总，你别着急啊，我们现在还没到绝望的时候，也许幺八零师
3: 能够平安回来啊！去，命令接应的部队要注意搜救每个突围出来的战士。
6: 是。
3: 一个师啊，同志们，
4: 整整一个师啊！

第五次战役第二阶段，志愿军停止进攻之后，联合国军立即以其坦克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沿公路进行反扑。志愿军在战役指导上存在疏忽，没有估计到敌人会很快以特遣队为先导转入反攻和追击，因而对部队转移的组织不够周密，加之有些担任阻击的部队没有严密控制公路和要点，未能完成阻击任务，以致使敌特遣队插入志愿军防御纵深，打乱了志愿军的部署，造成部队转移初期的被动局面。陷入重围的第180师，其主要指挥员没有很好的查明情况，集中全力继续寻敌间隙，坚决突围，而采取分散突围的办法，以致该师遭致严重损失。先后突出包围的只有近4000人，这还包括先期掩护第60军后勤转移的一个营。

0: 铁原？
1: 铁原怎么了？
0: 同志们，我们现在不能再继续难过了，再继续难过下去，我们就会全军覆没。
2: 全军覆没？
0: 对。美军现在也搞起了大规模的穿插，虽然他们的战

0: 简单粗暴，但是他们占了一个字，那就是快。他们的机械化部队在快速的推进，他为什么要这么快呀？哎，目的只有可能是铁原。对，铁原。
1: 李奇微的穿插包抄有名堂啊！我是觉得什么地方不对。他撑死了也就是20多万人，敢包抄我们几十万大军。李奇微的目的不是要包抄，是要断我军后路。铁原，这是我军的大仓库，全军撤退的必经之路。 李奇微瞄准的一定是铁原，铁原失守，我军休矣，绝非是危言耸听啊！
2: 主席，那我赶快去提醒彭总。

1: 我们的补给线已经被截断，我们的粮食和弹药可都要见底了。不急，到铁原三分之一，这粮食和弹药可都要见底了。不急，到铁原会好过一些。
2: 学长，政委，
3: 副总兵荣道全同志。 美军几个师在机械化部队突然穿插到铁原西南30公里处，你军立即以最快速度急行军赶赴铁原城南组织防线。在闻堰里、树宁、铁原一带阻击敌军，你们要不惜代价坚守阵地。无上级命令，不得撤退。
4: 命令，是。
5: 全军急行军，务必把美军挡在铁原之外。
4: 是。
6: 幺八七师在右翼。
4: 幺八九师在左翼，幺八八师在右卫队，三个师整体以梯次安排，明白没有？
7: 明白。
4: 徐信，
8: 走。
4: 敌人很有可能先攻打幺八七师阵地，必须把阵地给我守住了。
7: 幺八七师，保证完成任务。
4: 太上远，
9: 到。
4: 幺八九师要死守重子山阵地，给其他两个师构筑第二道防线，争取5天时间。
9: 是，
4: 出发。

0: 同志们，敌人要打铁原，必须经过盐铁公路。咱们是身后，是我们六十三军的纵深阵地，怎么办？死活，我们都要在这个阵地上。同志们，撒营，开了！
1: 撤！撤！
0: 加快速度吧，来，把这绳勒起来，勒结实点，快点。对，就这么挖，大家只有挖得可深，才能保命，知道吗？赵庄主，你这怎么样？
2: 你呢？
0: 我挖好了，
2: 还不够深，再挖半米。
3: 警长，
0: 呀，这次真够深了！
3: 你小子，
0: 同志们，大家努力干！啊！

0: 第幺八七师、第五六幺团三营，在师团火力的支援下，坚守阵地四天三夜，顶住了数倍于己的敌军十余次进攻，毙伤敌达1300余人，为稳定一线阵地起到了重要作用，被63军授予手如泰山锦旗。敌人在第幺八七师阵地前碰壁后，又将主攻矛头指向了第幺八九师阵地。
1: 作战处根据63军的汇报，把蔡昌元的防线示意图画出来了。你看，这些红点部分就是幺八九师大致的防守阵地。这些打叉的是目前已经失守的。
2: 哎呀，幺八九师了不起。这一个化整为零，需要点魄力的。天女散花，上山若水啊。这一招啊，确实是打出了我军灵活作战的这个多变性，但是呢，代价太大了。
3: 幺八九师到今天已经整整坚持了3天，200多个阵地损失过半，伤亡之大可想而知。我们得有预案，防止防线崩溃的预案。
2: 邓华说的对，命令啊，正在北撤的各部要加紧撤到铁原以北，修筑新的防线。
4: General,
5: the enemy's main force has retreated to the north. This is your window of opportunity. Seize it.
4: Report, sir. Seed Hill is in the most precipitous position south of Chowon, but once it's broken through, everything will become easier.

不错，那我就死在这儿，杀！

0: 同志们，你们是全师最后没有挂彩的，也是幺八九师最后的家庭。今晚必须躲回钟子山，再守一天。如果你们守不住，我带队接替你们。
1: 是。

0: 你们还有什么要求吗？师长，搞点炒面吧，我太饿了。
1: 都给我活着回来，我亲自给你们炖肉。
2: One again, say, Bolly for.

0: 小刘，给军部会电，189师夺回了种子山。天亮以后，敢死队的同志坚持不了多久，
1: 把能冲锋的伤员再组成一个敢死队。
0: 明天我带队。
1: 这是189师最后的战斗，谁也不能落下。这个队，我来带。

0: 副中弼，你们六十三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阻击任务。鉴于你部伤亡重大，我命令你们撤离前线，前往宜川休整。
1: 可我们才守了十三天，还剩二十天呢。
0: 同志，就是靠这十三天，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铁原以北防线的构筑。 铁原所有的物资，还有伤员，都得到了安全的转移。你们的阻击非常了不起，非常伟大。我命令你们立刻撤退。

0: 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今天一定夺回种子山，再守半天。
1: 军部急电，
0: 念。

你不已完成阻击任务，提起后撤。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你想抗心肌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你们临危受命，为了主力部队的安全转移，做出了巨大的牺牲。铁原之战，毕竟因为你们的英勇壮烈而载入史册。
7: Order our troops to build a strong defense line north of Chorwan and hold their positions.
8: 李奇微，屯兵三八线不再推进。这就是释放出谈判的信号啊。
9: 双方虽然都有谈判的默契，可是如何开启这个谈判？
8: 沉住气，要谈，还要让美帝先提出来。
5: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11: 美军以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8: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9: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8: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12: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13: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4: 主席，你下决心了？
8: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了就空话吗？
14: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15: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4: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

0: 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1: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2: 我觉得可以打，
1: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我去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2: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我们不是跟太阳敌，我们是冲！
3: 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
2: 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4: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5: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6: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7: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1: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冰上无糖，心机到，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以退为进，撤出叛党，另寻战机。
1: 淮海战役，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失过手。现在粟裕调整部署，主动撤离，会不会对部队的士气造成影响？
2: 消极影响一定会有的，
1: 对粟裕来讲，也是一次不小的挫折。
2: 嗯。
3: 另外啊。
2: 蒋介石好大喜功，他一定会就这件事情大做文章啊！炫耀胜利，夸大战绩，
3: 以此向杜鲁门总统邀功，可是会对我们在舆论上造成不利的影响。
4: 主席，还没加热水，我给你加点热水去吧。
3: 不用了，就用冷水激一激。
4: 清醒清醒！蒋介石好面子，要不停地往脸上扑粉，那就随他去吧。这些表面文章对战争没有什么本质的影响，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撤。虽然我们与国民党的对决已经转向大兵团作战，但是从前游击战的灵活作风还是可以继续发扬的。
3: 打仗为的不是面子，而是胜利。我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更何况我们压根就没有输啊！
5: 共军撤退了，
6: 共军撤退了，
5: 司令，
6: 太好了，撤退了！
5: 共军既然已经撤了，我们要不要赶紧乘胜追击？
7: 不能追击，共军是在有序的撤离。现在这样已经能够对总统有所交代了，见好就收吧。
8: 可是上面也是问下来，我们该怎么说呀？

0: 我的意见，主动撤离战场，把潘唐留给他秋风的。
1: 撤？现在前线战士们都杀红了眼，突然宣布撤退，他们一时半会儿转不过个儿，你咽不下这口气呀。
0: 这次出兵本想着出奇制胜，结果跟杜一鸣撞到了一起，早就失去了奇的作用。再打下去就是连战，说不定他会陷进去。我的意见

0: 就说我兵团在潘塘镇将共军彻底击溃，共军丢盔弃甲，仓皇逃窜，我们取得了。
1: 空前的胜利，就是空前的胜利，是大好消息。哎呀，我说，我早就讲过，毛泽东乡野村夫啊，真的动起手来，他是没有决战能力的。
2: 总统慧眼如炬啊。
1: 现在秋里二兵团正在总统的指示，继续东进，不日就可以到达大徐家一线。啊，那离捻漳围就很近了。
2: 是，
3: 黄百韬有救了，
4: 这是一个大捷呀！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奖励一下。
1: 记住，
3: 奖励黄百韬青天白日勋章一枚，其所部20万大洋，给刘志100万，奖励其他参战部队。
1: 总统，咱们还有这么多钱吗？总统爱军之心，定会让全军将士奋勇直前。总统，现在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先生正好在南京，是不是？不管他，多派一些中外记者到徐州，让刘志搞一个盛大的庆功会，把消息放出去。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尤其是等着看我笑话的那些人。是。穆斯安啊，我们今天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可惜啊，布雷先生他看不到了。哎呀！
5: 看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利品啊！哎，这人太少了，再叫些人过来。
6: 是。
5: 你叫什么名字？
7: 丁大胜，哪个部队的？
5: 报告司令，我是74军。错了，你现在是共军俘虏。重说一遍。
7: 报告司令，我是共军。
5: 报告司令也不能说，再说一遍，
7: 我是共军。
5: 哎，对了，弟兄们，共军的怂样子都见过吧？
8: 见过。
5: 把他们的怂样子给我演出来。是。
2: 可以叫记者过来拍照了。是，人。你这样搭台唱戏，就不怕露出马脚吗？
9: 哎，共军溃败是事实啊，我们不过是把这把火烧得更旺了一点儿。这根本就是自欺欺人，老师。
2: 目前共军的主力并未受到重创，这样的虚假宣传只会是混淆视听。
5: 光庭，何必这么较真儿呢？南京方面需要这种消息，总统那方面更需要这样的消息，振奋人心呐。
2: 是总统要这样做的吗？你看，何必让总统明说这一点呢？光庭，要说打仗，我不如你。 可是论政治，你必须听你老师的，啊，一定要学会体察上意。
5: 总座说的对，杜司令，我们为将的就好好的配合吧。<笑>

0: 你是怎么被俘的。
1: 好，请记者朋友们过来吧，我们司令有话跟大家说。
2: 大家都看到了啊，这边就是共军俘虏，这些就是我们的战利品了。这次呢，我们国军的机械化部队把共军打的是仓皇逃窜，这个我们取得了历史性的、辉煌的、伟大的胜利。我建议咱们照个合影好不好？
1: 啊，好，
3: 往中间靠一下，
4: 近一点，
2: 来，
4: 咱们近一点。嗯，
5: 来，将军们，3、2、1。
6: 蒋某人是不择手段的往他脸上贴金呢、啊，这哪里是新闻呢、啊？我看是小说还差不多。就算是编小说，也未必能够如此厚颜无耻啊！
7: 看来这戏又要忙了，我先回避一下啊。
6: 哎，阿洛夫啊，你是量到我血压升高了吗？
7: 啊，那倒没有。直系的血压一向平稳。只不过，
6: 阿洛夫同志，你一大清早就跑来给我量血压，是不是被蒋介石大肆宣传的徐东大捷搞得满肚子疑问，难辨真假呀？
7: 主席，我这是个医生，还是个苏联医生。中国的事情我不好说，也说不好。
6: 中国有句老话叫打开天窗说亮话啊，这里就我们四个人，我很想听一听你这个旁观者的见解。
7: 这次的徐董大姐是否会成为真正的拐点？胜利的天平会不会偏向蒋介石那边？
6: 这是你的担心还是斯大林同志的担心呢？
7: 当然是我的担心。
6: 看来蒋介石的宣传还是很能迷惑一部分人的嘛，连我们的阿洛夫同志都将信将疑了。

0: 阿拉普同志，给你看看报纸。先看这张，你看，换了我们解放军的衣服、帽子，看看鞋，还是国民党的军靴，是不是？你再看看这张，啊，这个战利品，美制的勃朗宁重机枪。
1: 美制的春田步枪，还有汤普森的冲锋枪。你是知道的，我们解放军有这么好、这么完整的美式装备吗？你说这是解放军吗？
2: 最明显的是精气神啊！我们的战士就没见过这么萎靡不振、灰头土脸的。<笑>他们这样颠倒是非，公然说谎。
0: 就不怕背上戳穿吗？
3: 蒋某人搭台，唱这种掩耳盗铃的把戏，明眼人是不会掏钱买票的。蒋介石在报纸上说谎，是社会公认的普遍共识。他们越是吹嘘战果辉煌，败得就越惨。他们这次搞的这个把戏啊，目的很明确。
0: 就是向他的美国主子讨要军援。美国人有不少，他们能信吗？美国人精明得很，他们派到中国的眼线也少不到哪里去。苏联人能够看破的把戏，美国人他就看不破吗？华盛顿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恩怨牵扯和。
4: 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0: 至于蒋介石能不能够得到军援，就要看这个美国顾问巴大维和杜鲁门总统的了。嗯，
5: 你好，今天啊没下雨。
4: 对对对，
5: 要是下了雨以后，这个路上更完了。
6: 祝贺总统，
7: 总统
8: 景直啊。
9: 莫斯安，
8: 二位也辛苦了，但是我们还要再接再厉，争取徐蚌会战更大的、更全面的胜利。
9: 是。
8: 这个巴大维也来了，
9: 嗯，
8: 走。
9: 行行行。
8: 好。
10: Mr. President, Madam.
8: 在南京住的还习惯吗?
10: Good, but Nanjing's winter is too cold. And with the change in situation, it has become colder and colder.
11: 就是太冷了。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比如。 这次的徐冬大捷。Yes,
10: my congratulations.
11: 恭喜。我们还会取得更大的胜利，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徐蚌会战，我们还会取得更全面的、圆满的胜利。也感谢我们美国盟友的帮助。I
10: will do my best.
11: 他会尽力的。我提议，为即将到来的胜利。 干一杯
9: ！A toast for the coming victory.
8: 巴大维将军，如果杜鲁门总统得到这个胜利的消息，我想他一定也会很高兴。希望你继续为中美两国的友谊做出贡献，以便我们在互惠互利的道路上可以走得更加的长远。谢谢，将军。
11: 当此胜利之际，白宫方面是不是应该发表一个支持我们南京政府的宣言，以此来表达两国关系的友好呢
10: ？Madam, it's a day of celebration. I think it's still time to drink and celebrate. Let's not talk about work.
11: 说的也是，将军请便。
9: General, enjoy the party.
8: 你好。

0: 子，
1: 飞机
0: 有吃的了，有吃的了，
2: 终于来吃的了，有吃的。
0: 怎么又是报警？啊，
3: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2: 哎，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4: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5: 岿然不动，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
6: 嘉奖，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5: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6: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幽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5: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坡作业，攻势弱了下来。
7: 暴风雨前的宁静，粟裕是主动从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李密、邱清泉再不赶到，就真的危险了。
5: 这狗娘养的邱清泉，就算在徐州放个屁无耳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
6: 指望不上了。报纸这么一宣传，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
5: 听说正在抢渡过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
6: 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
8: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阜阳、蒙城、宿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
2: 铁蛋，铁蛋，
9: 铁蛋，
2: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了什么呢？
9: 啊，韦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
2: 哦，怎么想当军长？
9: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2: 走，
9: 军长慢走。

0: 邓总，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阳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支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0: 总统说的是，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

0: 黄伟做兵团司令的。
1: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伟在互联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伟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呢，黄伟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连恐怕更合适一些。
3: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4: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四军，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老蒋又把黄维这支全机械化部队压了上来。
5: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战斗力强，是国民党军中第一流的精锐部队啊。看来啊，老蒋已经把压箱底儿的宝贝都偷了出来了。
4: 可是根基不牢，迟早是要倒的。
6: 如果让黄维去和秋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儿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华野和苏宇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4: 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5: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志火急火燎的把孙元良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秋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6: 而且宿县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啊。
5: 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
4: 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再来一次关门打狗。
7: 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6: 好。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4: 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毁金浦路。
5: 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就是伯承的口气。
6: 话不多但很坚决。
4: 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7: 是。
6: 主席，老总，你们看啊，北国风光，千里冰封，
4: 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
5: 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6: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
4: 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5: 好，走。

0: 听好了，你们四十四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山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守啊？
2: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了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汉阳道。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3: 你敢？谁敢投降？我要他脑袋！喂，喂，
4: 司令，司令，
0: 荒山阵地完了。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

0: 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The Huang Tan position remains.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i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

0: 选李成武的举手，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牺牲之后。
2: 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3: 对呀，
2: 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你姐姐王翠云的世界，那再三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本无弱兵，咱铁蛋一定行。
3: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对，
2: 跟你说，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接下来。 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新情报？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十二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
4: 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5榴弹炮，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
3: 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2: 是啊。
3: 要我说，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
2: 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3: 舍人先舍马，擒贼先擒王。
5: 刘司令员，肚子饿了吧？刚烤出来的红薯啊，随便吃，管够。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伯承洙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
6: 对不起喽，
7: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
5: 嗯嗯，
7: 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8: 看着很美，是不是？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啊，
7: 陈老总啊，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嗯，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
5: 那。 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
7: 嗯，
5: 好。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三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纪委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四纵去牵制他们。
7: 嗯，
5: 留下一纵。
8: 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打宿县啊，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呐，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了。
9: 嗯，我们的家底啊不太厚，嗯，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两个纵队，好钢要用在。 刀刃上，
5: 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就竖得干干净净。

0: 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拿一刀截断。
1: 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三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 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补给线和陆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力形势。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2: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宿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 转移不成，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3: 老师，宿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2: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
3: 派他北上固守宿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2: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场仗也可以打得赢？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聿明，
1: 找刘志。总统，人家说你是朱将军，
2: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0: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解释？你怎么跟我交代？啊！
2: 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0: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2: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0: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苏县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光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部是你做的计划吧？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警审一样啊？
1: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0: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宫廷啊，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伯，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
1: 宫廷啊，
0: 你晓得徐蚌的意义，徐蚌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
2: 替我把这个战局挽回好吗？
3: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1: 宫廷啊，
0: 我等你的捷报。
3: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大力，好消息！能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儿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素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徐蚌会战。 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1: 沈美国那边有消息了。什么消息？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0: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 怎么了，夫人？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
2: 我需要一个希望。拿到了吗？拿到了。<笑>好，给你。<笑>主席，啊，李娜，给爸爸晒柿子呢。
3: 哎呦，事事如意，张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好，哎，行了，出去玩吧。
4: 李乐，再见。
5: 周叔叔，再见。
3: 来，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啊，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
2: 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啊！哦，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哼，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外强中干的本性。嗯，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
3: 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笑>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嗯，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 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嗯，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呀。嗯。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啊？什么喜啊？<笑>
2: 中野提前把宿县打下来了啊！啊？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
3: 是不是喜啊？啊，你看，嗯，当然算是喜呀、啊，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池，把这个软柿子一捏，嗯，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

0: 一片了，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极大的发挥了一加一等于二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依我看。
1: 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一加一大于二，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
0: 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2: 仗呢是越打越大了。
1: 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好啊，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3: 嗯，好。
2: 好，
4: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合南岸的南平集。
1: 黄司令，皇家和蒙城。 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了？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吗？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四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舍，现在恐怕早就会是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林生。
1: 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
3: 死？黄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4: 陈庚同志，哟，邓政委，
5: 这边，
4: 陈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天越冷啊，越往身上浇凉水哦。嗯，
5: 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哎，
4: 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
5: 陈庚同志，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4: 啊，不不不，我比他可快多了。陈庚同志啊，你看看。

0: 哎，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哎，但也非常的安全。
1: 嗯
0: 啊，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
1: 嗯，
0: 那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到这儿，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

0: 想我成根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
1: 来，哎呀，这次啊，黄威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一鸣、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讲喽。
2: 陈哥，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0: 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
3: 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0: 跑？
2: 对，跑。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汇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0: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3: 这叫看你的本事喽。南平集地势开阔，是黄维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集，务必组织黄维兵团三天，为陈锡联、王建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2: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一定引到汇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0: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
1: 嗯，陈庚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0: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2: 够交情。

0: 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赓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敌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赓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
2: 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赓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3: 料敌制胜，既先安远近，上将之道也。素现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
4: 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苏县。既然陈赓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5: 司令同志，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 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呢？
6: 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交个失误啊，应该是个好现。

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

0: 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这战士真是好样的！
1: 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
2: 是。
0: 陈赓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
2: 哎呀，他苦啊，肯定是苦，只是咬紧牙关。 不说罢了。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嗯，哎，
3: 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躲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0: 喂，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扣役收干了。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12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 曹氏级、壕沟级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黄维兵团合围的准备。
1: 太好了！告诉陈赓，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4: 黄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
0: 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而是陈赓。

0: 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1: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0: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2: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十则为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抵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
0: 是。吊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
3: 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4: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3: 再跟我说一遍，
4: 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
5: 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6: 铁蛋，我们走。
7: 铁蛋，你耳朵聋了？
8: 军长，
4: 磨磨蹭蹭干什么呢？马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
8: 是。
9: 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1: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
10: 陪我啊！南平集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
1: 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11: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10: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啊，蒋宪云的笔，贺中涵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
1: 陈赓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11: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
1: 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
10: 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1: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10: 十二兵团交给你，我是非常放心的。
12: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
10: 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
1: 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10: 好的。陪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3: 是。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
13: 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啊。
14: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把我们十二兵团当作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许家都攻不下来，真是网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
1: 加速前进。
15: 是。
16: 总统，
17: 医生啊，
16: 是，
10: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式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

0: 还有曾泽生、郑东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当然了，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1: 总统过奖了。
0: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1: 决一死战。
0: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1: 好，不知道总统之前给我带的什么话？
2: 因为最近军务繁忙，的确是不记得了。
0: 医生，那就这样吧，我有话就直讲。我希望你把华北的军队带到天津，从天津走海路去福建，在那里重新整顿，找机会再和共军决战。至于运兵方面，美国人会帮助我们。
1: 总统，恕我直言。
0: 讲，
1: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无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0: 我知道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
1: 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华北准备充分，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0: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算我求你了，好吗？
1: 要说血脉，光听的部队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
2: 至于华北，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
0: 好，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李作义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众将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
0: 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石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告诉他们。
2: 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是。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
3: 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
4: 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 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
2: 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我看。
5: 他这是狡兔三窟啊，多守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
2: 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
5: 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推他。嗯，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也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
6: 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哎，
7: 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不过，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6: 嗯，
8: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9: 现在啊。 各纵队的情况是啊，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不愿意走，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没了腿怎么赶路啊？
6: 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员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
0: 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
10: 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能冒进。哼，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幺零五毫米榴弹炮，还真是富得流油啊！报告，前方十里发现山谷地形，是否慑服阻击？慑服？慑什么服啊？
11: 不是下了撤退命令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10: 是。
11: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10: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11: 这加号事儿也要扔？
10: 我们得让黄维啊。

0: 小同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
1: 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2: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3: 你姓陆，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哎，小陆同志啊，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
2: 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策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终于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4: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枪赔了我两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疼。
0: 有情义呀、啊！
4: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咋也不能扔下呀。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0: 我看呀、啊，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倒是啊，小陆同志啊，很快就能跟自己未婚妻见面了。
2: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我们四纵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维干。
0: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6: 没有。
0: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救星和希望了。
4: 记者同志，
7: 你参加过长征？司令员，哎，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2: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哎，
8: 陈司令，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您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4: 对，丢不丢脸？
0: 同志们，听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呀、啊，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2: 那司令员，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测绘的资料还有用吗？
0: 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
9: 好。

0: 哎，这什么歌？我怎么从来没听过？
1: 还没有名字，小珍自己写的。
0: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鹿，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2: 是啊，
3: 是啊，
4: 教教你啊！
3: 谢谢。
4: 好，大家跟我唱。

0: 对身体不好，陈赓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1: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哼，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哎，主席啊，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哎。
2: 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
3: 爸爸，上面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
1: 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2: 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1: 哎，主席啊，出去透口气。
4: 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去吧。哎，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快点跑！哎呦，出来喽！
5: 骑过马，坐过担架，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哎，
4: 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吗？
5: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6: 我来了，
4: 走。

0: 主席，没事，主席啊，来啊！刘淳登来电，黄维中了陈赓的退兵卷造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朝着陈赓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啊！
0: 哎，黄维这个书呆子，偏偏碰上了陈赓这个诡计令，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2: 爸爸，快来呀！
3: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有道理啊！来，
4: 爸爸推我。哎，坐好了。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5: 开心。
4: 哎，
3: 好，来来来，
4: 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
5: 嗯，过了会合。 前面就是宿县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啊，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3: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5: 多少？
3: 10公里。
5: 怎么还有10公里啊？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简直就是老爷军。
3: 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4: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5: 穆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啊，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

0: 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1: 是。鸣人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啊，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2: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人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
1: 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2: 袁兄，那以你之见呢？
1: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2: 尖锥战术？
1: 对。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2: 美军已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3: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4: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3: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5: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6: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7: 主席，你下决心了？
3: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7: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8: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7: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3: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7: 我觉得可以打。
3: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0: 飞机，没有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我去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2: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林，我们不是刚才到底？王林冲！
3: 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鸭绿江地域的轰炸，
1: 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4: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5: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6: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7: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启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
1: 主席的意思，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2: 闻听古今，品正行端。

后流光，薪火相传。

漫漫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车间就是直播间，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五月底，我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这种透明化的新方法正迅速拉近企业与客户的距离，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

0: 在的订单，成为河北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抓手。
1: 在位于定州的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一场面向海外客户的直播正在进行。这家企业主营新材料板材，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升屏障、大型建筑采光遮阳等多个领域。企业如今在海内外多个平台持续进行短视频加直播的组合运营。
2: 一个视频爆了以后，那么我们要快速的进行直播，接住这一波数据。最高的一次只用了近3天的一个时间，我们的销售额达到了近200万。
1: 前几年企业就开始利用各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但文字、图片、视频等方法只能单向展示，无法实时互动。直播形式的出现正好弥补这一短板。今年4月，我省成立省工业品直播工作专班，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优尼科抓住机遇，主动布局直播赛道。
3: 传统外贸就是给他发邮件呢，给他发图片呢，对不对？撑死给他发个视频呢。发起直播之后呢，我们就会把他带到我们的上料台，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工艺流程帮你去完成这个订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过了质检，经过我们各种的这个工艺流程啊，他就特别放心。
1: 采访中，企业负责人介绍，在跨境电商行业，客商最青睐的合作伙伴是源头工厂。然而，市场上个别贸易公司伪装成源头工厂进行产品宣传，让客商真假难以辨认。一些国外客商在下大订单前，往往会专程飞越重洋，实地验厂。
3: 做外贸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很难建立信任，对不对？那客户对你的这种信任一旦建立起来了，他可能就会给你下单。现在呢，这些客户呢几乎不会飞过来了，直接通过我们的直播，他就能够完全达成。
1: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在工业品直播加持下，该企业产品出口额从2024年底的8000万突破至现在的1.2亿元，外贸占比从过去的40%提升到70%。
4: 阿里跨境里面有135个国家和地区，优尼科的产品远销于125个国家和地区。
5: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
1: 政府主动引导，企业积极试水，工业品直播已成为许多河北企业斩获订单的重要渠道。在邯郸，博昂汽车的16名销售人员全部转型为主播，通过直播，几十万元的重型卡车变成了走量产品，而且大部分订单来自省外。
6: 去年一年销售1300万，今年我预计要比去年要更好。截止到目前，已经销售600多台了。
1: 在石家庄，河北奈佳门窗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与生产车间无缝衔接，主播面对镜头细致讲解中高端门窗的材质优势与制作工艺。
7: 我们的加盟商从0家扩展到了50-60家，我们的业绩翻了4-5倍。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这一套成功的模式啊复制到周边的像保定、衡水、邢台等周边城市。
1: 为了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各地编制直播操作指南、脚本、模板等入门工具，推动企业从不敢播、不会播变成敢尝试、会操作。同时，加强对主播的培训，全省累计举办主播孵化专题培训380场次，参训人员达5.6万人次，覆盖大中小各类企业，成功转化企业主播4000余人。
8: 直播间的搭建，直播间的设备，包括主播的言行举止这一系列的，都在给我们在培训。
9: 对接专业的直播机构和服务机构，组织专业的电商培训，就如何打造网络爆品，给企业提供具体的帮扶指导。
1: 政策赋能，全省工业品直播范围持续扩大。截至5月底，全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超2000家是今年4月中旬以来新开播企业。工业品直播正在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助力河北工业品迈向全球，进而推进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扩量提质。
0: 5月31号至6月5号，省长王正甫率河北省代表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交流工作。
1: 在广东期间，王正甫一行到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深圳京泰科技有限公司、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考察。

0: 在香港期间，王正浦拜会香港中联办主任周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共同出席暨港经贸文旅对接交流活动，拜访香港中文大学、香港霍英东集团、华润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建滔集团，考察香港北部都会区沙岭数据园项目、香港科学园。在澳门期间，王正浦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举行会谈，与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印座谈交流，出席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交流活动，拜访澳门科技大学。王正浦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河北与大湾区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大家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各自优势，深化经贸、科技、文旅、教育等领域对接交流，加强人工智能、跨境物流、钢铁等产业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河北将持续优化要素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为来冀投资兴业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明日开考，今年我省共设置20000多个考场，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今天下午，记者在石家庄市一中、四中、师大附中等考点看到，各考点分布示意图醒目，安检门等考试系统已全部安装到位。考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我省对所有考点智能安检门进行了优化升级，实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检查。同时，所有考点实现了 5G 信号屏蔽全覆盖，每个考场配备3名监考员，严格落实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制度。
3: 高考的时候，我们是严禁将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入考点的。同学们可以提前将这些物品存放好，或者交给带队老师及家长保管好。尤其是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
4: 考生要心存敬畏，诚信应考，一定要遵守考场的规则，同时携带进入考场的文具、水瓶等外包装上是不允许有自己的，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影响考试。
2: 今年我省实际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全省共设置194个考区、413个标准化考点、20888个考场，共安排监考教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目前各个考场已全部准备就绪。考务工作人员提醒，考试当天，考生要充分考虑天气、交通、入场安检等情况，合理规划路线与时间，凭准考证、身份证等材料，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5: 考生在去考点之前，一定要提前预留好时间，以应对在路途当中出现的情况。当我们在路上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向我们的公安交警来求助。
6: 考生万一丢失或忘带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一定不要着急。咱们可以在入场时向考点报告，由监考老师会同考点主考核对准考证存根，进行人脸识别，确定无误后可以先参加考试。
2: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6月7号和8号统考考生参加的4门科目考试安排在同一考点、同一考场。到了9号，考生的考场可能会有变化。再选科目为同一半天的考生，首科考试结束后不得离开考试封闭区域，其他考生则要立即离开考点，不得在考点内逗留。
7: 6月9号呢，第三天是咱们的选考科目的考试，所以呢，一定要请各位同学确认好自己的考场号、座位号，还有考试时间，避免影响我们的考试。
2: 为应对恶劣天气，各考点都提前做了相应准备。
8: 我们随时关注天气，在阴凉处为考生准备了候考区，我们还给考生准备了防暑降温的物品。遇到高温和下雨的天气，我们还准备了雨棚。

0: 然后开放了部分的区域，方便考生考试。
1: 考务工作人员介绍，为确保考场内空调、音响、视频监控等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提前进行了检修，会保证考试。

0: 俺的修边，确保学生的停电、加工等国家符合不夹杂的供电。
1: 一旦发生故障，双电源自动切换 ，UPS 不间断供电，发电机兜底供电，全力保障考场用电稳定。
2: 邢台市江水中学是邢台太行山深处唯一的山区考点。高考前夕，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在原有三重保障供电基础上，又为该校增添了储能新利器，为考点筑起四道电力保险。
3: 六号上午，邢台市环城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校园内，再次对该校新增的四台大型储能电柜进行检查，确保该储能系统随时可用。
4: 我们针对山区特殊情况，联合学校新增的四台共1044千瓦时储能装置，实现了学校的微网供电。有了这些装置，即使其他电源发生异常，仍可为学校提供不低于2.5小时的持续稳定供电，让孩子们安心考试。
3: 据了解，为保障储能装置供电，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还将储能系统接入柴油发电机作为二级后备。当储能系统电量低于10%时，柴油发电机会自动启动为储能装置供电，全面保障供电可靠性。
5: 山里的天气变化无常，现在咱们供电公司给咱们学校配备了好几套这个电力的保障设施，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停电的问题了，保证了咱们高考的顺利。
2: 从昨天开始，我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农技专家现场指导雨后麦收作业，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6: 6月5号到6号，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雨量12.6毫米。我省各地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家到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降雨对麦田的影响，分区精准把控，分类精准施策。专家提示，本轮降雨对于进入适宜收获期的中南部地区机收作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关地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种。
7: 可能地面呢，1到2天以后机械能进地，这时候就要立刻抢收。
8: 对于一些地实在太湿没有办法收获的小麦啊，可以用无人机喷一些像硒硝唑呀这些生长调节抑制剂，减少它的一个碎发的风险。
9: 收获以后，这个籽的含水量超过13以上，特别是在15、16、17、18的时候，要及时晾晒或者烘干。
6: 新收割小麦湿度偏高，容易出现发芽、霉变等问题。衡水固城县调配30多台大型烘干设备，为农户提供烘干服务。
10: 这会儿刚割的麦子，湿度是39个左右，太阳晒也得3天左右到4天干，咱这里1天就都给烘干出来了。
6: 在邯郸市肥乡区，党员干部、农技专家分片包干，逐村逐户查看小麦倒伏情况，并利用降雨间隙组织农机手对农机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针对雨后田间湿度大、机械座椅易打滑等问题，科技特派员现场讲解调整收割高度、降低行进速度等关键技术要点。
11: 当前呢，最重要的是做好防霉变、防倒伏、防机械故障工作。我们巡回指导机手重点检修发动机、行走系统和割台，同时呢，提醒农户抢晴收割、及时晾晒或烘干。
12: 预计未来3天，我省北部和西部山区仍然多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提醒农民朋友持续关注天气，做好下收工作。
1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通过专场招聘、百县千贫等帮扶举措，助力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3: 前不久，2026年河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举行。

0: 活动组织32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新媒体运营、软件开发、康复训练等407个适配岗位。
1: 在这次招聘会上呢，推出了12个岗位，目前呢有8人签订了意向书，我们也想呢多开发一些残疾人适配的岗位。
2: 我所学的专业呢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比较偏向数据分析这块的，然后今天也是来到咱现场，找到了一些比较意向的企业。
0: 以专场招聘为抓手，我省不断健全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省残联建立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招聘，为各类残疾人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此外，我省深入推进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依托剪纸、陶瓷、草编等县域特色产业，开发低门槛易上手的居家就业岗位。目前全省已征集32类1000余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带动3000余名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增收。
3: 我这设计非遗这批画又要传给下去，传给残疾人呢，叫他们把这个老技术呢学到手，将来以后不给我厂子干了呀，他自己还可以嘛带教别的残疾人。
4: 主要是有事干了，这个奔头啊特别的冲突，这几年我必须我得把它这个做好。
0: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省各级残联找路子、搭台子，培训残疾人超11万人次，推动城乡新增就业9.71万余人。
5: 动态跟踪就业情况，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推动我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6: 日前，沧州黄骅港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开通运行，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中亚市场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陆海联运新通道。
7: 日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启程，预计12天左右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重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货物品类精准匹配中亚市场需求。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骅港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加公路集输的多元化模式，其中来自广东的 3D 分拣机部件经海运抵达黄骅港，来自山东淄博的瓷砖等建材货物通过公路汽运直达黄骅港。
8: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7: 据了解，此前沧州黄骅港已开通至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条中欧班列线路，此次至塔什干线路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黄骅港中欧班列运输布局，将辐射范围延伸至中亚腹地。
8: 我们会继续发挥黄骅港枢纽作用，今年新增开往波兰华沙以及从哈萨克斯坦返程的货运专线，依托陆海联动，把物流通道做得更通畅，提升沧州黄骅港对外开放和跨境物流的承载能力。
6: 眼下，石家庄赞皇县的樱桃迎来成熟季，当地依托鲜果采摘，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小红果成为乡村振兴致富果。
9: 夏日时节，赞皇县软枣汇村的樱桃园进入成熟期，棵棵樱桃树硕果盈枝，清香四溢，吸引众多游客带着家人朋友走进果园，亲手采摘鲜果，沉浸体验田园之趣。今年，当地建成多处标准化、规模化采摘园区，同时依托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丈石岩的独特资源，打造采摘加观光加休闲一站式游玩模式，融合登山观景、林间休憩、文化打卡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擦亮生态采摘文旅品牌。
10: 登上丈石岩，还可以观赏独特的山体风貌，还能品尝新鲜的时令水果，采摘红彤彤的樱桃，逛逛山间展馆，采摘游玩，一举两得。
9: 赞皇县地处太行山东麓，独特的山地环境、充足光照和优良土壤条件，为樱桃等特色果品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当地积极引进优质品种，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推进樱桃种植标准化、有机化发展。全县樱桃种植面积近5万亩，覆盖7个乡镇、90多个行政村，年产值近3.5亿元。
3: 都是同一管理，同一这个指导，同一修剪，同一施肥，种30来棵，每年买完都是拿2万多点。

0: 如今在赞皇县软枣会村、鲍家滩村等周边村庄，果农依托入园采摘、现场直销、直播带货等模式，足不出村就能将鲜果销往全国各地，每户月增收千元以上，还同步带动了周边产业的发展。
1: 这两年采摘游客多，把周边农家乐的生意也带动了起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做好采摘产业，踏踏实实帮村民拓宽增收路子。
0: 不仅在赞皇县，近年来石家庄市深耕特色农业沃土，串联特色种植、田园游乐、乡村休闲等业态，唤醒乡村沉睡资源，丰富文旅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乡村旅游重点村95个，省级乡村旅游重点乡镇5个，农文旅相融相生，让美丽乡村绽放出新光彩。
2: 承德隆化县将电商直播作为推动产业升级、激活市场活力的关键抓手，持续推动直播加工业、直播加农业深度融合，让县域优质产品走向全国。
3: 在阿尔法石膏生产厂区，干净规范的标准化车间、智能生产线全程实时上镜，让工业产品实现可视化、场景化线上营销。作为隆化县工业企业电商转型的代表，阿尔法石膏持续开展常态化线上推广。直播以来，新增意向采购客户180余家，线上渠道营收成功突破1000万元。
4: 通过常态化直播带货，不仅能直观展示我们的生产工艺、产品品质和企业实力，让全国各地的采购客户直观了解产品优势，更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积累了精准客户资源。
3: 走进北浔农业直播基地，主播正重点推介北浔有机大米。直播镜头聚焦优质稻米种植、精细化加工、标准化仓储全链条，全方位展现隆化好土壤、产出好产品的县域农产品特色。为适配电商发展需求，北浔农业全力推进专业化直播基地升级改造，规划建设标准化直播间30间，配套200平方米选品中心，依托2000平方米京东电商物流产地仓，整合前置仓储、智能分拣、精细加工、高效配送一体化服务，大幅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
5: 通过全景直播，展示了种植源头、生产过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耕电商领域，带动着本土农产品体质升级，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产品提升、平台搭建、人才培育、设施升级四大核心，补齐电商产业发展短板，深挖工业、农业、文旅、商贸特色资源，培育爆款网销产品，搭建一体化电商服务矩阵，持续放大电商赋能效应，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让更多隆化优质产品云上热销，走出深山。
2: 30多年扎根一线，他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和精细的规划设计，将一个个河湖治理的难点打造成水清岸绿的景点。感恩奋进，双征有我。今天一起认识衡水市水利技术与水土保持服务中心主任刘俊桥。
0: 记者见到刘俊桥时，他正在衡水湖鸭嘴岛逐项查看生态提升工程的施工进展。
7: 那个缝就有比较大了，就是吧，所以你在防水的时候你要特别的精心了。
0: 衡水湖鸭嘴岛生态提升工程涵盖生态修复、智慧管护及基础设施升级等多项内容。作为项目的总规划负责人，刘俊桥每周都至少到现场一次。由于是湖区内施工，对生态要求极高，即便前期规划已做得足够周密，施工阶段依然要根据现场情况不断优化调整。
7: 就这个节点来说，当时最初的设计就是用钢筋混凝土的护坡护岸来做的。现在呢，钢筋混凝土化成了一个浆砌石，顶上坡面呢，我们做了生态化的处理，都是种上了草，种上了植物，贴近于生态和自然。
0: 相较于如今的精细化提升，早年参与衡水湖全域治理，则是刘俊桥职业生涯中遇到最难啃的硬骨头。那时的湖区水生态状况较差，作为规划设计单位，没有可供借鉴的地形、水质等基础数据。面对挑战，刘俊桥带领20多名工作人员进驻湖区。3个多月里，在淤泥深陷、蚊虫叮咬的环境下，他和团队沿着37公里湖岸线布设下80多个水质监测点、60多个水生物调查点、600多个地形测量点。
8: 为衡水湖后续的

0: 所有的生态监测、工程建设、环境的提升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1: 依托精准详实的勘测成果，刘俊巧带领团队创新提出岸线分区治理模式。随着清淤治理、水质净化、植被修复、湿地提升等工程有序落地，如今衡水湖水质稳定达到三类标准，发现鸟类种类由2020年的327种增至337种，鱼类由2022年的45种增至53种。
2: 衡水湖的变化离不开他们的努力的付出，变化特别大，特别好。
1: 30载初心不改，刘俊巧先后主持完成60余项省市重点水利工程，获得20项省级以上奖项和5项实用新型专利，获评国家级最美河湖卫士、全国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最美河北人等荣誉称号。工作之余，他积极投身生态保护宣讲，以民间河长的身份义务巡河超10000公里，广泛传播护水理念。
3: 我也想为我们家乡的河湖再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把它变得更好更美。
4: 接下来请看简讯。
5: 6号，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专业委员会与河北传媒学院联合主办的第5届国际舆论学年会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学术期刊等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变局与建构、智能化时代的国际舆论新生态这一主题，通过主旨演讲与10大平行分论坛等形式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聚焦算法与社交机器人、 AI 治理与伦理、中华文化出海等前沿课题，进行了多维度、跨学科、高层次的学术对话。本届年会旨在凝聚学科共识，以学术之力回应智能时代的舆论新课题。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当天，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狩猎等3起案件进行集中公开宣判，涉及7名被告人，覆盖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等环资类犯罪。通过以案释法、以案普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司法屏障。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踏青山，伴溪泉，尽赏太行锦绣川。

0: 沃雨二幺零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
1: 晚上好，明天高考大幕正式拉开，在这里呢，祝莘莘学子金榜题名，未来可期。高考首日早晨体感清凉，尤其是张家口北部、承德大部、秦皇岛北部和保定西北部，最低气温在0到8度，其他地区9到15度。出门早的话，别忘了穿件外套。到了午后呢，也不太热，像张家口、承德等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3、24度，中南部多在25到27度。8号和9号，石家庄、保定等中南部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雨也有，但量级和范围不算大。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廊坊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三个地区的西部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随后两天，雷雨主要集中在中北部这些地方，主要以阵性降水为主。如果您

家里正好有考生，要注意关注当地临近的天气情况，合理规划复考路线。扫描二维码，你还可以获得更多的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多云，11到27度。张家口阴，9到23度。承德阴，9到24度。秦皇岛阵雨转阴，12到23度。唐山多云转晴，11到24度。廊坊多云转阴，13到27度。保定多云，9到27度。沧州多云转晴，12到26度。衡水多云转晴，14到26度。邢台多云转阴，14到25度。邯郸多云，14到25度。雄安新区多云，13到27度。定州多云，12到28度。新吉多云，13到27度。黄华港多云转晴，13到25度。石家庄多云，11到27度。西藏阿里阵雨转雨夹雪，4到1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22到35度。感谢收看。

由南向北，大运河辗转3000多公里，到达进京前最后一站廊坊香河。香河境内的运河属北运河，清代曾被称玉河，是大运河晚经通海、东接南连的水运要道，古代白河漕运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商船促进了这里饮食文化的融合，人们依河而居，在大运河的滋养下，创造出了花样繁多、独具魅力的北运河风味美食。

香河有奇饼，老妪记忆新。此店一餐毕，忘却天下真。这首小诗说的就是香河最具特色的美食——香河肉饼。皮薄，肉厚，焦香，鲜嫩，堪称北方面食一绝。大运河是民族融合的纽带，源于游牧民族的烤制肉饼，在明朝的民族融合中传入香河。香河百姓把肉饼的制作方法进行创新，由烤制变成烙制，馅料也愈加丰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香河肉饼。肉饼店也在运河两岸蓬勃兴起。

0: 从小在运河边长大的马红松是香河肉饼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今天他把香河肉饼的公益培训活动安排在了运河码头店。
1: 学习，今天咱们学习做香河肉饼啊，这个大葱和这个肉馅儿来给它拌匀。
0: 马红松详细的给大家讲解着香河肉饼制作的方法和技巧。他说话时不紧不慢，脸上总是带着微笑，把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是他非常欣慰的事儿。
2: 我是90年参军入伍，学习的这个烹饪技术。然后复员回来之后呢，跟随张庆发老先生学习的香河肉饼。我听我老师讲，是从他父亲那辈，香河肉饼是从小到大发展起来的。
0: 香河肉饼的制作非常讲究，和面要选用筋度较高的麦芯粉，面与水的比例讲究三面两水，顺着一个方向把面揉匀，然后要醒面约20分钟。精选优质肉品，三肥七瘦，先用刀将肉切开剁碎，再用刀背把肉砸成肉泥。由十数种香料秘制而成的汁料，是香河肉饼肉香醇厚的关键。再辅以香油、姜末、豆豉等其他调料，搅拌时便已香气四溢。醒好的面摊开在面案上，肉馅儿扣在面饼上，随之就是一套独特的手法，一边转一边拖，三拖四转，滑软的面就从四外把肉馅儿逐渐包起来。擀饼是最体现道行的环节，成败在此一举，用力要匀，动作要快，力道要稳。比起普通馅儿饼，香河肉饼主要特点就是相当大张，直径足有1.5尺开外。烙饼讲究3翻6转，火候一到，两面出现焦黄色。烙熟的香河肉饼是完整绵密的三大层，两层纸样的薄皮儿夹着一层整体饼状的肉馅儿，颜色焦黄，吃起来口感外酥里嫩，油而不腻，润而不柴，食后久有余香。到运河码头的游客几乎都要品尝香河肉饼。大运河绵延流淌，也流传下来很多故事。相传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到此品尝过香河肉饼，并亲临督造金门闸工程。金门闸遗址尚有乾隆帝的题词残碑，咸丰皇帝御赐的中幡也留存至今。北运河航运过程中，帆本来用于船上借以增加航速和调整航向，后来帆被用在路上玩耍，逐渐发展出各种花样和手法。赏中幡，品肉饼，是运河居民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新时代国泰民安的热情抒发。大运河促进了南北融合，繁荣了两岸经济，也使香河肉饼随之广为流传。如今香河大小饭店数百家，店店都有香河肉饼。数百年来，伴随着运河汤汤之水，香河肉饼不知满足了多少南来北往的饕餮之客。在中心码头品过肉饼的苏香，沿河道向南约5公里便是王家白码头。

0: 这里可以说是古时的中心码头。古时每逢漕运盛期，漕运船工夹带私货上岸交易，小商贩云集，昼夜车水马龙，呈现出舟车浮凑、万民攒集的景象。而运河卤水豆腐、臭豆腐、搁着等香河豆制小食在集市上就广受喜爱。至今运河两岸方圆十几里的村落中仍有很多做豆腐的作坊。每天一大早，赵俊玉与老伴儿坐在院门口开始挑选黄豆，老两口不声不语，在常年累月的重复与枯燥中，他们已失去新鲜的语言，却建立起心照不宣的默契。将精选出的黄豆先磨成豆瓣，过水，去除豆皮。泡发好的豆瓣与清水按比例磨成豆浆，这样的豆浆不含豆皮成分，豆香更加醇厚浓郁。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常年累月，老伴儿早已深谙点卤要诀，先快后慢，先多后少，其中功夫的掌握对于口感至关重要。最后将豆花均匀铺在模具中，要经过几小时的压制。一粒粒小小的黄豆经过巧手的制作，变成一块块水灵灵清香的豆腐。
1: 卖三块钱的都等了一小时了。
2: 老赵呢？
0: 老赵的豆腐一直是十里八村最受欢迎的一道美味，而豆腐柔软变通的个性也使其成为最具烹饪创作空间的食材。北运河区域常见的做法基本代表了北方的口味与喜好，小葱拌豆腐、煸炒豆腐、炸豆泡、酿豆腐、上汤海鲜豆腐等等，一直是饭店的招牌菜，豆香氤氲，味道亲切如初。一个人的手艺，一家人的营生。每天卖完豆腐，赵俊玉与老伴都会坐在院中喝点小酒，这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乐于坚守着这点手艺，也在坚守中知足而长乐。从王家柏向东南20公里，到达北运河简河流域的500户镇，豆腐的发酵之旅在此开启。午后2点，江宝臣正逐个掀开笼屉查看长出菌丝的豆片。从太爷爷算起，60岁的江宝臣是江氏臭豆腐第四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了。继承祖上的手艺，怀揣家族的期盼，从自己一个人到现在10几个人，他坚持把臭豆腐工坊一点点做大。江宝臣做事总是一丝不苟，香河水、香河豆是他的基本要求，雷打不动。豆饼做好后，经过切片，呈燕尾式放入笼中。独特的摆放技巧是为了让豆片尽可能多地接触空气，随后均匀地喷洒上毛霉菌。发酵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发酵室内一年四季都要保持恒温不变，就连明显的光线变化也不能有。2天后，菌丝长成，一团。

0: 完绒毛温顺地依附在每一块豆干身上，干净透亮，此刻正是发酵过程中最美的记录。抹去菌丝的豆片整齐摆入桶中，加入精心研磨的佐料和汤汁，码放于恒温室内，要经过20天的高温发酵。20天后，桶盖揭开的瞬间，姜师傅迎来了新一季的丰收。闻着臭，吃着香，臭豆腐名虽俗气，却外露内秀，瓶中见奇，具有特殊的流脂香气，滋味鲜美，咸淡适口，臭中含香，令人欲罢不能。不久前的美食大赛中，姜氏臭豆腐一举夺得同类食品冠军，这让老姜的臭豆腐供不应求，成为餐桌上的馈赠佳品。姜氏臭豆腐工坊越做越大，姜宝臣的儿子姜祥禄决定辞去工作，专心辅助父亲做臭豆腐。他与父亲有着一样的坚持，新一代传承人上任了。黄豆做豆腐，绿豆做鸽子，北运河豆制品千变万化的旅程仍在持续。自打有了大运河，就有了鸽子盒。鸽子盒因其易于存放，便于携带，古时曾广受船工喜爱，伴随他们奔赴南北的航行。徐海山一家世代生活在运河水畔，以做鸽子为生。绿豆本身淀粉的含量比较高，用它做成的豆浆具有很好的延展性。年轻时的徐海山心浮好玩，做过很多行当，但都没什么起色。大儿子的出生使他沉稳下来。徐海山重新拾起爷爷父亲的老本行，这一干就是20多年。摊制鸽子，手腕要非常灵活，勺心画圆，在高温的作用下，豆浆逐渐附在铁盘上，变成糊状，再用铲子把凝稠的面糊迅速铺匀。熟姜鸽子看起来金黄，拿起来松软，同时兼具韧性，可塑性强。做熟姜鸽子一摊就是上百张，需求量大的时候要通宵达旦地做。天刚一亮，徐海山就开始送鸽子了。9点之前，他要把夜里做的鸽子全部送到主顾手中。
1: 切好了，干着送了。叔叔，您叫你干着给送过来了。
2: 好的，好，谢谢，谢谢啊，好，谢谢。哎，今天又麻烦你做了。
1: 哎，没事。
2: 老爷子，咱最近身体怎么样？
1: 还挺好，老爷子还挺硬的。
2: 你说这么
0: 时常，他会在最后一站大张肉饼店休息一会儿。他与开店的张师傅有着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而张师傅一直就用他的鸽子做菜。糖醋鸽子、软溜鸽子、炸鸽子盒、鸽子汤，鸽子的特性使其在餐桌上变化多端。临走，张师傅给徐海山带上了一份肉饼和炸鸽子盒。传统食物和友情就是这样，时间越久，越纯。

0: 北运河豆制品美食，是艰苦岁月的朴素调味，也是殷实光景嘴边逝不去的情怀。生活向前，风味历久弥香，匠人们得以安身立命，食客们得以长饱口福。告别码头的熙攘，运河两岸的生态风光便尽收眼底了。八月，雨水丰沛，河道水位上升，滋润着万物欣欣向荣。万亩荷塘已经进入盛花期，花海绵延，蔚为壮观。森林、花草、芦苇、湿地，成群的白鹭飞过，令人心旷神怡。运河河道勾勒出秀美的景观轮廓，也孕育出鲜美的鱼虾食材。旧时沿河居民驾船捕捞，以此果腹或卖些银两维持生计，不仅促成鱼市繁荣，还发明了独特的烹调方法。椒盐鱼排、芙蓉鱼丸、鱼肉馅饺子、鱼骨汤等等，其中老咸菜焖小鱼最为普通，也最受人们的喜爱。时至今日，运河捕鱼已成为香河人工作之余的消遣放松，是融入自然、享受生活的休闲体验。董洪波喜欢吃老咸菜焖小鱼，这天下班，他约上了三五鱼友去河中打鱼。董洪波与朋友们从小就在运河里游泳摸鱼，运河伴随着他们成长，也给了他们珍贵的友谊。
1: 这有鱼，还有那
2: 什么呀？
1: 左边，
0: 打鱼人要看水流，识鱼情。掌舵人一稳舵板，打鱼人手中的渔网就闪电似的抡开，罩住有两丈方圆的水面，然后款款收网。第一网下去，董洪波喜上眉梢，把网住的鱼扔进船舱里。夏季天黑的晚，还有时间再换换水域继续撒网。白天人们有各自的职业和身份，夜晚他们都是大河的子民，手捧河流的馈赠而相聚。最后一网收起，董洪波与鱼友们上岸，这一次小鱼捕获不少。董洪波的鱼友中有开饭店的老王，也有厨师唐姐。这将是一个美味的夜晚。
3: 唐姐又来了，
4: 来客人了呢。
0: 董洪波将小鱼收拾好，交给了厨师唐姐。北运河一带的人大多好咸鲜口，如果没有咸味来搭配餐饭，几乎无法入口。而老咸菜焖小鱼是这里一道最为普通、最为简朴，但也最具地方特色的大众美食。鲜活的小杂鱼裹上面粉炸至金黄色，码在锅底，加葱、姜、蒜、八角等，配上腌制的老咸菜，先用大火烧开汤汁，然后文火慢烧，约一刻钟的时间，收进汤汁，使鱼入味。出锅瞬间，热。

气蒸腾，引人垂涎。大快朵颐，消解了一天的劳累。老咸菜焖小杂鱼，软烂入味，咸香鲜美。这来自河水与陆地两种食材的风云际会，也正如生活中相遇相知的美妙再现。大运河不仅带来了美食，也带给人们一场场难以忘怀的欢聚。日出而作，新的一天开始。千百年来，大运河与时光一起流淌过人们的生活，那些风物、气息、过往的岁月与记忆，共同聚成令人无法释怀的味道。鱼的鲜香，豆制美食的醇香，以及肉饼的酥香，与唇齿间水乳交融，又在心坎上流连忘返。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遥远的祈愿已在崭新的盛世展现。流水悠悠不断，燕赵风情依旧，大运河以孕育和造化之力，继续造福百味人间。

0: 唉，
1: 老杨，
0: 哎，
1: 回来了。
0: 哎，媳妇儿，
1: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
0: 哎，正好我也有个事儿想跟你说。
1: 嗯，
0: 你先说。
1: 行，那我先说啊。我那个美容店吧，资金周转出了点问题，所以我想拿家里的钱垫一下。
0: 拿家里钱？
1: 就一点点钱，而且我很快就能还上的。
0: 啊，别急。没事没事，这是我不是别的意思，家里钱这不就是你的吗，对吧？你随便用啊，多少都行。
1: 谢谢老公。
0: 哎，
1: 真好。
0: 哎哎，媳妇儿媳妇儿，我是想说你的那个店呢，我建议你应该请一个店长，因为专业的事儿呢还是应该请专业的人来做比较好，而且你这样也省心嘛。
1: 你又想忽悠我当甩手掌柜？
0: 没有，我就是怕你累。
1: 知道知道啊，但是这个事儿呢，我既然决定要做，我就要亲力亲为的把它做好。
0: 加油
1: 加油，
0: 老婆加油。
1: 哦对了，十五回来了，说找你。
0: 找我？
2: 我被录取了，
3: 恭喜啊十五。
4: 努力就会有收获，恭喜你。
0: 儿子，找我有事儿？
5: 就是那个我之前申请的国外学校，他们又录取我了。
0: 真的？太好了。
5: 现在就是费用的问题了。
0: 学费跟生活费，对吧？
5: 对。
0: 加在一起要多少钱？
5: 我大概计算了一下，除去学费是。

0: 宿，还有水电。我还联系了几个寄宿家庭，就是带有独立卧室和独立卫生间的那种，每年大概需要15000美金左右。加上一些前期的费用，一年大概是30万。
1: 每年？
0: 对。
1: 美金？
0: 不是，人民币。
1: 没问题，二儿子，没问题，爸给你备好。
0: 你还有事儿吗？
1: 没事了。
0: 啊。
1: 那我过去了。
0: 啊。

0: 喂，姑娘。
1: 哎，喂，十五哥。哎，我这洞宁十五号 B 做好了，咱明天试飞吧。
2: 行。
1: 那还是老地方见、啊。
0: 好。哎，等等。那个，你介不介意我明天多叫一个人？
2: 哎呀，不介意，人多热闹嘛啊。
0: 好，那明天见。
2: 拜了个拜。
1: 孙小霍，明天带着你弟来看宁哥的无人机试飞啊。

0: 我要是我
1: 玛丽，你明天有安排吗？
0: 有什么事吗？
2: 就是我妹他们做了一个无人机，那个想邀请你过来看看。主要是那个初一他想你了。
0: 可以，我来。
2: 好，那明天见，位置一会儿发你。

0: 走，喂，
1: 小薇
0: 啊，董科，
1: 你们被那个消费者举报霸王条款不给消费者退场，
0: 我们退了呀，
1: 退了，那你把退款记录准备好，都叫我来。
0: 哦，行。
2: 黄豆，我都跟你说了，你这螺丝拧反了，你咋不拧回去呢？
3: 遥控器是不是没电池了，用不了啊？
2: 你用不了是因为你螺丝拧反了。
3: 都怪我，玛丽姐姐。
4: 是我同学玛丽，也是我的好朋友，她来自美国，希望大家多多关照。那个，这是果宁，这是她妹妹佳玉。
5: 姐姐好。
4: 佳欣，黄豆。
6: 姐姐你好，好漂亮啊！
7: 谢谢。
8: 姐姐，你的头发好像羊毛啊。
9: 哎，你们不要这样，这样很没礼貌。
7: 没关系，没关系，让他们玩吧，还小。
9: 你好，
7: 我叫孙佳玉。啊，我叫玛丽，很高兴认识你。哎，我给你们烤了蛋糕，是不是？
10: 吃，
11: 吃，
12: 肯定吃。
13: 给我一个，
14: 给我一个，
7: 都拿点。
15: 拿两个，
16: 好香啊！嗯，
17: 好脆。
7: 你们两个也尝尝吧。嗯，
18: 好吃，好吃。
2: 谢谢。哇，
18: 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蛋糕，
7: 是吗？
9: 姐姐好好，
2: 不得不说，
9: 谢谢，
2: 那人家这是美貌与厨艺并存。哎，
9: 过
2: 了，你这方面就差了点。
9: 哪方面？
2: 美貌与厨艺啊。
9: 刘果宁，你放屁！我做番茄炒蛋一绝。
2: 会炒蛋吗？
9: 我学了就会。
2: 嗯，我聪明。
9: 刘果宁，你给我等着，我非考一个叫你闭嘴。
19: 情况也都核实了，我们会如实反馈的，啊，放心。那个，你们开店做生意啊，有的时候也要多顾及一下顾客的感受，和气生财。
0: 谢谢。
19: 看你这脸色，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哎，
0: 主要是手上呢就是拮据，平定最近呢也不是很好。本来我们还想再投资一些，扩大一些业务范围，又没钱。
19: 哎，我认识一个现在做投资的师弟，正有一投资发展前景良好的小微企业，你要有这意向，我帮你介绍介绍。
0: 不用了，我回头再给人赔了

0: 这不给你添麻烦吗？没有，跟我个人没关系。国家现在大力扶持小微企业，我帮你介绍也是响应国家政策。具体事项我不干预，你们可以见面谈，成不成的看双方意愿。不然你像现在这样半死不活的，再把店拖垮了。
1: 我考虑考虑吧。厉害吧？我特别厉害，是吧？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0: 都过去了，以后我们还是好朋友，好吗？
1: 好。
0: 哇，你能教教我吗？
2: 那必须了。
3: 看什么看？
4: 看你没女婿。
1: 你小心眼。

0: Please.
1: <音>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吃啊？没毒啊？
0: 卖相是差点，但是味道绝对行。
1: 佳欣，你尝尝。刘果，
0: 你我特意为你做的。
1: 皇上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你这是干啥呀？你什么意思？
2: 你敢质疑我烤的蛋糕不如玛丽烤的好吃？女人，果然是因为女人，那就没道理可讲了。行，
1: 我吃。
2: 这应该的毒死头牛吧？
1: 这糊了致癌呀！
0: 你吃不吃？
1: 吃。

0: 那里面没熟啊，好吧？
1: 啊？怎么回事？那你明明是全程按照说明书上做的。
2: 那肯定是烤箱的问题，我现在去找人给你修啊。
1: 刘过年，你给我回来！大不了重做，毒死你！
3: 刘国宝，你快一点，哥哥都走了。
4: 哦，来了，爸爸妈妈。爸爸，我们跆拳道要考级了。
5: 嗯，练得怎么样呀？
4: 特别好。那，
5: 真棒。
4: 妈妈，你要去看看吗？这次考级还有汇报演出呢。嗯，
5: 我当然要去看看了。
3: 嗯，国宝这跆拳道一直坚持着。嗯，这次考级直接考蓝带了啊。哇！而且这次他们这活动搞得还特别大。联合了好几家的拳馆，后边还有一个大型的汇报演出。嗯，今天去呢，他们就会宣布啊，到时候活动的细节。嗯，你这下了班也过来呗，看看。
5: 当然要去看看了。嗯，我今天啊早点下班，在公司里待着也烦。我去看我们国宝踢腿好不好？
4: 好。
3: 嗯，哎，好好吃饭，手拿着，手拿着。
5: 我先走了啊。
4: 妈妈，拜拜。
5: 拜拜，拜拜。
3: 要不是吃个包子、啊。
6: 哎呦，再这么亏下去，我干脆关店得了。哎，
7: 我上个月也是惨淡，这个月刚刚持平。
6: 哎，什么玩意儿？这群里怎么又嗡嗡嗡嗡嗡了？嗯。
7: 高宇轩妈妈，
6: 他怎么又拉了一个群啊？

0: 各位，我今天拉这个群啊，是想和咱们班关系比较近的几位宝爸宝妈，我跟他
1: 关系算近吗？
2: 啥好消息呀？
0: 这个消息啊，可以说是一件大好事儿啊。当然了，它也需要我们高度保密，如果泄露出去，可就不太好了。

0: 展兴趣不？
1: 这就相当于给咱下最后通牒了呀。
2: 那如果是咱全责，最后要赔多少？
1: 连货款加违约金1500万。
2: 我家里头凑凑，应该能拿出1000多个吧？
1: 你拉倒吧！你吹什么牛啊？你上哪儿凑1000多个呀？再说了，你真能凑得出来？你不能一下都搭进去啊！办公室的房租、库房的房租、员工的工资、社保，哪儿不得花钱呢？你账上不得留点儿？
2: 那要么贷款？
1: 咱们有债务纠纷，信用评级上不去，贷不了多少钱。
2: 我个人贷呢？
1: 你想好了吗？公司的事儿你个人贷合适吗？
2: 公司也是我的呀。赶紧看看吧，把我那个车啊、房子都抵押出去，能贷出多少钱来？先得把这关过了。
1: 倒也是，这一关只要熬过去，后面的合同再履行着，咱就算挺过来了。
2: 赶紧看看哪家银行的利率比较合适。
1: 行，那我落实一下。
3: 今天叫大家来啊，是想和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
4: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啊？电话里还不能说了，还非得把大家叫一起。嗯，
5: 电话里说不清。哎，
6: 你说是个赚钱的好消息。
5: 我有一个同学，她嫁给了天津一家很大的电动自行车公司的老板的儿子了。
7: 你不是想让我们凑份子钱吗？啊，
5: 哎呀，不是不是，你先别着急。他公公的这家企业啊要上市了，他呢可以通过内部的关系拿到原始股。
6: 上市公司的原始股啊？啊，
5: 因为她老公啊是内部核心人员呀。哎，这原始股啊，你一旦上了市，那就是吧，你们都懂的。
8: 然后呢？嗯，
7: 是啊，这跟我没有什么关系。哎呀，
5: 我跟我这位同学啊在大学的时候那是无话不谈的闺蜜。
4: 你说重点。
5: 这个她呢啊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呢他愿意拿出原始股让大家认购。你们可知道啊，这原始股上了市之后那可以疯涨10几倍呢。哎，那不就是妥妥的躺在家里赚大钱吗？哎，你们不信啊？
9: 我们呢信有这回事儿，但我们不太相信这肥水真能流外人田。
5: 啊，我没说清楚啊，是这样的，这原始股啊他们也得自己认购，可是他们手上的资金有限，所以呢想多认购一些也力不从心。他呢就想着叫大家集资，由他来代持多认购一些，等到上了市以后我们给他现金返点，他不就能多赚一点吗？
8: 就你那闺蜜她想多挣点呗。嗯，那你要这么说就理解了呗。
4: 不是，我没理解啊，她公公的公司啊，那这两口子没有足够的钱认购足够的股份呢？
7: 就是啊，那她想够多少就够多少呀。这
8: 你就没常识了吧。就算是她公公的企业，那也不是她公公想得多少就能得多少的。
6: 不是啊，我是觉得这事儿它保险吗？听着那么悬呢哈。嗯，
5: 这事儿啊它本来就是暗箱操作，这要是煽乎出去，那不大家都找他了吗？他要不是跟我关系好也不会跟我说的。我已经决定了，拿10万找他代购这个原始股。我在我家老大的班级群里呢也说了，现在就是想问问你们几个啊，想不想加一棒？
4: 雨轩妈妈，不是我不信任您哈，我就不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
9: 这个财务方面呢我也是了解一些的，这上市公司的原始股那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拿到的。哎，
8: 这有些公司啊在上市之前呢他也是会拿出来一部分原始股分给这个股东啊，或者是这个老员工什么的，就算福利或者奖金。
5: 是是是，你看。

0: 还没妈妈懂。
1: 你说这个股票上市以后是肯定能涨的？
2: 这原始股啊，那只要上了市，那它都是会涨的呀。你只要不贪心，见好就收，那一定赚。
3: 不对，这事儿肯定没那么好，反正我是不信啊。
4: 回头我问我们家老肖吧。
2: 哎，你们不信啊，我也能理解。那你们就去多打听，多咨询。我这次啊，之所以没有教太多人，哎，特别是没有教那些爸爸们啊，我是这么想的。平时吧，老说我们这些家庭主妇不挣钱，哎，我们这一次就挣一笔大的给他们看看。我们可不是只会节流不会开源的，手上都有点私房钱吧，那就拿出来一点，只要这个事儿成了，上了市，这一万变五万，十万变百万，那都是有可能的。啊，
1: 十万能变百万？
2: 上市公司的原始股，一切皆有可能。
5: 等会儿啊，同志们，我刚查了一下啊，你看天津确实有这家公司，最近在准备上市了。
2: 你们看看呀。
1: 亲爱的，亲爱的，问题不是说有没有这家公司，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拿到原始股，明白吗？啊，
2: 我们私人呢是肯定拿不到，这是人家内部的人代持。
1: 哦，那我听明白了，你说这事儿其实就是我们要把钱给私人，给他个人。嗯，那这回头他要不认了怎么办？
2: 有合同啊。哎，再说了，这人家上市公司的太子爷会在乎你这仨瓜俩枣吗？
4: 这也不算什么大事儿，我们家老肖见多了。这样吧，回头呢我了解了解情况啊，考虑考虑。
2: 好好好，哎，你们都回去考虑考虑啊，尽快。找我同学的人可多了呢，回头啊，过了这村儿可真没这店了。哎
6: 呀，小薇，咱俩是不是还有事儿呢？啊啊
7: 啊！赶紧走吧。啊，
6: 我们先走了。啊，谢谢雨轩妈妈请客。
2: 没事没事，应该的啊。
6: 拜拜。啊，
2: 好，下回见。
6: 拜拜
7: 拜拜，
2: 快送走，快送走。
8: 散散。
9: 哎，你家孩子考几级了？
10: 蓝带。
9: 蓝带啊。嗯。刘老师啊，嗯，您家孩子几级了？
8: 一样，也是蓝带。
10: 他们家小姑娘踢得可好了。
9: 我们家孩子才练了半年，我打算让他先考个绿的。
11: 哎，这考试是给钱就过的，还是那种正规的呀？
8: 他们这考核特别严格啊。你要这次考不过呢，他有一次补考的机会；你要补考不过，就得重新交一遍钱，再参加考核。哦，
11: 这么来说还挺靠谱的。
8: 他们这系统很正规的啊。
12: 接着往上。你好，您是？哦，
13: 那个，我是那个小朋友的家长。
12: 啊，家长您好，咱们这边是器械区，小心碰到您了。家长休息区在那边。哦，
13: 不好意思啊。
12: 没事。
11: 哎，你看这里。哎，这是挺便宜。
8: 还真的下班早来了。
13: 那当然了，不都答应过你了吗？
8: 快快快，出来，坐坐。这是我孩子妈妈。
11: 好，来来来来来，坐坐坐，来来来，
9: 别站着。哦，您是国宝妈妈呀？啊，
13: 对，
9: 我是豆包妈妈。啊，
8: 都是跟国宝一起练跆拳道的孩子妈妈。
13: 啊，你好你好，
14: 以前没见过你哈，国宝一直都是爸爸陪着来哈。
13: 啊，是我们家爸爸管得多一点，
11: 怪不得国宝这么好看呢，原来随妈妈。
13: 没有没有，
8: 随他妈，随他妈。
13: 谢谢啊。
15: 来来来，喝口水，喝口水。各位家长留步一下，咱们这样啊，先带着孩子去洗一洗，别感冒了。然后呢，一会儿咱们还是聚在这儿，我宣布一件事儿，关于考级和汇报演出的，好不好？
16: 好，哎，
15: 好，行。
17: 妈妈，你们带我去洗澡吗？
13: 好呀，妈妈带你洗澡。哎呀，有。那以前是怎么洗的澡？
8: 他自个儿啊，咱们国宝这样啊，有时候其他妈妈也帮帮忙。
13: 我看要不这课外课还是我带的来吧，你看人都是妈妈带

0: 别在意这个，咱俩谁有时间谁来。
1: 妈妈，以后还是爸爸带我来吧。
2: 为什么？
1: 因为爸爸都跟老师混熟了，而且我们班同学的妈妈也都可喜欢爸爸了。
0: 胡说！哦，胡说！
3: 走，妈妈呀，带你去洗澡啊。嗯，
0: 童言无忌。
4: 各位，今天得到的通知，负责这次活动的教务老师呢，家里出了点临时状况，回老家了。但是各位放心，考级呢，咱们还是按正常时间来，只不过汇报演出可能就要取消了。
1: 可是这个演出我准备好久了。哎呀，
2: 不难过，不难过，不难过。
4: 大家的心情我都能理解。要不这样吧，盯演出的这个事儿，如果有家长愿意义务帮帮忙，那我觉得这个事还可以正常推进。
5: 特别想听
4: 呀，有没有家长愿意？
3: 我可以帮忙。哎，
1: 妈妈，你可以吗？
2: 我可以啊。
4: 国宝妈妈是吧？您真能帮忙吗？
2: 可以，我可以利用工作的业余时间帮忙。
4: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来，咱们给他鼓掌好不好？那咱们还有其他的家长能帮帮忙吗？
6: 国宝妈妈太给力了，那我也做点力所能及的，
7: 我也可以帮忙盯着会场。
8: 我也报名，我也报名。
4: 那太好了，既然各位家长愿意帮忙，那我觉得这次汇报演出指定没问题。

贷款买房就是为了他，咱们俩好聚好散吧。孩子归你，赡养费我一分都不会少。

0: 干嘛呢，老婆？
1: 哎呀，我看你太累了，我给你揉揉头。
0: 哪是揉头？你是不是抠我眼珠子了？你
1: 没有啊？你做梦了吧？
0: 睡觉吧啊。你这深更半夜的不睡觉，在这盯着我干啥呀？怪瘆得慌的。
1: 觉得瘆得慌就对了。
0: 哎呀，闹什么呀？赶紧睡。
2: 杨明彪，你要是敢背着我有啥花花心思，那你就死。

0: 回事啊？我说是找不着他了呢，这怎么跑你那儿去了？
1: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啊？为什么还要抵押贷款啊？
0: 我告诉你吧，公司啊，拓展了点新业务，那你肯定得拿出点钱来啊，对不对？
1: 拓展业务？
0: 对。
1: 那为什么需要你私人贷款呢？
0: 这话说的，那公司不都是我自己的吗？你怎么贷，最后都是你老公我还，对不对？
1: 不对，公司贷那是公对公，你个人贷出了任何问题，那就是咱们家的问题，这都不是一个概念。
0: 你看，你别紧张，哪个大老板不贷点款啊？咱是以前，咱是老实，咱不贷，对不对？你说，真是缺点钱啊，就跟家里人拿。家里头这一大家子人，这用钱没个保障能行吗？那银行干啥的？就给咱贷款的，放心吧啊！别跟那儿疑神疑鬼的，啊！
1: 你真是要拓展业务？
0: 真是啊！你不信你给老陈打电话，你问老陈。
1: 那我咋了？
0: 不对！哎，我还想问你，你说你没事，你老翻我兜干啥啊？
1: 你还好意思说？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你洗衣服之前，你把你那兜掏掏，要不然全部糊了糊。哎，行，你赶紧上班去吧。
0: 哎，让我洗衣服了。哎呀，好吧，做大生意了，老婆，你等着吧啊，过两天给你拿大钱回来。疑神疑鬼的，吓我一跳。
1: 吓我一跳。
2: 来来，小薇，喝水。
3: 谢谢。哎，刘老师啊，我就想来问问您，就是高宇轩妈妈跟我说那个投资原始股那事儿，靠谱吗？
2: 我也不是搞金融的，这事儿实际上我是没法评判。嗯，但是我们这行业内呢，确实有这种事儿，有一些影视公司啊，上市之前会把一些股份分给这些名演员啊，什么大导演、大编剧呢，啊，因为他们也算是这公司的这个有利资源啊。相互抬轿的嘛，等这公司一上市以后呢，啊，这些人把股票一卖，就能大赚一笔。嗯，但你说的这个高宇轩妈，我跟你讲的，什么代持啊这些，这好像我就不太清楚了。

0: 喂，
1: 姐姐，我听唐豆说你最近因为一个什么路的事儿到处找人打听呢。
0: 对啊，怎么了？
1: 啊，我帮你问了，天津确实有这么一家叫蓝孔雀的电动自行车公司，人家最近也确实准备上市，听说已经过会了。这事儿肯定是真的，但是高宇轩妈妈说的那波操作是不是合理合法，我现在没法确定。
0: 我知道了，谢谢。
1: 啊，那什么，我可能还得过段时间才能回去呢。
0: 啊，知道了。
2: 哎呀，现在如果临时增加名额的话，得往后排了。
3: 我爸妈妈，不好意思啊，这两孩子年龄都比较小，他们不参加考级，就上台比划两下，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孩子们的信心。麻烦排到前面吧。
4: 哦哦，行行，那我记录一下啊，记录一下。好好好。哎，不好意思，我进来个电话。喂。
5: 喂。哎，国宝妈妈，我们这儿的孩子普遍都是高年级，
6: 所以彩排时间能不能安排在5点以后啊？这样他们放学才能赶过来。
4: 哦，那行，那我知道了。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就是那个低年级的来了，让他们先彩排，然后高年级来了随时加进去，对吧？哦，行，好，那我知道了。哎，好好好，拜拜拜拜。
7: 国宝妈妈，演出的地方我看了，旁边有一个大停车场，开出来很方便。
4: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能不能麻烦您把那个行车路线啊，还有公交车的那个线路，您编个文字给我发给我好吗？
7: 国宝妈妈，我这边有个朋友是开餐馆的，那个中午的盒饭咱们是统一标准吗？他们主办方给多少预算啊？
4: 哎呀，不好意思啊，我现在因为还在核费用，那个我现在还不知道，等费用核出来了我再跟您说好吗？谢谢啊。
8: 妈妈。
4: 哎，
8: 妈妈，我有英文作业不太会，你看 H 后面该选什么呢？
4: 你去问问你爸好吗，让他帮你解决行吗？妈妈现在太

0: 妈妈，爸爸，英文最差了，就很简单。
1: 你这小学的英语，你爸能搞定的啊？我跟你说，就算他搞不定哈，让他拿手机给你查好吗？
2: 朱教练，是这样啊，我刚才核了一下这个预算啊，我觉得其实挺少的。你这样行吗？能不能和主办方商量一下，就是说，让他把这个……
0: 爸爸，有个英语作业不太会
3: 啊，英语啊，爸爸这水平有点拿不出手啊。
0: 可是妈妈说他太忙了，叫我来问你。
3: 大周六的他忙什么呢？啊，他是在忙你汇报演出的事吧？
0: 嗯，
3: 那我们得理解妈妈啊。
0: 可是也不是我要求他为我的事忙的呀。
3: 妈妈要是不去帮忙，你们这个演出可能要取消哦。妈妈是因为你怕你失望，他才去帮忙的。来，爸爸看看是哪道题。
0: 你会看吗，爸爸？
3: 你小学二年级的英文，爸爸还是能对付的哦。这个
0: 第三道单项选择，那个我做完了，做到了第二题。
3: 这是你们二年级的英文？
0: 对啊，爸爸。
3: 让宝贝儿去把刘果宁喊来啊！去喊哥哥。
0: 哥哥。
3: 二年级的英文。
4: 尝尝吧。
3: 啊？
4: 吃。
5: 我相信何太急啊！
4: 这次保证不。快尝尝。

0: 别过吧。哎呀，
1: 胡子没胡，你这没熟啊？啊？没熟？考个闹钟还挺难的。没事，我再来。哎，
0: 霍，胡啥呀你？是吧？你跟谁较劲呢？
1: 我没跟谁较劲啊，我就是觉得。哎呀，霍。
0: 你其实已经很厉害了，知道吧？每个人都有自己不擅长的事儿，是吧？你看，比如说马丽姐，她就肯定不会西红柿炒鸡蛋，你没必要钻这个牛角尖儿。而且，就算你不会烤蛋糕，也不会影响你的学霸人设呀，更不会有人因为你不会烤蛋糕这个事儿笑话你。
1: 真的？嗯。对，我又不是不会烤，我只是烤的不熟。哎，
0: 对，没人拿这个笑话你。
1: 笑的不怀好意。
0: 没有没有。
1: 你看我信你吗？
2: 跟他们好说歹说，嘴皮子都磨破了，最后对方才松口，说违约金可以少要一点。
3: 那能差多少？
2: 那也得1200万呢。
3: 行啊，能少点是点。嗯，
2: 但是对方要求一个月之内还清啊。
4: 老皮，那个小薇，我给你介绍啊，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投资方皮志明，啊，皮总，
5: 皮总好。哎，
6: 不客气啊，这是小薇对不对？
4: 对对对，
6: 你也不用叫我皮总，叫我大明哥就行。我跟他认识十多年了。
4: 这倒是，我们呢就是大学校友，他算是我的师弟。
5: 那个，我今天想来问问您投资那事儿。
7: 不着急，咱先坐下把菜点了啊，坐下聊。来，
6: 好，好，好，好，小薇。你想要多少投资啊？
5: 80应该够了。
8: 那太没问题了，一会儿我给你发一份资料，你就按照资料上的要求去准备材料就行。啊，
5: 行。嗯，到时候您发我看看。
6: 行。啊，但我得实话跟你说啊，你那点钱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因为那点利润对我们来说太少了。
4: 老皮，你也不用太为难，你直接走这正常流程就好了
6: 啊。你这性子怎么和大学时候一样直啊？小薇，我这学长性子直，脾气倔，所以身边没啥朋友，就连恋爱都没谈过几回，到现在还单着呢。你是单身吧？我跟你说啊，他是那种总是习惯在背后默默付出的人。
4: 老皮。

0: 上一场这个喝多了是吧？我觉得呀，你可以吃点东西。
1: 我是替你着急啊，兄弟，你怎么不知好歹呢？哎，老魏，姚总人不错，你考虑考虑。
2: 皮总，咱今天吃饭吃的是不是有点变味儿了？你们老同学好好叙旧吧，我就先走了。
0: 哎，小薇，小薇，小小小薇，他呀，就我爱瞎胡闹，跟你开玩笑的，你千万别介意。
2: 开玩笑是不是应该有个度呢？
1: 老魏啊。
3: 别着急走啊，正事儿咱还谈不谈？这相关文件我还没给你呢，你那投资还要不要了？
2: 也可以不要。
0: 哎，小薇，不是，不是老皮啊，你能不能管管你那嘴？小薇，
4: 小薇，
0: 对不起啊，真的不好意思，这货可能上一场来之前不知道喝了点，满嘴跑火车。不是那个意思啊，
2: 他可能觉得我想要拉投资不是什么好来路吧？
0: 没有，绝对没有这意思，他就是单纯的嘴臭，你了解就好了。
2: 我没那么多闲工夫了解他去。哎呦，
0: 你说这事儿今天整的，是真的是太尴尬了，你千万别介意，别往心里去啊。
2: 我知道您是好心帮我，但我也不想一起误会。
0: 实在是抱歉。都怪我没提前跟他说清楚，这样吧，我一会儿去跟他解释一下。对不起啊，没帮到你，这事儿还给你添乱了。
2: 没事，那先这样吧，谢谢你。
5: 啥？你说李嘉轩那个傻大个怕蟑螂？
6: 对呀，哎，我昨天去倒垃圾的时候，这么小一只蟑螂，把他吓得都快尿裤子了。
7: 哎呀，这个我们男人丢脸，
6: 真是。
8: 哎，不过我爸说了，这每个人都有自己害怕东西，这人都有一怕嘛。
6: 哎，对对对，我就害怕那个猫头鹰的眼睛，他一看我，我就吓得嘚瑟。哎
7: 呀，你一辈子能见着几次猫头鹰？你少看着动物世界不就完了吗？
6: 我晕高，你们没看我从不主动擦玻璃。
7: 你就是偷懒，你还搁这找借口。宁哥，我就没怕过啥东西。
5: 装啥呀？你怕孙佳玉？
7: 你放。什么绝词你？我怎么可能怕孙小霍？哎，
6: 你急什么呀？谁也不知道你怕孙佳玉。
7: 我怎么可能怕孙小霍呀？啊！你现在把孙小霍给我喊过来，我不给他收拾的笔管调直，我就不能给你们当老大了。我
6: 刘果宁，出来一下。刘果宁，你惨了。
7: 你等我回来啊！你惨。
6: 你还能回来吗？兄弟，一路走好。过来呀，赶紧的，干啥呢？嗯，
7: 好汉君子动口不动手啊。
6: 你有病啊。
7: 我刚才说啥你没听到啊？
6: 你说啥了？哎
7: 呀，没听见就好。哎，啥事？
6: 你明天下午有时间吗？
7: 哎呀，周末肯定有时间啊。
6: 那你陪我去逛个街。
7: 你我去逛街？就咱俩？
6: 那你准备叫多少人？还像上次吃自助似的，
7: 别老提我心理阴影啊！那现在家里的碗还是我在
6: 刷。活该。那就明天，具体时间电话联系。啊？啊？
7: 逛街？啥情况啊？
5: 啥？你说孙家玉约你逛街？
7: 对呀、啊，你单独约我，你说我去吗？
5: 为啥不去啊？
7: 对哦。为啥不去？
5: 你是来跟我问意见的，还是来跟我显摆？
7: 走了，回来问你。哎呀，刚来是问你意见来的呀。哎呀，我没和女生单独逛过街。
5: 那你就当跟我逛。
9: 我是一只勇敢的鹅。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1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优萃有机，
11: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

0: 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

0: 分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你说孙家月月你逛街？对呀，单独约我，你说我去吗？
1: 为啥不去啊？对哦，为啥不去？
0: 你是来跟我问意见的，还是来跟我显摆的？都了，
1: 回来吧你，当然是为你意见来的呀。哎呀，
0: 你别和女生单独逛过街。
1: 那你就当跟我逛。
0: 哎呀，那能一样吗？那
1: 你就给我绅士点，打扮的光鲜亮丽的。
0: 啥叫打扮的光鲜亮丽点？
1: 就让你正常点，别跟个猴似的，插毛都能上山。你得让人家女方看到你的诚意。
0: 正式点。
2: 凤凰哥，
3: 脱臼了。
4: 谢谢妈妈。
5: 刘果宁，嗯，你怎么了？你是秃噜皮了吧？
0: 哎呀妈，你洗个澡也脆。
5: 你喷香水了？
0: 嗯，怎么了？
5: 这不是你爸那个定型者里吗？你怎么拿这儿来了？哎
0: 呀，我就借来用用嘛。
5: 儿子，你干嘛去啊？
0: 我跟大白游湖去啊。
5: 你和大白游湖，你捯饬成这样啊？
0: 不行吗？

0: 哎，这不是上次常奶奶结婚的时候你穿这套衣服吗？
1: 对啊。
0: 你要穿这个衣服去游湖？
1: 犯法了吗？
0: 哎，儿子，今天天挺热的，你如果打扮成这样，到时候出好多汗，又是油又是汗的。
1: 没事，没事，没事。
0: 哎，你不觉得你穿这身衣服去游湖有点土吗？
1: 不是，我有气质。

0: 你真的是和大白去游湖吗？
1: 对呀，不然呢？
0: 没有女孩吗？哎呀，
1: 怎么可能嘛！我都跟你说了，就我和大白嘛。

0: 哇！
1: 这是你爸的西服啊？
0: 能显大吗？
1: 显老。还有你这头发怎么搞的？沾着胶水啊？
0: 花儿，我想了一万种你看见我这身装扮会说啥，但你永远出乎我的意料。
1: 你等会儿啊。
0: 干啥去？

0: 好了，现在没事了。嗯，我有事。你那个举动深深的伤害到了我，你让我觉得我自己很二，上次出现。
1: 哎，果宁，哎，你别走啊，果宁，你别生气。你是不是得礼貌点啊，孙小虎？你是不是得对我尊重点？我不笑了，真的不笑。
0: 我翻脸了啊！
1: 好好好，我保证不笑了。说吧，啥事儿？哦，对，我妈放假要回来看我和弟弟。嗯，那好事儿啊。所以我想用自己的零花钱给妈妈买份礼物。
0: 关我啥事儿啊？
1: 我怕自己敲得太主观了，不合妈妈心意，所以叫你来当参谋。
0: 你也了解你哥的审美呀。
2: 趁着岁数大的人喜欢什么，我也把握不住嘛。我觉得你应该挺懂。走。
1: 哎，别滚！
2: 这个怎么样？
0: 还有没有再经验一点？标新立异未必就好嘛。就跟你这事儿似的。你再说我急眼了啊！我走了啊！
1: 哎，别！你接着说，你接着说。
0: 礼物，要么贵重，要么实用。你看这个，一看就很实用啊。你想想，你妈整天风吹日晒的，她每晚都用得着它。你再想想，她一闭眼，她一贴上这个，她就会想到你。
1: 你的礼物能伴他入眠，多有意义的事情啊！还挺经济实惠。哎呀，听你宁
0: 哥的没错，去结账吧啊！那我
1: 先付钱了。嗯。哎呀，
0: 不愧是我宁哥，睿智。
1: 刘果宁，刘果宁，
0: 这儿呢，这儿呢。
1: 哎，有你跑这儿来干嘛？我买完了，
0: 这个怎么样？
1: 还挺可爱的。
0: 可爱吧？
1: 就是有点幼稚，十多岁的还行，我妈肯定不行。哎呀，
0: 我问的是你喜不喜欢。
1: 还挺喜欢的，79。
0: 算了，我有台灯。哎，你弟跟我说了，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就当是宁哥送你的生日礼物了啊。
3: 哎，不用谢。老刘啊，今儿我跟投资方吃饭了，人家是你粉丝，可喜欢你的剧了，当即表示，只要你入伙，马上注资，你就别犹豫了，咱俩合作，珠联璧合啊！等你回复哦。哎呀。
4: 朱教练，现在是这样啊，很多家长呢都觉得这个中午饭啊，对于大人小孩来说都挺重要的，大家就想能不能自己带饭，但是就是交给这个集体的费用呢，可以相对的减少一点儿。然后呢，那个还有就是中午啊，想。

0: 不好意思啊，您等一下。
1: 怎么样？
2: 今天手工课，我拿银纸做了一个螃蟹钥匙链，我想把它送给你。
0: 好的，好的，挺漂亮的。好的，放我这儿吧。啊，好了。然后呢？那他就希望能把叫上去的。哎呀，你别动，妈妈在打电话呢，宝贝。去，你去旁边玩，你去旁边玩啊。妈妈忙完了再说啊。还有啊。那个就是那个水果，对，就是很多家长问能不能这个在后台带点水果给大家补充补充能量，因为毕竟咱这时间也挺长的。
3: 这样行不行？就是咱们的收费是统一标准。
4: 既然咱们不买午餐了，那咱们就用这笔钱去买饮用水和水果。至于买什么水果呢，到时候我让购买的人把照片和金额发给你确认，你看行不行？
5: 这个我觉得咱还是群里讨论吧。如果大家都没意见，就按照这个执行。
4: 行，好好好。还有就是那天因为后台孩子多，还是得希望您和豆包妈妈当一下临时志愿者，帮我们照顾后台的孩子。你也知道，我们当教练的心粗，还是得你们家长亲自来才放心。
6: 这边。
7: 嘿，我说到现场看你吧。啊，来，你这今天还在公司拍戏啊？
6: 第一，省了场地费；第二呢，也给公司做做宣传。哎，你别老问我啊。咱们俩合伙的事儿考虑怎么样
7: 了？不是说好了等我交了稿咱再说吗？啊，
6: 坐。来啊。那交稿你应该在家里边写作呀，你跑来探什么班啊？你气我。
7: 写累了你让我出来换换脑子，我在这儿找找你灵感行不行啊？哎，
6: 说实话，是不是少夫人不答应非让你在家待着，他在外边拼事业？
7: 我还没跟他说呢，主要是我觉得我就不是做生意。
6: 我是啊，我负责做生意，你把项目看好就行了。哎，现在好几个投资人拿着钱等着你的决定呢。
7: 等我交了稿肯定给你答复。
6: 说好了啊，待会儿吃完盒饭你回家写。
7: 你资本家。
8: 大伙儿听着啊，刘老师请大家喝水了
6: 啊。谢谢。
9: 多少钱？
0: 12。在这儿扫，这儿。
9: 不过去了哈。
0: 哎，好。啊，
9: 谢谢。
5: 各位，我前两天说的那个事儿，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10: 这是都装看不见吗？

0: 成或不成，你们给回个信儿呗。
1: 这怎么还急脾气了呢？于轩妈妈，这个事儿吧，它是个大事儿，我还没考虑好呢。
2: 不是，主要这种事儿吧，我们大家都不太懂，就是怕那啥，
0: 怕被骗。
3: 那你这个确实是存在风险啊。
0: 我觉得吧，这投资啊，就是一种眼光和魄力。这俗话说得好，富贵险中求。这样说呢也不贴切啊。怎么说呢，我感觉吧，人生中没有几回机遇，
4: 你错过了这次，下回什么时候来就不一定了。反正我是准备投了。
0: 啊，对了，话要说回来啊，我又没说让大家把家里所有的存款全投出来。
4: 你就从活期里面拿出来一点，与其放在银行里没几个利息，
0: 你还不如拿出来搏一把，对吧？这高风险才有高回报嘛。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他这个有合同吗？比如说他没有买到这些股，或者是说他的这个股票没涨反而赔了，他能给我们保本吗？
0: 糖豆妈妈，你瞧您这话问的，你什么投资他也不可能给你保本啊。
4: 不过呢，你可以去打听打听啊，这原始股只要上了市，那没有不涨的。
0: 哎，对了，这个事儿佳瑞妈妈应该懂吧，是吧佳瑞妈妈？
5: 这雨轩妈艾特我干嘛呀？真逗。
4: 哎，我说雨轩妈，你说的这事儿啊，
5: 本来呢我是不感兴趣的，你也知道我们家老肖在外面做生意，你这点小毛小利的，说实话我是看不上的。
4: 但是呢，我看你这么热心张罗也是好心一片，对吧？
5: 我呀也是

0: 实在不好驳你的面子。这样吧，我呢就拿个20万我的零花钱，
1: 哥里头小打小闹一把哈。
0: 哎，亲爱的，我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
1: 哎呀，太好了，
2: 咱们有钱一起赚嘛，嘉瑞妈妈就是大气。20万的零花钱，财大气粗。
0: 那就这样啊。
2: 各位，刚才嘉瑞妈妈已经投了，你们呢？
3: 这事儿吧，我还得再和我们家老徐再商量商量。哎，
4: 对对对，那个我们再商量一下，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小数目。
2: 行，那你们就再商量商量啊，我明天等你们的消息。
5: 这几位平时咋咋呼呼的，是有什么好事想着他们？那真来事儿了，你瞧瞧，一个个瞻前顾后，磨磨唧唧。还是我和嘉瑞妈妈办事利索。
6: 小薇啊，来吃点水果。
7: 谢谢，不用忙活了。你说咱们要不要咬咬牙，再投进去点？这样的话可以拓展一些业务。
6: 其实我就是担心吧，一旦追加了投资，却没有得到应有的效益，那到时候就麻烦了。
7: 我也这么想。我今天来呢，还想问问你，你对高宇轩妈妈说的那事儿有什么想法？
6: 你动心思了？
7: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说我们投进去一些钱，如果真的运气好啊，那一年我们能翻个5-6倍，这样的话，我们店也运转起来了，这不后面也就顺了吗？
6: 小薇，我就直说我的顾虑了。
7: 你直说呀，咱俩这关系还有什么？
6: 其实你知道我是真心想把咱们这个店开好。我也绝对没有打退堂鼓的心思。可是家里老杨那边最近好像出了点事儿。
7: 出啥事儿了？
6: 我现在还没搞清楚呢，但我从他口袋里摸出了一堆贷款公司的卡片。我问他吧，他就敷衍着打哈哈就过去了。其实我对他公司的事儿很少过问的，但我这回直觉他有事儿瞒着我，而且这个事儿还不小。
7: 那你直接问呢，这夫妻之间还有什么可藏着掖着的？
6: 所以你也别怪我啊。追加投资的事儿我可能得再缓缓。而且高宇轩妈妈那边吧，我暂时也不会考虑。万一老杨那边真的有什么问题，我得留着钱帮他。家里这个时候钱能不动就不动。我也给你个建议啊，高宇轩妈妈那边呢，我劝你还是慎重一点，投资这种事情没有天上掉馅饼。
7: 我再想想。
8: 如果你觉得寄宿家庭偏贵的话，你倒是可以住在我家，房租给你算便宜些。不过我家住在郊区，所以会离市区远一些。
9: 那没有关系。还有我不太想花太多我爸的钱，这两天看他挺累的，不太想让他有太多负担。或许我可以边打工边上学。
8: 是我，你真的好棒。抱歉，前段时间情绪不太好。
9: 没事儿，反正我情绪不好的时候也会拿假期出气。
10: 退货！知道咱们要赔钱，都开始落井下石了。有要退货的，有趁机压价的，跟咱们竞争的几个公司都开始诋毁咱们了。现在的情况有点失控啊。

0: 怎么了？
1: 儿子回来了。
0: 嗯。你怎么最近又开始抽烟了？
1: 提提神儿。

0: 发，床单我都铺好了，哦，还有妈妈的牙刷牙杯我都摆好了。
1: 哎，好好好，
0: 拖干净点哦，要一点灰都不能有。
2: Yes sir, 船长。
0: 哎，算了，我来吧。你这得拖到啥时候？你去把你那堆玩具收拾了，快点。

0: 妈妈看到了一定会很开心的。
1: 朱教练，现在是这样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考级放在汇报的前面。你想，孩子现在这么小，如果是先汇报的话，那体力不就都用完了吗？那体力用完，下午还怎么能够很好的去考级呢？
2: 妈妈，
1: 对不对？那大家现在还是觉得考级，
2: 妈妈，
1: 您稍等。
3: 好。
1: 嘘，妈妈在打电话呢，你要干嘛啊？
4: 我有个家庭作业。
1: 你家庭作业等一会儿啊，你等一会儿啊。那个朱教练，
5: 你说。
1: 对，我们的意思呢，就是说还是坚持把这个考级放在我们的汇报的前面，
4: 妈妈，
1: 就是上午考级，下午汇报。那您麻烦您跟那个拳馆的那个同事再好好的。
4: 妈妈。
5: 要不你先忙。
1: 对，好，一会儿打给你。你干嘛呀你？
4: 妈妈。家庭作业是要调查爸爸妈妈的工作。
1: 哦，那行，那你先去找你爸啊，先调查你爸。
4: 爸爸都录完了，就差你了，告诉我是什么。哎呀，
1: 那你也可以问你爸，你爸知道妈妈是干什么的，好吗？啊，
4: 我就知道不该信任你，你每次都是这样。哎，
1: 我在这帮你忙活这些考级的事儿呢。
6: 郭宝妈妈，刚才朱教练也游说我了，我是坚决不同意先演出后考级的，但是我就怕别的家长答应，咱们要不要单独拉个群和大家说说呀？毕竟考级重要嘛。
1: 好的，豆包妈妈，那个对，咱在群里面商量商量这事儿啊。那我来拉个群。
4: 妈妈，今天妈还不来？
7: 着什么急？妈在来的路上了。
4: 爸，妈妈回来，你看开心吗？
8: 开心啊。
7: 爸，我妈回来，你不开心呢？
8: 谁说不开心？
1: 佳玉，
7: 妈
1: 呀！我在后备箱拿下箱子。
7: 哎呀，你都长高了，成大闺女了。哎
1: 呦，想不想妈妈？
4: 想。
1: 想妈妈。
7: 你说。
4: 可是这周开学，学习有进步，被王老师夸奖了。
7: 哦，真的
4: 啊。而且我手工做的还被选了劳动课代表。
7: 劳动课代表啊？哎呦，那你还。
8: 谢谢叔伯啊。走吧，回家吧。
7: 走吧。你还在学校干嘛了呀？
4: 谁？
1: 我呀，妈妈忙完了，来帮你弄你的作业。
4: 我写完了。
1: 啊？你爸爸告诉你的？
4: 哼，我给姥爷打电话，写的是姥爷的工作。
1: 妈妈刚才不是说忙完了就来帮你弄的吗？
4: 反正写谁都行，都是家庭成员。
1: 爸，要不你再多写一个，我来给你讲。
4: 我不要，哎，你出去嘛，我现在不需要你了，我还得写数学呢。哎，你快出去嘛，你再给我写不好，你出去。
1: 好，我走，我走。老孙，
8: 嗯，
1: 快吃饭吧。
8: 你们先吃，别等我了，这还有最后一个菜，马上就好了哈。吃吧，吃吧。
1: 那你吃吧。哎，那。

0: 妈，你这次怎么突然请假回来了？
1: 项目做完了，就是给放几天假。
2: 妈妈，你这活要再做多久啊？
1: 到下周啊，妈妈要跟着项目组去云南。
2: 那才3天啊。
0: 怎么了？我又不是不回来了。
1: 我下个项目周期短，等我忙完了之后，我回来多陪你们几天，好不好？
2: 可是过年你就没回来，再3天你又要走了。
0: 哎呦，
3: 孙佳欣，收。别给我在那装啊！鸡腿还吃不吃了？再哭我吃了啊！
2: 我吃。
1: 好了好了，啊，你先吃
0: 吃。
4: 哦，你不是爱吃干炸里脊吗？快吃，
1: 来吧，吃吧，
4: 吃饭吃饭，好不好吃？
1: 胖是不是？吃吃吃吃再吃，佳玉去换。

0: 哦，对对对对对，我们那个流程上啊是这样，有一个环节是要有一个小小的抽奖，可能需要一点小礼品什么的。哎呀，我想这不就是个意思吗？最好让每个孩子呀都能够获上奖，他们不就高兴了吗？
1: 嚯！
2: 哎呀呵，干啥呢？啊，闺女。
1: 爸爸妈妈，过两天就是考级和汇报演出了。
3: 什么橡皮呀、啊、铅笔呀、啊，
1: 就买好厚的铅笔试。我那个品试可难了，你们能根据视频资料给我看看吗？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看，
2: 哎呀，爸爸妈妈一起看啊。
0: 你们家里有很多的多余的是吧？
1: 妈妈，
0: 太好了。
1: 妈妈，你看。
2: 宝贝儿，爸爸看，爸爸看。
0: 其实也有一些啊。
2: 来，预备，开始。
3: 我记一下啊。

0: 行，那演出那天你就带上。
1: 哈！嘿，你最后这一下是不是错了呀？怎么同手同脚了？
2: 爸爸，最后一下就是同手同脚的。你看视频，你看。
0: 你接着说。啊，
1: 还真是啊！哎呦，是爸爸看错了啊！太好了，太好了。
0: 老刘，我在处理事儿呢，你带国宝去他房间练去啊。
2: 我不要，我就是来练给你们看的。
0: 宝，妈妈为了你在做活动准备呢啊。
2: 可是你总说是为了我，那我现在需要你看我练习品试，你为什么不听？
0: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呀？那我做这么多工作，我这一个礼拜忙活的都是为了谁呀？
2: 哼，你才不是为了我，你这是为了你自己的虚荣心。
0: 刘国宝，
1: 哦，不能这么说啊！行行行，去你屋，爸爸看着啊，爸爸给你看。行行行，我一会儿妈妈也来啊。
0: 我把手过去看啊。
1: 哎呀，国宝生气啦，啊？
2: 哼，我不去考级了。
1: 那怎么行呢？妈妈这不是在忙吗？她一会儿就来看啊。
2: 我不要给她看了。
1: 那你现在练，爸爸看。哼。那爸爸现在想给你录个像，我们发给奶奶，你想让奶奶看吗？
2: 给奶奶看看。嗯。可以。
1: 你现在练，我录好了，我们发给奶奶，好不好？等一下啊，
2: 只许给奶奶看，就不给妈妈看。
1: 好，好，好，好，来，准备，开始。
2: 啊，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太棒了啊！照这样啊，明天一定能考过。耶、yeah。

0: 爸，妈妈回来了，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
1: 没有啊，我很开心啊。
2: 那你说说，学校还有什么好玩的事儿？
3: 妈妈，我认识了新朋友，那刘国宝，他特别好。还有妈妈马子恒，他也是个学霸。

0: 还有那江飞虎，他太一顿这是4碗米饭里面2瓶酸奶，
1: 这么多啊。
0: 妈妈，我也想喝酸奶了。

0: 这些都是你姐准备的。
1: 嗯，姐姐每回都准备出一周的菜。我们放学回来很快就能吃上饭了。
0: 来，拿着。
1: 谢谢妈妈。
2: 你就放心吧，那个所有的流程呢，我再最终确认一遍。我确认好了呢，我就会发到群里。辛苦了，明天见，拜拜。
3: 哎呀，我本来不想再说什么了啊，那天该说的也都说了，但我今儿实在有点忍不住了啊，也想替孩子问一句，这活动到底是为女儿办的呢，还是为了你的虚荣心办的？
2: 哎，你怎么也这么认为啊？什么虚荣心啊？这孩子小不懂事儿，连你也是这么想的吗？
3: 得到多方的认可，不就是满足了虚荣心吗？
2: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还真的是有点心寒了。我，
3: 你要是再这么下去的话，寒心的日子在后面。嗯，
2: 你觉得我很爱管这个活动是吗？这不就是个普通的活动吗？既不是官方的，也没有报酬，是纯义务的，是吧？我有什么好处呢？你觉得我吃饱了撑的没事儿干是吗？自从国宝上了这个跆拳道班，哦不对，应该确切的说，自从国宝上了所有的课外课班开始，都是你去送的。
3: 嗯，
2: 我这心里特别的感激。我也觉得国宝有一个愿意陪伴他长大的爸爸是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可是作为妈妈，其实我也想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有所陪伴的。那天我去看他们彩排，我一看，这全是妈妈陪着。哎，人家豆包的妈妈也有工作，那怎么就能抽空去陪着孩子上课呢？我当时就觉得我特别亏欠咱家国宝的，所以朱教练一问说谁可以帮忙的时候，我想都没想我就举手了。哎，你觉得我为了什么呀？啊，朱教练也说了，这个活动啊不会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但是会在最后的时候当着所有家长和孩子的面啊表扬这些参与的家长，特别是我。我就在想，到时候国宝看着妈妈被表扬，他就会觉得，哎呀，你看我的妈妈多好呀，多有能力啊，真的是个称职的好妈妈。
3: 行，不是，那你是觉着，别人嘴里边说你是好妈妈重要呢，还是孩子认为你是好妈妈重要？啊，你觉得是群里那些人给你点赞重要，还是闺女给你点赞重要？
2: 什么意思？
3: 你这个螃蟹的钥匙链，国宝送的是吧？
2: 对啊，他给我编的呀。
3: 我终于明白他为什么要送你螃蟹了。
2: 为什么？
3: 螃蟹八条腿啊，懒事懒得多。
2: 那八爪鱼不还八个爪子呢吗？
3: 那也许国宝不会做八爪鱼啊。
2: 哎，刘向上，你这指桑骂槐、借物喻人的功夫倒是挺厉害的啊。
3: 我就想提醒你，不要过分去享受外界的追捧，忽略了自己身边家人的感受。

0: 哇，
1: 孙佳欣，你那么懂点事儿，
2: 我今天要跟妈妈睡。
1: 孙佳欣，你能不能懂点事儿？几岁了还跟妈妈睡？
2: 我这几岁都让妈妈当爸，我就就要跟妈妈睡。
3: 怎么了？啊？
2: 妈妈。我今天要跟妈妈睡。
1: 妈妈今晚要跟爸爸睡。
2: 爸爸为什么不能等一天？
1: 那你为什么不能等一天？
2: 我怕妈妈回家胖了好久。
1: 那爸爸也胖了好久了呀。

0: 好了好了，佳玉，妈今天陪你跟嘉欣睡。
1: 哎呀，不用妈，你别老惯着她。现在是你这么不懂事呢，你
0: 轻点劝她。
1: 哎，妈，你别惯着她。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我想和妈妈睡，怎么就不懂事了？
2: 妈妈多久没回家了？她应该先跟爸爸睡。
3: 爸爸都多大的人了，还要妈妈陪着睡？
1: 我懒得理你。总之，你要是再敢给他们添乱，你看我怎么收拾你！你什么你？
3: 我以后长大了就绝不找你这种母老虎当老婆。
1: 就你这情商，都够呛能娶到老婆。
3: 呸！也没人娶你。
1: 呸什么呸？再呸一个试试。幼稚。
4: 张思雅，张思雅，你坐下，我跟你说几句话。
0: 我项目现在在最关键时期，我这次请假回来，主任可不高兴了。
4: 他不高兴，我还不高兴呢。他不高兴，我为什么一劲儿催你回来？这事儿不是急吗？
0: 我就不明白你急什么。
5: 不是你这什么态度啊？这事儿能不急吗？
0: 算了算了，我这好不容易回来一趟，我不想跟你吵。
5: 那这事儿怨谁呀？还不都是因为你？
0: 行了，别说了，你再说我就不去了。
6: 那可不行，明天务必去一趟民政局，赶紧把咱俩的事解决了，早解决早踏实。
0: 民政局可是需要预约的。
6: 我当然知道了，
7: 你好了。
8: 你叫我睡觉，你干啥呢？

0: 错。哎，
1: 你妈就回来了，开心吗？
2: 留了你了。
1: 咋了咋了？你这你说啥了吗？我啥也没说呀，我这咋了？你说你咋了？
2: 我爸爸妈妈要离婚。不是
1: 啊？为啥呀？
2: 我不知道啊，刘文婷，我应该怎么办呀？
1: 别哭了，这样吧，一会儿去学校，我给你紧急召开反人打村联盟的紧急会议，都把大家都喊过来，给你想办法，行吗？别哭了，别哭了，那个啥，我爸说了，这天塌了，这有高个人顶着呢啊！哭，擦，别哭了，别哭了，哎呀，别哭了，别哭了。
3: 你别哭啊！到底谁欺负你了？
4: 嘉欣呀，你到底怎么了？
5: 孙嘉欣，谁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带着电费，我给你报仇去。
2: 没人欺负我，是我爸爸妈妈要离婚了。
5: 啊？为什么要离婚？
6: 离婚就是像我爸爸和十五个妈妈那样吗？
4: 嘉欣。这种事情你千万不能胡说哦！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哥，我和我的弟儿弟嫂子，
4: 怎么办啊？国宝，咱们得帮帮他，
7: 怎么帮？
5: 嘉欣，你别哭了！
4: 嘉欣，你千万别再哭了！
5: 别哭了！
8: 国宝。都是大哥哥大姐姐的，我有点害怕。
5: 大哥哥大姐姐有什么好怕的？
9: 哎，你们几年级了？怎么跑我们六年级来了？
5: 啊，六年级有什么了不起？我来找我哥哥。
9: 那你个小屁孩怎么那么拽呢？你哥谁呀？啊？
1: 我哥。
9: 宁哥，这你妹啊？嗯。
0: 无假包换，宁哥老妹儿，
5: 哥太凶了啊！
9: 没见过你妹，你们聊啊，你们聊。
1: 哈喽，欺软怕硬的玩意儿，
5: 气儿都冒。
1: 哎，你们怎么来六年级这儿了？
5: 哥，我们得帮忙嘉宾和嘉欣。哎
1: 呀，我还想跟你们聊这事儿。我宣布啊，拯救三金小货爸爸妈妈和好临时指挥部正式成立。
10: 不是，管宁，你这名字太长，谁记得住啊？
1: 闭嘴啊！又没让你默写，哪那么多意见呢？啊，
10: 好，不说。
11: 谢谢大家都来出谋划策。
12: 谢谢大家。
13: 老师，我们要做什么？
1: 出主意啊，集思广益啊。
13: 可是我们就不知道孙叔叔和张阿姨为什么离婚呀？
14: 哎，他说到点儿上了。
5: 对啊，你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离婚？
11: 我
12: 也不知道。
11: 不知道。
10: 我爸妈也经常说离婚，但是他们现在不还是好好的生活在一起吗？嗯。嘉欣，他们是不是就是随便说说而已？
5: 我记得我爸爸妈妈好像也说过离婚，那天把我吓坏了，我偷偷哭了一个晚上，后来也没什么事儿。哎
1: 呀，你们这都不一样啊。你们爸妈吧，每天都聚在一块儿，偶尔吵个架，就可能就顺便说出来那俩字儿了。但是他们爸妈妈是常年不在一起，回来就说要离婚，这很吓人呢。
5: 那怎么才能判断他们是真想离还是假想离呢？
13: 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之间肯定发生了什么矛盾，我们要帮他们解决这个矛盾。
1: 都听酸豆了啊，酸豆有经验。
5: 有我宁，你会不会讲话？
1: 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5: 什么实话？
11: 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个事儿能转移他们注意力就好。
13: 对，
1: 转移注意力，有啥事儿你们都给我想啊，快想，都给我想。
5: 我记得有一次我5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吵架，吵得好凶。我一害怕就摔倒了，手磕破了，还流血了。我爸爸妈妈特别着急，还带我去医院，然后他们就不吵了。
13: 孩子出事儿，的确可以转移父母的注意力。天大的事儿，他们也不会再吵了，对不对？
1: 好办法呀！哎，你们两个谁方面出个事儿啊？
11: 这没事还要硬出啊？这爸妈。
7: 出事，只要把爸爸妈妈呢和好。
9: 真男人。嗯，问题解决了。
10: 你解决啥问题了？
4: 出啥了？
13: 对呀，那我们具体要出什么事啊，宁哥？这都没解决呢。这
9: 简单呀，三金，你就说你考试不及格，让他们一起来骂你。
10: 他成绩一贯差，这条肯定不行。哎，要不你就装病吧。
4: 也行。
10: 可是他能得啥病？他壮得像头牛，看看这。
1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6: 优萃有机，
17: 一口鲜甜。
1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6: 优萃有机，
17: 一口鲜甜。
1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6: 优萃有机，
17: 一口鲜甜。
1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6: 优萃有机，
17: 一口鲜甜。
1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6: 优萃有机，
17: 一口鲜甜。
1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6: 优萃有机，
17: 一口鲜甜。
19: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站，点击立即申请。

0: 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

0: 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鳄梨，只有水鳄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

0: 这简单呀，三金，你就说你考试不及格，让他们一起来骂你。他成绩一贯差，这条肯定不行。哎，要不你就装病吧。
1: 也行。
0: 可是他能得啥病？他撞得像头牛，看看这。哎，这样，三金，你爬到滑梯上，然后让大白哥哥把你踹下去，行吗？
2: 啊，刘果宁，
3: 你咋这么阴险呢你？你咋不踹呢？
0: 我没劲儿啊，我。
2: 你还没劲儿上天天工，要不就说你肚子疼。哎，对对对，我老哥之前装过肚子疼，还骗过我爸爸妈妈。
0: 谁装过肚子疼？
2: 就装过，还装得不像，被爸爸发现了。
0: 你确定确，我就没装过。
2: 就装过，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只有装肚子疼了。啊。
4: 可是好low啊，这要是被拆穿了，好没面子。
5: 现在谁帮谁啊？你再不行那不行，那你自己想办法吧你。
4: 我刚才说的记住没？腰弯一点啊，别过了。快快快！三二一 ，Action！
5: 行了，别装了，爸妈不在家。啊！爸，你们去哪儿了？
6: 我和你妈妈在民政局办点事儿，你们在家好好写作业啊。
5: 民政局。

0: 你们跑民政局干嘛？我们去。小孩，你别问这事儿。我跟你说了啊，你妈妈着急回单位。民政局，爸爸妈妈真去离婚了。你见我爸爸。
1: 我求您个事儿，你一定要答应啊！
2: 什么事儿啊？
1: 您先答应了，我再说。
2: 你不说什么事儿，我怎么答应你？
1: 儿子从小到大没求过您什么事儿吧？
3: 儿子，说这话脸红不脸红啊？哪个星期你不得求我十件八件事儿啊？
2: 那些小事儿都不算。
1: 那怎么就算呢？
2: 小霍的爸妈要离婚，
1: 别胡说八道啊！这种事儿，哪听得小道消息？
2: 那小霍和三金都哭得要死要活的了，我怎么敢跟您开玩笑呢？
1: 啊，真的？
2: 啊！
1: 那佳玉他爸妈离婚，那你求我什么事儿了？
2: 俗话说得好，宁拆十座庙，不毁一门亲。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家庭毁在你的手里吗？
1: 你胡说八道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2: 你帮忙劝劝嘛！
1: 我劝什么劝？我劝人家也得听啊！
2: 你不劝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听呢？ 爸，你有这个实力，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如果他们俩离婚了，你就是帮凶。
1: 你什么歪理啊！你少 PUA
2: 你爹啊！好，那别的不说了，小霍是个优秀学生吧？你就算因为这个，你也得帮帮他吧。万一以后他因为他爸妈离婚的这个事儿从此一蹶不振了，那这个国家他就缺少了一个得力干将、优秀人才啊！
1: 刘国宁。 平时看着不着调，关键时候能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还是可以肯定的。
2: 男人嘛，关键时刻就得有种。
1: 但是，这事儿爸不能答应你啊。首先，我们不知道佳玉的父母为什么离婚，在不了解情况的状况下，啊，盲目的去劝和，很可能适得其反。
2: 那我都答应人小霍了呀，
1: 有可能会把矛盾推向更极端。 想过没有？
2: 爸，我求求您了，行吗？你就帮个忙嘛。
1: 这事儿不要再说了啊！你赶紧出去吧，爸还忙着呢。

两口子，为什么？

0: 行，你有地址吗？
1: 我呀，
2: 啊，叫我啥事儿？
3: 刘国宁，我能信任你吗？
2: 哎呀，那当然可以了，那谁不知道宁哥最讲义气？说吧，啥事儿？叫我帮你骑马啊？
3: 你能严肃点吗？
2: 说吧，啥事儿？
3: 这个被我换成了饮料，我决定喝了它。
2: 喝了它？
3: 我叫你来就是让你看着我，我喝了它，你马上帮我打120。
2: 为啥呀？你图啥呀？
3: 这样我就会去医院，然后我爸妈可能会因为紧张害怕就离不成婚了。
2: 别霍，你这，他们以为你真喝了洗涤灵，医生给你洗胃多遭罪呀。
3: 放心吧，我查过了，洗胃除了难受点，不会出大问题的。
2: 小问题也不行。肯定有别的办法了，你
3: 别劝我了，现在这就是唯一的办法。
2: 瞎说，这肯定还有别的办法的。
3: 别磨磨唧唧了，又不是真的，你帮不帮？不帮我找大白。
2: 他敢过来帮你，我打碎他的腿！我，你说我办事不靠谱还幼稚？你办这事不幼稚啊，靠谱啊！办法有很多，路到山前必有船。哎呀，你都给我气糊涂了，你为啥要这么骗他们呢？
3: 因为我害怕，我不想和弟弟成为没有爸妈的孩子。

0: 你想没想过他们得多担心啊？喂，爸。
1: 佳欣，佳欣跟你在一起吗？没有啊，怎么了？
2: 他用过不知道谁的号，给我发了个短信，说他要去找妈妈，他要干什么？你快回家看看他在不在家。
0: 哦，好。
1: 咋了？
3: 我弟可能不见了。啊？
0: 孙佳欣，坏了，咋了？他把钱都给拿走了。那咋办啊？
4: 找到了吗？
3: 没有，他把钱都给拿走了。哎，思雅，佳欣在家没？没在家。
0: 你在哪儿呢？我在路上往家赶呢。儿子去我单位干什么？我哪知道啊？今天早上起来就无精打采的，是不是知道你办完事儿就要回去啊？他好像还说什么去单位找你，好像要阻止你什么的。对了，思雅，你现在别往家走了，你赶紧回单位去单位等着他。
5: 我现在就回单位啊。
6: 师傅，麻烦掉头，咱们回地质学院。
5: 好嘞，下一个路口等。
0: 快点啊，谢谢。
3: 你们看看这个电话号码，你们认识吗？
0: 这不是楼上酸豆的号码吗？他俩在一块儿。
7: 啥时候啊？来了！

0: 你跟我说实话，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我真不知道啊。
2: 哎，不对，唐透不是陪着嘉欣找妈妈吗？啊，他妈妈在哪个单位上班？
3: 他妈妈在地质学院。
2: 那怎么手表定位往反方向了？
3: 不会出事吧？
0: 这是奔地质局的方向。
3: 不是，他妈妈在地质学院上班，他奔地质局去干什么？
4: 孩子们弄错
2: 了。那赶紧去追吧。
5: 对对对，你赶紧去开车去。
0: 行行行，我开车。
5: 走走走，
2: 赶紧。
4: 刘火宁，你在家等着。
6: 喂，什么？他们去地质局？
3: 对，现在定位显示他们正在往地质局去呢。你先别着急，我们正按照路线追呢。
7: 王艳姐姐，你先在单位等会儿。
6: 好好好。
8: 下一站齐家浦站，请下车的乘客做好准备。
9: 大家一起碰到站了，
8: 后门移动。
9: 碰到了。
2: 谁家的孩子？哎呦，小朋友，没事吧？怎么没信号了？
0: 啊？哎呀，
5: 会不会唐诺的手表没电了？
3: 刘老师，能再快点吗？
6: 孩子不会出事了吧？
5: 别急，别急啊！
4: 最后位置显示在什么地方？
2: 我看看啊，在齐家府公交换乘站。
4: 行，咱们先奔那儿。
10: 怎么了，小朋友？
9: 你们迷路了？我接你们的电话，你们可以打开吗？
10: 可以。你们记得号码吗？我给你们拨。
9: 欣，妈妈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6: 喂，你好，嘉欣，你在哪呢？嘉欣，你要急死妈妈呀！
3: 嘉欣为什么弄这出啊？
11: 你为什么要和妈妈离婚？

0: 能离婚。
1: 不离婚，你们跑民政局干嘛？
2: 明天务必去一趟民政局，赶紧把咱俩这事儿解决了，早解决早踏实。
3: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这么仔细一个人，怎么这结婚证明还能搞错呢？
0: 那是我搞错的吗？那是我自己往上添的呀，那谁知道就多了一个点儿啊。再说结婚证这个东西，谁没事拿出来翻呢？要不说我填登记表，我还不知道呢。结婚这么多年，把我名孙万成打成孙方成。
3: 那这么说，这些年我嫁的压根不是你，是一个叫孙方成的。
0: 别在我伤口上再撒盐了啊！
3: 好好好，
0: 就这名弄得我老闹心了。
4: 这结婚证上的名字还能打错？
5: 是，你说这都这么小的概率就让我们给摊上了。
6: 这么多年你们都没发现，
5: 就多一个小点儿，都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谁没事拿着结婚证走翻呢？
4: 哎，老公，咱俩回去也看看，看咱俩有没有打错。
6: 咱们那没错。哦，看看看，回去看。
7: 吓死我了，我离婚证可千万别错了
1: 啊。那你们怎么不跟我们说呀？
5: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跟你们说什么呀？就偷摸改回来不就完了吗？哎，
8: 范成，儿子在地质局路口啊。
5: 地质局。

0: 家以后我再收拾你。
1: 你怎么罚我都行，你别说嘉欣，他挺可怜的，是我伺候他来的。
2: 我说人家干什么呀？我说你呢。
3: 嘉欣，昨天晚上那个事儿啊，是你姐姐听差了。
0: 对，是我听差了。
4: 你说你这孩子，你每天脑袋瓜里都想些什么呀？我跟你爸什么事儿都没有，闹什么离婚？再说了，你们什么时候看过我们吵架？
3: 就是啊，你们俩什么时候见过我跟你妈妈红过脸？
4: 我跟你们说啊，
5: 这些孩子，
4: 就算咱家真有什么事儿。你们都作为这个家庭的一份子，还都那么懂事儿，我们怎么可能不跟你们商量？
3: 就是。
6: 我还以为妈妈我不回家，所以爸爸妈妈不好的，而且妈妈这次回来的时候，爸爸也没有很开心。啊？
3: 我开心呢，我怎么？他其实是这样，就是大人有的时候开心和不开心不一定表现在脸上。
5: 嘉欣爸爸，哎，咱别在这路边聊了，咱回家去，好吧？
3: 辛苦了，给各位添麻烦了。哎呀，
0: 没事儿就行了。
3: 那个我们这人多，车也坐不下，那你们回去，我们叫个车。正好我们陪陪孩子，
5: 叫车回家说。
4: 不好意思啊，大家
3: 谢谢刘老师，
7: 孩子找着最重要。
3: 好，谢谢，
7: 没事，回见啊。
3: 辛苦了，跟着着急。
7: 上车，
0: 好嘞，
3: 辛苦了，辛苦了，
0: 快上车，
7: 没事，
0: 你快赶紧上车，
4: 没事吧？你别哭了啊，没事了。
8: 哎呀，今天这事儿虽然是个乌龙，但是我也不得不反思一下，我忽略了一个问题。他们就算再懂事了，也还是个孩子。
3: 是啊，
8: 老孙，我实在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也不是个好妻子。
3: 责任也不都在你那儿，我被公司裁员，全靠你撑起这个家的担子。
9: 孙佳欣，你长本事了是吧？你敢撺掇人家唐豆一起离家出走？
6: 姐，我们没出走。
9: 你变聪明了，这招高啊。

0: 谁给你出的主意？
1: 啊？
0: 离家出走，假装失踪。
1: 妙。
0: 马子恒的主意吧？
1: 才不是他呢，是我的自己的主意。
0: 你的主意？你有那智商？
1: 真的？我不信你去问吗？马子恒。
0: 不错不错。但是。
1: 还有但是，
0: 做这件事之前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1: 姐，这就是个意外，你信吗？
0: 意外？我就说了，你怎么有这么高的智商？
1: 姐，你说这真的是我们听错吗？
0: 可能是吧。
2: 你说夫妻之间老是这么长期异地的，你在孩子心里终究是个不稳定的信号。孩子越懂事，说明什么？说明父母在教育上有亏欠。
0: 他俩太懂事了，他越懂事我就越心疼，我越心疼我就越愧疚。
3: 别这么说，
2: 昨天我直接给廖主任打了个电话，我说这组数据勘测计算完，我要申请调回院里任职。
3: 真的？那廖主任怎么说？
2: 他要考虑一下。
3: 好。
2: 也让我考虑一下。
3: 好，挺好的。
2: 要是回来任职，肯定没有在一线勘探赚的那么多。
3: 没关系啊，我再多加加班，我觉得没问题的。
2: 我真的想好好陪陪孩子。
4: 您说说，
2: 这一转眼都长这么大了。佳玉12岁了，再有6年上大学就独立了。我现在要再不珍惜，就真的没机会了。
3: 转眼就过去了。
2: 我想好了，廖主任要是不同意，我就辞职。
3: 不好吧？你们这个行业本来专业技术人员就缺，你这一辞职，
2: 本来也很犹豫的。我多喜欢这个工作，你知道？
3: 我知道。
2: 但是我衡量了一下，我现在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
3: 我们一起努力，把这个家撑起来。
5: 佳玉、佳欣，过来。佳玉，今天妈妈要批评你两句啊。
0: 啊，离家出走不是我的主意。
2: 我知道不是这事儿。我听说你为了阻止我们离婚竟然想伤害自己的身体。
0: 这
2: 孙佳玉，你是妈妈怀胎10月生下来的，任何时候我都不允许你做出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明白吗？
0: 明白了，对不起妈妈，我下次再也不敢。
2: 爸爸妈妈做的也不好，不应该让你们误会。
3: 记住妈妈刚才说的话啊，但是爸爸要纠正一点，你不是妈妈怀胎10个月生下来的，差3天10个月，对吧？
2: 哎，咱们要不让爸爸请客吧？你想玩什么？想看电影还是想去游乐场？
1: 都想去，
0: 都想去。
3: 在去之前，咱们全家一起先吃顿大餐，怎么样？哎呦，
2: 可以呀，老师，出血了，可以。
3: 回家吃大餐啊！
2: 什么呀？怎么可能？
3: 家里还有剩菜呢。
2: 那你自己留着吃，
3: 我们爱吃。
2: 哎，我不爱吃啊！我要吃大餐。
0: 妈妈，我错了。
6: 认错态度倒挺诚恳的。每次犯错都很积极是吗？
0: 妈妈，我知道我不应该陪着嘉欣去找他的爸爸妈妈，或者事前应该先跟他人说一声。
7: 你既然知道，你为什么犯这样的错误？为什么？第几次了？
8: 之前陪着刘国宝上山了，把大家都急坏了，你这次还敢这么干是吗？马子恒，我前面跟你说过了，你这次还是不听话，
7: 一次又一次，你这次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了，妈妈怎么办？你说话呀，哭什么哭？有脸哭呢？你不是很有理吗？
0: 妈妈，如果

0: 我说说我真实的想法感受，别生气好吗？
1: 你先说吧，说出来我再决定生气不生气。

0: 天你回来跟我说我们要搬家了，从那天以后我就没有办法了。
1: 在你心里面，你是希望爸爸妈妈复婚的，对吗？
0: 我希望爸爸能复婚，是希望你能快乐。但是如果复婚这件事儿让妈妈不那么快乐，不那么幸福的话，我也会理解的。
1: 那你觉得现在妈妈幸福吗？
0: 妈妈，这次爸爸回天津，我知道你心里很生气也很难过，但是你再难过也不愿意表现出来。其实在这之前，我觉得你们应该是要复婚的，但是爸爸到现在还没支棱起来，这妈妈特别没有安全感，而且妈妈被伤过一次，对复婚的事情有恐惧。我希望妈妈是快乐的，在你快乐的基础上再去做选择，不要因为我勉强答应爸爸，最后又不甘心。这就是我的真实想法。
1: 对不起啊，儿子，妈妈之前不太了解状况。妈妈有你就是最快乐的。
2: 姐姐，我给你跟豆儿买了你们爱喝那牛奶哈，回头送到了记得抓紧喝，别过期了。还有日用品什么的，下午应该也送到了，记得收啊。
3: 哎，你要不要每次当着我的面都这么殷勤啊？
2: 我给我老婆孩子买东西，什么叫殷勤啊？当不到你面我也这样。
3: 说正经的，签我公司这事儿你定不定？
2: 你总部在杭州，我得再考虑考虑。
3: 你还考虑什么呀？
2: 等会儿我还得给他们俩买点水果。
4: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今天上午多项重磅政策同时推出，加大货币政策调控强度，进一步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在国新办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央行主要负责人介绍，近期将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向金融市场提供长期流动性。
5: 我想问一下，你说的那个投资，
4: 降低中央银行政策利率，
5: 它多长时间连本带利的能回来吗？
4: 下调0.2个百分点。
6: 嗯，糖豆妈妈，这个吧，其实很快的，大概也就是3-5个月的时间。糖豆妈妈，你这是还没考虑好啊？
7: 我这边想投20万。
6: 哎呀，糖豆妈妈，你太给力了，你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啊！
7: 前提是这个本儿啊，一定得回来啊。这是我给糖豆存的钱，可是我们全家的底儿了。
6: 糖豆妈妈，你放心吧，咱们这个呀是有正规合同的。

0: 雨轩妈妈，跟您说一下啊，我也想投点，但是呢，我还得跟我们家老徐再商量一下。
1: 就是说那个投我们肯定是投了啊，就投多少的问题，所以呢，那个，你把那个份额呀给我们留一下啊。
2: 现在知道着急了。
3: 放心吧，梦阳妈妈，没问题啊。
0: 我问一下啊，你们这个家棒有没有什么门槛限制啊？
4: 啊，就是说，必须得多少钱以上才可以？
3: 飞鸿妈，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咱们这个投资啊，没有什么上限和下限。
0: 你手上富余的钱多呢，你就多投点。你要是少呢，就少拿点。
3: 主要啊，就是我们同学之间关系好，人家呢让咱挣钱的同时，自己也能收个手续费，这不是双赢吗？就这么简单。
4: 那成，那这样吧，我回头跟我们家老姜商量商量，

0: 那个，毕竟是血汗钱，拿出来也挺心疼的。我看看吧，我看看我能拿出来多少。那个，回头啊，回头咱约着见面再聊，好吧？哥哥，
1: 院子里的垃圾袋里我看过了，确实有烟头。
2: 他最近怎么回事？老抽烟。
1: 昨天晚上我下楼拿牛奶，又看见他在喝闷酒。
0: 他这两天总是一个人偷偷在楼底下喝闷酒吗？
1: 妈妈照顾17岁后，他就会悄悄溜到楼下喝闷酒。
0: 行，我知道了，这事儿你先别给婷婷说。
3: 把钱全赔进去，把公司掏空了，这把可能就没法再翻身了。我把房子、车、股票都卖了，再跟朋友借点，看看能凑多少。
4: 这叫什么事儿？
3: 没办法，谁让赶上这事儿了？
4: 行吧。
5: 那去看看外债还有多少，能收回来一点是一点呗。去吧。行，那我先过去了。哎，
0: 15。陈叔，爸，你就跟我说实话，公司是不是遇到什么事儿了？
3: 什么事儿都没有，爸跟你说的都是实话。
0: 没事儿，你卖车卖股票，还要借钱。
3: 不想要了，我就给他卖了呗。我16岁了，不是3岁小孩了。不是，所有开公司的人，资金上都会周转的时候遇到问题，爸也遇到了，小问题。
0: 小问题，
3: 到底怎么了？我主要是怕你婷宜担心。你说这么小的事儿。 我让他知道了，他肯定就心慌了，把事情搞大了怎么办？他还照顾着17呢，不能让他分心，不是？你呢？安心毕业，然后爸呢送你出国读书，其他事儿不用你管，不用你操心。
6: 爸，
3: 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你别操心了，这可是咱俩的约定啊，男子汉的约定，帮我保守秘密，听了没有？
7: 您好，这是您的蛋糕，这是您的，谢谢。您的，慢点。谢谢。
8: 于轩妈妈，我们两口子商量了一下啊，我们家决定50万。
7: 就是那个，说，嗨，梦瑶妈妈。
8: 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嘛，没事儿。就是，我们能不能见见你那同学呀？哎，
7: 对，我们想跟人家见个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那你们得去天津。
8: 行啊，你去天津的时候，你叫上我俩。
6: 对对对，给我们打个招呼，我们一起去。
8: 对对对对对。
7: 我不去。
8: 哎呀妈，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们都不见个面？
7: 对呀，又来回传真的合同啊。
6: 这签了合同，还有什么好怕的？可是我们没见过这个人啊。你们要是有什么
7: 顾虑的话，这个投资也可以不做的。<笑>
6: 我们有什么顾虑啊？是不是？
9: 没顾虑，
6: 没顾虑啊！
7: 相信你。
6: 对对对对对，那就是那个合同，最后能不能给我们一份啊？
7: 瞧你们这话说的。
6: 你们投多少，这合同也得由你们一份呀。也行哈，有合同就行。那个，于仙吧，就是我们这个家庭啊，你也知道情况，就只能投5万。你说少不少啊？
7: 嗨，这投多投少啊，都是凭你自己。我就是个搭桥的。
6: 也行啊，当然啦，行，
7: 那我们就回去准备钱，给你打过去。
6: 对，我们回去准备准备啊。我10万，
7: 佳瑞妈妈20，糖豆妈妈20，再加上你俩的15，一共是65。行嘞，我这就给我姐妹打电话，让她准备合同。

0: 哎，对了，对了，那个咱们什么时候就多长时间能上市啊？这个事儿，
1: 最慢年底吧。
2: 年底，
1: 回头转过年来啊，你们就坐等数钱吧。
2: 年底，年底挺快呀、
0: 啊。最慢年底。哎，
2: 那我们不得敬一个呀？
0: 敬。
2: 啊，哎，没有酒啊，我们用咖啡敬一个，好不好？
0: 哎，对，
2: 行，敬贾维辉主任，
1: 干杯！哎，
3: 谢谢。
4: 哎，你刚才那曲儿叫啥名？还怪好听的。
5: 克罗地亚狂想曲。
4: 哎，明天教我。
5: 可以 ，OK。十五，看我的新钢琴谱怎么样？
4: 新时代的陌生。
5: 陌生。
4: 莫扎特大师。
5: 莫扎特是姓，全名是。沃尔夫冈·阿马迪乌斯·莫扎特，
4: 我这不是为了显得您有文化吗？哎，十五，你这是怎么了？黑着张脸给谁看呢？
6: 同学，我们要安静一下。我们都知道，这个学期我们要将迎来我们学校的毕业典礼。通过去选跟复学，是我们杨十五、还有玛丽、还有张佳期了，他们的乐器合奏成功突围。我们应该得要恭喜他们。你们藏之后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讲一讲，老师很期待看到你们的精彩的表演。
4: 好的，老师。
5: Thank you, teacher.
6: 树，
7: 接下来一定要好好跑一练啊。
8: 对不起，老师，我可能没有精力去参加彩排了。或许毕业典礼我也参加不了了啊！
9: 因为明天呢，我们是各个拳馆的这个联合考级汇报，所以人肯定特别多，也会特别乱。大家到时候一定那个控制好时间，就麻烦各位教练啊，通知这个考级的家长一定要遵守时间啊。另外那个豆包妈妈在吗？
10: 在呢，在呢。
9: 啊，明天啊，我们的那个餐车和水差不多应该是10:30到。
11: 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蹲
10: 宝，东西收拾完了吗？我妈妈都帮我收拾完了，而且还带我出去玩了一圈。
11: 喂，
12: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也有妈妈，
9: 谢谢啊。
12: 妈妈，明天我还用带水壶吗？
9: 啊，不用不用。那个，你现在别跟我说话啊，妈妈现在打电话呢啊。
12: 妈妈，我要和你说话。
9: 不好意思啊，那个各位，我等一下再打过去啊。
12: 妈妈，
9: 怎么啦？
12: 妈妈，我要你帮我收拾东西。
9: 不是，我现在在顺所有的流程，让爸爸给你收拾又怎么了呢？
12: 爸爸在开电话会呢。妈妈，你每次都是这样，什么事都让我找爸爸帮忙。你可以为了所有人考级的事吗？你也可以为了嘉欣爸爸妈妈离婚的事吗？你就不能为了我的事忙吗？
9: 不，别动。我这不就是在为你的事儿忙吗？
12: 没有为了我，就是为了你自己。我的需求你知道吗？我说了很多次，不需要你帮我做这么多，只要当天演出的时候你去看我就行了，然后过程中陪我一起准备。但是过程中你一直在忽略我，说什么你也不听，你只在乎这个演出是不是你办好的，你自私。
9: 哎，你干什么呀你？
12: 我不送你了，我要收回我的礼物。
9: 你怎么这么任性啊？啊？
13: 怎么又啊？冲孩子喊什么呢？啊？
9: 哎，你说说我这忙前忙后的，我都为了谁啊？我都为了他，他怎么那么不知好歹啊？那说话怎么这个样啊？现在？
14: 妈，说句公道话，你这次确实有点忽略我妹的需求了。
13: 不是，你老觉着孩子跟你疏离，这孩子来找你来了，你还往外推？
9: 我什么时候往外推了？啊？那你说我做这些事都是为了谁呀、啊？行，你们谁爱做谁做吧啊，我不管了我，真的是，是，
13: 干嘛呢？怎么回事啊？喂。

啊，对，国宝妈妈这个有点急事儿，教练是吧？您有什么事儿啊？啊，你稍等啊，啊，好，我让他查一查，给一会儿给您回过去啊。

0: 佳玉，
1: 您没事吧？
0: 没事没事，我就在这透个气。回家吧回家吧，快快点回家吧啊！
1: 阿姨再见。哎，
2: 我妹给她气的，我妹这不才学到考级嘛，然后我妈为了我妹有面子，哎，就自告奋勇的去组织人，这不全部的担子就落我妈身上了吗？然后我妈就每天都非常忙，没有时间管我妹。然后吧，我妹就觉得我妈对外人好而不重视她，刚才他俩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哎呀，我和我爸这不搁这周旋吗？
3: 你有没有想过？静涵一直是希望我们需要他，而不是告诉他不用这份需要。

0: 好好爱妈妈。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和国宝。
1: 什么破狗集，我还不去了。

0: 国宝，国宝，你明天演出什么时候啊？
1: 明天演出到底是几点呀？
2: 你们怎么知道我明天要去演出的？
1: 金阿姨说你明天的演出很重要，希望我们都能给你到场加油。
0: 对啊，金阿姨还让我们给你准备你喜欢的礼物呢，但是买单全是你妈妈。
3: 哇，国宝，你妈妈对你可真好。
2: 啊？
3: 刘国宝，刚刚我姐看到你妈妈在楼下哭，好难过的，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
4: 刘国宝，
2: 爸爸，
4: 来，虎妞儿来，我要跟你们两个说件事情啊。爸爸刚才在妈妈的手机上看到的内容，你们想知道是什么吗？
2: 想知道是什么？
4: 爸爸很惭愧，也是刚知道，妈妈被公司通知裁员了。他为了不让我们担心，就一直没告诉我们。但是他心里边一定很难受啊。
2: 那妈妈还看起来每天都很开心。
4: 那是因为他不想让我们担心啊。还有就是想给你一场完美的演出啊。我们刚才说的话啊，可能伤害到妈妈了。
2: 啊，那该怎么办啊？爸爸，我不该认真对妈妈说那些话。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5: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优萃有机，
7: 一口鲜甜。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3: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

0: 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

0: 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羊人问题，只有你美可以。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5: 美军以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6: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7: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6: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8: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9: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10: 主席，你下决心了？
6: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了就空话吗？
10: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11: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10: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那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6: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10: 我觉得可以打。
6: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10: 有。

0: 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飞机绕来绕去的，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2: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
1: 王林，我们这儿都是海盗，赶紧冲！
2: 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亚路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

0: 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1: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2: 保卫天空，夺回制空权。
3: 报告，
4: 美国轰炸集群和护航集群已经起飞。
3: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启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告诉刘震。
1: 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主席的意思，
2: 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
1: 全国各地啊，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 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3: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笑>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
4: 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同志们，依我看呐，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5: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0: 美军有多少架？
5: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6: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7: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各组注意，发生冲击！志愿军空军第30第9团1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 与美军空战8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谢谢空军同志们。Said
8: that we have suffered a huge loss. So, can you tell us a specific number?
9: We're still calculating the specific numbers, and we'll release them when the time is right.
10: 美军最近从国内充实了一批经验丰富的飞行员，有些是王牌，有些甚至是双料王牌。

0: 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1: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0: 我们刚才说的话，可能伤害到妈妈了。那该怎么办啊，爸爸？我不敢用针对妈妈说那些话。
1: 给朱教练给妈妈的语音，你们想听吗？
2: 我想听，爸爸。
3: 我不该跟妈妈发脾气。
0: 妈妈顶着这么大的压力，都想给你一场完美的演出，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配合妈妈，完成一场完美的演出呢？啊，还有，妈妈被裁员的事儿，我们就当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愿意说的时候，她就会说的。哦，
1: 我知道了，爸爸，我一定要好好配合妈妈，不能让妈妈再伤心下去。
4: 妈妈，妈妈，你快回复信息呀！我城管的同学妈妈们都在问你明天的流程，没有你，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呀！
5: 对呀，妈，你赶紧的吧！你不在这群里全都乱套了，你看这米粥和吃的这放在哪儿啊？
4: 哎，妈妈，你就快回复信息嘛，没有你都乱了。
6: 媳妇儿乱套了。朱教练来电话说了，要增加几个名额，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增加，往哪排呢？你看这媳妇儿，没你，他们天都要塌下来了，一个个都急坏了。
4: 你看他们都算问这个，算到了这个谁来接呀？还有这个道服什么时候换？这些套具有没有规定的点到？
7: 那个各位不好意思啊，我刚才临时出去处理点事儿，是这样的，明天我们的餐车和水啊大概是10:30到，这个事儿呢归这个豆包妈妈管，但是我们现在需要一位男家长来搭把手，瑞瑞爸爸，你的时间可以吗？
0: 必须可以啊。
7: 去。朱教练，你刚才是问说这个后面的考生的事儿是吧？是这样啊，我现在啊实在没法往前提了。

0: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流程全部都已经确认好了，只能排在最后，也麻烦你跟那些考生的家长们说一下，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啊，谢谢。
1: 妈妈，你好厉害啊，这个活动能不能带我一起办？我也想学习如何办好一场活动。
2: 对啊，妈，我也想要。你看，我虽然没有钱，但我可以出力啊。
1: 我也一起啊。啊，
3: 我们家这个集体不能散哦。
1: 对呀，散了。
0: 好，我宣布啊，明天早上我们8点准时出发。刘国宝，你把你参赛的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啊。
1: 是。
0: 明天你负责给你宝贝女儿换道服。果宁，你去看台先提前站好3个位置，我们忙完了呢就去找你，我们在观众席给你妹妹加油。
4: 收到。
0: 好了，都起忙吧。
5: 我从来不觉得妈妈会需要我们，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妈就是那个3头6臂战无不胜的超人，但是今天我突然发现她很脆弱，也需要我们的保护，所以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表达对妈妈的爱，那就请说我需要你，老妈。
6: 郭宝妈，啊，加餐跟饮料到了。
3: 哦，你看这就可以啊。
0: 哎，老公，啊，加餐饮料帮我接一下啊。
6: 哦，这边这边这边。
0: 裁判，你看一下啊，这是今天的那个对阵表。
7: 郭宝妈妈，
0: 然后啊，
7: 那个考级的老师到了，我先去招呼一下。嗯，这边就麻烦您了。
0: 没问题，你去吧，你去吧。
7: 有事找蔡教练啊。
0: 好好好。

0: 上台别紧张，就像平常训练一样，好不好？啊！大点声！
1: 哎，周教练，周教练，我那边刚安排的都已经安排好了，你看还有什么事儿吗？哎呀，
0: 戴总啊，这次真是多亏了您呢。
1: 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去看台上看我闺女比赛了。
0: 行，没问题，辛苦您了。哎，
1: 没事没事，哎、
0: 好，
1: 走了。哎，
0: 下面有请24号刘国宝，参考级别为蓝带。

0: 闺女，上场表现的不错啊，这一次好好表现。哇，
1: 老妹儿，你进来干嘛啊？更衣室不就我老妹儿一个吗？妹儿啊，哥传授你一些实战经验。
2: 什么经验？
1: 哥教你的吧，就是用气势镇住他，懂吗？不要怕，因为你怕他，他也怕你，知道吗？哦。所以你就要一声大吼啊，然后趁其不备，一招制敌，懂了吗？
2: 神经病啊你！
3: 你看，爸都被吓到了，至少肯定好用。他被唬住了之后吧，你就突然出手，气势压人。还有，老妹儿，甭管对手是谁，就四个字，干就完了，知道吗？好
4: 嘞。
3: 嗯嗯。爸跟你说啊，一会儿要真打不过，你就跑，知道吗？你跑了最快，谁都追不上，绕不圈。
5: 下面有请实战最后一组选手，后24号刘国宝。
3: 秤25号向他

0: 什么情况？男的，各位，都是明明都是男的呀。今天有一些临时，是一个年龄段的吧？
1: 不好的学员，
2: 不是，
1: 所以没有办法安排特别仔细。其实啊，实战只不过是考级内容中的一个环节。当然，如果选手觉得有压力，咱们可以换人。
3: 刘国宝，你想换人吗？
4: 那就这样吧，
5: 他怎么不换呀？他为什么不换呀？
1: 那我们实战继续进行，
6: 我们实战输就算了吧。
4: 我怎么知道？
5: 不，
4: 不打，
5: 准备，
4: 坐下，
1: 给坐。

0: 别动！你别动！你干嘛呢？这怎么干？
1: 你
0: 瞎闹啊！那么大一块头的男孩子跟我闺女打，
1: 啥玩意儿？
0: 这能打得过呀？

要怕你啊，因为你怕他，他也怕你，所以你就要一声大吼啊，要趁其不备，一招制敌，甭管对手是谁，干就完了。

全世界最好的爸爸妈妈和哥哥。我的妈妈每天都很忙，但是她愿意为了我抽出时间来组织这次演出。

0: 昨天的演出啊，真是太成功了，媳妇儿，也就是你了，哥我肯定弄不出来。
1: 嗯，
2: 你真的这么觉着吗？
0: 当然了，啊，
2: 国宝、果宁，
1: 嗯，
2: 你们觉得好吗？
3: 好呀，我也很好。我现在就用什么呢？随着大家专门叫我，那就更好了。
0: 嗯，
4: 宗远吧，我是发现我一天都离不开您了。哎，要不以后您就辞职回来照顾我们呗？
2: 嗯，你们真的这么想？
3: 嗯，
4: 对呀嘛，主要我们之前吧，觉得您一直在外面工作非常辛苦。
3: 嗯，
4: 这半年来吧，您慢慢的这个回归家庭吧，你给我们两个小孩治的。教育的非常非常好，我都觉得您是教育专家了。
2: 假如啊，我是说假如，我要是被优化了，怎么办呢？
3: 妈妈优化了就回来呗，当妈妈也一样很有成就啊。虽然我和哥哥现在不会为妈妈发工资。但是我和哥哥长大以后会赚很多的钱给妈妈花。
0: 孝顺，
4: 对呀，财源不丢人。
2: 哼，
0: 爸，
2: 你们早就知道了是吧？啊，还在这演戏呢？他才多大，他知道什么叫优化呀？
4: 妈，我们主要是担心您的面子问题。但是妈，请您相信。对我们来说，您真的非常的重要。裁员不可怕，你看，你有我们两个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还有我爸这样的一个大宝，其他的都是浮云。
2: 老公，你怎么想？
0: 媳妇儿，丈夫你说吧啊，不用担任何的心，不要有压力，也不能委屈到自己。我就觉得你们那什么破公司啊。这么优秀的销售人才优化了，什么眼光？告诉你，不是他优化咱，是咱优化了他，咱还不干。不要担心，我养家有压力啊。你老公现在有这个能力啊。那朱总前一段时间就邀请我做他的合伙人呢，我没答应他。我要答应了，分分钟就是公司的董事。你放心。
5: 等会儿。
0: 啊。
5: 朱总找你做合伙人，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我不是没有经营过公司吗？我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再者说了，我那会儿答应了全力支持你的事业发展，我冷不丁说我要出去干事业，这不是出尔反尔吗？哎
5: 呀，你在外边事业有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我
0: 真的，
2: 其实这段时间吧，我压力真的是挺大的。公司裁员我也不敢告诉你。
5: 我有的时候吧就真想我拿着赔偿金一走了之得了，我回了家好好的调整调整，等我调整好了，我还有别的新的机会吗？
2: 可我一直下不了这个决心，就是觉得你的工作不够稳定，我不想给你那么大的压力。
0: 咱俩这干嘛呢？麻烦大郎两头害怕呀。
2: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无私了？
0: 太想了对方。媳妇儿，我觉得你想的是对的，啊，赔偿金一拿，先回家，好好的调整休养一段时间，是吧？我可以答应朱总做他的合伙人，做公司董事。
2: 对，我觉得不。

0: 用犹豫，再换种角度，也许就是不一样的人生呢。
1: 那我这就给朱总打个电话，我答应他了啊。
0: 哎，刘向上，你等会儿，你是不是早就想做合伙人啊？哎呀，
1: 这谁不想自己事业飞黄腾达？我也想有自己人生高光时刻。

0: 刘总，刘副总裁。
1: 哎，朱总，以后还是叫我老刘或者刘老师。
0: 不习惯是吧？刘老师，开会了。
1: 走，
0: 走走走走走。
2: 国民国宝，快点出来吃早饭啦！
3: 哦，来啦！妈妈，你要送我上学了吗？
2: 对呀、啊。今天妈妈送你上学，所以别再拖沓，别迟到啊！耶，
3: 好的，是妈妈送我喽。
4: 哎，妈，你也顺路送送我呗。自从我二年级以来，你就没有再接送过我上大学了。
2: 行，今天顺道送送你啊。
3: 嗯，大孩子，妈让我撒娇，羞羞。
4: 你懂什么？那叫情怀。
3: 嗯。哎，妈妈，你这话小了。嗯，小学。
2: 喂，赵哥啊，怎么啦？
5: 戴总啊，您什么时候过来？这两天都愁死我了，这个问题得赶紧解决啊。
2: 您先别急啊，我先把孩子送到学校，然后回来我就去陪您解决问题啊。
5: 哎呦，还是戴总靠谱啊。要不这样，咱们下届业委会主任我就推荐您吧。
2: 哎，别，我还是配合您的工作吧。行，那一会儿见啊。哎，好，拜拜。来来来来来，快点吃饭啊，今天不许迟到，快点，赶紧吃。

0: 喂，
1: 姐姐，你让我问那事儿，我找我一天津的哥们打听了，给了我第一手消息，绝对靠谱。那蓝孔雀电动车厂上市的事儿是真的，但是认购原始股这事儿压根儿就是扯淡。确切的说，那小子他爸是副厂长，他就利用这个身份四处诈骗。你是不知道，那小子在天津那二代圈里是出了名的败家子儿，
2: 娶了一媳妇儿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这夫妻俩从来不上班，天天就是花钱，没钱了就找老头要了，不给就闹。后来老头急眼了，把这俩货直接扫地出门了，一分都不再给了。但是这两口子吧，平时大手大脚惯了，不上班开销又大，怎么办呢？从父母那儿捞不到油水，就开始盯上身边的人了，
1: 利用他把工厂上市这个事儿大做文章，到处跟人说自己能买到原始股，好多人都受骗了，给他俩投钱了。到派出所一报案，你猜怎么着？受害的全是他们俩的熟人，你说缺德不缺德？姐姐，怎么不说话了？
2: 你不会也投钱了吧？

0: 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1: 高月雪妈妈失踪了。

0: 你是，你也被骗了。我让静姐来的，我得找个主心骨，不然我怕我搂不住我这脾气。
1: 难道不在这说着也没用的吗？到底找没找着高宇轩妈妈呀？啊！哎呀，哎呀，我的天哪！
2: 有事儿说事儿，别在这鬼哭狼嚎的。
0: 就是你别哭了，你这一哭，整的我也想哭。哎，
1: 那个。大家都先冷静一下啊，现在是这样啊，我们用了很多的方法去联系高宇轩他妈，但是确实是没联系上，而且现在不光高宇轩他妈联系不上，连他爸现在也找不着了啊。
2: 我们给牙科医院也打了电话，说他爸爸也请假了。
0: 哎呀，这可咋办呀？50000块呀，我们家老姜得送多少外卖？我那小破店我得卖。

0: 花才能买回来5万块呀、
1: 啊。你说我们两口子啊，都是上班族，攒这点钱都不容易呀、啊。房贷还没还完，我们家梦瑶还有好多补习班。哎呦，你说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2: 哎呀，行了，你别在这说这些废话没用的了。你现在能不能想想办法怎么找人啊？
1: 你冲着我喊什么呀？啊，你们一个一个的财大气粗的，这点钱你们可以不在意，那我们两家的不一样呀。
2: 谁财大气粗啊？谁钱不是血汗钱呢？啊，你别坐着说话不腰疼好吗？
1: 我是坐着说话不腰疼，但话说回来啊，这事儿不是一开始你引着头去往里带钱，我们俩能跟着你家棒吗？是不是？
2: 什么意思呀？你现在赖我是吗？
0: 本来就是你先带的头，不是你领头，那我们能跟着？我跟你说，我都怀疑你是他们的托，你知道吗？
2: 你说话注意点。哎哎哎！我告诉你啊，
0: 实话
2: 拿出来就对了，要不然我告你诽谤。
0: 你诽谤什么？哎呀，
3: 让我他下来都说什么？共产党，你看看让人看了多笑话人啊！
4: 不是我说，在座各位除静姐以外，谁没被骗呀？我们就别自相残杀了。哎，
3: 大家都互相理解一下啊！我知道这受了骗，谁心里不都不好受吗？现在最重要的是先找到人，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5: 妈，哎呀，别抠了！哎，慢点，慢点，哎。啊，还难受吗？啊！你没看这几个老小子溜咱们玩呢？不提借钱的事儿，一直让你喝，大不了这钱咱不借了。
6: 已经喝这么多了，不借不白喝了。
5: 身体重要啊！哎呀，不行，咱回家吧，开车送你回去。
6: 回什么家？继续。
3: 哎呀，我刚才让我朋友用他的号给雨轩妈妈打电话，结果也不接。看来现在他不光熟人的电话，生人的电话他也不接。
2: 你还说我？我告诉你，我现在严重怀疑这高雨轩妈妈就跟天津那两口子他们才是同谋，你知道吗？他们蓄谋已久的骗咱们大家钱。
1: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那电话不接，有没有可能真的已经跑路了呀？
4: 跑路应该消耗啊，现在是能打通，证明没跑路，就是不愿意接。
3: 我觉得不至于。哎，我更怀疑他可能是也被骗了钱，只不过这个事儿呢是他起的头，他现在没法跟大家交代，所以他不敢接电话。
2: 他不接电话，那我们怎么办呀？所以这事儿我们家老肖都跟我急眼了。我这心里也委屈，我在冲你们嚷嚷，你说我找谁说理去？
4: 别人都不哭了，怎么你又哭上了呢？
1: 我们家梦瑶他爸呀，也跟我急眼了，说这事儿我没跟他商量就自作主张。我这都，
0: 你们家梦瑶他爸不知道呀？你那阵不是说要等他意见吗？
1: 不是，这是重点吗？重点是他跟我急眼了。他说要跟我离婚。
3: 我觉得光在这干坐着也没用啊，要不咱先报警，剩下的再想想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够找到他。
0: 打电话都不接，能有什么办法呀？
4: 去学校门口堵，我不相信他不接孩子。
2: 哎，这好主意。嗯，
4: 静姐，麻烦你跟飞虎妈你们俩去报警，我们几个人去堵他去。
2: 好好好，走走走。哎，
3: 一会儿你们如果真见到人了，可千万别激动啊，有话好好说。
4: 尽量不动手。
3: 哎呀，当着孩子的面，有话好好说，控制一下啊。
1: 对，控制控制啊。
3: 这单我已经买完了啊，走吧。
1: 谢谢静姐，
0: 谢谢你啊，来帮我们忙，还让你买单。
3: 快走吧，
0: 下次不买啊。

0: 媳妇儿。
1: 老杨，出大事儿了！哎呦，你说这么多钱怎么办啊？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能不知道吗？出这么大的事儿，哎呦，这怎么办？
0: 老婆，你相信我，这钱我肯定能还上。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我自己的公司出了事儿，他当然跟我有关系了。
1: 你公司出事儿了？
2: 情况呢？

0: 基本上我们已经都了解了，这是件大案子，这夫妻俩啊骗了不少人。千京那边呢已经给我们发来协查通报了，让我们帮着寻找一下受害者，看看涉案金额到底有多大。我这边呢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们，你们别着急啊。
1: 好的，谢谢你啊，警察同志，麻烦你了。
0: 没事，
2: 警察同志，你那边一有消息就打电话通知我们。
0: 放心吧，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哎，好，谢谢啊，
1: 谢谢。那我们就先走了。
0: 哎，好，
1: 好，再见啊，
0: 再见，再见。
1: 哎，怎么样？怎么样了？
3: 我问了一下那个王老师，还有年级组长陈老师，高宇轩压根就没来上学。
1: 啊？
3: 不光高宇轩，高静轩也请假了，
4: 全家都跑了。这是不是就是携款潜逃了的意思啊？
3: 才几十万，能逃哪儿去？至于的吗？
4: 你说的也是，那现在怎么办呀？
3: 咱先回去跟静姐会合，走。
1: 找不着是关键事呀。
3: 来了。
5: 怎么样啊？
3: 坐下，
1: 是你先坐，先坐，坐坐。
3: 让我先喝口水。哎呀，
1: 警察怎么说呀？
3: 现在这事儿是这样，警察呢现在正在统计受害的人数和涉案的金额。至于抓人的事儿，归天津警方管。啊？
6: 这骗了多少人啊？
2: 不少呢，而且大部分都是熟人。
1: 我的天哪！
3: 对了，我听说。好像骗钱的那两口子已经跑路了
6: 啊！跑哪儿去了？
3: 哎，你们别着急啊！我想他只要不逃到国外，警察肯定能抓着他们的。嗯，
2: 但是，警察也说了，就算是把那俩货抓着，就那俩货的德行，把钱也霍霍的差不多了。啊！我们这钱，到底能不能被追回来？
3: 放心啊。
7: 这样吧，咱们俩办离婚，至少这事儿不能牵扯到你跟孩子。然后等我尽快把它都解决了，咱们复婚。
6: 钱没了可以再赚嘛？咱们俩一起打拼这么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经历过啊？我是孩子的妈，是你媳妇儿，有什么事儿，咱们一起扛。
3: 离婚，你这辈子都别想。
8: 有这么多人被骗了，
9: 现在大家都急死了。
8: 他不能不露面啊，本来还可以协商解决，可他这躲起来不就矛盾激化了吗？
3: 他肯定是怕一露面，这账就都算他头上了。啊。
10: 平时那么能咋呼，老在群里起浪。哎，真有事儿？怎么了？你变速头不归了呀？
11: 你以为你自己躲起来，连带老公儿子玩消失，我就拿你没辙了是吗？啊？
10: 高宇轩妈妈，出来说话。
8: 得嘞。这下战火又蔓延到群里。
11: 这事儿是你牵的头是吧？当初要钱的时候你是好话都说尽了，现在出事儿了你就躲着不见，电话也不接是吧？哎，这谁家的钱是大风刮来的？你不能这么办事情的吧？哎，你给我出来！
12: 是啊，我们也没说非得让你赔钱，但是你倒是出来解释解释啊！你说句话呀，是不是？
11: 哎，我说江飞虎妈妈，你说话什么意思呀？你别老我们的啊，你就代表你自己。我告诉你，这事儿他要不赔钱，我们在法律上可是要保留这个追究的权利的。 对，没错啊，江飞虎妈妈，你别乱说话啊！
3: 哎呀，他们这么一说。这高宇轩妈妈就更不敢露面了。
8: 哎，这事儿怎么能群里说呢？
13: 哎呦，什么事儿呀？怎么还有追究呀？追究谁呀？
14: 哎呦喂，好大点事情嘛呀！你们闹一晚上喽，不就是那高宇轩的妈妈啊骗了你们，把这个钱拿去买了啥子原始股吗？哎，这个事情你们私下解决嘛，不要一直在群里面发消息嘛，闹砸麻了嘞。
3: 哎，这事他怎么知道的？
8: 我哪知道？
11: 卓博士啊。这事儿你怎么知道的？
14: 我咋会晓得的？他还不是找了我的呀？
11: 啊，他也找过你啊？
14: 是找了我的噻，但是哈，以我这么理智的人，那不可能相信这么悬的事情啊，所以我就把他回绝了。
12: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你当时为什么不说呢？
14: 喂，我咋晓得他要找你们嘛？你再说了，这个事情一听就是悬吊吊的噻，你们没得点自己的判断能力的呀？

0: 朱博士，这我们都是普通人啊，不像您知识渊博。问题是，你既然知道这事儿，你为什么不能跟我们情报共享一下呢？
1: 现在呢，我不晓得你们会相信的吗？
0: 啊，行了行了行了，朱博士啊，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你就别说话了好吗？我们只找高宇轩妈妈。
1: 我说二哈，你们呢也不要再去那边火冒三丈了，这个是家长群，是你们这儿算占据这公共资源了，是吧？
2: 话说转了呀。
0: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我要是能找着高宇轩妈妈，我至于在群里喊话她吗？对啊，朱博士，我们都是受害者，您说您不帮我们说句话也就算了啊，您还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谴责我们，你这多少有点幸灾乐祸了吧？
1: 没对哟，你们咋个都冲过我来了哟？
2: 这个事情我不管了哈，你们在群里随便摆，敞开摆，
1: 我看你们啥子时候能摆个一二三出来。
0: 你少在那废话吧啊！我们就找高宇轩妈妈，高宇轩妈妈，我知道你能听见，我告诉你，别在那装傻啊！

0: 各位，我人在天津，现在正在了解情况，解决问题。有什么事儿，能等我回去再说吗？
1: 我的天哪，你终于说话了是吧？
2: 你人在天津，你全家人都去天津了，
3: 这还有什么好了解的？这就是被人给骗了。
4: 你现在就说你对这件事你怎么负责吧。你，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又不说话啊。高玉雪妈妈，这事儿我们可都冲你啊，人家这钱要出什么问题，这钱就得你赔啊。
5: 哎，各位，现在已经挺晚的了啊，这群里还有别人呢。我奉劝那个相关的几位，你们能重新拉个群讨论这事儿吗？另外，我个人建议啊，这个有话好好说，你这一味的威胁，这问题也解决不了啊。
2: 国宝妈妈说的对，
6: 就是还让不让人
2: 生气了？
7: 对，国宝妈妈，
2: 就是。
5: 行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单独拉群说吧。
8: 哎呀，看来这事儿没个说法是消停不了了啊。
5: 哎呀，是啊，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高宇轩妈妈一直不露面确实有点说不过去啊。
8: 不是，你话是这么说啊，如果她坚持不露面，你还真拿她没辙，还不如好好跟人说，让高宇轩妈妈帮忙想办法。
5: 嗯，是，我也觉得大家都是受害者，可千万别自己乱了阵脚。
8: 对

0: 喂，
1: 淘宝妈妈，
0: 我想明天约大家见个面。
2: 你是不是打错电话了？这里面应该没有我什么事儿吧？
0: 是，没你的事。我就是想麻烦你啊，明天能不能抽空过来一下？
2: 我去不太合适吧？
0: 你过来吧，要不然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3: 你怕什么呀？哎呀，那都是在公共场合，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
0: 不瞒你说，自打这个事儿出了以后，我是吃不消。

0: 呀，睡不着，
1: 整个人疲惫得很，脑子也乱。
0: 昨天在群里，就你和周博士替我说了几句话，谢谢啊。
2: 主要还是周博士。哎，你怎么不让周博士陪你去啊？
0: 我喊了，他不去。他说这里没有他什么事儿，他也不想管闲事儿。
1: 再说了，都是当妈妈。
0: 他去也不合适，
2: 我去也不合适吧？
1: 别胡闹，妈妈，你去吧，但我求你了。
0: 你这个人比较理性，说话也公道。你要是不去，我也不敢去。
2: 我，你别哭啊，那个。啊，行，我去可以了吧？你别哭了啊！
1: 谢谢顾总妈妈，谢谢啊！
2: 那先这样啊啊！我招谁惹谁了呀？
3: 闺女啊！
4: 喂，妈。
3: 啥事儿啊？
4: 您和我爸最近怎么样啊？那个身体怎么样？
3: 我俩好着呢。你找你爸呀？他出去打牌了。
4: 啊，我不找他。啊，那个，
3: 咋还说话吞吞吐吐的？有事儿就说。
4: 没有，你们最近缺什么吗？
3: 我们啥也不缺，就是想十七。你啥时候带娃回家玩啊？
4: 过段时间吧。你们最近手头还宽裕吗？
3: 我们宽裕着呢，可别往家拿钱啊。我和你爸，我们俩的退休金够花，小杨挣钱也不容易。
4: 没事儿了嘛，那个。我就是打电话问问你们最近怎么样，我过段时间带十七回去看你们啊，你们保重好身体，就这样啊，拜拜。

碰到什么事了吗？要是钱的事儿啊，我跟你爸这几年也攒了一些，我这就给你打过去。有事儿啊，别自己扛，想说的时候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

0: 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啊！
7: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

0: 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夏天是什么味道？是鲜，是爽，是恰到好处的热烈。
5: 今天的主题，
4: 家政女皇特别策划，滋味最长夏，最道地的烹饪，最养人的食补，不追求繁复，只在乎对味。滋味最长夏，好味

0: 喂，你好。啊，我想咨询一下，盛世家园别墅区的房子现在出手的话，能卖多少钱？
1: 说说吧。好不容易人找到了，有什么问题赶紧问呀。别哭了，谁坐这儿都哭呢？你来这哭的，你能不能解决问题？哎，
2: 你就先说说这个事儿，你说怎么？
3: 你呜呜什么？你呜呜，你还让不让我们说话啊？
4: 我知道，你们都怪我。我的钱不是也被我同学骗了吗？出事后我也不是故意要躲着你们，我第一时间我就去天津找他们俩算账了。
3: 然后呢？
4: 他们两口子简直丧尽天良，骗的全是熟人。
5: 在这边排队吧，这都是报诈骗案的。
0: 啊，谢谢啊。是，哎，
2: 怎么是你呀？
0: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哎
2: 呀，我的养老钱全被骗走了。
0: 这也太缺德了吧！这老师同学他都骗呢。
2: 是啊，
6: 老师同学怎么的了？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他二舅，给我都骗了。就这功夫，太不是人了。
4: 后来，警察跟我说。这是个大案，他们诈骗了不少人，涉案金额高达500多万呢。
1: 你觉得我们几个贡献少了呗？
3: 高宇轩妈妈，我跟你说啊。

0: 这里面我投的钱最多，你赶紧说说我那事儿怎么解决。
1: 我也不知道。
2: 哎呀，你别哭了。
3: 那个，你们先聊着，我去个洗手间啊。
4: 行。哎，你别看了，我跟你说啊，你就算哭死，这事儿是不是得解决啊？所以你就别呜呜了，你呜呜啥呢？
1: 可是我也是受害者呀，我的钱也被骗了呀。这事儿出了以后，我老公都跟我闹起来了，他要跟我离婚。哎呦，把我家清泉和雨轩也带走了，说不敢让他俩去上学，怕出事儿。我也是有家不能回，我只能住在我爸妈那儿，我爸妈也天天数落我，我才是最惨的那个呀。哎呦
3: 停，什么叫你是最惨的？有家不敢回，学都不敢上了，你除了我们几个之外，你到底骗了多少人啊？
1: 还有我家老大班上的几个妈妈。
4: 哎呦我的天哪，
1: 我当时真的就是好心，我就想着是有钱大家一起赚嘛。
0: 哎呀你行了，你别好心好心，我最烦你说好心了，你好心你把我们都坑惨了你还好心，有脸说。
4: 我跟你说吧啊，这事儿要不是你牵头，这我们不会上当，我们不会被忽悠的。
5: 对啊，我平时在群里头你听风就是雨啊，你瞎传话乱传话那也就算了，你说说现在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大的事儿你也敢忽悠？
1: 我没忽悠你们，我不知道他俩是骗子啊，这是个局，我已经都报案了，警察说只要抓到他们。
0: 那要抓不到呢？啊，他们把钱骗走了，追不回来怎么办？
5: 怎么办
4: 啊？你们别吓唬我啊，我可跟你说啊，我们家的钱啊，我是瞒着孟瑶爸爸给你拿出来的，就我们家房贷
6: 还有孟瑶兴趣班的钱
4: 那全在里面呢，
6: 那孩子年底五个兴趣班呢，
4: 这钱交不上孩子全耽误了。你真是把我们害惨了，你这孟瑶他爸爸天天跟我吵着要离婚，你说怎么办？
5: 我们家赚钱不容易，每一分都是血汗钱，我们家老乡现在是吃不下的睡不着，大半夜出去还接单呢，为什么呀？啊，他就是想尽快把这个空缺给弥补上，他这样晚上熬白天熬的，不分白天黑夜的，他万一哪一天他真是要倒下了，我和孩子还活不活了？
0: 啊，自从他消失以后，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我这心脏突突，我就开始吃上药。你说我们这几家人全都被你坑惨了，你说你高宇轩妈妈你干了什么事儿？
5: 你说怎么办？
3: 我们现在先聊重点。当初你跟我们说的这事儿，我们信任你，听了你的话就把钱给你了，这件事情你应该站出来负这个责任的。
5: 对呀，
0: 你听见了没？
1: 你们是把钱交给我了，可是我转交出去了。
3: 你那什么同学，我们连见都没见，认识都不认识，所以钱是给你的，
1: 合同也是你们跟他们签的呀。
0: 你现在是要耍赖吗？
5: 对呀，你不能不承认呀，合同虽然是我跟他们签的，但是也是通过你，是传真签的呀，是不是？
4: 对，
5: 我们现在不认别人，就认你。
4: 你别给我们耍赖，我跟你说啊，这聊天记录我们都有啊，来你们都有吧？
5: 是，聊天记录都有，转账记录都有，
3: 我们所有的转账都是有迹可查的，钱是转给的你，合同也是我们签署好了，统一交给了你，你再给我们返回来的，对吧？你现在说这事跟你没关系了，你自己信吗？
5: 对啊，
0: 你听见了吗？啊，我跟你说，你不要耍赖啊！现在我都给你录下来。
2: 这怎么还哭呢？
0: 啊，赶紧说！
2: 我上个厕所，这还没哭完呢。
0: 一直在这呜呜，
4: 这呜不停。
2: 你别录了，
0: 证据啊！
2: 说明白没有啊？
5: 委屈上了呢。
0: 你说到底怎么办？说。
1: 我们家现在也没有钱呀，现在就剩五万多了。
4: 你五万也行呀，是吧？你五万拿出来，给我和飞虎妈妈先分一分。
5: 对啊，行。
4: 对，
5: 你说的有道理。
0: 哎，有什么道理啊？有什么道理啊？我投了最多要赔也是得先赔给我。
4: 你们都是有钱人，就我们俩平头老百姓嘛，这不是？
5: 挣钱不容易，
0: 谁不是平头老百姓啊？我家钱大风刮来的呀。你把钱拿出来，五万块钱是吧？我们仨先分，拿出来。哎，
3: 啊，我是道具啊，把我当空气了。没我分的份儿，
0: 雨轩妈妈，拿出来，还有多少钱？我们四个人分。
1: 我们家就这点钱了，都分给你们，我们还活不活了？你们这是要逼死人吗？
0: 这事儿是你起的头，我们把钱投给你，我不找你找谁呀？
4: 对呀，
0: 谁赔呀？
5: 怎么能这样？
0: 你说什么呢？哎，这我都录下来了啊！
1: 录了，
0: 哎，好了好了。
3: 哎呀，你别录了，你先别录，先关了关了关了。
0: 好了好了，
3: 你别哭了，你别哭了，你也别哭了啊。咱坐在这儿是为了解决问题的，也不是要把谁逼上死路的。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要靠公安机关把钱给大家追回来。啊，五万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有空在这呜呜呜，不如赶紧回家

0: 多提供点线索给警方，趁早把钱追回来才是正道。就算是你追不回来，那追回来一部分，让大家先过活着也行啊。
1: 谢谢彤彤妈妈。
0: 你别谢我，我是被逼无奈，没办法，没原谅你呢，最烦你了。
2: 就是。
0: 你第二，
3: 雨轩妈妈，不管这个事儿结果是什么，你都让孩子马上回学校。天大的事儿不能耽误孩子上课。
1: 对，国宝妈妈，你说的对。
4: 款呢，我先打了一部分过去，至少让他们觉得咱们这边是诚心诚意的。嗯，想让他们再宽限几天，然后聊一聊，看能不能再……哎，怎么？我给你倒点水。嗯嗯、结果呢，人家就是不同意，一天都不让宽限，眼看就月底了。
5: 你呀、啊，你就找那个法务，赶紧跟他们再交接一下。你就说我老杨这事儿肯定是认了啊，这账我不会赖他们的，但总得给我点时间，毕竟是一千多个呀。我就是卖房卖车，我也不是说出手就能出手的吧。
4: 我跟他们说了没有用啊，你以为我没说吗？
5: 你就再去跟
4: 他。好好好好，我再去沟通沟通吧，豁出这张老脸算求求他们了呗。也是，这卖房卖车也得时间呢。我跟你说，你这酒啊不能再这么喝了，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啊。
5: 是。哎呀，我把所有的局都给退了，得回家好好的养养。
4: 对，该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公司这边有我顶着呢啊。

0: 国宝妈妈，国宝妈妈，子恒妈妈，我想单独和国宝妈妈说几句话。
1: 那走了啊，好，
0: 谢谢啊，国宝妈妈。
1: 哎，
0: 我本来不想跟你添麻烦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想单独跟你聊聊啊。
1: 没事，你说吧。
0: 我是特意过来感谢你刚才帮我解围。
1: 哦，不不不不，你不用感谢我，我也不是冲你，主要是冲孩子。不过这事儿吧，你确实处理的有点问题。
0: 是，我知道，我自己犯的错，我一定想办法补救。我就是担心孩子。
1: 担心孩子什么？
0: 我怕我们家静轩和雨轩上学挨欺负。
1: 哎呀，不至于，那你真的是多心了。哎，我们都是成年人，大家不会冲着孩子去的。再说了，如果真的有，老师会管的。
0: 那就好。还有，要是他们再有什么事找我，我还是希望你能帮帮我，毕竟这个事儿我也是受害者。
1: 我怎么帮你啊？你有这个时间，多去搜集点证据，交给公安机关，希望人家早点给你破案呀。
0: 好，我这就去。
1: 行，那我先走了。
0: 哎，谢谢郭宝。
1: 没事。哎，再见啊。
2: 他就是闲着没事儿，太爱找我，时刻都在找存在感。就喜欢别人捧着他，赞美他，这下好了啊，钻别人设计那套里了。
3: 但我觉得这事儿啊，如果最后他不赔钱，
4: 那人家也不干呀。
5: 你也劝劝小薇，事情还是要弄，你那撕破脸逼急了，那他也会请律师啊。
2: 那到时候还不定怎么样，就算打起官司来，这是民事官司，且打的。哎，再说了，这孩子们都在一个班上，还要待四五年呢。你弄得太僵了，孩子们也尴尬。
4: 我是真后悔当时陪着小薇去，还在那个群里多说那几句话。
5: 你这人一贯是嫉恶如仇，完了事儿心还软。
2: 你要像周文汉爸爸似的，根本就不去，那也缠不上你啊这事儿。再说咱们跟小薇的关系啊，你就帮帮他的忙也无可厚非，应该啊。
5: 他现在遇到这事儿肯定上，我劝你。
4: 行，我知道了。
6: 啊，刘总，平台和编剧老师都到了，可以开会了。
2: 啊，哎，以后还是喊刘老师啊。
6: 好，刘老师。
7: 我也不想逼人太紧了，但是你也看到了这几天肖佳瑞妈妈和许梦瑶妈妈他们那架势啊，我不能保证我能。

0: 劝得住他吗？
1: 尽量劝吧。
0: 嗯，
1: 别把事情搞僵了。
0: 我尽量多沟通吧。
1: 行，那你先忙啊。
0: 好，谢谢你啊，静姐。
1: 嗯。
2: 妈。
0: 嗯。
2: 咱可以吃饭了吗？我都饿了。
0: 哦，我去做啊。
2: 嗯。
3: 你们现在给我报的这个成交价格依据是什么呀？你别以为我没了解过啊，我们这边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报价绝对不是这个数。是啊，我是急着用钱呀，可是你们也不能趁我打劫吧。啊，我这。
4: 哎，你好，不好意思啊，这个房子呢我们不卖，就是告诉你这房子不卖。
3: 你干嘛呀？你理智一点行不行？咱们现在最要紧的是筹钱，房子没有了可以再换吗？
4: 那你跟孩子住哪儿？我不能让你跟我老杨这辈子居无定所吧？
3: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钱从哪儿来？
4: 钱，婷婷，
5: 我给你占座去了。
6: 中午快吃午饭吧。
5: 你们去吧，我先不去了。
6: 你最近怎么回事？总是闷不乐的。
5: 没事。
6: 那毕业典礼的节目，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吗？我和佳琪真的很希望你能来参加。
5: 对不起，玛丽，我最近家里出了点事情，心情也很糟糕。还有，我可能不能陪你去纽约读书了，抱歉。

0: 杨总，
1: 哎，
0: 开会。
1: 啊，好。哎呀，
0: 哎，会议内容呢有三点啊。第一，我准备把我的店兑出去，这笔钱呢刚好够15出国留学的费用。
1: 嗯。
0: 第二，我爸妈给我转了一笔钱，这笔钱呢刚好够我们未来一年家里人的生活费用。第三，这房子得卖了，这笔钱呢你拿去补窟窿。然后对你提两点要求。
1: 你说。
0: 第一，戒烟。第二，戒酒。你要想东山再起啊，你首先得留个好身体。OK。
1: OK。
0: 散会。
1: 哎。

0: 那个，除了那个谁，咱们都到齐了哈，各位。
1: 嗯，哪个谁啊？
0: 你这不明知故问吗？
2: 你拉这个群不带高宇轩妈妈是几个意思啊？
0: 咱那天还看不出来呀，高宇轩妈妈态度已经很明确了，她明摆着要跟咱们耍赖赖账了。
2: 你真掰扯起来也不算她欠我们钱啊。
0: 这事儿怎么不是她呀？啊，她那什么同学的我不认识，你认识吗？咱谁都不认识对吧？
3: 没见过。
0: 这钱咱们是投给她的，现在这事儿出问题了，那就是她的问题对吧？
3: 对，
0: 这钱追不回来咱就去找他要啊。
3: 这两天啊我俩一直在商量说这事到底该怎么办。
2: 那你们想怎么办？
3: 你说。
0: 我说啊，这不你的主意吗？
3: 我就出一建议，你不说这事你来张罗吗？
0: 这坏人你让我一个人做呀？
3: 我说也行。
2: 你们谁说都行，说吧，你们怎么商量的？
0: 能怎么商量呢？那我们就想的请律师打官司，民事告他呗。
1: 请律师啊、嗯，这能行吗？
3: 飞虎妈，你这鞋是不想要了是吗？
1: 我怎么不想要？我想要呀。但是你说这请律师打官司，是不是又得花一笔钱呀？
0: 哎呦，哎，那你正常途径，你觉得这钱他能还给咱们吗？
2: 这事儿呢，我是这么想的啊。嗯。我们的孩子都在一个班上学，家长闹成这样会很尴尬的。还有呢，就是民事官司其实很难打的，真要较真起来，那这件事情我们占几分理，有几分胜算，真的不好说。

0: 现在高宇轩妈妈她还认这个账，愿意跟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嗯，可是你们要是启动了法律程序，那可就是撕破脸了。再把她请出来要好好谈的话，我觉得就够呛了。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她说的对。你现在如果跟她打官司的话，我觉得是耗费精力、花时间，还浪费钱。咱还是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2: 你还有什么办法啊？你有办法让她把钱还给我们吗？哎，你要有能办法让他给我们还钱，以后在群里我绝对不跟你犟，你说啥就是啥，我全听你的啊。
3: 那好的，我也不犟，
2: 好吧，
3: 听
1: 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怕跟你犟似的。
2: 你犟不过他。
1: 我怎么犟不过？
2: 不是谁要跟谁犟的问题，现在是我跟孟瑶妈妈我们决定要告他了，而且现在很明摆的不是咱们跟他撕破脸，人家已经明摆着要跟咱们耍赖了，对不对？
0: 我觉得还是别把人逼得太急了。
1: 我也觉得，
2: 反正不管怎么说啊，我们俩现在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啊！我已经在找律师了，就看你们俩什么态度了。那你们俩要这个意思，实在不行，那就咱俩告吧，好吧？
4: 那个，这样啊，还是四家人告好一些，这样显得我们团结呀。这个事儿吧，哈，它是四家人的事儿，那肯定是四家人一起出面，它力度更强一些。啊，我们两家呢是决定已经要告了。
2: 对
4: 对，现在就是看二位的态度嘛。
0: 我不想走那一步，
1: 说实话这一步我也不想走。
2: 唉，那你说现在两票对两票怎么办？马子恒妈妈、江飞虎妈妈，你们要都不想告，那咱这钱就打水漂了。
1: 你再怎么着，你不能逼我们俩，对不对？
2: 你说，
0: 我想想，
2: 啊，这事怎么办？
5: 魏总，咱们这边供货商问咱们什么时候结尾款呢？都已经拖好久了，再不结尾款，人家要给咱断货了。
0: 娟儿姐，你跟他说一下，我马上打给他啊。娟儿姐，你跟他说一下，我明天再给他打过去吧，啊，
6: 我出去打个电话啊。
2: 哎，好，嗯，我们在这儿等你啊。
0: 喂，
7: 喂，小薇
0: 啊，婷婷啊，那个店里的钱我想挪用几天。
7: 啊，小薇，不瞒你说啊，老杨公司出事儿了，要赔好多钱，我现在把能挪的钱全挪出来了。没帮他还债呢。
0: 啊，这么大事儿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呀？
7: 和你们说了也是害你们跟着着急嘛。
0: 哎呀，怎么接二连三的发生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7: 哎呀，我这两天因为这事儿都快愁死了。
0: 那个，我晚点给你打电话啊，我现在有点事儿啊。
7: 行，你先忙。
0: 啊。
2: 哎，方诺妈妈，你考虑的怎么样啊？你说咱这事儿至于这么纠结吗？啊，
4: 嗯，唐诺妈妈，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我也知道你不差这点钱，但是，做人吧得有点大局观。就我们都是上当受骗的啊，也都是因为这个高宇轩妈妈做担保，咱们才给这个骗子投的钱啊。你个人可以不在意这点钱，但是你得替我们大家考虑考虑，是不是？
1: 不是，那个孟瑶妈，你说话说话，你别道德绑架别人是吧？大局观什么的。
4: 不是，我说的是心里话呀。
2: 对呀，
0: 谁能不在乎这些钱呢？都是自己赚的血汗钱。但是我觉得呢，做人不要做得太绝。
2: 哎，现在不是咱们把事儿做得太绝，要不是他，咱们大伙儿能赔这么多钱吗？那这事儿不就得找他负责吗？
4: 是这样啊，咱们也不是逼他，我们追着他要钱呢，他也可以追着他同学要钱，对不对？他可以告同学呀，我们只要回我们自己的本钱，要回我们的血汗钱。
2: 孟瑶妈妈，你说的太对了，哎，这是个好办法，咱呢就让他追着他同学去要钱，咱们就追着他要钱。哎，那你们说咱们也没有逼他，对不对？
1: 咱们这怎么不算逼他呢？啊，你这是偷换概念。

你这么逼他，然后请律师打

0: 马子恒妈妈，你说咱们都辛辛苦苦挣钱容易吗？这钱难道你就心甘情愿眼睁睁看着他被别人黑了，咱连个说法都没有吗？啊，马子恒妈妈，
1: 我同意。
0: 他同意了，给我妈。
2: 那我也同意。
3: 哎呀，这太好了，对吗？咱们劲儿得往一处使，这就对了吗？是吧？哎
2: 呀，我现在就找律师啊。
4: 我听说你决定打官司了。哎
1: 呀，我也没办法了，现在店就在那摆着，每天都有一大笔的开销。我本来还想跟婷婷那儿拆借一点儿，结果老杨又出事儿了。
4: 老杨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听婷婷说好像生意上的事儿，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啊。啊？我那笔钱是给糖豆留的，现在钱没赚着，连这些钱都没了。我怎么能干出来这么没脑子的事儿呢？哎呀，
4: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发生了，你就别自责了啊。要不我先借你点儿，也没那么多，但是起码可以先把这关给渡过去。
1: 不用了，静静，你们家还要还房贷，家里人多，开销也大呢。等我实在揭不开锅了，我就跟您张口。
4: 那到时候你可一定要说啊，可千万别不好意思的。
1: 其实这两天我也挺纠结的，但是呢，如果不起诉，那我钱就真的要不回来了。
4: 既然决定要起诉的话，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光等着肖佳瑞妈妈去找律师，然后都听他们的。我觉得我们也应该去找律师问一问，到底这官司有多大的几率能赢啊？
1: 你说的对，我也得找人问问去。
5: 哎呀，这老杨出这么大事儿啊！
4: 他在家着急上火，婷婷都想把房子卖了。
0: 哎，你说有什么咱们能帮上忙的吗？
5: 哎呦，这个
4: 高雪他妈，
5: 快接啊！
4: 喂，
6: 国宝妈妈，你知道吗？他们找人把我给告了。啊，
4: 其实就是找了个律师，没有走那个诉讼程序。
7: 找律师就是准备要告了呀。哼。国宝妈妈，你说这个事他赖我吗？我当时可是好心啊，
6: 我正急急帮着想办法解决呢，他们就找律师告我了，这是不给人活路的节奏呀。
4: 高宇轩妈妈，那你说这事儿不就是因为你张罗的，害得大家赔了钱吗？
6: 我也赔钱了呀，我也是受害者呀。啊，现在没人理解我，出了事儿就全冲我来，就他们会请律师是吧？就好像谁不会请似的。
7: 哼，既然这样，我也没有什么好内疚的了啊，我也准备去请律师了。
4: 那这是你的权利。哎，高玉轩妈妈，你都已经准备请律师了，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你是不是应该现在去和你的律师商量商量呀？
6: 对。国宝妈妈，你说的对，我这就去找律师。
4: 哎，什么意思呀？啊，他给我打电话干什么？
5: 心里没着落了，得找人说说话，是吗？
4: 这还不是因为他，要不是他的话，能有这些破事儿？
5: 所以说这人啊，千万不敢起贪欲啊。
4: 不过他现在也去找律师了，估计这官司打定了。
5: 不是你出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又不拿我当朋友啊？
8: 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啊？我拉着你跟我一起上火，
5: 最起码有一个能帮你出主意的人啊。
9: 哥，看看你们家那边有没有合适的房子给我找一个，我租下来。
5: 有这么严重吗？到这一步了？
9: 1000多万，我得把这窟窿填上啊。好在家里人都支持我。不过你放心，用不了多久，我老杨还能站起来。
5: 透着一股爷们劲儿。

0: 你说你从一个大老板到这一步，你这心路历程是怎么样？
1: 没这个啊。问这儿干嘛？
0: 搜集点素材。
2: 向方虎，你不会打我吧？
3: 我打你干嘛？小军要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异形呢。

0: 轩，作业。高宇轩，
1: 妈子恒，你什么事儿？
0: 高宇轩，你这么多天没来，肯定落掉了很多功课吧？王老师说你有不懂的就问我。
2: 哎，高宇轩，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很害怕唐多哥哥的样子？
0: 是我刚才说什么话吓到你了吗？
1: 没有，我妈妈让我小心你们。
0: 为什么要小心我妈？
1: 我妈妈和你们的妈妈有矛盾。
2: 看什么看？哎呀，梦瑶，不要这样嘛。
0: 大人们的矛盾又不代表着我们小孩子之间有矛盾。
2: 对呀，大人是大人，我们是我们。梦瑶，你说对吧？
0: 可是我妈说，
2: 你妈是你妈，你是你。放心吧，
1: 谢谢你们。
0: 不用谢。
2: 对，不用谢。
3: 哎，各位，你们猜怎么着？这高宇轩妈妈，她居然她还有脸请律师，她也请律师了。
4: 什么？她还有脸请律师呢？
3: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4: 嘉瑞妈妈，你说她请这个律师跟咱请这个律师，哪个律师更厉害一点啊？
3: 这律师吧，他还真没什么厉害不厉害的。打官司，他关键还得看证据。再说了，咱们手里有那么多聊天记录，你怕什么呀？哦，
4: 那咱可得准备好了啊，别让他有什么空子可钻。
3: 哎，话说马子恒妈妈，那个江飞虎妈妈，她到底跟不跟咱们一起告啊？她之前说好了跟咱们一起的，我把那个委托书给她发过去，她又不签字，她什么意思呀？你可得好好劝劝她，跟她说清楚，关键时刻可不能缩在后面啊。
5: 回头她要是不告，咱们仨一起告。那钱下来，没他什么事儿啊。这话我可说不了啊，我还有事儿呢。
3: 哎，关键时刻咱可不能不团结啊。
6: 这个是我们的聊天记录，这个底下的这个是转账记录，您都看看。我们刚也给您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事儿的大概的起因经过。嗯，姚律师，您看看我们这个官司到底能不能打赢啊？
7: 你们这些所谓的记录啊，就只能证明这个叫什么来着？
6: 高宇轩妈妈。
7: 高宇轩的妈妈，她也确实被人忽悠了，然后呢，她没有这个认证这个真伪，就跑过来忽悠你们。确实，你们是把钱转账给了她，但是她也确实把钱转给了第三方，然后你们也确实跟第三方签署了这个合同。现在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是他请的律师拿这个做文章啊，他说他也是被骗了的，主要责任就是失察，因为他确实也是把钱转给了那边的骗子呀。但是如果说在法庭上那个律师抻着这个茬不放，哎，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挺麻烦的。
6: 不是，姚律师啊，其实我们现在的意思就是，您来打这个官司，您有几成的把握，肯定能打赢？
7: 首先啊，其实不管是谁打这个官司啊。

0: 肯定能赢，这没有人可以去保证啊。为什么呢？因为中间有太多不可控的变量，你包括人为因素啊，你包括关系因素等等。而且从咱们起诉开始啊，开庭需要时间。一审就算是咱们赢了，人家肯定还是要上诉的。你这样折腾个来回，拖个两三年也是正常的。我呢，要如果不是跟这个刘老师是朋友关系的话，我也不会跟你们说这些。我正常收取律师费用就行。但是正是因为我跟刘老师这层关系，我只能跟你们说，胜算啊，这个面儿肯定是有的。但是，就看你们愿不愿意为这些钱付出一时间，第二精力，当然还有金钱。这样，你们呢，先考虑考虑，然后有任何的回复，随时跟我联系。
1: 哦，谢谢你啊。
2: 行行，
0: 我先这样。
2: 哦，那这个我们先拿着。
3: 对，你们先拿着。
2: 哎，好好，再见，谢谢啊。
3: 没事。
2: 他刚说那话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又得搭时间，又得搭精力，还得再花一笔钱，然后这个官司还不一定能打赢，是这个意思吧？
1: 嗯，大概吧。
2: 那我们还打个什么劲儿啊？他刚说了得两三年时间，那有这两三年时间，我们把损失的那钱，那不都挣回来了？那不划算呀，这事儿是吧？
1: 要不然把大家叫一起，咱们再好好谈吧。
2: 又谈呀，还能谈出来什么花样啊？那谈的话，再把郭宝妈叫上吧，她见多识广，又有主意。
1: 行，静姐在，高宇轩妈妈也愿意来。
4: 嗯，今天把大家约出来呢，主要还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家好好商量商量啊。
1: 他们都请律师了，这事儿还怎么协商解决啊？
5: 你欠钱不还，我们还不能请律师啊？
1: 是我欠你的钱吗？是你们通过我投资，我把钱投出去了，我可是都有证据的。哎，
5: 你这有点耍无赖了呀。
1: 你说话要讲证据，你们可都是签了代持合同的，这最多算是投资失败，可不是我个人向你们借钱。
2: 当初是我们信任你，然后你忽悠我们，我们才把钱拿给你的，这怎么能算是投资失败呢？
1: 我说什么你们都信啊？你们没有自己的判断吗？
5: 天哪，你现在这么说，你当初怎么不这么说呀？
6: 你这有点缺德了呀。
1: 咱们都是一个群里的家长，孩子上一个班，你们上来就把我告了，谁过分谁缺德呀？啊，我早就咨询过律师了，这事儿跟我压根儿就没关系。
5: 我天哪，哎，我都想笑了。哎，这事又跟他没关系了。高宇轩妈妈，我告诉你啊，你最好呢请一个专业的律师好好咨询一下啊。你律师费付没付啊？别又让人忽悠了啊，这事还跟你没关系，这事你就是主谋，还跟你没关系，真够逗的。
1: 肖佳瑞妈妈，是你让人忽悠了吧，还我主谋？你但凡有点常识，你都说不出这种话来。
5: 不是，我怎么说不出这句话啊？你
6: 反正我不管啊，这个钱呢，当初我是给了你了，现在钱没了，我就找你要。
1: 你钱转给我，我打给别人的时候给没给你看截图啊？你们看没看截图？我当时幸亏是分着打的，我就怕到时候出点什么事儿，我说不清楚。你们的钱我一分也没有揣进自己兜里，我是替你们做投资，你们手上也都有合同，现在讲这个谁不讲理啊？哎，
5: 不是你这是摆明了不想认账了是吧？
2: 高宇轩妈妈，我跟你说啊，你别把事儿做绝了。
1: 是你们先把事儿做绝的。哎，
7: 各位，今天呢喊大家过来就是想平心静气的把这件事情看看能怎么解决一下。
5: 嗯，平心静气啊，他这是平心静气的态度吗？他360度大转弯呢。他
1: 好了，子恒妈妈，你也不用在这唱白脸了，你们都把我告了，我还怎么平心静气啊？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这官司要打咱就打，谁输谁赢还不一定。
8: 哎呦，那个，
5: 不是
8: 你啊，
5: 轩妈妈，
8: 哎，他有理了。

0: 这是什么事情的态度吗？这什么人呢？这是啊，他这态度也是给他逼的。谁逼他？谁逼他了？没人说什么呀。你说上次他坐这儿，他还哭哭啼啼的呢。
1: 咱就是这官司跟他打不打，我的人钱他都不会还给咱。
2: 所以我说了嘛，人家上次拿5万块钱出来的时候，你们就该听我的，钱一分不停，好吗？
0: 好了好了，
3: 你这臭草啊！你有病！
4: 哎，各位，你们能先别吵吗？啊。肖佳瑞妈妈，你不要老在这说狠话。哎，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打这个官司了，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这官司到底要打多长时间？律师费是多少钱？这个钱就算是被追回来了，律师还要分走一部分的。
5: 不是，这律师还要分钱呢。哎呦，你这个事儿你都没弄明白，你就要跟人打官司呀？
0: 打官司，律师是要先付钱的。
4: 是啊。
0: 你想想看啊，你这个钱还没有要回来呢，你就要重新又花一笔钱，你想想这事划算吗？
5: 我觉得这个事儿，我得先考虑一下。
0: 你别考虑啊，你想你们两家要是不出钱的话，就我们两家摊律师费，那不合适啊。
4: 哎，不，你什么意思呀？啊，这关键时刻咱们几个心不齐，这钱还能要得回来吗？
5: 对呀，
0: 不是你想想，不划算。
3: 什么不划算呢？你钱要不要了？得要。小薇，要不你再给他打个电话，把他叫回来，咱几个人再好好跟他商量商量。
6: 还怎么叫啊？好容易把他给请出来了，就想着说刚才咱们好好的跟他聊一聊，有没有别的方式，上来就给人一顿枪，到现在为止，一句有用的没聊，就在这撂狠话了，还怎么叫回来呀？
7: 钱也别要了，我看。这个卡里啊，是你出国留学要用的钱，你收好。
8: 静怡，我已经想好了，我暂时不出国。啊？
7: 为什么呀？你之前为了出国都闹成啥样了？怎么说不出就不出了？
8: 这钱先留给家里用吧，我知道家里最近困难。
7: 你听谁说的家里困难？是不是你爸喝多了又胡咧咧？你别听他胡说。
8: 林姨，其实我比你知道都早，只是我爸不想让我告诉你，怕你担心。
7: 是你爸让你别出国的？
8: 不是，是我自己不想去的，我想陪家里度过难关。
7: 是我，你能这么为家里考虑？ 婷宜觉得特别欣慰，特别感动。但是，家里出的这些事儿不用你操心，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好好准备你的出国考试。况且家里没有你想的那么困难，这个钱呢是我和你爸提前准备好的，你收好啊。你爸什么脾气，你最清楚。 他要是知道你是因为他的事儿才出不了国，他会自责一辈子。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

0: 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哎呦，
8: 痛了！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的梨，只有选择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0: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1: 几点了还不睡？
1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

0: 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3: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优脆有机，
1: 一口鲜甜。
2: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4: 美军以出动飞机对人民军的补给线和平壤机场进行狂轰滥炸。
5: 苏联方面什么态度？
6: 希望我方入朝参战，而苏联方面呢，提供空中的援助。
5: 如果美帝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过了三八线，我们就一定得管。
7: 南朝鲜军已经越过三八线，
8: 我们现在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直接出动，援助朝鲜民族的独立解放。
6: 主席，你下决心了？
5: 朝鲜危机了，我们要是不管，苏联也不管，各扫门前雪，那社会主义阵营不成立就空话吗？
6: 为了防止美军飞机的侦察和轰炸，黄昏以后过江，天亮前呢停止。
9: 苏联老大哥开始是满口答应了，他们负责空中，我们负责地面。现在我们的地面要出动了，人家老大哥的空军呢说没准备好，不出动了。
6: 不出动了，那怎么的？光靠我们的陆军跟美国陆海空联合兵种作战吗？这个结果很难预料了。
5: 这个仗还可不可以打？
6: 我觉得可以打。
5: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而且必须保证出战必胜，你有没有把握？
6: 有。

0: 飞机，没有飞机，这个仗该怎么打呀？
1: 我总觉得不太对劲儿，心里直发慌啊！
2: 你慌什么？咱们这么大的目标，想躲都躲不了。王天，我们不是从台上给你，王天冲！
3: 连日来啊，美空军加紧了对亚路江地域的轰炸，企图切断我军对朝鲜战场的物资供应。
4: 制空权的问题亟待解决。
5: 保卫制空权！
6: 报告，美国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已经起飞。
7: 同志们，起飞，应战！

0: 主席，空军捷报，第28大队6架战机首次升空作战，就击毁敌机1架。我方战机全部安全返航。
1: 好啊，鲁迅先生说过，唯祈年轻，希望正在这里。空军的首战告捷，政治意义远远大过军事意义。
2: 告诉刘震，总结经验，继续努力，等待时机，迎接下一场空战的胜利。主席的意思，
3: 从今往后，我们在天上也要跟美帝好好掰掰手腕。全国各地啊，这个热情一下子就被点燃了，不光是捐钱，文艺界啊，有好多艺术家，他们举行了一演一拍。
4: 这第一周的统计数据还没报上来，我估计10架是没问题。如果到了最后，肯定能到100架。
5: 郭老啊，你太保守了，我看几百架也没问题。<笑>好，我们还要训练更多的飞行员，等我们的空军强大了，美帝。
6: 再也不敢在空中横行霸道了。同志们，依我看呐，咱们大家还要加一把劲儿，争取买到更多的飞机啊！
7: 我军现在有150多架米格15，
8: 美军有多少架？
9: 仅战斗歼击机就在1200架以上。
10: 这个空战不太好打呀。战士们士气怎么样？
11: 刘震同志汇报，小伙子们都憋足了劲儿，个个都想上天啊，跟美帝掰掰手腕。各组注意，发生冲击！
12: 志愿军空军第30第9团1大队，在大队长王海带领下，英勇顽强，机动灵活。 与美军空战80多次，击落击伤敌机29架，荣立集体一等功，被誉为英雄的王海大队。

0: 昨天有个叫戴维斯的，一次空战击落了我们三架飞机。
1: 我们的空军虽然年轻，但是要以己之长，克敌之短，

你爸什么脾气你最清楚，他要是知道你是因为他的事儿才出不了国，他会自责一辈子。洗手准备吃饭了。

0: 娟姐，小玉。嗯。嗯。
1: 咋了？
0: 这都18号了，怎么没有提醒我发工资啊？
1: 啊，我们最近不是看你挺难嘛，就没好意思提。
2: 是啊，姐。
0: 那也不能白使唤你们。
1: 最近这店里生意这么惨淡，我们也都看在眼里。不着急，那个等你宽裕点再给咱们就行。
2: 是啊，姐，就帮我们把社保交着就行了。
0: 没这个道理啊，我这就给你们发。
1: 你拿信用卡给我们发工资啊？
0: 我这店呀，可全指望你俩了。没事儿，这个月你们俩帮我多卖点卡，钱不都回来了吗？
1: 行，那我俩指定好好干，姐。
2: 姐，你放心吧。嗯。
1: 咱就做大做强，再创辉煌。我俩创辉煌去了，
2: 开干。
3: 这两个人分摊这个律师费，得花多少钱啊？
4: 肯定很多吧？
3: 那怎么办呀？跟咱俩再聊聊呗。四个人分摊合适的话，还是四个人好啊。
4: 骗子抓到了。

0: 住了。
1: 哎呀，箱子回来了，
2: 箱子抓到了。
0: 你可以你学习班。
1: 哎呦我天哪，我以为看错了呢。
0: 警察叔叔还是厉害。

0: 我们前几天在这儿太吵了，实在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2: 不好意思，
1: 没事。
2: 快，
0: 来，你俩什么时候到啊？
1: 他们俩这不去公安局了吗？
0: 哎，嗯，那人找着了，钱能赔给我们吗？
1: 赔不了就接着告。
2: 我要告告谁啊？哎
1: 呀，这次咱不告高宇轩妈妈了，告那俩混蛋。
2: 哎，你别说啊，告那俩混蛋的话，算我一个。
0: 那你算我一个。嗯。嗯。你让个座儿。啊，
2: 对，坐。
0: 你那个座儿。
2: 啊，
1: 这这呀，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你坐这儿，老位子。坐，来，你坐。嗯，
0: 谢谢啊。那个，听说有消息了。
2: 嗯，这不在这儿等着呢吗？
0: 那你们还告我吗？
1: 谁没事老爱告你玩啊？我们这不刚商量着吗？我们准备一起联合起来，告那两个混蛋。嗯，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就我找那个张律师，他特别厉害，专门打这种官司，一打一个准，准赢。你们听我的准没错。
2: 又听你的，这回靠谱吗？
0: 靠谱啊！
3: 哎，算了，
1: 回来了，
3: 回来了，
1: 怎么样？
3: 怎么样？哎呀，我这口干舌燥了，给我弄点水喝。
4: 来来来，我来。
1: 啊，警察怎么说？
0: 对呀，啊，
1: 什么情况？
3: 钱能要回来吗？啊，
0: 怎么样？啊。
3: 那俩傻帽瞎败家子儿，把钱拿到手以后呢，全给霍霍了
1: 啊！哎呀，那咱们就接着告啊，告的他们倾家荡产。
3: 对呀，
1: 告告！哎呀呀
2: 呀，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你让他俩把话说完行吗？到底是什么情况？钱能不能要回来？
5: 别吓唬人家，
0: 没吓唬。
6: 那个是这样的啊，人抓到了。但是确实呢，钱是被他们给霍霍了啊！但是，人家父母表态了啊，愿意积极退款，希望孩子们能够争取到从轻处罚的结果。哎
1: 呀，这世上只有爸妈好，
3: 一口气把这话说完，要不然我这心脏都掉了，被吓死了。哎
0: 呦，我也吓死你了！你让我那么长时间担惊受怕的，吓你一下怎么？
3: 对对对，吓我没错，我。钱能要回来就好。
2: 对对对，只要钱能要回来就行。
3: 对对对对对。
1: 怎么疯了？
3: 我怕你们笑话我。
1: 姐儿几个，我跟你们说哈，我就那次在这儿哈，被他气得我回家脸上煞白，给我老公吓得，对呀，啊，给我老公吓得回家，哎，扶着我，赶紧又给我倒洗脚水，还给我按摩，从来没对我这么好过。啊，你都不知道我们家肖佳瑞更懂事儿，那家伙回家就把作业写完了，也不玩游戏了，把零花钱、压岁钱全拿出来说，妈妈。这钱全给你，你花了吧。嗯，
0: 真好，
3: 我家庭关系从来没这么好过。
1: 真的，我跟你们说啊，就怪你，坏事变好事了。你该感谢人家，怪人家干什么？
3: 行了，我不跟你计较了
2: 啊。要我说这事儿啊，只要钱能要回来就是好事儿，是吧？这事儿就算是翻篇了。
3: 哎呀，谢谢贝虎妈妈，梦瑶妈妈，佳瑞妈妈，你们真好。
0: 事儿呢是过去了，但是这么长时间，你不应该跟我们郑重道个歉吗？
1: 你说太对了，哎，赶紧的，来坐好。
2: 对呀，拿出点诚意来，是吧？
1: 说吧。
3: 对不起啊，各位，都是我办事太草率了，我害得大家跟着我提心吊胆那么长时间，我给大家郑重赔不是。对不起，
0: 哎呦，行了行了行了，这事儿已经过了啊，没人怪你了。
7: 妈妈回来了，快去！
3: 回来了，妈妈，哎，妈妈好想你俩，来让妈妈看看。
8: 妈，你都瘦了。
9: 妈妈，爸爸说你要回来，让我们包饺子等你。
7: 饿了吧？洗手包饺子。
8: 嗯，这样够吧？

0: 这个叠的怎么样呀？
1: 哎呀，这个叠的真好，真棒！
2: 再给你一个。
1: 来，爸爸再给一个。
2: 哎呀，哎呀
1: 掉了，
2: 掉了，
1: 再来一个，这个。你刚才看高以轩他妈发的朋友圈了？
3: 我刚给点完赞。
1: 哎呀，不知道为什么，我还觉得挺感动的呢。
3: 那当然了，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支撑他走下去的往往就是家庭，家是最温暖的港湾，没有之一啊。
1: 哎，你说的对，其实一个家庭的稳定呢，就是成员之间相互的包容。当危机来临的时候，家里人的鼓励和支持其实是对个人最大的支撑。
3: 哎呀，我就希望我们这个家呀一直这么温馨下去啊！
1: 希望我们的家呢能一直这么平平安安的，不要有什么风浪。
3: 对对对对，平平安安才是幸福吧。嗯。
4: 这在哪儿发现的？
5: 在我书桌上。
4: 太猖狂了！这封情书是谁写的？是谁写的？你给我勇敢站出来！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下课悄悄来老师办公室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我可以不深追究。但如果没有人承认，被我查出来，我不仅要请你家长，我还要通报批评。你们才多大呀？啊？就给我搞这些没用的、乱七八糟的，有那个时间把精力放在学习上，比什么都强。没有人说话是吧？行，你们给我听好了，这件事儿，老师一定会追查到底的。
5: 干啥呀？啥事儿不能告诉我呀？说吧，啥事儿啊？
6: 过来，过来。
5: 咋了？哎哎，
6: 你知道学校的规定吗？这是要判死刑的。
5: 我爸妈最近有事儿，我带手表只是为了和爸妈联络。
6: 放心，我又不举报你，但你给我办件事儿。
5: 啥事儿？
6: 福尔上来。
5: 那不行，要是这样的话我就惨了。
6: 那我可教老师了。
5: 我娘，你不会这么不讲义气吧？我带他只是为了和爸妈联络。哎呀，
6: 那我就让老师联络你爸妈喽。报告。
4: 进来。
6: 李老师。
4: 哎，你俩什么事儿？
6: 我有个问题。
4: 你说什么？
6: 我有个题不懂。哎
4: 呀，这怎么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你有问题问老师？好事好事。那白小天，你有什么事儿？
5: 啊，老师，我也来问个问题。
4: 今天什么日子啊？好，只要肯用功，什么时候都不算晚。问吧，什么问题？
6: 老师，你看这道题我都不懂。
4: 哪个？第是22题是吧？
6: 对对对。
4: 哦，那你看一下啊，这个文章第12自然段对司机师傅的语言进行了描写，透过这些描写，你体会到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啊？那我们首先得看一下第12自然段写了什么，对吧？好，你看这有个动作，对吧？他看了看我，摆摆手啊，他看了看我，哦，又赶紧。司机师傅这么一说，又赶紧把兜翻了一遍，是吧？然后司机师傅什么呢？哎，他看了看我，摆摆手，看了看我，摆摆手，这是一个动作，对吗？第二个动作，好，他再一次摆摆手，这又是第二个动作，对吧？那好，两个动作，我们再来看一下司机师傅都说了什么呀？他说：“算了算了，不用给了，带孩子看病要紧，对吧？”第二次他说什么？他说：“不用了，谁还不遇到点麻烦事儿？能帮就帮，快下车，带孩子看病要紧。”他说了两次。话，

0: 踩了两次手，这说明什么？重复的力量。能不能体会到司机师傅的一个？
1: 哎，老师，体会啥？体会？
0: 体会到一个司机师傅的心理活动。
1: 心理活动。
0: 你是不是就可以对他的这个心理进行一个分析呢？
1: 对，老师，我懂了，豁然开朗，豁然开朗。白小天，这不是有问题吗？赶紧问。
2: 啥问题啊？
0: 不是，你不是刚才有题要问吗？啊，
2: 老师，你刚才给果宁讲，我也听明白了，豁然开朗啊，我也豁然开朗。慢点，慢点啊，慢点，哎，慢点，慢点，哎，先坐这儿，
1: 坐这儿，我坐这儿也行了。
3: 既然脚崴了，就好好休息，这节体育课就别上了啊。
2: 那老师，我看着他就行。
3: 好，
2: 拜拜，方老师。
3: 拜拜。

0: 不是果宁，你到底要干啥呀？你这么费劲，就是为了找出谁给佳韵写的情书呗？
1: 你少废话啊！他骚扰我们军师，他问过本盟主的意见吗？他
0: 不是你这理由也太牵强了吧？
1: 少废话，赶紧给我对。
0: 你说有没有种可能，他都不是咱班同学整的？
1: 不可能。哎，你自己都对过了吗？
0: 不是大哥，你这么不相信我呀？没准都今早哪个外班同学跑过来把情书往那一撂就走了呢。
1: 外班的啊，那更不能原谅了呀，这分明就是上班踢馆的，太不把我宁哥放在眼里了。
0: 那你现在要怎么着？你上别的班去看笔记去啊。
1: 哎，你这倒是提醒我了。

0: 吃完终于回来了，浪够了，知道回来呀？我听说那骗子被逮了，
1: 消息挺灵通的啊。那得恭喜姐姐了。
0: 你有事儿没事儿？你要回来说酸话的，赶紧滚去。我是从杭州回来的，今天。
1: 你去杭州干嘛去了？
0: 有点事儿想跟你说一下，先坐吧。怎么了？这么正式？
1: 霍彤彤呢，想找我合作，但是他们家公司的总部在杭州。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是个机会，所以今天回来也是想问问你的态度。你要是愿意，咱们就一起去杭州；你要是不愿意，我也绝对不强人所难。但是我想去，我不希望你总是看不起我。嗯，
0: 我觉得你出去闯荡，我挺为你高兴的。但是我不想再折腾了。糖豆呢，在这儿上学，给他好好完成学业才是首要的。其次呢，你喜欢折腾。拴着你在这儿当24孝的好老公，对你来讲也不公平。而且你出去闯一闯，没准回来以后你的成长是飞速的呢。
1: 那姐姐，我整这么一出，你还愿意跟我复婚吗？
0: 一个女人都征服不了，何以征服天下呀？所以你还是征服天下去吧。
1: 行。听姐姐的，我就先出去努力打拼，等我功成名就了，再扬眉吐气的回来重新追求你。
0: 什么时候走啊？
1: 就这两天吧。霍彤彤那边已经把合作协议准备好了。我要去3年，这回呢，我不光是要做一个博主，我还准备把我熟悉的这块业务打造成一个全新的业态。也是不知道，网上有旧物翻新情怀的人特别多。
0: 听起来倒还蛮靠谱。那我拭目以待了哈。
1: 姐姐，我知道这些年因为我的问题你吃了不少苦，况且我还总是没脸没皮的纠缠你。我这人就这样。

0: 什么事情呢都总爱从自己的角度去想，从来没有站在你那边考虑过。你以前总说我自私，我还不爱听。后来想想，确实是我不够成熟。
1: 你就是从小被保护得太好了，没有吃过什么苦，所以我觉得你出去闯荡一下，对你来讲真的是一件好的事情。三年

0: 没有你跟糖豆在我身边，我还真挺难受的。
1: 大男人矫情什么呀？杭州又不是月球。再说了，我还能不让你见糖豆啊？
2: 我就等你这句话嘛，姐姐。那这个我就先不还给你了，方便我随时回来看你。
1: 不是你这你得还回来啊，
2: 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姐。
1: 那你每次回来得提前报备啊，不要搞突然袭击，吓死人。
2: 我回自己家还得报备啊。
1: 糖豆，糖豆，爸爸要走了。
2: 儿子。
3: 爸，什么时候回来的？
2: 爸爸刚回来，不过爸爸马上又要走了。
3: 你又要去哪儿啊？
2: 去杭州。
3: 杭州？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2: 爸爸这回去呢，是去工作，去打天下，为你打下一片大大的江山啊！你就在家等着爸爸胜利的消息啊！再说了，杭州又不远，你要是想爸爸了，就让妈妈带着你去杭州找爸爸玩啊！西湖美景三月天，到时候咱们一家三口在西湖边上走一走，多壮哉！
3: 嗯，妈妈，我暑假就想去。
1: 那你今年要是还能考到年级前三的话，妈妈就带你去。
3: 年级前三，行。
2: 儿子没问题。哎，姐姐，正好儿子在这儿呢，我多句嘴啊。
1: 你说。
2: 我离开这几年，要是那个董成、董不成什么的回来骚扰你，那可不成，你可千万把持住了。
1: 我就多余给你在这废话呢，什么大病真的是。
2: 儿子，照顾好自己啊，有什么特殊情况给爸爸打电话。嗯。
4: 到底是谁给苏小沃写的情书啊？那难道让我把二到四班男生的作业本全给弄来挨个对笔记啊？这个无耻的家伙，等宁哥逮着你，别不听着你。你瞅啥？
5: 有人看中咱家这套房了。
6: 嗯。咱们价格要的低嘛，所以很快就有人来问了。这两天我就约他们看房。
5: 好。
6: 行啦，等你以后翻了身啊，咱们换一个比现在更大的房子，在屋里都会迷路那种。嗯。最后期限什么时候啊？
5: 这个月的月底。
6: 嗯，行。那如果价格谈的差不多，我就把这事儿给定了。
5: 你做主。

0: 袁叔，
1: 婷婷，你醒啦！这个小点声，不小点声，都大声，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2: 嗨，都是我的事。
1: 哎、怎么？我们来的早，怕把你吵醒了。我们有密码，我们就自己进来了。快来吃早饭了，快来吃早饭。
3: 哦，老杨，老杨，
4: 哎，
3: 妈和袁叔来了。
4: 什么？
3: 啊，快下来，快下来，
1: 来来来来。快吃早饭了，吃早饭了，坐着坐坐坐坐坐坐。
4: 老妈，袁叔，你们什么时候来的？
1: 啊，坐来来，
2: 快快，早餐好了，
1: 坐坐，
4: 早饭都给做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4: 不是怎么回事？来了没跟我们说呀？
1: 坐坐坐。
5: 公司出那么大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呀？
4: 没事儿，我跟你说啥呀？
5: 我是公司的股东，我有股份，我能不知道吗？
4: 哎呀，老妈。没大事儿，我都能解决。
5: 你解决不了，真是。要不是跟你爸爸做生意那李叔叔把电话打到我这儿来，我都不知道你四处借钱呢。
1: 你还瞒着我。
0: 妈，老杨也是怕您着急。
4: 老李嘴怎么这么快呀？没多大事儿，再说这是真没多少钱。老妈，我这能
5: 没多少钱，1000多万。老严
2: 啊，哦，来，给身份卡。
4: 袁叔，您这是干嘛？
5: 替你分担一部分吧，你太难了。
4: 我再难，我也不能要您的钱。就您这个岁数了，万一有什么急用什么的，
5: 不不，我急用呢，有你袁叔叔。这个钱啊，是你每年分红给我的。我有退休金，我用不了那么多钱。
4: 我告诉你，我打死都。

0: 不会拿这个钱的。
1: 哎哎，你就听你妈的，拿着，谁没个应急的事儿啊？
0: 哎，说不行，绝对不行。老妈，我告诉你啊，我就再难，我也不能用您的钱。您还让我要不要这个脸了？我，
2: 你还这么犟？哎，你给您拿着。
3: 妈，我不能要。
2: 拿着，
4: 他那公司啊，现在有点亏空，我不能让我孙子孙女喝西北风去，给孩子的，拿着。嗯。
3: 行，那我替孩子们收着，等我们手头宽裕了。
2: 别别别，
4: 孩子们知道这事儿吗？
3: 知道了，孩子大了瞒不住啊。不过您放心啊，十五出国的费用我们都准备好了，耽搁不了。啊，
4: 那就好，那就好。哎，孩子们醒了吗？
3: 该
4: 醒了吧？
3: 醒了吧？
2: 我去看看他。哎，
0: 袁叔啊，
1: 啊，
0: 你干妈就是专门过来给我送钱的。
1: 你妈她不让我跟你说。
5: 袁
1: 啊，来了。

0: 来这边请啊，咱们到院子里坐坐，喝点茶什么的。
1: 哎，大哥，您看这院子怎么样？您要夏天啊，想办个聚会，弄个烧烤什么的，你绰绰有余。
0: 嗯，还行。
2: 来来来，喝点茶，这是刚倒好的茶，来喝一点。啊，坐坐坐，
1: 来。我。
0: 坐，哎，谢谢。怎么样啊？你们要是满意的话，我们今天就可以签合同。
3: 哎，不是，你们这个这么着急，这房子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哎，房子肯定没问题，新的，刚住了一年。我们卖的是因为我们最近啊需要用钱。
4: 看来大哥是碰到难处了。您对这房子也算满意？哎，剩下的就是
5: 有客人啊。
2: 没事，咱们继续啊。
4: 大哥，
0: 你们怎么来了？
4: 这两年挣了大钱了，去年刚生了三胎，
5: 真卖。
4: 今年咱们
0: 房子
4: 换一个大点别动，所以这房子的风水好啊，顺风顺水，人丁兴旺。啊，是这么回事吧？
2: 啊，是是是是。
4: 啊，哎。我还听说你们其实也想给孩子找一个好点的小学，你们应该打听过，旁边就是燕舞小学，那是出状元最多的名校啊。这价钱这地段，您再犹豫，过两天房子就没了。
6: 兄弟，不用你说，我们也知道这房子地界不错，而且还是学区房。这样，只要你们今天啊能跟我们降点价，哎，咱们今天也就定了吧。
4: 大哥，那您准备降多少？
6: 一百个，
2: 一百便宜不了。我这房子现在已经是最低价了。
4: 大哥，您这降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
6: 兄弟，说说心里话，我们也确实是真心实意来买这个房子，而且呢，我们今天啊都已经带来定金了。您要是能给我便宜个一百个，哎，咱们呀，今天就签合同，明天啊，我全款就给你打过来。再说了，您不是最近缺钱吗？
4: 大哥，现在买房子能付全款的人不多了，您要不要考虑考虑？
2: 行吧。
5: 哎，别，这房子我买了啊！你要这价钱我买了。
4: 哎，不是大哥，您买什么房？您哪来呀？
7: 您不能叫
5: 我是哥们儿是吧？因为他要卖房子。我都没好意思问他卖多少，我要知道他是这价钱卖呢，我就买了。啊，
4: 大哥，我知道你们俩是朋友，但是我跟这位大哥之间我们是有协议的，
7: 而且我们现在正在聊这个事情。
5: 对，你听我讲啊，你们不是没聊好吗？这不是这位客户还要降一百万吗？我不用降。再者说，我跟你们中介没关系。对了，咱还能省下这中介费，是吧？
4: 哎，不是大哥，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啊。他们的价钱我们是可以聊的嘛？
5: 我不是通过你认识他的，我这能谈好我就买。
2: 等会儿，接个电话。喂，
8: 过来。

0: 来，过来，干嘛呢？嘘，别说，干嘛呢？花啊！大哥，天地良心，这人我压根儿我就不认识他。但咱说句实话，大哥，您这价砍的太狠了，您这让我怎么跟人说呀？
1: 谁把价往七了？
2: 不是，咱看来就是学区房，你砍的确实有点多了。哎呀，
0: 别着急。哎，那个，
3: 我要，
0: 小李，来来来来来，我呀，我这房。
3: 不好意思，我不卖了。喂，
0: 啊，哥哥，您别这样，我刚才跟他聊好了，他愿意全款付，真的，就是还是之前的价钱，咱们不变，可以吗？
1: 怎么了？
3: 不卖了。哎，不，你这么着，哥们儿，你要是先钱少，没关系，按他说的价格，我再给您加10万。
0: 加多少钱我也不卖了，这房。啊，不是，大哥，您不能这样啊。哦，好，你不卖我给你介绍客户。
3: 那您卖给他是吗？那咱之间有协议，您忘了吗？我不会卖给他，他也买不起啊。不是，你们赶紧走吧！啊，不好意思啊，折腾一趟，回头有什么事儿我给你在电话联系啊。不好意思了，哥们儿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搅和吗？这不是？
4: 哪有这么说的？
3: 不好意思了啊，不送了啊。
0: 不是，
3: 怎么了？
0: 什么情况啊？你这
3: 刚接了个电话，我把这房子啊给银行做了抵押，这款一直没下来，是告诉我。
4: 贷下来了，这钱那我还卖什么房啊？我每个月给银行还点利息，不就完了吗？我这房子保住了。哎呦，太好了！
5: 接着住着，接着能做邻居是吧？啊，真好。
4: 好。怎么着啊？你想跟我换大房子？哪儿钱呢？刚就实在看不过眼，有点太欺负人了。这么低的价钱了，是吧？
3: 你要这价钱卖给他了，你不得气出病来以后啊？
6: 太落井下石了。
4: 仗义出手，他这点这小伎俩，编剧懂啊？啊，人物心理，这些桥段我都写过，我还不知道。我这边一插杠子，他就得答应。
3: 你们两口子真是我们家福星，这银行贷款的一个礼拜都没信儿，你俩今儿一来，贷下来了。
4: 福星啊，
3: 太好了，
4: 太贵了吧？
3: 咱来这个，太贵了。
4: 我跟你说，我。
3: 已经到账了，人家撤销了对咱们的所有追究，而且觉得咱们特别有担当，愿意进一步的合作呢。运输公司那边责任咱们还要追究啊。嗯，法律我已经去沟通了。
4: 嗯，
3: 那个欠款赶紧追回来。
4: 嗯，
3: 续约的合同我抓紧给他们谈。
4: 嗯，
3: 好。哎，对了，什么？何总那边来电话了，说晚上约你小聚谈一下下边的合同。
4: 哎，不去了，不去了。
7: 告诉他改成中午，你就说老杨这酒喝废了，已经戒酒了。哎，这话我能说，人家得能信呐。
8: 爱信不信，我告诉你啊，以后打着喝酒旗号跟我谈生意的，这生意我宁可不谈，我也不要了啊。我告诉你，老陈，我算是看明白了，这酒桌上的人呢，靠不住，躲着还一家子人呢。嗯，
7: 我爸生意上遇到点危机。 所以这几天我情绪不在，我之前一直以为朋友之间应该没有什么隐瞒，但自己家里出事的时候，我才发现，有些时候真的有点难以启口。所以我想跟你说一声对不起，玛丽。还有，我可能不能陪你一起去美国了。
9: 危机还没过去吗？
7: 过去是过去了。 但是肯定还要紧张一段时间，也意味着我家要从头开始。你已经决定了？这两天我才发现，我爸已经开始白头发了。我之前一直以为他很年轻，我觉得我很过分，之前也还一直跟他较劲儿，没想到他一个人顶着这么大的压力，所以我想再陪他几年。
9: 度过这最艰难的几年。失误，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我爸爸妈妈很早就分开了，所以妈妈只来学校看过我。爸爸在跨国公司工作，每两年就要调动一个地方，需要跟着他跑来跑去，也从来没有交过真心朋友。这学期。 我本来就要跟着他去德国的，但是我根本舍不得这里，也舍不得您。我和他僵持了半个月，他才答应我，可以单独留下来读完这学期。失误，其实我一直很羡慕你。

我觉得你有个这么好的家庭，我以前不想说这些，是因为你和我的家庭比起来，我甚至有点难为情。 我能理解你的决定。

0: 喂，林老师。
1: 我您妈妈。
0: 啊，那个，你有什么事儿？
1: 您赶紧抽空来学校一趟吧。刘谷宁在学校和人打起来了。
0: 啊？刘谷宁，你怎么了？
2: 谁把你打成这样的？
3: 王小海比我伤得重。
2: 不是，
4: 您来了。
2: 啊，李老师，
4: 进来吧。
2: 啊啊。
4: 果宁妈妈
2: 啊，
4: 事情呢是这样的
2: 啊，
4: 今天刘果宁打架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中午午休的时候啊，有人纠缠孙佳玉同学。
5: 孙佳玉，你干什么？
4: 来，借一步说话。
5: 不借。王小海，有什么话在这儿说？
4: 你还记得我？
5: 运动会跳高，你不是输给刘果宁了吗？
6: 我是那次肚子不舒服，
5: 不然怎么可能输给刘果宁那时候？你有事吗？
6: 那个，
5: 你有什么话快说，别磨磨蹭蹭的。
6: 你收到我的信了哈？
5: 那封信是你写的
6: 啊？那你看了吗？
5: 我看了，我们班老师也看了。
6: 你怎么还给老师看了？
5: 对呀，我还挺后悔的，我应该给你们班老师看。
6: 你少逗我了。那，你看了信，觉得怎么样？
5: 字迹潦草，满纸病句，胡说八道，令人作呕。
6: 你多包涵一下，你第一次写情书，你觉得我人怎么样？
5: 我觉得你理解力挺差，
6: 这我都可以慢慢改。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
5: 不是，你别走，你听我解释。放手！
7: 王小海，那破爪子往哪儿放？
5: 放手！
7: 你给我起开！你破爪子往哪儿摸呢？敢调戏我们班班长？
6: 刘果宁，有你什么事儿？你算老几啊？
7: 我是我们班副班长兼体委，我就能管。你没事吧？
5: 那封信就是他写的。
7: 哦，我说那狗爬似的破信是谁写的呢？原来是你这只癞蛤蟆呀！你也想吃天鹅肉啊？你家有镜子吗？
6: 刘果宁，你别骂人。
7: 哎呀，我骂你都算轻的了。我劝你识相的，现在赶紧走，以后见着我们小霍保持8米以上安全距离，否则公了私了，别怪您哥没给过你机会了。
6: 哎，什么公了私了？
7: 公了，直接告老师；私了。你恐怕不大好看、啊。
6: 我去你的刘果宁！
4: 哦，哎，李老师，那我们家果宁，这应该算见义勇为吧？
8: 从某些方面讲，是的。
4: 嗯，
8: 而且呢，确实有很多同学都看见了。
4: 嗯，
8: 是那个王小海先动的手，再加上这个王小海给女同学写情书这事儿也很恶劣。
4: 嗯，
8: 所以我已经通知他班主任，也通知他家长了，他爸妈这就过来处理问题。
4: 嗯。
8: 但是呢，这个虽然刘果宁的出发点是好的，打架嘛，总归是不提倡的。
4: 李老师，您说的对，打架总归是不好的哈。但谁也不想打架，对不对？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是对方先动的手，那我们刘果宁这就算是正当防卫啊。
8: 对，
4: 啊，
8: 所以这次呢，学校不会追究刘果宁，您领回去好好疏导疏导吧，啊。
4: 李老师，这个我这话说的可能有点不太对哈，但是你看我们家刘果宁，你说你让我疏导他什么呢？我觉得我应该回去表扬他才对吧？啊，我觉得应该是对方的同学需要疏导啊。你看这小小的年纪啊，就给人写情书，你说是不是应该好好疏导一下？
8: 您说的对，这个早恋现象呀，必须要尽早疏导。
4: 嗯。
8: 哎，果宁妈妈，这个我也善意的提醒您一句啊，您看刘果宁是否也有一点早恋现象？

0: 柔火娘，她跟谁啊？
1: 哦，鼻子捅烂了，
2: 这要不显得重一点，待会你妈就舍不得收拾你了。
1: 幸亏我拼命的护住了脸，我英俊的相貌才得以保存。
2: 我是问你妈没说你吧？
1: 有这一路上很奇怪呀，那有可能碍于我妹在旁边，不忍心在我妹妹面前对我下毒手。一个小时后再见啊，如果我还没赶的话。请进。
0: 陆文娘，你让我看一眼。算了算了。疼不疼啊？
1: 哎呀，没事。这伤痕是男人的勋章。嗯，
0: 看来是伤得不重，还在这贫嘴呢。哎，跟你妈聊会儿呗。
1: 单纯的聊吗？
0: 那不是聊还是啥呀？
1: 没事，我就问问。那聊吧。
0: 首先啊，妈妈要表扬你啊，表扬你敢于去保护女同学的精神。
1: 这有啥好表扬的？这路见不平一声吼，英雄本色。
0: 行行行，先别嘚瑟。哎，那你当时除了想到这个见义勇为哈，有没有什么别的想法？
1: 没有，当时没有任何的杂念，我就是想要去保护好朋友。
0: 你和佳玉是好朋友？
1: 当然了。哦，
0: 挺好。嗯，儿子，你现在呢年纪还小，还在上学，你现在所有的精力啊都应该用在学习上，至于其他的事儿呢，我觉得还不是你这个年纪应该去思考的问题，所以先别去想啊。嗯，
1: 妈，你这啥思想啊？你怎么把人想那么不单纯呢？我跟孙小霍就是好兄弟啊，好哥们儿。嗯，
0: 好哥们儿。嗯，
1: 好哥们儿，一辈子的那种。
0: 是我字面意义理解上的好哥们儿？
1: 不仅是字面，是铁哥们儿，杠杠的。哦，
0: 哥们儿，嗯，哥们儿挺好。嗯，行。这样我去给你拿点冰敷一下啊。哎，是纯哥们儿对吧？
1: 不然呢？
0: 啊，一会儿出来找我啊。嗯嗯。
1: 好兄弟，我好了。
3: 不仅没打我，没骂我，还表扬我了呢。哎，你说我这有个伤，是不是更男人味儿？
0: 他这哥们儿到底是不是我理解的那种哥们儿啊？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

0: 国，天下同福。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几点了还不睡？
9: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0: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1: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0: 胡萝卜
1: carrots，
0: 豆芽
1: beans。
0: 这个妈妈也不会读啊，我们下一个，南瓜 pumpkin， 芹菜，这个也不会读。喂，老师，你是说杨世武撤回了对外国学校的入学申请？哦，好好好，我会问问他的，谢谢啊，老师。哎，老杨，你赶紧回家一趟吧。
2: 只有我。
3: 哎，天怡，怎么了？要回来有什么事儿吗？
4: 坐。爸问你个事儿。
3: 怎么了？
4: 那个出国的申请，你干嘛要退了？
3: 不想让你压力那么大。
5: 压力大跟你有什么关系？
0: 家里的事儿已经解决了，不用你操心。
5: 那你就负责出国，好好学习就行了。
3: 申请我已经取消了，去不了了。
5: 咱换个别的学校呗。
3: 截止日期过了，出不去了。这些呢是田一给我用来出国留学的钱，里面有我的压岁钱，还有一些卖电子设备的钱，还有你们每个月给我的生活费。
5: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就先放你这儿呗，反正我也用不到了。等你周转过来了，双倍还我，双倍啊！

0: 为了对门孙家玉和人打架。
1: 啊，那架打的整个艳福小学都轰动了。
0: 哎，所以他们老师怀疑他早恋啊。
1: 这李老师没跟我往那边说的时候吧，我还真没往那边想。
0: 啊，
1: 你不觉得咱家那个对佳玉的事儿特别伤心吗？
0: 哎，你才12岁。
1: 12岁怎么了？那国宝啊，他们不才7岁吗？那去年那班里面不都叫什么男女朋友的吗？哎呀，我跟你说，现在这些孩子呀，接触社会早，很容易早熟。
0: 那你问他没有？
1: 我问了。
0: 嗯。
1: 可是他说，他们俩是哥们儿。
0: 哥们儿，这回答太模棱两可。
1: 我也不敢细问呀、啊。你说他本来没那么想，我这要一问一催，哎，他要是再往那边想了，这不就是弄巧成拙了吗？
0: 这事必须得问清楚，以便我们好应对。
1: 你怎么应对啊？这种事儿对越管越逆反的。
0: 我只是觉得不太可能了、啊，没准果宁嘴里说的哥们儿。还就是纯哥们儿。
1: 我问你啊，你觉得男女之间有纯友谊吗？
0: 他这个年龄可能有。哎，再说从另一方面讲，咱儿子他正常。
1: 你还挺得意的你。
0: 那他要不喜欢女孩你不更闹心啊？
1: 我跟你聊不到一块儿去，我直接找刘果宁。哎，你别拦着我啊，这可不是小事，我得问清楚。
0: 我知道，我没拦着你，我比你更想知道答案。注意方式方法。

0: 进。
1: 哎，你干什么呢？
0: 我好像长胡子了，是不是得用剃须刀了呀？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哪有胡子，连半个毛我都没看见。再说了，你才多大呀，你还没进入青春期和变声期呢。
0: 妈，有事儿啊。
1: 那个妈呢想问你个问题，你呢如实回答我，我保证不发火。
0: 妈，你这搞得我有点紧张啊。
1: 紧张什么呀？
0: 你说呗。
1: 那个妈呢就是想问问你，你呢你有喜欢的女生吗？
0: 哪种喜欢？
1: 就是那种每天都特别想和他待在一块儿。啊，
0: 小霍不错。
1: 哪种不错呀？
0: 当哥们儿比白小强还靠谱。
2: 干嘛那个开心的？哎呀，挺好的，这下十五能多陪你三年，我们家的压力也减轻了不少。
3: 现在想想，老刘说的话确实有道理啊，冥冥中自有定数。
1: 哎呀，你快分析啊，你这平时不是最能分析的吗？
4: 不是，你两次带回来答案都一样，分析啥呀？
1: 哎，我告诉你啊，这早恋要及时干预的。刘果宁可是你亲儿子啊，你别这么吊儿郎当的。我想这要换了刘国宝，你说早就该急了呀。
4: 咱现在不是没证据吗？啊，只是疑似。再说从另一个角度讲，好事儿。
1: 什么好事儿啊？这才多大呀？哎，学不学习了？
4: 不是，咱有一说一啊，果宁这学期在学校是不是表现挺好啊？这学习成绩更是突飞猛进。都是受了家育的影响。我觉得呀，咱没必要那么敏感。你说这个岁数，少男少女对异性有好感正常，他要是没有才麻烦呢。

0: 咱家果宁啊，三观正，那对面人佳玉更别说了。他们俩真挺好的，这佳玉还能帮着果宁学习。如果他们俩真那啥呢，那两家也算知根知底。
1: 哎，你怎么越说越不对味儿了？
0: 我这么说才对味儿呢。
1: 我是担心他们别弄出什么事儿来。
0: 能惹什么事儿啊？咱现在已经看出苗头了，多观察，多注意啊，正确的引导，没必要紧张兮兮的。
1: 哎呀，这一天天的怎么那么多操心事儿？
0: 为人父母不就这样？嗯，这也算是这个生活阅历啊，要不然生活得多枯燥啊啊。
1: 哎呀，你倒是挺会宽人心的。哎，刘校长，
0: 嗯，
1: 你初恋的时候多大呀？
0: 我，
1: 嗯，
0: 套我话呢？
1: 我哪那么无聊呀？我，哎，我就是想知道这刘果宁是不是随根了？
0: 我应该是初三以后有女同学给我写信，
1: 那也挺早的。
0: 你呢？你什么时候？啊，我都说了。
1: 哎呀，我呀，真没什么。
0: 哎呦，从小到大没人追，太可怜了。
1: 刘向上
0: 啊，
1: 哎，就我这条件，我告诉你啊，从小学到高中，我爸那是每天都要送我上下学的，因为全是读我的男生，从校内到校外全是。
0: 找着原因了，随你。
1: 哎，我怎么又被你绕进去了？
2: 说这时间过得快不快啊？再一开学，初一都三年级了，
1: 真的是，我们家果宁都快小学毕业了。
3: 再一晃，你家十七都上小学了。
2: 哎呀，你可不要说了，想想我都觉得郁闷。我现在就希望我们家十七啊慢点长大。你说他要长太快了，我不就老了吗？
4: 哪有人希望自己孩子慢点长大的？得快点长才行。
0: 可不是嘛，这一晃白驹过隙。哎，
3: 刘老师，你想过孩子长大以后的事儿吗？
0: 还真没仔细想过。
4: 刘老师，媳妇儿，你想过吗？
2: 我想过呀，我每次睡觉之前啊，一想这些事儿，我就睡不着。
3: 你都想什么呀？
2: 想孩子们长大了以后，工作呀、谈恋爱呀、结婚啊，这不都得想吗？
3: 你想的也太远了吧？
2: 你们都不想吗？
0: 我们这国宝吧，啊。乖巧也不淘气，好像还没什么担心的。
1: 国宝不担心，那果宁呢？哎，马上上初中了，我这心里啊还真是有点紧张呢。
2: 你们俩有什么可紧张呀？最应该发愁的是我和老杨。
5: 你们俩发什么愁啊？那十五那么懂事，初一又那么乖，
2: 嗯，
5: 有什么好紧张的？
4: 哎呀，我们家十五啊越来越有主意了，自己把那出国的事取消了，没告诉我。
2: 十五啊，确实是算懂事儿的，可我最担心的是十七。
1: 十七那么小，你担心什么？
2: 等十七长大了，我和老杨不就都老了吗？你想想，再过十年，他都奔六十了。
4: 谁六十了？
2: 我说的是奔六十了，你看看现在就已经开始耳背了，你说这事怎么办？
3: 不是你们家老杨老了，你还年轻，你不也老了吗？
2: 我也四十了呀，那会儿。而且关键我们家仨孩子，你想想到时候我们俩怎么管得了啊。
1: 婷婷，你真是想太远了。
2: 我真没开玩笑，昨天晚上呀我做了一个噩梦。
3: 噩梦？多饿呀。

老杨，你听听，楼下是不是有动静啊？不会是进贼了吧？哎呦！

0: 快去看看。
1: 谁呀？
0: 十七。
1: 臭小子，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
2: 我同学旅游去了。
0: 谁允许你喝酒的？
2: 我都成年了，喝点酒怎么了？法律都允许了。
0: 你妈，我就是法律，我不允许。你给我放下。不是，你出去旅游，你的钱从哪儿来的呀？
2: 偷你和我爸的呀。
0: 我的天，你是不是想气死我呀？你给我放下。你纹身了还？谁允许你纹身的？
2: 我们同学都纹，我也想纹。
1: 赶紧给我洗了去。
2: 我不洗，你俩洗洗睡吧。
0: 哎呀，我管不了你了，我管不了你了。我叫你姐来管你。初一，初一。
3: 爸妈，这我新男朋友。
0: 嗨，
2: 来过来喝点。
0: 还有一个喝的。
1: 不是，那上一个男朋友呢？
3: 一言不合就分手呗，谈一周了，早就没新鲜感了。老弟，给我来一杯。
0: 你是不是想气死我？
3: 跟刘国宝谈两呢。
2: 来，走一个。
0: 走一个。
4: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我这人做事从来都懒得选，你们打吧，赢了就是我男朋友。你们俩给我准备好了，开始。
0: 打住！
5: 我们家国宝有两个男朋友的，
0: 我梦里就是那么做的呀。
6: 别打断他，听正来劲呢，后边呢。
5: 讨厌，
6: 不是，挺有意思的，多符合人设呀！啊，
5: 怎么，你闺女有俩男朋友，开心吧？
0: 那不梦里吗？
5: 后面呢？后面剧情怎么发展？
0: 后边呀，我就给你俩打电话了。
6: 我们俩还出场了？
7: 嗯。国宝，你怎么能同时交两个男朋友呢？
8: 刘国宝，爸爸平时怎么教育你的？不能脚踩两只船呢。
4: 哎呀，我都多大了，你们还管我烦不烦啊？
7: 你多大了？那是我们的孩子呀。
0: 十七呀，你看看你那个大花臂，你以后怎么找工作啊？
2: 我找什么工作呀？我等着接我爸班不就行了？
0: 你混账！你这个叫坐吃山空。就算你爸没了，还有你哥呢，凭啥你接班啊？
2: 我哥早说了，他不会回来了。
1: 姑娘啊，你说你，你这男朋友一个一个的，哪有一个像样的呀？这找对象不能只看脸，得看综合条件的。你这个，你赶紧跟他分了。
3: 我也没说结婚啊，玩玩嘛，好看就行了。
1: 这哪像个女孩子说的话呀？
4: 那女孩子不说话。

0: 你也知道有我这个哥呀啊！都瞎折腾啥呢？你谁呀你？
1: 上一边去！
0: 你们几个啊，群魔乱舞，神头鬼面的，赶紧回家找妈妈去！谁慢了，我跟你讲啊，我直接报警抓人了！姐，把窗户给我卸了去！杨四喜啊，你那破纹身赶紧给我洗了去！
2: 宁哥，你可是假的，这假的！
0: 小心等着15个回来，我跟他一块揍你啊！刘宝，你过来。 把你的臭辫子给我摘了啊！你再跟那帮男生鬼混，我给你头剪秃了！
3: 去！
4: 刘果宁，好样的，太帅了！
3: 怎么样，爸妈，杨世清，Hello。然后我梦就醒了。
5: 不是你这梦到底是你做的还是我们家果宁做的呀？啊！
3: 真的？那为啥？ 伸张正义的是我们家刘果宁，不是你们家杨十五呢。十五
6: 不是要出国留学了吗？那万一人家以后待在国外不回来了？嗯，回来，肯定会回来的。哎，
7: 不是，你说我在这梦里头怎么也这么怂呢？
8: 你那会儿老了呗。
9: 你老了，我也应该老当益壮。
10: 哎，梦里没有我们家糖豆是吧？
11: 哎呀，我们家糖豆还是最乖的。
12: 婷婷。 我跟你说，真不至于，就咱们家这几个孩子，不会让咱特别费心的。

0: 对呀，也不是你一个人，我们这么多双眼睛呢，都帮你盯着。嗯，
1: 这婷婷就是日有所思，这孩子嘛，只要引导的正确，不会走太歪的路啊。叛逆期哪个孩子都有，就看家长有没有耐心了，是吧？孩子慢慢长大，我们做家长呢也得慢慢的改变。还好我们这几家走得近，可以相互支招，相互帮着。嗯，我相信他们能做好新时代的孩子，我们也能做好新时代孩子的爹妈啊！我拿这咖啡与大家共勉。
2: 共勉，
3: 来来来来来，碰一下。
4: 哎，若若，嗯，我听说欧阳的实习期是不快结束的。
5: 你一天天都从哪儿打听这些消息的呀？他是快转正了？
4: 那他是继续跟你当副班主任，还是自己带班？
5: 哪那么简单就自己带班呢？
4: 也就是说你们还要继续合作是吧？
5: 不出意外的话，是的。干嘛？
4: 咱俩在一起多久了？
5: 突然问这个干什么？
4: 咱俩已经在一起一年两个月零十天了。
5: 你记得那么清楚？
4: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5: 还可以吧。
4: 也就是说，你不讨厌我？
5: 那你不气我的时候，我就不烦。
4: 我哪敢气你啊！我心疼你还来不及。
5: 哎。那你有时候还真挺气人的。
4: 那我改，我改好吗？
5: 知错就改，就是好孩子。
4: 那你还愿意继续跟我走下去？
5: 你说呢？
6: 那我去买戒指了。
5: 你又开始不着调啊，戴兵。
4: 这次我是认真的。
5: 不过，你是要跟我掰手腕吗？我赢了，
4: 那我嫁给你。

0: 口罩就别戴了，多憋得慌啊！
1: 我也都在给孩子传染。
0: 姐，
2: 婷姨，你好点了吗？啊，那个后天是我毕业典礼。
0: 儿子初中都毕业了。
2: 那个学校邀请家长参加，他能拍照什么的。
0: 爸去。啊，
1: 我如果后天好点了的话，我就跟你爸一起去啊。
2: 婷姨，您生病就在家多多休息吧。爸，你在家照顾好婷姨。
0: 都听我的。老婆，你呢就在家好好的休息，把病养好啊。儿子，爸一定去。
3: My name is 杨明彪 ，Hello， I'm 杨世武 ，Father， thank you。
0: 哎，行了，就这两句行了，不行的话儿子翻译吧，这太费劲了。
4: 是这么写的吗？
5: 多久啊？
4: 重写。那你重写。
5: 我宝，你写作业你抽酸豆的？
6: 我没有抽啊，我就是看看我写的对不对。
5: 再犟啊你！酸豆你去我屋里写。哼，现在只有五分钟的时间，赶紧给我写。
4: 孙佳欣，你怎么搞的？这不应该是先写横，再写竖，然后横折弯钩，最后再写那俩人吗？你怎么每次都是先写横，然后就写那俩人，最后再括？
6: 那我写的是不是点点字？
4: 对，你写的没错。那人家要考你笔顺呢，比如第三笔是什么？那你不写错？
6: 佳姐姐，我有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考试要考阶级笔顺是吗？以后有什么用吗？
7: 你等问。
4: 有什么用？
6: 同问。
4: 有什么用？让你们宁哥来解释一下。
8: 同问。
4: 你咋也不知道啊？
5: 哎，我也很费解。你说说啊，这必须第几个笔画，必须要写什么笔画？你说说，这有什么意义？
4: 意义？
5: 嗯，有什么意义？
6: 意义是什么？
4: 意义就是。
6: 哇，佳怡姐，你也不知道怎么。

0: 呀？
1: 对，我姐也也被问住了。
2: 去，谁被问住了？记，记忆就是记住笔顺，写字会更快。
1: 那我记不住笔顺，写字也不慢啊。
0: 我以后用电脑，我不写字。
2: 你们岂有此理，必须给我死记硬背。
1: 我不背，我写的又没错，但大不了考试我不要这几分了。
2: 反了你了，孙佳琪，想挨揍是吧？
0: 胖子哥哥，我们来继续对这道题的答案。
3: 我保你敢、啊、过来，你给我过来，来，你给我说一遍。

0: 来来来，十五，拍这么久了，咱仨还没看出来，咱仨拍，麻利来，一、二、三，一、二、三，来，十五，你给我和麻利拍一张，
1: 来后面让一下，后面让一下，
0: 我给你们俩拍张吧，
1: 好
0: ，OK， 哎，凑近点，凑近点。 哎呀，摆个动作嘛，来搂一个。哎，大哥，搂肩膀，搂肩膀啊，想啥呢？十五，你也搂一个呀，杵人不动干嘛？好，一、二、三。哎，
2: 儿子，拍照怎么还动手？
3: 叔叔，
4: 哥哥，这是我送给你的画，
3: 我看看。
5: 哇，谢谢初一，画的真好。<笑>
6: 你不是感冒了吗？
5: 我不能错过你的毕业典礼啊！哎，
0: 玛丽，用我的手机给我们一家人拍张照，好吧？
6: 没问题啊，来，
5: 快点，
6: 快跟哥哥在一起，咱们合张影啊！
5: 行行行，挺好挺好。来，
6: 来，一二三，叔叔来一场吧。
5: 好，
6: 一二三。
5: 一，叔，你怎么了？爸，
7: 叔叔，
5: 老杨，
7: 爸爸，你怎么了？叔叔，你怎么了？哎，我这肚子有点疼。
5: 要不然咱去医院吧？
7: 真的假的呀？哎呀，真的，这次真的疼。
5: 爸，你要不要喝点水啊？
7: 哎，说，一会儿。
5: 到前面，我们坐。
7: 坚持坚持，我们还就到了。哎，自行车注意啊！忙完再走，忙完走。
5: 师傅，我们这里面有急症的病人，能不能让我们先过一下呀？
7: 这都是来看病的，你要插队，人怎么办呀？排着吧啊！
5: 来，后边往前点来。
6: 老杨，你再坚持一下啊！
7: 婷
5: 婷，这样吧，我把我爸背过去，你和初一慢慢排队。
6: 你自己背，你哪能背得动他呀？
7: 给你不管了，你快开门。爸，
5: 儿子，
7: 我背你过去。
5: 我自己能。
7: 你听我的。

0: 爸不会有事吧？
1: 春雨啊，爸爸呢，只是做一个阑尾炎手术。这个阑尾炎手术呢，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手术，不会出任何问题的，你不要担心。而且你看，咱们家不是还有哥哥？

0: 嘿，你们俩这什么造型啊？怎么了？
1: 哎呦，爸妈，你们终于回来了，我好像有点高血压呀。
2: 你才多大个孩子，还血压高呢？
3: 刘奶奶，金阿姨。
2: 哎呦，你佳玉怎么声音都哑了？
3: 喊的。
0: 你妹他们呢？
1: 锁屋里了。
2: 屋，你把他们锁屋里了？
1: 他们自己给自己锁屋里了。
0: 啊！刘国宝，开门！
4: 我不要，你肯定是臭老哥装爸爸的声音来骗我。
0: 刘国宝，爸爸声音听不出来啊，你哥能装出这声音来？快开门！
4: 就开，我来了。
5: 爸爸，金阿姨，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6: 爸爸。
0: 为什么要把门锁起来啊？
6: 不要欺负我们。
4: 我们玩的时候他不让，帮我们写
6: 作业的时候他也打扰我们。
1: 你胡说八道，我摁着你的头你就不愿意写。
6: 谁说的？
1: 妈妈，
6: 明明是我们写
1: 的。以后再让我们辅导他们得加钱。
0: 那就让你辅导你妹写个作业。
1: 真是。
3: 嘉欣，走不走？
7: 来了。
6: 嘉欣，拜拜。
5: 嘉欣，拜拜。
3: 刘大大，金阿姨，那我们先走了。
6: 赶紧回家。
5: 我能再在这儿玩会儿吗？
6: 对呀，我也想让他
0: 们玩会儿。作业都写完了吗？
6: 写完了，被我哥逼着写完了。
2: 行，那你们玩吧啊。
5: 哟呼！
2: 哎，刘国宁，你怎么啦？
0: 哎呀，至于吗？累成这样啊！
1: 人不累，心累呀。
0: 挺好。让你间接的也体验体验我们辅导你作业的时候崩溃的心情啊。
1: 爸妈，以后谁爱辅导刘国宝谁辅导，反正我是不辅导了。我先在屋里边躺会儿，你们做完饭叫我啊。爸妈，你们也挺不容易的。
8: 哎，我怎么觉得好像家儿子突然间长大了似的？
0: 哎呀，孩子总是要一天天长大，慢慢的变成熟的。那对我们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啊。
8: 为什么还是坏事啊？
0: 那可能不远的将来他就不需要我们了。
8: 你说的我心里有点难受哎。
0: 别难受了，赶紧做饭啊！
9: 手术很顺利，3天后拆线就可以回家了。
8: 啊，太好了，
9: 谢谢你啊！
8: 应该的。
9: 吓死我们了！哎
10: 呀，老婆，让你们担心了。
9: 行了，没什么大事的嘛。不过你啊，真的得多注意身体。
11: 就是的，少喝点酒啊。
10: 好，儿子，真给力，啊，谢谢你。
11: 不过你还是得减减肥了，确实有点重。
8: 至此。咱们小学阶段之前的最后一堂课就上完了，接下来呢就是期末考试，这次考试也是你们小学毕业之前的最后一次考试，考试结束你们就要进入初中了，而我们也该说再见了。特别开心能和大家共同度过这6年美好的时光，希望大家在燕福小学最后的阶段都给我努力认真，期末考出好成绩，以一个最优异的状态迎接你们人生中的第一个毕业季。下课，
3: 全体起立。
12: 老师，谢谢。

0: 丧啊。
1: 蜗牛，我舍不得大家，我不想和大家分开。
0: 哎呦，你丧啥呀？咱都是就近分配，没准咱俩还是一个班的呢。哎，如果咱俩都是英才学校的，还能随时来看李老师呢。
1: 可是我舍不得你和孙佳玉啊。
0: 咱仨就更不可能了。哎呀，咱仨都是一个小区的，尤其是我和小霍还是对门，咱仨肯定都是英才的，你放心吧啊！啊，
1: 你这么说我就得劲点了。
2: 哎，姑娘，哎，又偷摸练武神功，还我中学还得用。哎，
3: 佳玉佳欣，爸爸妈妈想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嗯。
4: 爸妈，啥事儿啊？
3: 妈妈申请调回北京任职工作的报告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复，
5: 主要是妈妈的职位很重要，一时半会儿还离不开。
1: 那妈妈这岂不是又要离开家了？
3: 妈妈也不想一家人老是这样天各一方的呀。
5: 所以呢，爸爸做了一个决定，爸爸决定辞掉现在的工作，带着你们两个我们搬到贵阳，这样离妈妈近一点，妈妈就每周都可以回来陪我们了，怎么样？
2: 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
6: 轻一点，把你妈妈压
2: 了。
4: 行，
2: 我
4: 碰见
6: 开心，开心吧？
7: 开心。
0: 妹儿啊，哥一直觉得你挺有创意的，你帮哥想想啊，送什么礼物比较好呢？
7: 那有什么好想的啊？每人送一支笔不就完了吗？
0: 觉得我们六年级是你们一二年级的小屁孩啊，这个礼物啊还得有意义，还不能太贵，不然哥经济上承受不起。
7: 就是死要面子还没钱呗。
0: 那你有钱你借哥点儿？
7: 想都别想。
0: 你出去。
7: 那个呀，
0: 给我出去。
8: 你们俩怎么还不出来啊？啊，刘王这么晚还跑你哥屋里玩，快快快回屋睡觉去。就刷牙啊，你也赶紧睡。
0: 爸，我有个问题。你觉得毕业礼物送什么比较好呢？
8: 毕业礼物啊，那得送点有意义的东西。
0: 爸，你这句话就挺没意义的。
9: 可以送你们同学一人一支笔，让他们书写以后美好的人生。

0: 哟，郭儿，等我呢吧？你看你这黑眼圈咋了？
1: 没有。你还说我呢，你也是。哎
0: 呀，我这是遗传我爸的。那话说你怎么也没学好啊？
1: 果宁。啊，
0: 我知道了。
1: 哎。你知道了？
0: 是不是因为毕业礼物的事儿吧？哎，还是我了解你吧。怎么样？想的怎么样？哎呀，其实吧，我也没咋想起来，主要是预算吧，有点超。

0: 其实只要你心意到了，送什么大家都无所谓。
1: 那不行啊，得让他们一拿起来，哎呦，这是宁哥送的，哎，就要这个。
0: 过年
1: 啊。对了，那个你和大白我没准备啊，咱仨这关系是吧？尤其咱俩还对门呢，你不能有意见啊。
0: 那不行，我的那份要最特别。啊？
1: 你咋这样呢你？哎呀，要破费了，你看看。哎呀，又要便宜，要最特别。
2: 啊，你们全家都要跟着妈妈去贵州啊？
3: 对，因为我们全家不想再偏什么来着？
2: 偏远地方？
3: 不是，偏个地方。你妈妈嘴上说的对。可惜你才来了一年，我也舍不得你们。
4: 嘉欣，我们会想你的。
5: 嘉欣，你走了以后，我也会想你的。
3: 我也会想你们的。

0: 感情真是我家。
1: 李丽莎，你那个网名是不是叫叶罗丽呀？
2: 要死啊！你喊那么大声干嘛？
1: 呀，我得确定是你，那别回头加错了。聊了半天不是一个人吗？哎，李嘉轩，把你聊天软件上的网名写下来。
0: 啊，好好，果宁，我还以为你不乐意加我呢。
1: 我让你写嘞，加不加我还有待考究呢。好好好好。嗯。哎。这或是人数不对啊，你看除了你和大白还差一个人啊，这谁没过去啊？
3: 是不是忘算你自己了？
1: 哦，还真是啊，第几数？
3: 果宁，我有个事儿，但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啥？
4: 果宁，李老师叫你上办公室一趟。
1: 我又咋了？
4: 我哪知道你咋了？那孙佳玉也叫你了。啊？
1: 你犯啥事儿了？
3: 报告，
5: 进来。刘果宁呢？进来呀。
1: 老师，我错了。
5: 你错哪儿了？
1: 我也不知道啊。
5: 你这扭曲的心理怎么造成？你回去好好反思反思。我今天叫你们俩来呀，是要通知你们，这次毕业典礼你们将作为咱们6年1班的代表上台发言。
1: 我们？
5: 嗯。
1: 还有我？
5: 那没有你，我叫你来干嘛呢？
1: 那为啥是我呢？
5: 那怎么就不会是你呢？
1: 我这几年的表现。
5: 果宁啊，其实这学期啊，你的进步各个方面，这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今年你代表咱们班参加全校文艺汇报，取得了不俗成绩，这老师和同学都是看在眼里的。所以这次呢，是同学们选举，外加各科老师都认可的，就是你跟佳玉你们两个代表咱们班发表毕业演讲，你可别给我丢人啊！
1: 得嘞，老师，您就请好吧。
5: 佳玉，你没问题吧？这也是你离开
3: 老师，我没问题，我会好好准备的。
5: 好，去吧，好好准备啊！
3: 李老师再见。哎，
1: 老师再见，
5: 再见。

0: 17年温暖相伴，感恩一路同行。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喊你来直播间了。
1: 我是方球，
2: 我是程程。
0: 精挑各类好物，省心划算选购，多重福利相送。
2: 扫描屏幕微信二维码，锁定家政女皇官方视频号。
1: 6月10号直播间，我们等你，记得来哟。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三八线是道坎儿啊，
2: 把我们二十几万大军当成几千人打，
3: 这样的优势只有一次啊！
4: 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作战，你有没有把握？
5: 天亮之前占领三所里，
6: 一夜跑出140里的路，
7: 你就直接跟我说能不能做到？
8: 提前发起对云山的进攻！开炮！
9: 坚守阵地，誓死不退！杀！
10: 朝鲜战场
11: 再次证明了中国。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6月5号，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私募行业监管将迎来全流程升级。
1: 证监会数据显示，我国私募基金规模达23万亿元，是资本市场重要组成部分。但行业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比如行业大而不强、募资结构失衡、募投管退各环节均有短板、部分国资基金偏离功能定位，甚至有个别私募资金沦为违法犯罪工具。因此，指导意见在入口端、持续监管端、出口端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强化私募基金源头管控、加强综合研判会商、经营主体登记、私募基金登记备案等的信息共享和工作衔接，严厉打击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方面，指导意见要求严厉打击违规募集、侵占挪用、自融自用、利益输送等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对跨地区、跨领域等重大案件，推动建立完善联合挂牌督办制度，加强办案统筹、业务指导和信息共享。
2: 另外，在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的管理方面，针对近些年来私募股权创投基金中国有资金出资占比不断提高的情况，将加强对符合国家战略合规运行的机构和产品的支持力度，特别是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私募股权创投基金，推动其真正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耐心资本。
0: 6月5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其中关于缴存的覆盖人群以及使用范围等都有了一些变化。来看记者的解读。
3: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征求意见了，你知道提取多了什么新用途吗？你知道批贷时限要缩短几天吗？我梳理了一下此次征求意见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有以下四大变化。第一，缴存覆盖面扩大了，明确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也就是说包括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以后也能缴纳了，具体的办法由社区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第二，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使用范围，明确将自住住房装修、支付物业费纳入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增加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条款，也就是说，从购房、租房拓展到了修房、养房，让资金用途更丰富。第三，优化了资金管理机制，增强了住房公积金政策和其他政策的联动，加强了对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的监管。第四，更加注重提升服务效能。新修订的条例将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批准贷款的时限由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5日内缩短为10日内，同时还明确要健全住房公积金异地协同机制，推动住房公积金互认互贷，让缴存人异地提取异地贷款更加便捷高效。最后用一句话总结，此次修订就是让住房公积金覆盖到更多人群，可使用的场景更多，使用起来更方便。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无障碍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四项国家标准日前正式发布。新国标贯通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大要素，兼顾了老年群体、特殊群体、普通游客等各类人群差异化出游需求。
4: 旅行社老年旅游服务要求国家标准提出全流程适老化，适用国内所有老年团队旅游，行程设计要贴合老年人生理和心理特点，行程节奏舒缓，休息安排合理。新国标还严格规范购物环节，未经老年旅游者主动书面要求，不得安排临时性购物。记者了解到，我国目前有包括老人、残障人士、孕妇、婴幼儿等出行受限群体近5亿人。这次发布的我国首个旅游饭店无障碍国家标准、无障碍

0: 旅游服务规范旅游饭店将于今年8月1号实施。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国际标准，既保证国际通用性，又贴合国内饭店运营实际，实现全球标准中国落地。新版旅游景区智慧化运营管理要求国家标准首次对智慧化运营管理作出明确界定。标准要求景区建立实时客流监测系统，对瞬时客流集聚区域进行智能监测并及时预警疏导，同时明确景区可根据自身特色设计沉浸式演绎、光影夜游等智慧化体验产品，但是产品内容不得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造成影响。新版旅游购物场所服务质量要求适用于各类为旅游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场所。标准要求旅游购物场所的所有旅游商品合格证等证书齐全，并做到有据可查、明码标价。明确旅游购物场所年度主题活动不少于12场，文化体验类占比不低于50%，推动场所从卖商品向卖服务、卖体验、卖文化转变。
1: 昨天，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这艘船交付后，将主要用于飞机部件的运输。
2: 完成下水的这艘滚装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船上设计安装有6个像烟囱一样的旋筒风帆，这些风帆用的是航空级别的轻便材料，经过空气动力学优化设计，能大幅提升船的省油能力和经济效益。此外，这艘船还采用了甲醇和柴油双燃料技术，可以实现无硫排放。氮氧化物排放较传统燃油降低80%以上，满足国际海事组织要求的最新排放标准。
3: 主机和发电机都是甲醇双燃料，我们如果在营运过程中船中使用了绿甲醇的话，它基本上可以实现零碳排放。目前我们这条船是3艘船，未来这种定制化的船舶订单会越来越多。
2: 此外，这艘船的下水方式也与众不同，它采用了斜船架下水的方式，就像坐电梯一样平稳入水。
4: 我们船是通过那个类似一个一个的门架把它撑起来的，然后这个模块车可以钻到里面去，然后把它抬起来，
5: 就跟蜈蚣似的吗？
4: 哎，对，很多蜈蚣一起。嗯，这个模块车它是可以联动的，就是用一个遥控器指挥十几个模块车，然后把它运到这个上面来。
5: 我们这船架相当于它一个电梯嘛。
4: 对，我们这个船架它你看得到，它其实是一个机械式的滑道，船头朝这里，然后这样下去。
2: 船舶下水是造船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工艺好坏直接影响船的质量。相比需要大型船坞的浮式下水，这种斜船架下水方式不用建大船坞，对场地要求更低，周转也更快。据介绍，这艘船在下水后将在码头完成发动机、螺旋桨、电力系统等设备的功能试验，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1: 5号，由中国航发动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6: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该型发动机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冷却系统电机控制器、变矩舵机、变矩舵机控制器6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实现6合1一体化全集成，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
7: 这款发动机是一款高度集成化的产品，这对飞机厂商来说，只要它装上螺旋桨，接上电源和总线就可以工作，飞机设计工作比较简化。另外呢，我们这款发动机呢，就是设计呢足够安全，所有的电机都设计成2套，所有的控制器都被设计成2个通道，发生任何一个单点的故障呢，动力输出都能得到保证。
6: 据介绍，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交付的首台发动机将搭载在5座载人纯电动轻转旋翼飞行器上使用。
1: 6月6号是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

0: 从儿童青少年的近视到中老年人的白内障青光眼，再到上班族多发的干眼症，眼健康问题覆盖全年龄段。那如何加强近视防控，让孩子们的眼睛更明亮呢？我们一起来看。
1: 好像有点近视。
2: 几岁啊？
1: 六岁，马上上一年级。
2: 怎么发现他可能有近视啊？
1: 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3: 上三年级，现在150度。
4: 上次学校测视力的时候发现我的眼睛有一点小近视，给我戴上了眼镜，现在正在矫正。
5: 专家介绍，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关键在于用眼方式不健康、读写姿势不正确、连续近距离用眼时间过长等。有部分家长和孩子认为，现在近视眼矫正手术已经非常普及了，对于近视防控不用太过在意，可以在成年之后做手术改善。医生提醒，近视矫正手术不是万能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矫正视力，但对于由近视，特别是高度近视引发的眼部病理性变化起不到治疗作用，因此还是应当在近视发展期尽力做好控制。
6: 其实我们在做近视防控的时候，我们的目的最终是防控这种近视相关的并发症。那么高度近视一旦发展到600度以上，它就会有这种视网膜的裂孔、视网膜的脱离，那么这一部分损伤是无法可逆的，那么会导致这种永久的视力的丧失。
5: 医生提醒，眼睛处于自然光照环境下时，自然光的光谱和强度变化有助于刺激视网膜多巴胺的分泌，可以抑制眼轴的过快增长，所以尽可能保证每天2小时以上的户外活动时间。此外，也需要注意饮食结构的影响，减少糖类和高油食物的摄取。
6: 糖的摄取，它会消耗掉体内的一些钙的成分，这些钙的成分相当于我们眼球壁的这种钢筋混凝土，就像我们盖房子似的，它是最坚固的一部分。那你这一部分流失，它的眼球壁就会软，它就容易拉长变形，就从足球变成橄榄球了，那这样就是近视加深了，眼轴变长了。
0: 而在中老年群体中，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是威胁视力的三大危险。一些看似平常的变化，其实是眼睛在发出求救信号。
5: 在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正在医院接受白内障术后复查的患者张林康说，在手术前他有800度的近视，尽管早就出现了视力模糊的问题，他却一直没太在意，直到视力突然急剧下降，才慌忙赶到医院。
7: 视力模糊，看出去就是一片白茫茫，走楼梯也要摔跤摔下来，看不清了。后来到医院里去检查，1000度了。
5: 医生表示，除了白内障，像老年性黄斑变性、青光眼等疾病，在早期都是有迹可循的。很多患者因为不了解这些信号，觉得年纪大了眼花很正常，直到视力严重下降才去医院，这时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
8: 老年朋友一旦是有视力的下降、视功能的损害，应该及时就诊，不至于延误病情。损害它是不可逆的，视功能损伤了以后，它也不可能恢复到正常状态。所以说，早发现、早治疗很重要。
5: 此外，医生特别提醒，糖尿病患者最容易损伤眼底血管，且早期往往没有症状，一旦病情加重，可能会导致失明。因此，确诊糖尿病的患者每年需要定期进行眼部检查。
8: 比方说刚刚发现糖尿病、高血压或者全身性情况的，或者说没有一些基础的眼部的疾病的，像这样的老年人一年查一次是可以的，就像做一个眼部的体检一样。如果已经有了这些问题，那就要根据眼睛的情况了，有3个月、6个月、1年复查，会根据不同的病人来制定一个不同的一个复查的时间。
0: 近年来，白内障患者的年龄明显提前，那么怎样及时发现白内障？什么情况下要抓紧开展治疗呢？
9: 看看做白内障，对，他给打激光嘛，得看好几回了。他也有些血糖高，那眼睛也有点那个并发症。
10: 这个做也有复原症啊，这个有眼睛有点白内障。
5: 医生介绍，现在白内障患者群体逐渐年轻化，随着年龄增长，晶状体内蛋白质变性氧化。

0: 原本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导致视物模糊，颜色改变。
1: 以前都认为是老年性白内障，事实上现在的白内障呢，它是覆盖我们全年龄的，因为很多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也会提前，还有高度近视啊，超过600度以上，我们就诊断是高度近视。那么他长白内障的年龄也会比正常人要提前。
0: 那么，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有眼病，是否该去医院就医呢？
1: 判断我们视功能啊，不管是什么眼病，比较简单的一个办法，你们两个眼分别看看外面的世界。很多眼病是单眼早发。但好多人来的时候一个眼已经盲了，他说我没有这样看过，我没有注意过，其实两个眼视力不同。
0: 医生建议如果出现了视物模糊、单眼复视重影、夜晚或者强光下看不清等症状，就应当及时到医院就诊，以免耽误病情。近些年白内障治疗大多采用小切口微创手术方式，大多数在滴眼液局部麻醉下就可以完成。
1: 过去呢，大家都认为白内障手术要等手透了再做，其实特别影响生活质量，而且在等待的过程中，晶状体会经历膨胀期，也就容易引发青光眼。进入到我们的熟透的期，我们叫过熟期，它不光引发青光眼，还会引发葡萄膜炎啊，甚至造成不可逆的这种眼盲。现在我们的手术标准就是，它已经造成了晶状体的浑浊，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哪怕你的视力是0.6了，也应该要接受手术治疗，来改善生活质量。
2: 干眼症也是一种常见的眼部疾病，主要表现是眼睛干涩疲劳，由于长期使用电子屏幕等，现在患干眼症的人群不断增加。
3: 白天盯着电脑时间久了呢，感觉眼睛容易比较干涩酸胀。
4: 有两年今年还好，看手机这眼睛啊越疲劳，
5: 就是眼睛干涩，严重的时候就是会很痒，很想揉眼，
6: 常备那个玻璃酸钠滴眼液，就会经常在滴。
0: 医生介绍，长期盯着手机、电脑等电子屏幕看时，人的眨眼频率会降低，导致角膜干燥。
7: 正常人一分钟要闭眼闭10次以上，闭眼有什么作用呢？就是角膜的表面是要靠一层内膜来保护，就是一闭眼就像雨刷一样的刷一层内膜上来，闭眼少了，这个角膜就容易出问题，就干燥。
0: 此外，长期不规范佩戴彩色隐形眼镜，就是美瞳，也会引发干眼症，还可能导致角膜缺氧、血管增生。医生提醒，彩色隐形眼镜已经被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明确定为第3类医疗器械，在购买时一定选择有合法资质的正规商家，日常佩戴也要注意卫生，连续佩戴时间不要过长。在意识到干眼问题后，有不少人会选择使用眼药水、人工泪液等，而各大电商平台、实体药店也有5花8门的产品可以选择。医生强调，眼药水不能随便购买和使用，需要到医院先检查，弄清楚导致干眼的原因，并按医嘱控制好眼药水的使用时间和频率。
7: 在我们医学当中，把干眼又分成3种，比如说是真的是泪少了，还是油少了，还是脂质少了，这个是3种绝对不一样的。所以你没有诊断清楚，你就随便点一点眼药水，越点越重。有些眼药水是不能长期点的，大瓶装的眼药水大部分都是有防腐剂的，如果长期点就会造成角膜和眼表的问题。
2: 到底怎么做才能科学护眼呢？来看医生怎么说。
0: 现在电脑和手机已经成了上班族的工作标配，长时间紧盯电子屏幕会引起眼干、眼疲劳，还会加剧近视。医生建议可以利用工作的间隙，见缝插针地让眼部得到放松。
8: 第一个动作呢，就是叫做远近交替的这样一个训练啊，手指伸出来，眼睛盯着自己的指尖，远近交替训练啊，大约是5秒钟一次呢，可以做10组，一天的话呢，重复一个2到3轮。
0: 第二个动作是缓慢转动眼球，让眼球分别顺时针和逆时针各转动5圈，可以放松眼外肌。第三个动作叫掌心热敷，同样简单易上手。
8: 搓了掌心之后呢，掌心呢对着眼睛热敷啊，敷 大约30秒钟一次啊，按摩一下这个太阳穴，帮助我们缓解整个眶周肌肉，帮我们缓解疲劳。
0: 对于青少年的近视防控，医生建议除了要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看书学习20分钟左右后，要远眺6米的

0: 地方20秒，以及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活动外，还要分年龄段控制使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1: 年龄越小，时间要控制的越短。我们7岁之前，时间是10分钟到15分钟。小学阶段看电子产品的时间呢，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连续太长时间。
0: 此外，医生介绍，优化环境与生活细节也能缓解眼部疲劳、干涩。首先是改善室内湿度，长期待在空调房或暖气房，空气干燥会加速泪液蒸发，可使用加湿器将湿度维持在40%至60%。其次，保证充足睡眠，每天7至8小时的睡眠能让眼睛得到充分休息。熬夜会导致眼周血液循环不畅，加重疲劳与干涩。睡好是最基础的护眼小技巧。最后就是临睡前赶紧放下手机，不要在黑暗中继续看电子屏幕，避免眼病的发生。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来看国际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发布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公开信，提议与普京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与美国参与到这一进程。5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回应称，在找到解决冲突的长远方案之前，现在与泽连斯基会面没有意义。
0: 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认为可以将两国关系转向公开讨论，这种做法完全错误。普京强调，他从未拒绝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但反对拐弯抹角。普京说，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俄罗斯需要的是着眼长远的协议，而不是冲突的短期停歇。
4: Смысл только для украинской стороны остановить наступление наши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Вот и все. А нам нужны договоренности не на полгода, не на 3 месяца, а на длительную историческую перспективу. Пускай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поработают, выработают какие-то решения, а после этого можно и встречаться, по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как я говорил, при подписании каких-то документов, либо даже что-то подписывать. Но сначала нужно найти решение.
0: 普京还表示，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终将结束，而且将在俄罗斯实现既定目标后结束。对于美欧对俄罗斯施加的多轮制裁，普京指出，制裁更多的伤害了实施制裁的国家。尽管面临战争和制裁，俄罗斯经济仍在发展。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发布一段视频，披露了今年3月美以伊战事期间，美军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后的场景。视频显示，福特号航母的受损情况远比此前美海军轻描淡写的那份声明中所描述的要严重。
0: 视频显示，船舱内的双层床被烧焦，电线从天花板上垂落下来，四处可见扭曲的金属和成堆的灰烬。这就是今年3月该舰在执行对伊朗作战任务期间，洗衣房发生大火后留下的景象。可以看出，此次火灾远比当时美海军声称的严重。当时美海军称火势得到控制，且航母仍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然而，当时在场的一名水兵表示，当时我真的以为船就要沉了。这名水兵和一名了解情况的军方人士表示，事发时航母的灭火系统未能正常工作，导致水兵们在救火时手忙脚乱。
5: Fire and flooding are the two greatest dangers aboard any ship. If you have a failure of the fire suppression system, that is going to make putting the fire out, it's going to make it harder.
0: 据悉，水兵们花了约30个小时才将大火扑灭，而可供约600名水兵使用的床铺被烧毁。在被问及火灾严重程度及灭火系统失灵一事时，一名海军发言人表示，调查正在进行中。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达里尔·考德尔则称，洗衣房的烘干机

0: 引发了火灾。
1: Big fires are always a challenge, and this was significant. Laundry and dryer based fire.
0: 火灾发生后，福特号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的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虽然四月中旬，维护后的福特号航母一度重返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五月十七号，福特号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十一个月的海外部署。
2: 四号，欧洲议会向议员发布内部通知，要求将法国的一款搜索引擎设为内部办公电脑默认搜索工具，以取代谷歌。此次调整旨在落实欧盟关于数字主权和用户个人数据保护的承诺。欧盟委员会三号公布欧洲技术主权一揽子方案，提出加强人工智能、半导体、云计算和开源等领域能力，以及减少对外国技术供应商的依赖，并扶持欧洲本土的替代技术，以及增强欧洲数字自主性和韧性。由于国际空间站空气泄漏问题加剧，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在五号展开维修行动。在此期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命令空间站上的另外五名宇航员进入附近的龙飞船避险。在俄罗斯宇航员停止维修行动之后，宇航员才重新回到国际空间站。
0: 国际空间站目前共有七名宇航员，包括三名美国宇航员、三名俄罗斯宇航员和一名法国宇航员。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五号发布消息说，由俄罗斯负责的国际空间站星辰号服务舱内发现两处空气泄漏点，两名俄罗斯宇航员当天展开维修工作，并成功密封了一处漏气点，正准备对第二处漏气点实施密封作业。国际空间站内气压平稳，宇航员安全未受到威胁。在维修过程中，两名俄罗斯宇航员使用锯子进行切割，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方面表示不同意这一维修方式。随后，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下令执行安全避险程序，要求另外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制造的龙飞船进行避险。
3: Station Houston on Space to Ground 2 for all USOS crew members.Need you to execute procedure, EMER procedure 3.4, Crew Dragon establish safe haven. And if we need to suit up, we will do that once we're inside the Dragon. We will not suit up prior.
0: 在五名宇航员进入龙飞船之后大约两小时，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指示两名宇航员暂停维修工作，以便进一步评估测量结果和相关数据。休斯敦任务控制中心也随即调整指令，指示龙飞船内的宇航员结束安全避险程序，返回国际空间站恢复正常工作。据悉，国际空间站的漏气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19年，之后多年来一直存在，漏气的程度时高时低。在过去几个月里，针对这处长期存在漏气问题的舱段，美俄双方一直就漏气的原因和维修方案展开争论。
2: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西宇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车间就是直播间，流水线就是展示台。截至五月底，我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这种透明化的新方法正迅速拉近企业与客户的距离，把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成为河北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又一个有力抓手。
1: 在位于定州的河北优尼科塑胶制造有限公司，一场面向海外客户的直播正在进行。这家企业主营新材料板材，产品广泛应用于高铁升屏障、大型建筑采光遮阳等多个领域。企业如今在海内外多个平台持续进行短视频加直播的组合运营。
2: 一个视频爆了以后，那么我们要快速地进行直播，接住这一波数据。最高的一次只用了近3天的一个时间，我们的销售额达到了近200万。
1: 前几年企业就开始利用各互联网平台进行宣传，但文字、图片、视频等方法只能单向展示，无法实时互动。直播形式的出现正好弥补这一短板。今年4月，我省成立省工业品直播工作专班，印发关于推进工业品电商直播工作方案，推动工业品电商直播在全省广泛开展。优尼科抓住机遇，主动布局直播赛道。
3: 传统外贸就是给他发邮件呢，给他发图片呢，对不对？撑死给他发个视频呢。发起直播之后呢，我们就会把他带到我们的上料台，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工艺流程帮你去完成这个订单。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经过了质检，经过我们各种的这个工艺流程啊，他就特别放心。
1: 采访中，企业负责人介绍，在跨境电商行业，客商最青睐的合作伙伴是源头工厂。然而，市场上个别贸易公司伪装成源头工厂进行产品宣传，让客商真假难以辨认。一些国外客商在下大订单前，往往会专程飞越重洋，实地验厂。
3: 做外贸哈，最大的一个点就是很难建立信任，对不对？那客户对你的这种信任一旦建立起来了，他可能就会给你下单。现在呢，这些客户呢几乎不会飞过来了，直接通过我们的直播，他就能够完全达成。
1: 不用上展会，车间就是直播间；不用跑市场，流水线就是展示台。在工业品直播加持下，该企业产品出口额从2024年底的8000万突破至现在的1.2亿元，外贸占比从过去的40%提升到70%。
4: 阿里跨境里面有135个国家和地区，优尼科的产品远销于125个国家和地区。
5: 高速费节省了，燃料成本。
1: 政府主动引导，企业积极试水，工业品直播已成为许多河北企业斩获订单的重要渠道。在邯郸，博昂汽车的16名销售人员全部转型为主播，通过直播，几十万元的重型卡车变成了走量产品，而且大部分订单来自省外。
6: 去年一年销售1300万，今年我预计要比去年要更好。截止到目前，已经销售600多台了。
1: 在石家庄，河北奈佳门窗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播间与生产车间无缝衔接，主播面对镜头细致讲解中高端门窗的材质优势与制作工艺。
7: 我们的加盟商从0家扩展到了50-60家，我们的业绩翻了4-5倍。接下来的话，我们会把这套成功的模式复制到周边的像保定、衡水、邢台等周边城市。
1: 为了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各地编制直播操作指南、脚本、模板等入门工具，推动企业从不敢播、不会播变成敢尝试、会操作。同时，加强对主播的培训，全省累计举办主播孵化专题培训380场次，参训人员达5.6万人次，覆盖大中小各类企业，成功转化企业主播4000余人。
8: 直播间的搭建，直播间的设备，包括主播的言行举止这一系列的，都在给我们在培训。
9: 对接专业的直播机构和服务机构，组织专业的电商培训，就如

0: 和打造网络爆品，给企业提供具体的帮扶指导。
1: 政策赋能，全省工业品直播范围持续扩大。截至五月底，全省超7000家工业企业开展工业品直播，超2000家是今年四月中旬以来新开播企业。工业品直播正在实现常态化布局、专业化运营、规范化发展，助力河北工业品迈向全球，进而推进特色产业集群降本增效、扩量提质。
2: 五月三十一号至六月五号，省长王正浦率河北省代表团在粤港澳大湾区对接交流工作。
1: 在广东期间，王正浦一行到深圳市北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广核集团有限公司、深圳晶泰科技有限公司、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考察。在香港期间，王正浦拜会香港中联办主任周济，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署理行政长官陈国基共同出席暨港经贸文旅对接交流活动，拜访香港中文大学、香港霍英东集团、华润集团有限公司、香港建滔集团，考察香港北部都会区沙岭数据园项目、香港科学园。在澳门期间，王正浦与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陈浩辉举行会谈，与澳门中联办副主任吕玉印座谈交流，出席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交流活动，拜访澳门科技大学。王正浦表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和国家大事。当前，河北正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雄安新区建设成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在对接京津、服务京津中加快发展自己，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河北与大湾区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希望大家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发挥各自优势，深化经贸、科技、文旅、教育等领域对接交流，加强人工智能、跨境物流、钢铁等产业务实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河北将持续优化要素保障，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为来季投资兴业企业提供优质服务。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2: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今日开考，今年我省共设置20000多个考场，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3: 六号下午，记者在石家庄市一中、四中、师大附中等考点看到，各考点分布示意图醒目，安检门等考试系统已全部安装到位。考务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我省对所有考点智能安检门进行了优化升级，实行2道人工安检和1道智能安检门检查。同时，所有考点实现了 5G 信号屏蔽全覆盖，每个考场配备3名监考员，严格落实考场视频流动监考3重监考制度。
4: 高考的时候，我们是严禁将手机、智能眼镜、智能手表等违禁物品带入考点的。同学们可以提前将这些物品存放好，或者交给带队老师及家长保管好。尤其是佩戴智能眼镜的考生，需提前备好普通光学眼镜。
5: 考生要心存敬畏，诚信应考，一定要遵守考场的规则，同时携带进入考场的文具、水瓶等外包装上是不允许有自己的，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影响考试。
3: 今年我省实际有60.98万名考生参加统一高考，全省共设置194个考区、413个标准化考点、20888个考场，共安排监考教师和考务工作人员近10万人。目前各个考场已全部准备就绪。考务工作人员提醒，考试当天，考生要充分考虑天气、交通、入场安检等情况，合理规划路线与时间，凭准考证、身份证等材料，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
6: 考生在去考点之前，一定要提前预留好时间，以应对在路途当中出现的情况。当我们在路上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可以向我们的公安交警来求助。
7: 考生万一丢失或忘带准考证、身份证等证件，一定不要着急，咱们可以在入场时向考点报告，由监考老师会同 从主考。

0: 核对准考证存根，进行人脸识别，确定无误后可以先参加考试。
1: 省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6月7号和8号统考考生参加的4门科目考试安排在同一考点、同一考场。到了9号，考生的考场可能会有变化。再选科目为同一半天的考生，首科考试结束后不得离开考试封闭区域，其他考生则要立即离开考点，不得在考点内逗留。
2: 6月9号呢，第三天是咱们的选考科目的考试，所以呢，一定要请各位同学确认好自己的考场号、座位号，还有考试时间，避免影响我们的考试。
1: 为应对恶劣天气，各考点都提前做了相应准备。
3: 我们随时关注天气，在阴凉处为考生准备了候考区，我们还给考生准备了防暑降温的物品，遇到高温和下雨的天气，我们还准备了雨棚，然后开放了部分的区域，方便考生考试。
1: 考务工作人员介绍，为确保考场内空调、音响、视频监控等设备运转正常，工作人员提前进行了检修。为保证考试期间供电安全，石家庄、邯郸、秦皇岛、唐山、保定、雄安新区等地供电部门成立专项工作组，采用无人机巡检、红外测温等方式排查隐患，确保供电线路及设备安全运行。
4: 我们已完成考点一户一案的保电方案的修编，确保学生的停电等关键负荷不夹杂的供电。
5: 一旦发生故障，双电源自动切换 ，UPS 不间断供电，发电机兜底供电，全力保障考场用电稳定。
6: 邢台市江水中学是邢台太行山深处唯一的山区考点。高考前夕，国网邢台供电公司在原有三重保障供电基础上，又为该校增添了储能新利器，为考点筑起4道电力保险。
7: 6号上午，邢台市环城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来到校园内，再次对该校新增的4台大型储能电柜进行检查，确保该储能系统随时可用。
8: 我们针对山区特殊情况，联合学校新增的4台共1044千瓦时储能装置，实现了学校的微网供电。有了这些装置，即使其他电源发生异常，仍可为学校提供不低于2.5小时的持续稳定供电，让孩子们安心考试。
7: 据了解，为保障储能装置供电，国网邢台供电公司还将储能系统接入柴油发电机作为二级后备。当储能系统电量低于10%时，柴油发电机会自动启动为储能装置供电，全面保障供电可靠性。
9: 山里的天气变化无常，现在咱们供电公司给咱们学校配备了好几套这个电力的保障设施，以后咱们再也不用担心停电的问题了，保证了咱们高考的顺利。
6: 从5号开始，我省多地出现降雨天气，农技专家现场指导雨后麦收作业，护航小麦颗粒归仓。
10: 6月5号到6号，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降水区平均降雨量12.6毫米。我省各地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专田间地头实地查看降雨对麦田的影响，分区精准把控，分类精准施策。专家提示，本轮降雨对于进入适宜收获期的中南部地区机收作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关地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抢种。
11: 可能地面呢1到2天以后机械能进地，这时候就要立刻抢收。
12: 对于一些地实在太湿没有办法收获的小麦啊，可以用无人机喷一些像硒酵唑呀这些生长调节抑制剂，减少它的一个碎发的风险。
13: 收获以后，这个籽的含水量超过13以上，特别是在15、16、17、18的时候，要及时晾晒或者烘干。
10: 新收割小麦湿度偏高，容易出现发芽、霉变等问题。衡水固城县调配30多台大型烘干设备，为农户提供烘干服务。
14: 这会儿刚割的麦子，湿度是39个左右，太阳晒也得3天左右到4天干，咱这里1天就都给烘干出来了。
10: 在邯郸市肥乡区，党员干部、农技专家分片包干，逐村逐户查看小麦倒伏情况，并利用降雨间隙组织农机手对农机设备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针对雨后田间湿度大、机械作业易打滑等问题，科技特派员现场讲解调整收割高度、降低行进速度等关键技术要点。
3: 当前呢，最重要的是做好防霉变、防倒伏、防机械故障工作。我们巡回指导机手重点检修发动机、

0: 行走系统和割台，同时呢提醒农户抢晴收割，及时晾晒或烘干。
1: 预计未来三天，我省北部和西部山区仍然多雷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残疾人就业帮扶体系，通过专场招聘、百县千贫等帮扶举措，助力残疾人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1: 前不久，2026年河北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石家庄举行，活动组织32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新媒体运营、软件开发、康复训练等407个适配岗位。
2: 在这次招聘会上呢，推出了12个岗位，目前呢有8人签订了意向书，我们也想呢多开发一些残疾人适配的岗位。
3: 我所学的专业呢是大数据管理与应用，比较偏向数据分析这块的，然后今天也是来到咱现场，找到了一些比较意向的企业。
1: 以专场招聘为抓手，我省不断健全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省残联建立高校残疾人毕业生一人一策精准帮扶机制，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融合招聘，为各类残疾人求职者拓宽就业渠道。此外，我省深入推进百县千贫促残疾人就业工程，依托剪纸、陶瓷、草编等县域特色产业，开发低门槛易上手的居家就业岗位。目前全省已征集32类1000余个残疾人特色手工产品，带动3000余名残疾人实现居家就业增收。
4: 我这设计非遗这批画就要传给下去，传给残疾人呢，叫他们把这个老技术呢学到手，将来以后不给我厂子干了呀，他自己还可以嘛代教别的残疾人。
5: 主要是有事干了，这个奔头啊特别的冲突，七点二五我必须我得把它这个做好。
1: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全省各级残联找路子、搭台子，培训残疾人超11万人次，推动城乡新增就业9.71万余人。
6: 动态跟踪就业情况，全程跟进服务保障，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推动我省高校残疾人毕业生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0: 日前，沧州黄骅港至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中欧班列开通运行，为京津冀地区连通中亚市场打通了一条便捷高效的陆海联运新通道。
7: 日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启程，预计12天左右抵达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重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货物品类精准匹配中亚市场需求。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骅港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加公路集输的多元化模式，其中来自广东的 3D 分拣机部件经海运抵达黄骅港，来自山东淄博的瓷砖等建材货物通过公路汽运直达黄骅港。
8: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7: 据了解，此前沧州黄骅港已开通至俄罗斯莫斯科、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2条中欧班列线路，此次至塔什干线路的开通，进一步完善了黄骅港中欧班列运输布局，将辐射范围延伸至中亚腹地。
8: 我们会继续发挥黄骅港枢纽作用，今年新增开往波兰华沙以及从哈萨克斯坦返程的货运专线，依托陆海联动，把物流通道做得更通畅，提升沧州黄骅港对外开放和跨境物流的承载能力。
0: 承德隆化县将电商直播作为推动产业升级、激活市场活力的关键抓手，持续推动直播加工业、直播加农业深度融合，让县域优质产品走向全国。
9: 在阿尔法石膏生产厂区，干净规范的标准化车间、智能生产线全程实时上镜，让工业产品实现可视化、场景化线上营销。作为隆化县工业企业电商转型的代表，阿尔法石膏持续开展常态化线上推广。直播以来，新增意向采购客户180余家，线上渠道营收成功突破1000万元。
10: 通过常态化直播带货，不仅能直观展示我们的生产工艺、产品品质和企业实力，让全国各地的采购客户直观了解产品优势，更有效拓宽了销售渠道，积累了精准客户资源。
9: 走进北浔农业直播基地，主播正重点推介北浔有机大米，直播镜头聚焦优质稻米种植、精细化加工、标准化仓储全链条，全方位展现隆化好土壤、产出好产品的县域农产品特色。为适配电商发展需求，

0: 北巡农业全力推进专业化直播基地升级改造，规划建设标准化直播间30间，配套200平方米选品中心，依托2000平方米京东电商物流产地仓，整合前置仓储、智能分拣、精细加工、高效配送一体化服务，大幅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
1: 通过全景直播，展示了种植源头生产过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接下来我们会持续深耕电商领域，带动着本土农产品体质升级，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产品提升、平台搭建、人才培育、设施升级四大核心，补齐电商产业发展短板，深挖工业、农业、文旅、商贸特色资源，培育爆款网销产品，搭建一体化电商服务矩阵，持续放大电商赋能效应，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让更多龙化优质产品云上热销，走出深山。
0: 30多年扎根一线，他凭借过硬的专业能力和精细的规划设计，将一个个河湖治理难点打造成水清岸绿的景点。感恩奋进，双征有我。今天一起认识衡水市水利技术与水土保持服务中心主任刘俊巧。
3: 记者见到刘俊巧时，他正在衡水湖鸭嘴岛逐项查看生态提升工程的施工进展。
4: 那个缝就有比较大了，就是吧，所以你在防水的时候你要特别的精心了。
3: 衡水湖鸭嘴岛生态提升工程涵盖生态修复、智慧管护及基础设施升级等多项内容。作为项目的总规划负责人，刘俊桥每周都至少到现场一次。由于是湖区内施工，对生态要求极高，即便前期规划已做得足够周密，施工阶段依然要根据现场情况不断优化调整。
4: 就这个节点来说，当时最初的设计就是用钢筋混凝土的护坡护岸来做的。现在呢，钢筋混凝土化成了一个浆砌石，顶上坡面呢，我们做了生态化的处理，都是种上了草，种上了植物，贴近于生态和自然。
3: 相较于如今的精细化提升，早年参与衡水湖全域治理，则是刘俊巧职业生涯中遇到最难啃的硬骨头。那时的湖区水生态状况较差，作为规划设计单位，没有可供借鉴的地形、水质等基础数据。面对挑战，刘俊巧带领20多名工作人员进驻湖区。3个多月里，在淤泥深陷、蚊虫叮咬的环境下，他和团队沿着37公里湖岸线布设下80多个水质监测点、60多个水生物调查点、600多个地形测量点。
5: 为衡水湖后续的所有的生态监测、工程建设、环境的提升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撑。
3: 依托精准详实的勘测成果，刘俊巧带领团队创新提出岸线分区治理模式。随着清淤治理、水质净化、植被修复、湿地提升等工程有序落地，如今衡水湖水质稳定达到3类标准，发现鸟类种类由2020年的327种增至337种，鱼类由2022年的45种增至53种。
6: 衡水湖的变化离不开他们的努力的付出，变化特别大，特别好。
3: 30载初心不改，刘俊巧先后主持完成60余项省市重点水利工程，获得20项省级以上奖项和5项实用新型专利，获评国家级最美河湖卫士、全国水利系统先进工作者、最美河北人等荣誉称号。工作之余，他积极投身生态保护宣讲，以民间河长的身份义务巡河超1万公里，广泛传播护水理念。
4: 我也想为我们家乡的河湖再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把它变得更好更美。
0: 6号，由中国新闻史学会舆论学专业委员会与河北传媒学院联合主办的第5届国际舆论学年会在石家庄举行。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及学术期刊等10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变局与建构、智能化时代的国际舆论新生态这一主题，通过主旨演讲与10大平行分论坛等形式展开深入探讨。与会嘉宾聚焦算法与社交机器人、 AI 治理与伦理、中华文化出海等前沿课题，进行了多维度、跨学科、高层次的学术对话。本届年会旨在凝聚学科共识，以学术之力回应智能时代的舆论新课题。6月5号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当天，衡水市桃城区人民法院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非法狩猎

0: 等三起案件进行集中公开宣判，涉及7名被告人，覆盖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等环资类犯罪，通过以案释法、以案普法，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司法屏障。近日，河北美术学院与石家庄林达美学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举办共建社会美育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双方将整合高校专业美育教研底蕴与行业实操实训资源，搭建起专业化一体化的美育人才培育平台，有效助力全省社会美育普及工作，夯实美学技能人才培养根基，为全省文化产业人才储备提供有力支撑。
1: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2: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3: 对，
4: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
6: 试试双妙吉，
7: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8: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7: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8: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1: 怪不得总迷糊，还怕不轻呢。
1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4: 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8: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5: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7: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0: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9: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踏青山，半溪泉，尽赏太行锦绣川。

2026年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人人参与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